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千金方记载，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愈病之病，下医医以病之病。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经过一路探寻，终于弄懂了其中的奥秘。原来中国古人能够医胃病，并非神迹，而是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让身体顺应自然的规律，通过合理饮食、作息有序的方式实现医胃病的目的。真正的上医其实是自己，而并非可遇不可求的名医。只有自己尊重自然规律，重视健康，珍视生命，才能将上医医胃病变成人人皆可医胃病。

0: 妮雀娜，激光生发科技，守护毛发健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苏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再次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2019年早春3月，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这是异地岗墓群的第三次发掘。按照计划，考古队正在紧张地清理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就是那个椁石椁板腐烂的痕迹，椁板腐烂的痕迹的，它的宽度呢，大约有10公分宽，我们看着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从这个，因为这是挤压变形，它腐烂以后呢，就这个椁石啊，它挤压变形，所以说呢，它看到是弯曲的。
0: 此时，已经接近椁室的143号墓，仍然可见零星分布的椭圆形石块。
4: 这个墓呢，它是一个它开凿的是红岩坑树形墓，但这个墓呢，同时它是一个祭石墓，就是。

0: 事件，这还有石头，就是他当时呢一层一层的排的石头，计时呢就是为了黄起黄道的作用。
1: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长5米、宽4米的中型墓葬，是一座典型的基石墓。大量存在的基石和层层夯打的坚硬填土，极大地增加了发掘难度。考古人员统计发现，整个墓葬每隔15厘米错层分布的椭圆形基石，总重量超过6吨，而墓底最大的一块甚至超过50千克。由此使它躲过了无数次的盗扰，最终完好地保存至今。没有盗扰且保存完好，这座墓葬的发掘足以让人们充满期待。
0: 我们看这个墓呢，它开凿在那个红砂岩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痕迹呢，看到没有？在非常近期开凿的痕迹。它当时是应该是用铜凿开的，看铜凿的它那个痕迹长有20厘米，它的这个宽度呢有4厘米宽，它的深度呢，这个深度有三厘米深。所以当时呢，它是自上而下实力，都是一点点开凿的。这个工程呢是非常浩大的。我们看这个墓哈，它从那个开口，从墓口呢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有3米5的深度。事实上呢，我们下面在下面呢还有80厘米的深度。从目前看呢，这个墓呢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非常完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从它的规模判断呢，它应该是春秋晚期的一个曾国的一个高级贵族。从这目前来判断，它的青铜礼器保存的是非常完整的。
1: 考古人员根据异地岗墓群之前的发掘经验判断，这座墓葬的级别大致相当于大夫级别。如果按照这个规格，那么这座墓葬应该配备5顶4轨全套的青铜礼器。6个月前，枣树林墓地考古队对枣树林墓地500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勘探，又探明了土坑墓葬58座，车马坑5座，其中带有墓道的大墓3座。勘探资料显示，这批墓葬不仅排列有序，而且极少存在打破关系，显然是一处经过规划的高等级曾国贵族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枣树林墓地。我们今年的发掘计划是先把周围中小型墓葬全部发掘，然后对3个带墓道的大墓，还有这5个车马坑，再集中力量进行发掘。
1: 考古人员发现，排布在大墓周边的这些中小型墓葬和马坑，它们状况迥异。
3: 南北的中心点是多少？
4: 南北的中心点是距离29。
1: 或离奇费解，充满了疑问，或劫后余生，令人扼腕叹息。而一些出土器物之精美，常常令他们啧啧称奇。发掘现场，惊喜与遗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频繁交替。那么，这处高等级曾国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3座尚待发掘的大墓到底又埋葬着什么人？这处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掘将为曾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重要资料呢？

哎呀，这铜器露头了，看这，这个铜器还是很体型还是很大的体量。看，这哦，这是件铜佛，铜冠佛，看。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143号墓开始发现青铜器物。
0: 我们现在清理的这是个143号墓，看这个铜器的，这一件铜器啊，它的体量很大，它率先露头了，看，刚刚露头非常好。因为它的体量大，所以说它的最先露头。我们看到这是它的口沿，口沿部分，这是它的腹部，腹部上还有一道这个弦纹，看，啊、哦，这还是一个石母器呢，这上面还有那个烟的烟熏的痕迹，还有。这件铜佛很漂亮，真是很漂亮。再看，这一道弦纹，下面这层块的这是攀刺纹，攀刺纹的，就是有很多的小蛇的形状组成的一组攀刺纹。看这是个耳，这是耳，也就是它的提手的、左手的抓手的部分。这是一头鸡石木啊，你看这个石头都掉下来了。掉到他的器物堆里面了。
1: 逐渐清晰的发掘迹象显示，这座墓葬的青铜器物保存状况极为完好。考古人员判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其他青铜器物也会很快出现。随着枣树林墓地中小型墓葬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整个枣树林墓地基石墓的数量并不多见。而这座开凿在红砂岩上的墓葬所使用的基石，竟然全部采自数千米外的云水河的西岸。为什么需要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样一座墓葬？又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防盗呢？
0: 单凭这件佛还不能推断这个墓的它的全部的器物组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发掘清理。只有呢，当我们再往下面再清理，把全部器物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判断它的身份和级别。
1: 下一件器物会是什么呢？
0: 哎，对对对，好，好，这边应该有个器物，叫快露头了。从它的头呢，头的颜色来看，马上就要露头了。
1: 与曾侯乙墓所在的雷古敦古墓群遥相对望，随州城东的枣树林墓地属于异地岗墓群的一部分。这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3米左右的南北走向的岗地，在其西南几千米处，云水及其支流决水交汇流过。考古人员对这处墓群的3次发掘，为全面揭开曾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就在几个月前，在129号墓未经盗扰的一个角落，幸运地出土了一套组合完整的青铜编钟。铭文显示，它的主人是曾侯德。也就是说，129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而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曾侯墓地。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这些中小型墓葬中，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像143号墓那样幸运。170号墓长5米，宽4米，是距离此前发掘的曾侯德墓葬最近的一座中型墓葬。依据规模判断，它们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夫人墓。然而，随着发掘的展开，结果却并不乐观。
2: 这个是170号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现在就是这个墓有个很大的盗洞，从

关的东边一直到果基本上被倒空了。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剩余的器物就是这可能是一个顶腿，顶的腿，然后这个是一个顶耳朵。从这个耳朵来看呢，它那个顶规模应该还是蛮大的。这个是应该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一个顶上面的一个环。这个它因为它是直的，纹饰很漂亮，这个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个斧。然后这地方还有很多一些铜的碎片。根据这个墓的规模来看呢，它应该属于曾国墓葬来说规模比较大的一座。然后它的南边是去年发掘的曾侯德的墓葬，他们距离比较近，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墓的规模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被盗了，所以很可惜。如果说这个墓保存完整的话，对我们揭露一些历史信息还是很重要的。

0: 由于143号墓的墓室填土经过了层层夯打，因而现场的清理发掘十分缓慢。
1: 这又是件青铜利器啊！哎呀，太好了！这是铜斧，斧呢是一种石，古代的一种石器，就是成石器。它与那个青铜酒器是相对应的，这是一件那个青铜的石器，就是古代嘛，不酒器、石器、水器，它组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整套的青铜利器。这件方这个铜斧，它是方形的，它下面还有。下面有它这上面的盖儿，这下面它两个是，它是配套的，它是对称的。这上面还有细密的那个攀，很细密的攀灰纹。这件铜斧很完整，保存的比较完整，比较好。它的长大约有三十厘米，宽度有十五厘米的样子，它的纹饰呢比较细腻，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攀灰纹，攀齿纹也叫攀齿纹啊，这很细小。
0: 第三件器物终于出现了。
1: 哎呀，这件铜盘也露出了，这是件铜盘，这刚刚都口沿露出来了。铜盘呢是水器。用水器就是古代的时候，它是承接水洗手用的器物。目前这件这栋墓里面呢，椁室里面呢，我们清除了三件大的青铜器，那个一件铜斧、铜罐斧、玉斧也叫玉斧，这件呢是叫铜斧，这个呢是铜盘。那么应该说呢，按照那个规定来说呢，这铜斧它是一对。它这个盘呢，盘一般的上面还有一件翼，翼呢就是像我们现在那个舀水的瓢。严格的说呢，这下面呢应该还有其他的青铜器配套的。那么，随着我们清下去以后呢，基本上都会露出来的。特别是你看这件铜斧，它一般的按照那个古代的礼制来说，它必须是一对两件配套的，它是一套组合，一套完整的组合。
0: 三月的考古工地仍是阴晴不定，一阵大风吹过，天气说变就变。
2: 起风了，在网上看到像这天气是像下要下雨了，那边看乌云一样，乌云都压下来了，坏了。那我们马上要是给它进行覆盖，不覆盖不行的。啊，现在大家把那个上面那个压一下，快压一下，不然一会儿大雨都要来了，大雨都要下下来了。
3: 不行，给它掀。
2: 哦，不掀，压，搞得压一下。压一下，好。
0: 尽管按照规制判断还应该会有一些器物出现，但考古人员根据

掘的深度推测过后，似乎又隐约掠过了一丝不安。这座墓葬的状况会不会偏离了之前的预判呢？

清风冷雨中，159号墓的清理还会发现什么器物留存？寄期望的143号墓的发掘，究竟怎样逆转了此前的预判？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9年3月18日，考古人员根据发掘深度，已经判断出143号墓很有可能超出之前的预判，这让考古人员开始感到迷惑。难道说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还存在什么难以解读的秘密吗？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上，再没有比在清风冷雨中清理一座盗扰严重的墓葬更令考古人员沮丧的了。
1: 这个墓盗得非常严重，这个边墙，这个关内都跟它盗得非常严重。这个地方你看，还有一个铜器没盗了，还有个印子在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印子非常清楚，你看。蛮大一件
2: 东西，这么大的墓，按当年来说还是有不少的，盗的真可惜呀。
0: 159号墓，同样毗邻曾侯德墓葬，但其规格较小，属于一座小型墓葬。考古人员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能够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而盗掘墓葬的行为最早被记录在《吕氏春秋》之中。
2: 来，
1: 又是个残片。
2: 又是个残片。
1: 收到，看。

0: 哦，又是一个扣眼儿，
1: 不是扣眼，扑杠，这一手，哎呦，扑上面了，你看。这个蛮好，跟那个那个那一块、嗯、一块上面的铺上面
0: 是一块的，
1: 哎，一块的，就跟那个是一块、嗯、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中国历朝历代在历法上均严禁盗墓，但千百年来不断有人铤而走险。趋利的盗墓者不仅破坏了墓葬，对文化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0: 不要动，
3: 不要动，不要动！放过去了。
0: 什么东西？
4: 鱼鱼。
0: 在哪儿呢？
4: 一块鱼。
1: 这。
0: 哦。拿起来，拿。
5: 五张还够可以啊。
0: 哦，还真是一块鱼。
1: 对，真的，一看就知道，一块鱼群，一虎纹。
4: 鱼。

0: 哦，这么大风啊！
1: 哎呀，
0: 这个很完整，这个鱼。
1: 哎，完整吗？这个鱼完整的很。哎、
0: 哦，这个。
1: 一堆的三只鱼。
0: 这是个什么图形啊？这是
1: 圆形。
2: 圆形。
0: 圆的。哦，哎呀，漂亮，
2: 漂亮的很呢。
0: 嗯，漂亮，
2: 对，漂亮的很呢。
0: 嗯，灰色的。
2: 嗯，
0: 王师傅，你看一下，灰色的。
1: 金蛇刺。
3: 完好无缺、做工精细的一块玉珏的出现。也算是对考古队员的一种补偿吧。
2: 现在很冷。
0: 嗯。
1: 不敢洗太多。
0: 很薄啊。
1: 薄，比较薄。
0: 是不是什么玉的？
1: 是个玉。玉珏。
0: 玉珏。
1: 对。有个壶吗？
2: 这个是一个印儿。一个花花，这叫玉珏。
0: 嗯，
1: 还可以，这个质量还蛮好的。
2: 这一堆全部都是盗墓贼盗出来的，盗了碎的，蒙到里面他没带走的。这都是壶啊、玉啊、这香炉啊，里面的这口哨呀东西。这环子，对吧？
0: 没了。
1: 那、嗯、
3: 假如没有发生盗扰，单凭159号墓盗洞中清理出来的这些残片，就足以想见这座小型墓葬陪葬器物的丰富。也许仅仅是某件器物上的几个铭文，就能解开一段历史谜题。然而现在，这种遗憾永远也无法弥补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十分缓慢，但它渐次浮现出来的疑问，却很快令他们头痛不已。
1: 好，注意注意注意，这个地方站着不动了，那个地方不动了，不动了。这座墓呢，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青铜器呢，只有3件大的青铜礼器，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比我们刚开始预料的有一点的出入。从目前它出土的器物看呢，这个墓的级别，我们从它的佛的这个它的形制、它的体量的大小，我们看它还是有一定的身份的级别的。但是就是说，它的青铜礼器不够齐全，好像是临时拼凑的样子。按照常理来说呢，它这个壶啊，看盘这么大，壶又这么小，但是这个佛还可以，佛还跟它的身份是相匹配的。这个盘也可以，就是这个壶，但是呢，它小了一点。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单数，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像这种壶。而且在目前我们在里面看啊，一般的情况下，在头部还有一对铜壶，但是目前没有见到。这真是还是有点怪。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呢？
0: 从密集的大量积石到缺失的青铜礼器，考古人员对于143号墓突然逆转的离奇迹象，百思不得其解。怎样才能更快地对这座墓葬显露出来的迹象做出判定？考古人员只能向下继续清理。

0: 巨大的果实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人员该如何判定这座墓葬的离奇迹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2019年3月25日，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围绕在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清风冷雨中，考古人员对于159号墓的保存状况倍感遗憾。而此时，143号墓的疑问也仍然没有答案。然而，考古工地总有令人振奋的发现。虽然184号墓仅仅是位于墓地北侧的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型墓葬，但其保存状况却极为完好。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发掘区北部的 M184，这个墓出土的目前位置，我们清理这一块的话，看到的器物还比较丰富。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一个盘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钮的话，纹饰的话比较精美，是一个兽纹，铸造的比较精美。上面的这个仪的这个部分的话，口部分的话已经现在露头了，底部的话应该还在下面。盘的话，这个盘口的话现在大部分已经露头了。这边的位置的话是一个陶粒，陶粒的话它是在这个盘的上面，上面有一个部位。
0: 考古人员发现，在这些青铜器上布满了工艺极其精美的纹饰，它们纹理清晰，令人慨叹。
1: 在盘的东部的话，这个是个鱼，鱼口部分的话是被上面的木坑的基土的话给压塌了，但是从其铸造的纹饰看的话，也比较精美。在鱼的这个东部位置的话，我们看到，发现了并排。

0: 白的，并白的一个壶，还有一个鼎。从这个盖鼎上的纹饰看的话，这个纹饰的话也比较丰满。然后的话，这个铸，这个铜的材质的话也比较，也比以往的话来说的话，比较好。这个材质保存，目前为止保存的也比较完美。这个部位的话，目前为止漏了一个口，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往下清一部分，把这个器物的话具体露出头来。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还要再清理。这边的话，还要往下清一点，看一下有没有车马器这些东西。现在骨的部分的话，现在还正在清理当中，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有新的发现。
1: 考古人员发现，在143号墓中存在着具有显著曾文化特征的随葬器物。
2: 这是古时的细土细单，这紧接着这是件陶器，我们叫岩口瓮，它是加沙红陶的岩口瓮。这个岩口瓮它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一种典型的陶器，只要发现有这种器物的时候，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地盘范围内的，也就是出现这种墓葬里出现这个，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墓葬，一座墓葬的形式。然后这一件，紧接着这一件呢，看这个器案的痕迹非常鲜艳清晰。这个器案呢，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从它的形制来看，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是一件长方形的。这个器案它为什么摆到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墓主啊，下葬的时候摆到这个地方。这个器案上面摆的肯定还有果品之类的祭品用的这些东西，它主要起这个功能。这是一件失重，就是失重器，就是他平时用的生前他用的，然后死后呢又给他下葬了。
1: 富有经验的考古者知道，考古发掘是一个不断纠偏的动态认识过程，对于一些复杂迹象的判断常常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得出最终答案，这或许也正是考古探索的魅力所在。几天后，对于这个七案的判断将会彻底改变。
2: 从我们现在这个发掘清理的情况来看，这个143号墓它的果实的情况呢，器物的基本上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它现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给我们预期有较大的差别。差别在哪呢？就是说这个墓少了，青铜酒器，还有它应该有的鼎也没有发现。但是它的器物的组合呢，看呢，摆放的呢也很有一点凌乱。这种现象还是我们第一次发掘入到这种现象，就是像这个壶，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但是这里呢，我们这里面呢只出现了一件，可能把这个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第一次入到，也可能当时他下葬的时候，中国呀，他当时他的出现了一种什么突然的变故，这种情况之后，现在我们一种推测，那么待我们把那个他的棺还有这前部这个果实清理完以后呢，那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分析。
1: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8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巨大的果实、比例不协调的青铜陪葬器物，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到底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考古人员发现，作为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区，枣树林墓地58座土坑墓的年代相近，布局严谨，墓葬方向大体一致，约为东西方向。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些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也十分清晰。靠近墓地的南部，以青铜鼎釜的组合为主，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前后；而墓地北部则以青铜鼎盂为主，时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1: 现在我们正在剥离的这件铜釜，它的大部分都慢慢都露出来了，都揭露出来了。铜壶上面还铭文，它的外面的纹饰呢不怎么很清楚，都是看它的盖内和它底部是否有铭文，有铜器的铭文。如果有铭文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墓主的很多身份信息啊就包含在里面了。但主要的就是这个还是这件铜盘，这个铜盘它的形制比较大。这件铜盘如果没有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它的底部啊都有可能有它的铜器铭文，那么铜器铭文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墓主的他的身份信息在里面。
0: 考古发掘的目的之一就是复现历史的真相。这座2000多年前的墓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故事？真相只有一个。143号墓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答案吗？而其他中小型墓葬还将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呢？考古队的发掘仍在继续。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鳜鱼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8: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7: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9: 哎，这地上的那个凝固了。
7: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10: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诱人了。
7: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和未来，喜庆、致敬、美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快点，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向
16: 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1: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0: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食物只有经过充分咀嚼，才能减轻胃肠负担，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因此，保护好牙齿非常重要。生活中，关于护牙的说法五花八门。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拔智齿可以瘦脸，常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区？本期节目，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王小

0: 小燕主任医师为您专业解读，带您辨别护牙传言，破解常见误区，掌握科学护牙方法，守护口腔健康。
1: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用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我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各种工作呀等等的原因，出差的原因，他们都选用漱口水了。据他们说呢，是方便，觉得效果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漱口水是完全可以代替刷牙的。
3: 我特别同意连续的看法，牙膏是固体的，漱口水是液体的。哎，你看我们刷牙的时候是用牙刷的外力，但是漱口的时候是借助水流的冲击力，对吧？
2: 而且水流的特点是无孔不入，有点缝什么的，它比
3: 钻进去了。
2: 对了，
4: 这个我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哈，漱口水怎么可以代替刷牙呢？你想想咱们洗碗是不是，你也是用手洗碗巾，你去擦这个碗，你才能够把污垢刷掉。如果说你都不用牙刷也不用牙膏，就单纯这样咕嘟咕嘟漱一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可以的。
5: 用漱口水代替刷牙是不正确的。
1: 为了让你们这个认识的心服口服，接下来我们请出雨涵博士啊，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有请二位。
5: 那下面呢，我们就请雨涵博士给大家操作。好，现在呢，我们要往两位男士的牙面上涂一层染料，这个染料呢，能够把我们牙面上的细菌啊，我们叫菌斑，能够很清晰地显示出来，呈现一种红色。
1: 哦，这是一种显示剂。
5: 对，
1: 那红色的部分就是牙菌斑。
5: 是的，我们请二位男士啊，然后用漱口水，按照你们日常的习惯漱一下。
1: 我感觉你这有点滚筒洗衣机那个感觉。就是你们这个漱也没有完全去除这个颜色啊，
6: 啊，
1: 所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漱口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啊，我们的显示剂就完全去除掉了？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漱口呢，它是可以把我们口腔中的一些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容易游离出来的物质给漱出来。但是我们想要就是预防牙周病和预防龋齿，我们想要清除的呢，其实是牙菌斑。牙菌斑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别看它薄薄的一层啊，它呢是一群细菌，我们叫一群微生物组成的一个小的部落啊，最下面的一层细菌呢，就负责呢牢牢地粘在你的牙上，中间的细菌呢，它负责啊，比如说让你的牙齿得龋齿啊，或者是让你的这个得牙周病啊，啊，然后表面还有其他的结构。其实这个牙菌斑呢，它通过这种漱口的这种动作呢，其实是很难清除的，必须通过机械性的这种方式才能清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刷牙为主啊，可能辅以其他的一些方式。
1: 所以刷牙这一步跑不了。
2: 对
1: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刷一次牙，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2: 那赶紧刷吧。
1: 就特别像刷墙的感觉。哎呦，连续，你这感觉泡沫很丰富。哎呦，可以的，好干净。所以就是这种机械性的刷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5: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漱口的话呢，我们牙面上那层红色啊，就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正充分说明了漱口其实是很难去除掉我们牙面上的牙菌斑的啊。两位男士通过非常努力的刷牙以后呢，我们也能够明显的看到他们牙面上的红色哈，显著的减少啊，可以知道通过机械性的清除的方法是清除牙菌斑的最有效的措施。在这儿呢，也提醒啊各位朋友哈，如果大家对自己刷牙的方法或者清洁的这个效果啊，自己还不太确定的时候，不妨啊也自己可以买一些这些指示剂来指导自己的刷牙的方法。
1: 所以说网上的这些传言呢，用漱口水来代替刷牙
3: 不靠谱，
1: 别想偷懒。
3: 嗯
1: 好，我们掌声感谢两位，也感谢雨涵博士，谢谢。

0: 么问题来了，如果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刷牙了，我还需要加上漱口水吗？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是建议大家至少早晚要刷牙，对吧？但其实呢，我们的牙菌斑它的生长呢非常的快啊，几个小时内就能够重新有新的牙菌斑的附着，
0: 卷土重来。
1: 对，其实我们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餐后都刷一次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也建议大家餐后呢要进行漱口，起码把我们口腔内能够通过漱口去掉的这个食物残渣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哎，对，先给它清洁干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漱口水其实有很多的种类，大多数的漱口水它主要是改善我们口腔的清新，能够提神。另外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漱口水，它可能是为了预防牙周病啊。这些漱口水呢，其实我们建议呢，如果含有抗菌的成分的话，不要长期的使用啊，因为我们口腔内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里面也有很多健康的细菌，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我们如果长期使用带有抗菌成分的漱口水的话，它有可能会把我们口腔内的菌群啊让它失衡，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危害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使用这种抗菌的漱口水呢，我们大概使用一两周我们就停一停啊，然后换一个，或者我们用清水呀，或者用茶水呀，或者用盐水都可以。
0: 哦，明白了。所以漱口水也是有它的功能和作用的。
1: 是的。
0: 但是漱口水是不可以代替啊我们刷牙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条传言是错的。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我就使不太惯牙线，每次弄着不是手轻就是手重了，有时候还能出血。那缝大不大？你看你的牙龈都受损了，慢慢慢慢的，它不是也就越长越开了吗？
3: 我觉得有道理。不管牙签牙线，你想在俩牙中间老这么，它势必会使牙产生一个缝隙，我觉得是一个必然趋势。
2: 没错。
1: 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0: 为什么呢？这看着都觉得心疼啊，
1: 对，
0: 害怕把这牙缝变大了。
1: 我觉得首先说一下，我们正常的牙齿它之间它排列是紧密的，
0: 对，
1: 但是它不是粘在一起的。大家说的这个牙缝呢，主要是指我们两个牙它
0: 挨着，
1: 牙冠部挨住的时候，其实它的牙颈部是有牙肉啊，我们叫牙龈充盈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间隙，也没有什么缝。
0: 对。
1: 但是其实牙和牙之间它是存在有一个间隙的，只不过我们感觉不出来。而且我们牙齿在受力的时候，它有一个微动度，都是各自的牙齿按照自己的这个受力的方向在有一定方向上的移动，所以牙肯定不是紧紧的粘在一起的，完全没有缝的，
0: 也不是完全固定的。
1: 对。但是我们在用牙线把这些牙石啊什么清掉以后，它牙缝然后就显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在用牙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牙缝是我用牙线给做出来的，其实不会的。另外一个呢，牙线也有特殊的要求，并不是我们随便拿一个缝衣线我们就可以去当牙线用。我们的牙线对它的厚薄是有要求的，是适合我们这个生理间隙的。
0: 对。
1: 另外呢，表面我们还会给它涂一层润滑的啊这种物质，让它能够很柔滑的穿过我们的两个牙的接触区，然后进入到我们想要清洁的里面的区域，是这样子的啊。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大家平时啊是怎么用这个牙线的，是否准确，是否科学呢？好，请四位接受我们的考验吧。
1: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大家怎么用的牙线。好。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拔智齿可以瘦脸吗？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吗？
1: 他用牙线稳准狠，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4: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大家怎么用的牙线。好，
4: 我使用牙线的原则就三个字，稳准，最重要的是狠。于是把这个牙线塞到牙缝里，然后上下左右，恨不得让它旋转起来，多角度进行挖掘。好，这就是我的使用方式。
3: 刚才可以看到关关他在使用牙线的时候，他非常的用力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力量太大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说的，他用在牙线稳准狠啊，他要一下子就要进入到我们想要进入到的间隙。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害的啊，有害的啊。我们刚才说到两个牙它有紧密的接触啊，我们叫一个接触区，所以首先要让这个牙线通过接触区才能到下面。通过接触区的时候，我们不能使用蛮力，一下子往下压的时候，一方面它不容易进去，另外一方面这个力量你不容易控制，牙线进去以后有可能会把牙龈给损伤，可能会出现出血这种现象。
5: 轻轻一弹就进去了，不要给大力嘛。我会习惯在侧着刷一下，但是有血，你看我又劲儿大了。
3: 连续呢，他使用的这个牙线的方法呢基本还好啊，因为我观察到可能他的本身的牙的间隙也比较大一些，出血的问题可能他本身牙周已经有一定的炎症了啊，所以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
6: 我使的力气也比较大，
4: 看出来了，感觉有种拉锯的那种感觉，锯条。
6: 所以刚才一不小心，这一个已经断了。
3: 李仁他用的这个牙线呢，他呢进入到这个牙间隙以后呢，他上下提拉的幅度很大。其实呢，这种方式并不是特别能够有效的清除你里面的牙菌斑啊。
6: 好，
7: 我这使牙线就比较简单，就是垂直运动就得了。基本就是垂直下去。上来垂直下去，上来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3: 您呢在过牙线的时候，你垂直下很顺利的下过去了，可能跟您这本身这个稍微的牙和牙之间的松紧度有一定的关系啊，它有一些松了，很容易下去。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说一般的，它的这个接触很紧密的话，这种下去的方式可能对牙龈的损伤会更大，不容易控制你的力量啊。你这么一下不容易控制力量，我们还是啊，要是贴着，起码如果你觉得很松的话，要贴着一个牙面，慢慢的往下走，这样会更好啊。
7: 柔和一点。
3: 是的。
7: 太粗暴。
2: 好，谢谢王主任。王主任，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使用牙线呢？
3: 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种我们叫牙线棒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把一小段的牙线固定在啊我们的这个塑料棒上去了。相对来说，我们使用起来会觉得比较简便一点。
2: 是的
3: 啊。同样，我们在过牙线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过牙线的时候啊，我们要轻轻地让它过了这个接触区以后，然后它能进入到间隙。进入到间隙以后呢，往后包绕，然后轻轻地刮擦，然后再往前包绕，再轻轻地刮擦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清洁的作用啊。这是这个牙线棒。牙线棒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这么一段牙线，你要把全口的牙都清理的话，它有时候会比较吃力哈，就这一个这么一小段。然后另外我们也比较常用的是这种的牙线，它是一卷的哈，一卷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要给它选择一定的长度，以后根据自己每个人的习惯哈，给它截取合适的一段。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这个食指和这个拇指啊，这样的话会比较灵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要把这个绕在手指头上啊，绕完了以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方式啊，这样的方式啊，它就相当于这段就是牙线能够工作的这一段的牙线。这段牙线呢，我们不要留过长，如果留过长的话，其实你对力量也很难控制。这样啊，它相对比较短的时候呢，就是说它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你过的力量。这样啊，这样两个都可以反过来用，左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然后

0: 这个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同样是啊，同样是在过间隙的时候要轻轻的过，大家能感觉到突破这个接触区以后，它自然就你觉得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了啊。然后跟使用牙线棒一样，我们也同样啊，也要是刮扰前面的牙，在这个地方刮擦啊，然后或者我们啊，然后再包扰到后面的牙，再给它进行观察一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清洁完一个牙间隙的话，这个地方会有清洁出来的菌斑，我们可以给它换成新的一段，再清洗下一个间隙。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段牙线可以清洁不同的地方啊。像这个呢，我们就可能用几个牙缝，如果菌斑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及时更新新的这个牙线棒使用了。
1: 哦，明白了。
2: 清理牙缝中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需要牙线来帮忙，使用时要让牙线轻柔地滑入牙缝，再紧贴牙面上下轻轻刮擦，注意不要用力过猛，以免损伤牙龈。建议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尤其是睡前清洁，可有效减少牙菌斑，预防龋齿和牙龈炎，保持口腔健康。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拔智齿可以瘦脸。我先问问大家，智齿长在哪儿都知道不？
4: 知道，一共有四颗智齿，分别是长在后槽牙的后方。那我是很有幸，四颗智齿全部都拔了。那个，因为后面等我长大了才知道，如果当时提早把我下面的这两颗智齿拔掉，可能我下面的牙齿也没有像现在就是这么弯曲，这么变形，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下面牙齿的一个排列。它当时是横着长的，
5: 没错。因为有一些公众人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你最近感觉脸瘦了很多呀，请问是减肥了还是做了一些项目呢？他说没有，我只是拔了智齿。想想如果里边少了那么一块牙，那在外在的轮廓上它肯定就有体现。你看我现在这有智齿，然后没有了，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啊。
3: 看你后面轻蔑的眼神，连续你怎么看？
6: 我觉得拔智齿是不可以显脸瘦的。
3: 为什么？
6: 因为本人就是亲身经历。
3: 哦，你有智齿吗？
6: 李然是四颗全，我是四颗也都有。
3: 四颗啊？
6: 对。很有幸的是我是右边上下全拔了。你看我这边上下都没有智齿了，这边上下各有一颗智齿。你觉得我的脸这边瘦这边胖吗？大小脸吗？没有，
3: 没有啊。
0: 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脸的轮廓大小其实是和他的颌骨的外形啊，轮廓和包括它的咀嚼肌的丰满程度，这两者来决定的啊。所以就说如果想瘦脸，如果你是个国字型的脸，说明你的下颌角特别方，啊，如果想改变的话，其实是应该做一个下颌角的磨削术，就是把它的骨头的形状改变以后，你的脸就会肯定会变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咀嚼肌特别的肥大，这样的话会显得脸比较丰满，啊，如果有些人大家也知道可以打那个瘦脸针啊什么的，这一类主要就是让这个肌肉不要那么发达，就显得瘦了一些。我们拔智齿呢，一方面也没有把颌骨给它有特别明显的改变，另外也没有对它的肌肉啊有明显的变化。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
3: 明白了。好，那智齿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下颌哈，我们的牙齿它排列是非常有规律的哈。我们就以中间为一条中线，大家来看的话，我们从中间开始数哈，在我们整个上下颌的这个牙弓最末端的两颗磨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八颗牙，叫做智齿啊。
3: 那它为什么会长这四颗，而这四颗又可以机动的可以把它拔掉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类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由于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精致，我们的食物也越来越精致，相对来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比起来呢，我们的颌骨就没有祖先那么发达，意味着呢我们的牙齿的数目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放牙的这个骨量它减少了。所以呢往往这颗牙齿呢它由于骨量不够的话，所以它往往不能够按照正常的位置萌出，多数会
3: 呆了。
0: 对，多数会以这种歪着的呀，顶着前面的呀，或者完全长不出来呀，这种形式存在。也在

0: 进化的过程当中呢，也有部分朋友们他可能就没有智齿了啊，没有智齿了，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这颗牙的。
1: 那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就想问问牙科专家，我当时拔这颗牙是因为牙髓炎了，挤得发炎了，到现在已经有个七八年了吧，当时因为疼得不行不行的了，所以才上医院给他治疗，给他拔了。那么我这两颗智齿呢，到现在是不疼不痒也不别扭，那您觉得我是不是也要给他拔了去，还是说等他要是再坏了的时候，引起牙科的疾病的时候，我再去借机拔去呢？
0: 是这样的，智齿要不要拔呢？我觉得要看智齿它是怎么长的啊，长在什么位置上的。
2: 哇，
0: 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齿在萌出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挤着前面牙的，是比较疼痛的啊一个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它在挤着前面牙萌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顶到前面牙的牙根，造成前面牙的牙根的硬组织的吸收。第三种情况呢，由于这个地方它很容易堆积食物，它也可能会造成龋坏啊，造成我们的所谓的虫牙，然后造成牙神经发炎。所以就说这个牙根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个萌出的过程，它在往前移的过程当中，主要我们担心的是对邻牙有危害。如果呢我们拍了个牙片啊，你看到这颗牙和邻牙还离得很远，它还完全埋在骨头内，其实这个时候又没有临床症状，也未必非要去把它给拔掉。
2: 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1: 因为伤牙的主要就是糖啊，咱们打小辈儿辈儿传下来这个观念就是吃糖多了伤牙齿。那么既然是无糖的，那说明它就没有伤牙齿的罪魁祸首糖这个因素。而这个碳酸饮料吧，或者说可乐什么等等的吧，它虽然说也有点酸吧，但是谁会在老在嘴里含着呢？
3: 对
1: 啊，是不是肯定就是连可能连牙都碰不着，直接舌头一瞬就奔着肚子里头去了，所以它也不会停留时间很长，几乎不停留，所以它不会伤牙。
4: 这听连续这么一讲，头头是道，我觉得也是哈，它不接触，而且确实咱们跟孩子也强调说你别吃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甜食，这个东西饮料它是糖太多了。如果说要是无糖的碳酸饮料，我就觉得挺同意连续这个观点的，
3: 赞同。
1: 你行，
3: 因为什么？因为我喝可乐呀，还不是无糖，有糖的可乐喝得有30年了，
1: 你瞧瞧。
3: 但是我觉得我牙现在
1: 挺好，
3: 整体还行，没有因为喝可乐而造成那牙怎么怎么，所以我认为有糖的可乐都这样，无糖可乐呢，更不会伤牙。
1: 对，
5: 我必须要捍卫真理了。首先，咱说为啥不接触牙呀？咱喝可乐是拿着漏斗生吞嘛，那肯定接触啊。还有，我觉得可乐这种碳酸型饮料，它伤不伤牙不在于有没有糖，而是在它本身是碳酸饮料，碳酸酸性物质，那接触牙齿肯定具有腐蚀性。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做化学实验，说什么酸类物质加钙类物质就变成碳酸钙，我觉得喝酒了以后可能我们的牙齿就会碳酸化变成碳酸钙了。只要是碳酸类的有没有糖它都伤牙。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么无糖可乐不伤牙是对还是错呢？
0: 这条传言是错误的，
2: 它明明是无糖的饮料。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牙齿呢，它是一个硬组织，是吧？它里面是矿物质啊，尤其是我们的牙釉质，主要是由矿物质组成的。我们的龋坏为什么得虫牙？是因为我们牙面上有细菌，细菌在上面产酸，然后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牙给腐蚀了啊，这叫虫牙。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牙齿还有另外一大类疾病，我们叫非龋性的牙体硬组织疾病，就是它不是由虫牙造成的我们的牙齿硬组织的损伤。其中有一类呢啊，其实我们就叫做酸蚀症啊。酸蚀症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早以前呢，我们最早发现是在一些工业酸，就是在一些厂矿，当时的比如说劳保它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时候，它的牙面会出现异常的脱矿和形态的改变。现在呢，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目前我们观察到酸蚀症最大的一个诱因啊，或者它最现在反而在青少年中出现的会比较多。

0: 很多的文献都报告，其实现在引起青少年酸蚀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食物中的酸，像碳酸饮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所以酸嘛，可想而知，
0: 是的，
1: 它会伤害我们的牙齿。那么它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牙齿的呢？我们通过动画，请王主任再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是我们的牙齿，
0: 对，我们的牙齿很可爱，对吧？当我们的口腔内牙齿长期浸泡在一个酸性的啊含糖的这些环境中的时候呢，那它表面的我们的硬组织的钙磷啊就会脱矿啊，然后腐蚀。如果这种腐蚀的程度加深的话，它就可能会进一步的累积神经啊，造成我们后期可能会牙疼啊，或者牙神经坏死呀， 牙上面鼓包啊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
1: 嗯，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雨涵博士一起啊来做一个实验，大家一看呢、啊、就明白了。
2: 现在我身前有两瓶碳酸饮料，这右手边呢这个是有糖的，左手边这个是无糖的。现在我们要采用的是将 pH 试纸分别放入这两个饮料当中，然后同时放入其中放半秒左右，然后拿出来，等待它上面显色以后，我们和标准比色卡进行一个对照。我右手边的就是这个标准比色卡，我左手边的是分别放入这两瓶饮料当中的这个 pH 试纸。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 pH 试纸显示出的颜色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在酸度在4左右，所以它们的酸碱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我们掌声感谢雨涵博士。所以经过刚才的实验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对牙齿的伤害也是一样的，对吗？
0: 但其实呢，含糖的啊，有糖的这个碳酸饮料呢，其实它的对牙齿的危害会更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含糖的碳酸饮料呢，它中间的成分啊，一部分是由于这些酸性的物质，它可能会损伤啊我们牙体的硬组织；另外一部分呢，它中间的糖分呢，也可以使得我们的智齿的菌斑啊，利用糖代谢产酸，损害我们的牙齿。所以说，含糖碳酸饮料中的糖的成分，还有它的酸性的成分，都会对我们的牙齿造成损害。
1: 嗯，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在临床中啊看到的一位啊年轻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牙齿上面的牙齿黑褐色啊，这些都已经是实质性的龋坏了。
1: 哦，
0: 下面的牙齿看到有些发白，对吧？这已经是早期龋坏的一表现了啊。其实理论上我们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唇面啊，我们通过说话呀、唇颊的运动啊、刷牙呀，其实都很容易清洁的啊。那为什么还出现这种的情况？和这位患者他长期大量饮用碳酸饮料，他特别爱喝碳酸饮料，也是年轻人，晚上熬夜啊，就每天至少喝一大桶碳酸饮料这样子的，长期下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连续的儿子好像是特别爱喝饮料的，我记得。
3: 对，前一日子还刚换成无糖的呢，今儿一听啊，这无糖也不行，还得想办法。我就想问，那他非得喝，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把孩子这个控制住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刷刷牙呀，或者是漱漱口啊？
1: 喝完立即漱口。
3: 哎，有没有这种哎挽救的办法？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6: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7: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5: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症，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这无糖也不行，还得想办法。我就想问，那他非得喝，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把孩子这个控制住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刷刷牙呀，或者是漱漱口啊，
1: 喝完立即漱口，
2: 哎，有没有这种哎挽救的办法
3: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种碳酸饮料对牙齿的危害，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作用的过程哈，所以呢也不必就是绝对禁止孩子一点都不能喝，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主要家长需要监督的就是，第一要降低频次啊，不要就是总是喝啊，偶尔喝那么一两次应该没问题。第二个时候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建议就是说，不要把可乐在嘴巴里，有的小朋友喝的时候喜欢那种感觉，可乐要在嘴里含一会儿那个起泡的那种感觉啊，这种过程要减少，所以我们也建议可以拿吸管喝啊，拿吸管喝直接它就确实像您最前面提到的，
1: 就是
3: 不接触牙齿，它直接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这样可能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1: 可以避免的，
3: 对，折中的办法。另外呢，我们喝完可乐，及时用清水啊，及时用清水给它漱漱口，也是不错的。
1: 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传言：种植牙手术可以一劳永逸，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4: 我种植过牙。我现在是左边啊，种植三颗，上面一颗，底下两颗。右边又种植一颗。最早的这三颗呢，是2014年种的，到今年9年了。吃东西什么的，跟原装的牙，感觉是一样的，
1: 还是不错。
4: 所以我觉得种植牙手术以后可以延长挺长时间。
1: 李然怎么了？这是
5: 我一想到种植，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因为我印象中看的那个视频是在这个牙床的这个位置，然后打钢钉下去，然后再把它做成一个牙冠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种植牙它怎么可能一劳永逸呢？我是不认可的。你想咱们自己的牙到80岁能不能够保持到20颗，这都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尚且我们自己的牙都不能跟随我们一辈子，你又怎么能要求咱们打钢钉，对吧，打到牙床上的这个种植牙能够一劳永逸呢？想想我就浑身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
1: 啊。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3: 这条传言是错误的。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出科学解释。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觉得我种了一个钢牙，它就不会像我们的天然牙得虫牙了，对吧，也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了，可以一劳永逸。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种植牙呢只有当我们自己天然牙的牙根无法保留的时候，我们种进去啊，所谓的种进去，我们叫植入一个人工的牙根来替代你的天然的牙根。其实我们牙根啊，天然的牙根在我们的牙槽骨里待住的时候，周围它是要有骨组织，还有一个很好的结合，不能有炎症。同样植体在牙槽骨内能够牢固的稳固的待着，也同样要求是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不能有炎症啊。所以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种植牙现在的数量越来越多以外，我们现在也发现出现了我们叫植体周围炎啊，就是我们人工的这个牙根周围它也可以发炎啊，导致我们的植体会将来出现松动啊，出现这种牙龈的红肿啊，并不是一劳

0: 用意的。
1: 嗯，
0: 其实呢，我们的种植牙呢，特有的就是我们用一个种植体叫植体啊，来代替我们的天然的牙根啊。只不过呢，目前我们植体的这个形状，并不是说我们磨牙有两个根，我们植体也做成两个根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多数是会做成一个这种有一定的形状啊，表面结构各异的啊，一个这个金属的啊这种植体。
1: 螺丝钉
0: 不能简单的叫螺丝钉，它可比螺丝钉复杂多了。
1: 哦，
0: 专门表面的它的这个结构的设计，成分的设计其实
1: 很有
0: 很多的，对，很有讲究啊。
1: 哦，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一个连接的部位，我们叫基台。最后呢，表面镶一个人工的牙冠啊，这样的话，由于它呢和相邻的牙齿之间它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它能够独立行使它的功能啊，所以很多朋友觉得是很好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植体，就是我们的人工的牙根和天然的牙根缺了什么呢？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就缺了那个红红的那一圈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牙周膜。就是目前来说，我们植体周围重建一个天然的牙周膜还是挺难的啊，还是挺难的，还是没有攻克的一个难题。所以没有牙周膜有什么不好呢？哈，它就是失去了一个我们叫做本体感受器啊。就说其实我们这个牙周膜呢，就是我们的牙齿，比如说你咬到特别硬的东西的时候，它能感觉到力量大，然后会反馈给你的大脑，让你很快的松开牙齿啊。而我们的这个植体呢，你有过大的力加在上面的时候呢，它没有这种反馈机制，所以来说呢，我们可能在临床中也会看到很多患者因为合力过大，它上面的牙冠都咬裂了啊，或者怎么样出现这些问题，这是目前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1: 这是一个敏感性
0: 啊，对它的正常的这种反馈的机制啊，目前还建立不起来。
1: 这个种植体我一直都很好奇，它是怎么深入到我们的这个牙床里边去？其实它是种在牙槽骨里边的，是吧？
0: 是在骨头里的。
1: 哦，
0: 这个种植手术先要预备一个窝儿在牙槽骨里面啊，能够把这个植体给放进去。
1: 打一个
0: 啊，对，
1: 哦，
0: 对，先要做一定的处理啊。
1: 这个手术时间长吗？
0: 一般来说，我们的整个从把植体给植入到最后镶上牙冠，它周期还是挺长的啊。我们可能要分几期手术，是吧？第一期先把这个人工的牙根给放进去，我们观察一段时间，看它能不能存活啊，能不能和我们的骨头结合得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次我们再做一个小的手术，把这个牙冠给镶上。我想这位嘉宾非常有这种体会，是吧？啊，虽然时间拉得长，但是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啊，对，都还是比较快的啊。
1: 嗯，那这跟传统的镶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就说在种植牙这种技术出现以前呢，我们如果缺一颗牙的话，我们一般会利用两边的牙，就像架大桥似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叫固定桥。
1: 嗯，
0: 但是你要架桥的话，我们必须得把两边的牙给磨小了，
1: 哦，
0: 然后才能给套上去做这个桥。在这个磨小的过程中呢，一方面我们对天然牙它表面的牙齿要磨很多，很多牙齿还不得不要杀神经才能做这种修复方式。
1: 就他们好好的，
0: 对，其实是对邻牙的损伤很大。
1: 嗯，
0: 所以现在种植牙技术出现以后呢，我对于我们这种单牙缺失的这种修复，其实是还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患者的朋友们的自己这种体验的啊。
2: 啊，王主任有一个问题啊，对那些准备要种植牙，或者像我这样已经种植牙的，又想延长这个种植牙寿命的这些朋友们，提些好的建议。
0: 好，其实呢，种植牙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所以呢，即使做了种植牙的这种修复哈，也还要定期去看牙医啊。另外呢，在这种自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自己要加强口腔卫生啊，包括我们这个天然牙，还有包括我们种植牙周围的这个牙的菌斑，都要给它清洁到位。另外一方面呢，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使用特殊的工具，帮助您去清洁局部的这个情况啊，把这个感染啊，尽可能的把感染性的物质给您去除掉。
1: 好，明白了。你今天呢，这个又是收获一箩筐哈。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传言。漱口水可以代替刷牙，这不对。 拔智齿可以瘦脸也是不对的。

0: 常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也不对，种植牙手术可以一劳永逸不对，无糖可乐不伤牙这也不对啊。所以我们对于牙齿的健康呢，要刷新自己的观点，那些看起来你以为说的跟真的一样的其实是不科学的。节目的最后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感谢王小燕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我们的四位老朋友，谢谢，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威图山中巨石上为何会有神秘图案？
1: 但是没有岩石，西里不能这个越看越这个多。
0: 悬崖绝壁，考察组经历了怎样的危险？神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上个世纪70年代啊，一对考古人员呢在山东省济宁发现了一处明代墓葬，这墓葬当中的陪葬品非常的丰富，其中的一件饰品呢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件饰品呢是由黄金打造，上面镶了大约30多颗宝石，形状各异，色彩瑰丽，其珍贵价值自不用说。但更吸引考古人员目光的是，在这些宝石当中啊，有一颗与众不同，你看，就是这颗，它呀、通体绿色，上面有两条明显的白线贯穿其中，看上去和猫的眼睛十分相像，因此呢，它被人们称为是猫眼石。据资料显示啊，在全世界范围内，猫眼石呢都极为罕见。然而在河南省叶县，长久以来呢却一直都有关于猫眼石的传说。据当地人说啊，他们那里的猫眼石啊不仅与猫的眼睛更为相像，而且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一块颜色鲜艳的红色巨石上。那么叶县的猫眼石究竟长什么样呢？它们是否也是一种罕见的宝石呢？
1: 叶县位于河南省，隶属于平顶山市。地理中国考察组随同地质专家前往叶县进行考察。在叶县县城，考察组看到城中有多处古代建筑。向导介绍说，叶县已有2000多年历史，境内绵延的楚长城遗址以及多座兼具屯兵防御功能的古寨，都印证着叶县昔日重要的战略地位。走访调查中，考察组得知，在叶县县城西南约25千米处的刘东华村，曾经有药农捡拾过一些猫眼石。于是一行人跟随向导来到了药农家。
2: 老乡你好。啊。
1: 得知考察组来意，药农刘师傅说，他每个月都会上山采药，偶然间在山中捡到过一些猫眼石。在他的指引下，考察组看到墙根处的几块石头上竟然有一只只的眼睛。
2: 我看咱们这个院子里边这个石头还挺奇特的呀。
3: 它是猫眼石。
2: 哦，猫眼石是吗？
3: 啊，
2: 为什么叫猫眼石？
3: 因为它像个眼睛。
2: 这像一个猫的眼睛一样。
3: 对。
2: 确实很形象啊。
3: 很像。大的小的都有点圆。
1: 只见这些石头大小形态几乎一致，红色的石头上有一圈近似圆形的白斑，像是睁大的眼睛，其中有的白斑上还分布着更小的红色斑点，犹如瞳孔。看着这些石头，考察人员仿佛在和长了眼睛的石头对视，显得奇特而神秘。
2: 您这些石头都是在哪儿捡来的？
3: 网上一种。
2: 哦，当时是怎么发现它们的？
3: 它外表有嘛？
2: 哦，
3: 像石墙上都显得有稀里不楞的有，越看里头越多。
1: 药农告诉考察组，猫眼石所在的位置距离刘东华村虽然只有2-3千米，但是路途却颇为艰险。不仅要翻越一些巨石，而且还要进入一条数十米深的沟谷。

0: 根据药农刘师傅的指引，考察组驱车向歪头山行进。随着逐渐远离村落，一片秀丽的山野风光呈现在大家面前。与此同时，道路也越发崎岖。十几分钟后，前面的车突然停了下来。
1: 师傅，咱这车是由于山路不好是爆胎了是吗？
2: 对啊，爆胎了。那我师傅轮胎挂了。
1: 挂了是吧？
2: 嗯，不
0: 是。司机告诉考察组，如果继续驾车前行，极有可能出现意外。于是考察组决定徒步前往歪头山。
1: 把这皮卡那个门开一下。
3: 挂腿。
1: 咱们那个
4: 你要
1: 了，
4: 咱俩领着。
3: 你不是搁这头？
4: 我拿下面妹妹。
1: 啊，不用了，我坐这儿行吗？
3: 啊，搁。
0: 大约半个小时后，向导说歪头山到了。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山峰，其顶部一侧是垂直绝壁，另一侧则为缓坡。远远望去，整个山体是倾斜的。通过观察，随同考察的地质专家苏德臣找到了歪头山的成因。苏德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常年从事地质科考及科学普及工作。
5: 我们的这个歪头山呢，这个靠近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一侧，实际上是被断层切断了。这个岩石呢，下边掏空了以后，上边脆的那些个巨厚的砂岩，一点一点的去崩塌，然后形成了这种不对称的。在某一个角度上看，它一个向西侧歪着的一个叫做歪头山。
0: 沿着陡峭的山势，一行人开始向歪头山高处行进。脚下杂草乱石密布，行走起来非常困难。
1: 对，
0: 不多久，一块突出山体的岩石引起了考察人员的注意。
1: 它那个石头为什么大大小小都包在一起啊？
6: 岩石风化剥蚀以后破碎，被河水带到河床，带到海边。
1: 我看这里边有很多这种小石头啊，它特别圆润，有点像河里的那个鹅卵石。
6: 哎，就是过去的十几亿年以前河里边的鹅卵石，过去的海滩、河滩在地壳作用下抬升变成高山。
1: 哦，
6: 变成高山以后又经历风化剥蚀，你才看的才把这些个又露出来。看这种颜色。
0: 苏老师说，这种石包石景观的出现，意味着歪头山这片区域在地质历史时期曾经是海洋环境。那么位于同一区域的猫眼石会不会也与海洋环境有关呢？带着疑问，考察组继续向山中行进。随着逐渐进入歪头山腹地，植被越发茂密。考察组虽然有指南针指引方向，但歪头山面积广袤，猫眼石又位于哪里呢？就在这时，考察组遇到了一位正在林中忙碌的老人。
7: 老乡你好，
8: 您这是在砍什么呀？
9: 砍竹竿。
8: 哦，砍竹竿。
9: 嗯，
8: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9: 长扫帚。
5: 长扫帚。
9: 嗯，
5: 这个树叶。
9: 刚才我想吃。
5: 竹叶有用吗？
9: 做茶去火。
5: 竹叶茶。
9: 败火。
5: 竹叶茶。
9: 这败火。竹叶茶。
0: 让考察组感到好奇的是，竹子通常生长在南方，而叶县地处北方，为何会有大范围的竹子生长呢？
5: 就正好是南北气候带，南方的竹子在咱们这个，你看这作物呢，好像是以北方为主，要不进山的话，
8: 对对对，
5: 一进山里边是真正的。

0: 原始的作物。
1: 哦，
0: 那个平原的那些个呢，它都已经是开发的。
1: 嗯，
0: 这是保留了原始的这个植被生态，
2: 哎、
0: 南方的、北方的，在这个地方聚集。
2: 完了，我用就是这里有这些的。
3: 得知考察组在寻找猫眼石，老人说，竹林后面有一条沟谷，谷中有十多个水潭。

近捡拾到两块猫眼石。得知这个消息，考察组决定前往胭脂潭去碰碰运。

0: 幽谷深处，一汪水潭为何色如胭脂？神秘猫眼石是否人为打造？
1: 哎，像这一颗我感觉还真的特别圆啊，好像就是用圆规画出来一样。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进入沟谷后，考察组发现这里乱石密布，有的高达数米，犹如巨屋，大家只能相互拉拽才能勉强通过。
12: 你咋爬呀？
1: 不好爬吗？
12: 不好爬，
13: 这高度
14: 啊，那边上面一个人拽着，下边好爬。
13: 是，
14: 你要是从上往下来不好下，
12: 不行，
14: 不好下。
1: 这块这个巨石比咱之前见到要大多了，而且就是每个都相互支撑的落在一起。
14: 这是巨量的这些个大型的巨石刚刚堆积到这个陡崖底下，最集中的一点，几十吨上百吨甚至几百吨的这些巨石，然后互相又支撑起来呢，它下边形成了很多空间，更是上边的流水的一个通道。
15: 真是挺别扭的。
12: 来说
15: 说。等等啊。
1: 大自然不给力。
14: 好。
0: 翻过密集的巨石，道路逐渐变得开阔起来，植被也越发茂盛。突然，苏德臣老师有了意外发现。
14: 注意看脚下。
1: 哦。
14: 这就是他们的。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当地老乡说的猫眼石？
14: 猫眼石。
1: 哎，像这一颗我感觉还真的特别圆啊，好像就是用圆规画出来一样。
14: 这是非常非常圆的。
15: 看，就能不能看出它的立体，它往下去了，就是从高到低已经有几毫米的厚度了。我再一会儿把它从中间劈开试一试。
14: 再切开。
1: 看
14: 见没，
1: 它下面也是这种颜色。
14: 对，所以原来标准的话是一个最标准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圆球。不标准的呢就是椭球。
1: 明白。
14: 咱们平常都是看面上看一个斑，你要把它一切开，
1: 立体
14: 的就出来了。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岩石。
0: 考察组看到猫眼石被敲开后，其内部也有白色圆斑。专家说

这意味着猫眼石不可能是人为制成，而是大自然的产物。至于它奇特图案的形成原因，还需要对猫眼石集中出现地以及周边地貌环境进行考察，才可能找到答案。沿溪流而上，不多时，一汪色如胭脂的水潭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当考察人员将潭水捧在手中，却发现潭水非常清澈，并不是红色。那么胭脂潭为什么看上去会呈现为红色呢？考察人员将水下摄像机放入潭中，只见潭底的岩石色如朱砂。在观察后，苏老师解释说，胭脂潭的潭底和岸边都是红色泥岩，潭水本身清澈透明，因而看上去色如胭脂。考察组在胭脂潭附近进行了仔细搜寻，只是发现了几颗零星的猫眼石，并没有找到猫眼石的集中出现地。专家分析，这些零星的猫眼石很可能是山体坍塌或水流搬运而来，其母岩所在位置仅有可能在歪头山海拔更高的地方。那接下来考察组又该去哪里寻找猫眼石呢？疑惑之际，恰好有几位药农来到胭脂潭取水，得知考察组正在寻找猫眼石，他们说不远处有个叫半拉井的崖壁，下到崖壁下方再前行几千米，就会看到一大片红色岩石，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犹如一只只动物的眼睛。药农的描述与之前传说猫眼石密集出现地十分相似，于是考察组根据药农的指引方向赶往半拉井。然而令考察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半拉井竟然是一处深达数十米的悬崖绝壁。在没有专业工具的辅助下，考察组根本无法到达崖底。

0: 形岛屿、寻常村落、藏宝石屋隐身其中，抽丝剥茧，石屋真相渐露真容。
1: 它这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于是，考察组联系了平顶山市的蓝天救援队，双方会合后，决定在半拉井实施岩降。
2: 前方队伍注意啊，有青苔的地方不要踩，容易滑倒啊。
1: 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后，考察人员终于来到了半拉井的悬崖顶端。稍作休整后，蓝天救援队员开始忙碌起来。

0: 一切准备就绪后，救援队的队长黄磊第一个进行演讲。他不仅担负着测试路线安全的任务，而且还要在沿途将碎石杂草清理干净。
1: 好，现在开始下线，注意安全。

0: 十几分钟后，黄磊顺利返回了崖顶。他告诉队员们，半拉井如同一个直径约十余米的圆筒被切掉了一部分，高度约50米，沿途的崖壁上不时有流水渗出，较为湿滑。最为关键的是，崖壁并不是直上直下，有些地方向内凹陷，形成负角度，很容易导致下降者处于悬空状态，进而导致危险的发生。
1: 相互检查安全装备，
2: 都有哪些地方需要检查呢？
1: 不，就是细节的地方
2: 啊。
0: 在救援队的协助下，考察人员开始进行沿降。黄磊提醒大家，尽量不蹬踩到正在渗水的崖壁，以免脚下打滑撞到岩石上。等下降到崖壁的凹陷处时，由于踩不到崖壁，一名队员失去了重心。
3: 下面有点悬空，
0: 黄磊眼疾手快，迅速抓住了正在下降的绳索，稳住了队员的重心。随后在他的指导下，队员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下挪动，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崖壁凹陷处。
4: 我们从这个位置往上看啊，这个半拉井的这个形状还是老乡们描述的还是非常形象的啊。从这个位置它的豁口是开出去的，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半圆形的形状。我们看到这个岩石它被两边的流水侵蚀啊，也是一层一层的。队长，我们有一半了吗？
1: 有一半了。
4: 有一半了是吧？
1: 嗯。
0: 在下降的过程中，考察人员注意到岩壁上有一个向内凹进的洞穴。
4: 我这边看呢，因为有上面不断的流水流下来，特别像一个小的水帘洞一样。
0: 在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后，地质专家苏德臣找到了半拉井的形成原因。
5: 我现在呢就已经到了这个半拉井的这个井底，实际上我们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型的一个湖穴，这个湖穴的高

0: 它正好是50几米。
1: 苏老师继续解释说，考察人员之前看到的水帘洞，实际上就是这个巨型湖穴的一个形成过程。流水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侵蚀冲刷，裂隙由小变大，由浅变深，形成了一个个水平的小洞穴。这些洞穴在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因为重力作用向下坍塌，最终形成眼前的巨型湖穴。虽然半拉井现在并没有积水，但岩洞中几只螃蟹的出现，说明在雨季时这里的水流很可能非常充沛，甚至会形成颇为壮观的瀑布水潭。通过了最为艰险的半拉井，考察组继续前行。翻过一处小山坡后，考察组的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绿色草丛，根本看不到猫眼石的踪迹。于是摄影师将航拍机升到了空中，其他人则紧紧盯着屏幕。随着航拍机在四周不断搜寻，一处位于崖壁上的红色岩石出现在了回船的画面中。看来这就是传说中那片猫眼石了。大家加快脚步来到了猫眼石的近前。考察组注意到，红色岩石上除了圆形犹如猫眼的白色斑点，还有许多形状不一的白色图案。通过仔细观察，苏教授认定这是一块泥岩。之所以为红色，是因为含有铁元素。
2: 看这个，连平面带立体全都有，它是沿着岩石的微小的裂隙，那种稍微酸性一点的水，把这个岩石里边的铁带走，然后留下来它的颜色。
1: 随后，苏德臣在附近找到了一处纵向切割的岩层。
3: 咱们平常看的那些个圆斑，都是沿着这个层面这个方向看的，这个维度看的。现在呢，这个地方正好被岩石切割了，切割的这个地方恰巧两个圆斑被切割开了。这样从侧边看是一个圆，是吧？如果我们从平面上看，仍然也是一个圆，叠加起来它就是一个球。
1: 苏老师继续解释说，这块带有铁离子的红色泥岩是在海洋环境中形成的，海水退去抬升到地面，而之前在岩石上看到的圆斑，最原始的样子并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球形。在偶然的条件下，岩层中产生了细小的裂隙或是带有小颗粒，在磷氯作用下，带有酸性的水便顺着裂隙把岩石中的铁离子带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白斑。苏老师告诉考察人员，猫眼石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像这样大面积出现更是极为罕见。大约2亿年前，叶县所在的秦岭大别山一带，许多埋藏于地下几十千米深的岩体开始大面积抬升出露地表。据此，苏德臣老师推测，这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构造运动打造的很可能不仅仅是猫眼石。在这片山峦沟谷中，很可能还有许多未知的自然景观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在考察组返回驻地的路途中，

0: 山岭间的一段断壁残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春秋战国时期修的土长城，
2: 在春秋战国时期，他那个时候没有砖。所有的城墙都是砖，都是石头和土夯搭起来。
0: 专家说，现如今，叶县境内不仅保存着楚长城遗址，还有众多兼具屯兵、防御功能的古寨。这些都印证着楚在叶邑关重要的战略地位。绵延的楚长城屹立至今，千年雅乐也在不断回响。叶县这座千年古邑，不仅演绎出华夏文明的悠远雄浑，它独特的地质地貌也因这里的山水人情有了更多色彩。
3: 虽然叶县的猫眼石啊，并不是大家通常认知的宝石，但在地质专家眼里，它们同样如宝石般珍贵。因为这一块块石头啊，记录的是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浓缩的是地球演化的历史。现如今啊，叶县当地的相关部门呢，已经开始对歪头山上猫眼石、叠层石等地质奇观进行了保护，希望让这方山水成为人们了解地球的一个窗口。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到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4: 吧？干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一个斑鬣狗家族生活在此。这是托尼，这个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一名成员。斑鬣狗家族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获得食物的机会是由等级决定的。在族群中，雌性拥有优先进食权。托尼今年两岁，他是一名雄性，这意味着他要最后一个进食。像其他年轻的雄性一样，他很快就会离开族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份食物。以后他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他曾经目睹过一次残酷的攻击，一只年轻的雄性试图加入他们的族群，雌性拒绝了他，而且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河谷里，生存之战无处不在。这个斑鬣狗族群的目标是他们的宿敌花豹。斑鬣狗和花豹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斑鬣狗主动挑衅花豹，其实是一种策略。他们不分昼夜地追踪花豹，最终目的就是要偷走花豹的猎物。托尼的家族不仅仅是清道夫，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是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

斑鬣狗数量众多，但也需要小心。斑马有踢腿神技。

般猎狗族群没有像狮子或豹子那样的招牌扑杀绝招，但他们是耐力大师，他们会一直耐心追踪和攻击猎物，直到猎物放弃抵抗。鲜肉引发了一场进食狂潮，像往常一样，年长的、地位高的雌性要先进食。托尼饿得要命，但仍然被拒之门外。最后能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些残渣。

族群成员都去休息了，斑马残骸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将托尼吸引过来。他有点犹豫，因为周围可能会有哨兵在值班。但饥饿战胜了对风险的恐惧。

幸运的是，族群成员们都吃得很饱，没有理会他。当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

一个星期过去了，巴列狗群又获得了新的猎物，但是对托尼来说还是没什么变化。老规矩，雌性巴列狗先吃。只有幼崽们被允许加入他们。如果托尼顺从于他们，能分到几口吃的吗？托尼低下头，放低身体，尝试着和他们一起进食。他的姿态完全称得上是卑躬屈膝。但他依然不被接纳，他不再是幼崽，而且还是雄性。他早就应该离开族群了。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试了一次。

但再次遭到驱逐。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斑猎狗把它赶出了领地，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两天后，托尼已经到了离他之前的家大约60千米的地方。他很饿，而且形单影只，十分脆弱。麻烦来了，一群非洲野狗出现了。野狗群对他展开了围攻。没有其他同伴的帮助，他自己根本无法打赢一群野狗。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成功逃脱，现在他需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来到一个远离野狗群的地方。

其他邻居都对这个新来的家伙感到好奇。托尼一直处于饥饿中，还有一个坏消息，不远处

有另一个猎食者发现了它。这是花豹马赫里，它也在躲避野狗，现在它又要担心新的威胁了。托尼没有发现马赫里，所以马赫里拥有战术优势。现在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注定会有交集。最终，饥饿驱使托尼继续前进。他得吃点东西。周围似乎到处都是食物，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同伴的帮助，想要捕到猎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要小心，他不能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了。猎食者一般不会吃猎物的皮，尤其是风干的皮。但对此时的托尼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这顿腐肉可以暂时缓解托尼的饥饿感。但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托尼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毛是斑鬣狗少数无法消化的东西之一，所以托尼必须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毛和蹄子、腐肉、草裹在一起。他在呕吐里挑拣可以吃进去的东西。这种糟糕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发现托尼的存在后，花豹马赫里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他不习惯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他重新做了气味标记，表明这是他的领地。

马赫里每天都会在领地边缘巡逻和休息，他通常在晚上狩猎。花豹擅长在黑暗中发起经典的伏击式攻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的地方等待机会，然后猛地一

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过，哪怕现在是白天。这头瓦氏水灵一直没有发现他，要是距离再近点儿，他就能得手。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花豹只能放弃。没关系，前面还有其他猎物。

手了，他不适合冲刺。但没关系，他会在日落之后再回来。饥饿的托尼还在寻找食物，现在饱餐一顿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事。猎物比比皆是，要是他能抓住其中一只就好了。他太迫切了，来不及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必须主动出击，但是希望渺茫。水灵的奔跑速度比斑鬣狗快，但斑鬣狗耐力极强。凭借耐力，托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水灵被逼到水里，他的到来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不是唯一的麻烦，河马也对托尼的捕猎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托尼可以抓住他了。失手了，到嘴的猎物被抢走了。

夜晚来临，热成像能让我们看清黑夜发生的一切。托尼靠近了一群羚羊，不同于托尼出色的夜视能力，羚羊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东西，他们只能依靠听力。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一般情况下，斑鬣狗族群的策略是先扰乱羚羊群，然后进行拦截。但是托尼没有同伴，这么做很困难。正在这时，托尼

现了马赫里。这只豹子可能是他的饭票。托尼之前所在的族群有着丰富的与花豹抢食的经验，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头花豹在捕猎。

就在这时，托尼突然出现，羚羊受到惊扰，马赫里被迫提前出手。他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是他两周来的第一顿热乎乎的大餐，他全神贯注地进食，根本不在乎旁边还有个老对手。托尼狼吞虎咽地吃着。马赫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地盘，他的猎物。现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猎物上，

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在一般情况下，斑鬣狗群都会把花豹赶走，霸占猎物。但现在，马赫里反击了。他赶走了托尼，把猎物带回自己栖身的树上。胜负已分，托尼被素日的手下败将打败了。没有族群同伴的帮助，托尼的欺凌行为是行不通的。马赫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托尼在树下等着。又像以前一样，只能等着残羹剩饭。对托尼来说，这又将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0: 的那样。但现在没有族群的力量，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饥饿的托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和花豹合作。他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实现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对马赫里来说，这是个美好的早晨。他吃了一晚上的东西，补充了满满的能量。对树下的托尼来说，就不是那么美好了。他听着马赫里在树上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期待着能掉下来一些碎肉或是渣子。应该会有吧。总算见着肉了，他几乎等不及了。但是够不着。他在浪费仅存的体力。

托尼等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晚上，马赫里从树上下来了。托尼

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马赫里身上。他知道要想吃上饭光靠自己是不行的，

但是托尼坚持不懈地在马赫里身边来回走动，并发出短促的叫声。他的行为引起了黑斑羚的警觉。马赫里终于明白了托尼的意图，斑鬣狗的叫声让黑斑羚变得躁动不安。

昨晚班猎狗和花豹的隐秘出击结合在一起，让捕猎行动大获成功。他们能再次成功吗？值得一试。

不知不觉中，联盟已经结成。托尼去羚羊群中制造恐慌。

马赫里悄悄调整自己的位置。羚羊只看到了斑鬣狗，没看到附近埋伏的画豹。

这对奇异的组合再次捕猎成功。这次马赫里没有和托尼争夺战利品，反正他也不是很饿。几个月来，托尼终于在一位宿敌的帮助下填饱了肚子。

对他俩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托尼在他们的食物拉锯战中仍然占上风，但是今晚他的攻击性要小一些，马赫里也没有反抗。

他们本能地安静地吃着。其实一起进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其他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招来其他掠食者，也就意味着食物不饱，所以他们吃得很小心。

就这样，托尼和马赫里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慢慢得到巩固。托尼依靠马赫里打来的猎物生存，同时他也在提高马赫里的捕猎频率和成功率。他定时出现，像闹钟一样准时，催促马赫里去打猎。马赫里总是抗议，而托尼总是无视他的抗议。一夜又一夜，托尼总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马赫里屈服。

0: 一旦马赫里瞄准了猎物，托尼就大摇大摆地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羚羊群应付班猎狗的时候，马赫里就会发起进攻。然后在对方的恐慌中捕到猎物。托尼和马赫里这种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机制，实则非常高效。奇怪的黑夜捕猎联盟就此诞生，托尼和马赫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的合作让捕猎变得更轻松，他俩也不用再挨饿。不过这种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温暖的晨光中，他们这种奇妙的关系又增进了一步。他俩都在享用战利品。豹子一般会把食物藏到树上，但现在马赫里在地面上也能坦然进食。

对他们来说，过去的重重压力已经消失，现在的日子很平静。不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引起外界的注意，不然安宁的日子就会被打破。而且永远不要放松警

时间一久，他们的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忘了自己不是这一代唯一的掠食者，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正在观察着，等着给这个不寻常的联盟制造裂痕。

又一个夜晚来临，托尼首先发现了危机。他开始逃跑，是野狗群，他和马赫里现在都很危险。马赫里也拼命逃跑，他逃上树，暂时安全了，但是能撑多久呢？野狗可以在树下围攻好几天，直到化暴饥肠辘辘。这就是野狗群对付竞争对手的方式。

野狗群在四周隐藏起来，开始等待。托尼并没有离开，他对野狗们发起挑战，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马赫里身上移开。现在他冒险发起进攻，他一直在挑衅野狗群。当他们被激怒时，托尼开始逃跑，将野狗群引向远离马赫里的地方。

0: 马赫里的危机解除了，但是托尼受到了野狗们的粗暴对待。回去找马赫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他并不孤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他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还有别的气味。
1: 查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托尼发现了一个斑鬣狗群，他是应该加入他们，还是赶紧逃走呢？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族群的支持，但是这很危险。任何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先得到雌性首领的认可，一旦被拒绝，就可能意味着他会痛苦地死去。来不及逃走了，雌性首领发现了托尼，并朝他走来，族群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这场追逐的游戏十分关键，如果托尼没有得到首领认可，就会被斑鬣狗群咬伤，甚至是咬死。托尼屈服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迎合着几只地位较高的雌性，表示愿意接受族群中最低级的地位，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

但猎狗们继续进食，托尼仍然只能在远处观望。斑鬣狗群的进食等级是固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和他们的幼崽率先进食，所有雄性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托尼是最后一个，但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他得到准许，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吃饭，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改变了。只要他足够顺从，就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族群中的地位。如果他能把握机会，还会被其中一个雌性选为伴侣。那马赫里呢？对他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地盘，他又用回了单独狩猎时的策略，只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他都在地上进食。他是在等着托尼的回归吗？我们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鳜鱼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6: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5: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7: 哎，这地上的那个凝固了。
5: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8: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诱人了。
5: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一道藏式火锅为何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1: 好有嚼劲，巴适得很。
0: 人气爆棚的小龙虾到底有什么烹饪秘诀？
2: 来，我们的龙凤豆大功告成了。
0: 用来保存牛奶的奶桶如何变身成烹饪利器？
2: 像变魔术。
0: 探寻大江南北的家乡风味，咱们走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从深山密林到田间地头，五花八门的食材让人们的日常三餐拥有充足的选择空间。天南地北热爱美食的人们，利用巧妙的食材搭配，调和出意想不到的风味，成为人们的心头所爱。食材也能马成山，藏式土陶锅里怎样搭配制作出地道黑水味？
2: 马火锅的这个食材它是特别讲究的，
1: 小龙虾配凤爪，两张武汉宵夜头牌如何碰撞出王炸组合？
3: 麻辣鲜香滑嫩，
4: 老板再来两盘虾子。
1: 石头竟能拿来烤肉，变戏法一般的烹调究竟能成就怎样的味道？
5: 摇滚吧！
1: 跟随味道调查员的脚步，咱们一起闯南走北寻美味。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四川省黑水县的五月，气温回暖，游客增多。沙石多镇的杨荣村的村民们跳起锅庄舞，喜迎八方客。游客们一起看雪山，赏美景，更会品尝美味的藏式火锅，感受高原美食的别具一格。而当地的藏式火锅不仅需要用牦牛的不同部位制作，就连容器也与众不同。想要探寻藏式火锅的美味秘诀，咱们先得找一位大管家。
1: 大管家，
2: 来这边来，来欢迎您。
1: 我刚才沿着咱们村落走了一走啊，感觉每栋房子都特别有特色。
2: 是我们这边都是实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建筑，

0: 然后我们藏族人喜欢彩绘，喜欢雕花这样的。
1: 在外工作多年的藏族居民罗布卓玛，2021年受邀返乡，接手杨龙村民宿的运营管理工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大管家。
2: 这是在干啥呀？
3: 阿妮在织那个牦牛绒的毯子呢，又暖和又轻巧。对。
1: 这次，他还为初来乍到的味道调查员准备了一件特别的见面礼。
4: 头发好哦，看我这身怎么样？哇，
3: 好漂亮，更漂亮了。
4: 那平常咱们穿着漂亮衣服干活方便吗？
3: 方不方便？我们体验去，走
4: 走。
1: 罗布卓玛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品尝藏式火锅的独特滋味，那就得去海拔更高的地方寻找。
2: 这些牦牛都是您家的吗？
3: 有好几家的牛这里。
2: 那咱们是每天就直接这样放养在山坡上吗？
3: 是呀。
2: 那牧民岂不是每天都得上山下山呀？
3: 对，牧人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如果你在这里待个两三年，你也会习惯。
1: 牦牛通常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为了抵御严寒，它们不仅有厚实的皮毛，肉质也非常紧实。牦牛肉脂肪含量较低，且富含钙、铁、锌等微量元素，颜色更为深红。水煮时，只需一把盐，便是当地人常吃的手抓牦牛肉。牦牛肉油煎后，配上咸辣味的酱汁，是不少藏族年轻人的新潮吃法。罗布卓玛说，想要做好传统藏式火锅，就要根据牦牛的不同部位，把每一块肉的滋味发挥到极致，而味道的核心却不在肉上，那究竟是什么呢？
3: 好嘞。
2: 哇，这么大一块骨头。
3: 对呀、啊、
2: 这是牦牛的哪个部位啊？
3: 牦牛的后大腿，你看这里骨髓还有这些东西。
2: 哎，我早想提问了。
3: 对，
2: 我就想问，为啥这骨头上会有这么大一块黄色的东西啊？
3: 这些东西熬出来就是这个骨头当的精华。
2: 那咱是冷水还是热水下锅呀？
3: 冷水下锅。
2: 葱姜蒜啥都不要放啊？
3: 都不用，
2: 就追求一个原汁原味。
3: 对。
1: 牦牛骨汤是藏式火锅的灵魂所在。生长在黑水地区的牦牛骨髓和脂肪呈现出类似蜜蜡一样的黄色，将它们置入清水慢炖，时间越久，骨汤的醇香越为浓厚。罗布卓玛终于要揭晓藏式火锅里的重头戏了。
3: 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牛排骨煮进去了。
2: 哎，不是像牛排骨吗？但是我看到这还有牛奶呢。
3: 对，牛腩也有，牛排骨也有。
2: 哎，那为啥这些下的肉不跟当时的骨头一块儿呢？
3: 那个牛大骨要先熬，熬的时间越长，这个高汤就越浓。
1: 罗布卓玛说，藏式火锅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把食材涮着吃，而是把大块的牦牛肉提前煮熟，倒入火锅后，根据其他食材特性码放在火锅内，一同继续炖煮。而其中的标志性食材就是牦牛肉丸。
3: 像捏糌粑一样。
5: 嗯，对，捏糌粑也是这样捏的。
2: 这得炸多久呀？
3: 炸个大概7-8分钟就好了。
2: 好。
1: 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人对食材运用讲究的就是一个瓷实。用牦牛里脊肉捏成的肉丸，没有一点油脂，全是扎实的瘦肉。不过油炸后的肉丸却没有太多香味，罗布卓玛表示别急，让味道融合的时刻马上就到。而味道调查员发现，这个火锅并不一般。
2: 这外形看着倒是挺像北京涮羊肉的铜锅，但是这个材质应该是铁铸的吧？
3: 错了。这是我们藏地的手工做的黑陶土锅，因为它是土锅，然后它的就是耐温很好，然后那个炭烧下去了以后呢，它保温很持久。
2: 那咱今天煮火锅简单呀，就把丰富的食材全都放到火锅里一并煮了就行，对不对？

0: 也不是，这个麻火锅的这个食材它是特别讲究的，要按照食材的口感和它这个煮的这个时间、长度来给它分层。
1: 白菜垫底，防止牦牛肉粘锅。
0: 下一层就是这个菌菇，煮进去以后这个汤就更鲜美了。
1: 菌菇的加入为汤底丰富鲜味层次。
0: 第三层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
2: 哇，大排骨了，
0: 大排骨了。
2: 嗯，这肉一马上立马这色彩搭配就好看起来，
0: 是吧、
1: 炖好的排骨肉是藏式火锅里的硬菜，必须码高。
0: 再来一圈素的，咱们把这个黑水土豆也放上去。我们黑水的土豆又绵又甜，好吃得很。
1: 黑水的高山土豆绵软耐煮，是火锅里的标志性食材之一。
2: 第五层了，
0: 第五层我们的粉条去哪了？
2: 粉条，
0: 对，
2: 我心里只想着肉了。
1: 垫上一层宽粉后，在顶层码上各种食材和炸丸子，浇上牛骨汤，继续煮20分钟。在高温的催化作用下，牛骨汤的鲜香逐渐融入每一种食材，浓郁的香味喷涌而出，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3: 筷子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吃起来吃起来，
3: 好有嚼劲，
5: 巴适不巴适？
3: 巴适得很。
1: 一天的游玩后回到民宿，来顿滋味浓郁的火锅最是过瘾。吸饱了牛骨汤的牦牛肉丸，外焦内韧，嚼劲十足。原汁原味的牦牛排骨更是让人越吃越带劲。待锅中出汤汁，涮入牦牛腿肉，一锅用料丰富的藏式火锅，不但驱寒果腹，更是对藏族家乡风味的完美阐释。
6: 啊，谢谢嘞！
1: 大虾，大虾，还是大虾。说起湖北省武汉市，当之无愧的家乡美食，那就是大虾。在武汉，人们习惯将小龙虾称作大虾。每当大虾上桌，总能把宵夜的气氛推向高潮。
7: 那我们干个虾。
8: 武汉人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每一季的油焖大虾，不要用筷子，就用手。
1: 在武汉吃小龙虾，您可能会去吉庆街、户部巷。但是当地人更爱夜晚的万松路，
9: 它大概有20几年，看20几年的，
10: 味道蛮好啊。我与我们在这一家吃了蛮多年的。
11: 老板，再来两盘虾子。
12: 好的。给我上呀！快点来菜，给我上呀！
1: 就在这条街上，80后姑娘万青经营的小龙虾店，每天夜色临近，便已座无虚席。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行动派，他发现凤爪在当地同样受欢迎，就立刻着手试验，将小龙虾和凤爪结合，打造全新的镇店美味——小龙虾烧凤爪，龙凤豆。不知道两款宵夜王牌的结合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3: 龙虾烧凤爪，龙凤豆来了。
14: 哦，谢谢。
15: 你看咱们这个肉，还挺满的，
13: 对，很 Q， 很新鲜香。
15: 像这个季节算是比较早的虾了，但那虾肉很饱满。
13: 对对，
15: 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味道不只是麻辣味儿，
13: 回甜
15: 全味儿的感觉啊。
13: 对对对，
15: 我再尝尝这个凤爪。
13: 凤爪，对，凤爪要趁热吃，冷的它就不落了。
15: 这真的是软糯入味儿，特别是那一点点回甜，它的这个口感特别丰富。
1: 龙凤豆的味道着实惊艳，软糯的凤爪回味无穷，大虾的表面附着着满满胶质，吮吸一口虾头，麻辣与甜香瞬间充满整个口腔。

0: 让大脑内的多巴胺水平即刻飙升，富有弹性的虾肉更是叫人根本停不下嘴。如此令人惊喜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烹制出来的呢？首先就得在食材上做文章。
1: 这个就挺好，亮，然后上面没有那种黄皮的，像这个上面还有黄的，这种就不行，一烧它就会裂开了。
0: 凤爪的黄色部分其实就是老茧，烹制时很难入味，是清洁选凤爪时一定会避开的雷区。不知道他在挑虾上又有什么讲究呢？
1: 这个叫甲板青的，你看它又有一点点青，又有一点点红，我们俗称它甲板青青红虾。
2: 哦，青红色的。
1: 其实这种虾的它的口感是最好的，肉质又比较嫩，比较 Q 弹。长得太红的那一种，它就会肉老一点。
2: 有点老。
0: 青姐说，小龙虾可不是越大越好，青红虾是小龙虾发育成熟的过渡阶段。此时的虾肉弹性极佳，是清洁烹制龙凤豆的不二之选。至于这些虾是怎么捞上来的，绝对会出乎你的意料。
2: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工具？我看看。
3: 啊，专门钓龙虾的。
0: 鸭肠是小龙虾最爱的饵料之一，把它们缠在笸箩底部，再将笸箩沉入水中，等待三五分钟。活力最好的小龙虾就会寻味而来。
2: 啊，有点沉，又有收获哎！这个个头大，耶！
0: 麻辣、清蒸、蒜蓉，小龙虾的做法有很多。不知道清洁制作龙凤豆时都有哪些秘料呢？
1: 香不香？
2: 香哎！
1: 这是这个卤凤爪的那个卤水，
2: 卤汤是吗？
1: 对，卤汤。
0: 卤肉的老汤，滋味醇厚，凝聚了咸、香与辣三种滋味，是烹凤爪的灵魂秘料。经过20分钟的小火煮制，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香辣诱人的味道。可青姐说，这还远远不够。他又拿出了一样烹虾时必备的神器，
2: 看看，这是一条船，这是药碾子是吧？
1: 哎，对，
2: 手工碾一下呗，
1: 把香料碾一下。
2: 好，
1: 桌上的每一样，八角、桂皮、花椒、
2: 花椒，
1: 对，
2: 藤椒哈，这是
1: 青花椒、
2: 白蔻，来点小茴香，
1: 还有砂仁、炒果各两颗。
2: 那我们碾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就基本上把它碾裂开了就可以了，也不用完全碾成粉的那一种。
0: 用药碾子碾压过各种调味品，保留较大的碎片，既能防止糊锅，还能更好保留香料自身的味道。
2: 这个碾子都入味儿，
1: 香吧？
2: 我的手和这个碾子都入味了。
0: 青姐表示，龙凤豆想要做的好吃，要用的油可不一般。
2: 这个已经凝固了，应该是猪油。
1: 对对，闻一闻香不香？
2: 这个菜籽油，
1: 菜籽油
2: 的味道是特别有那个记忆性的哈。这个应该就是普通色拉油吧？
1: 对对。
0: 在色拉油中加入菜籽油，不但能提香，还能让炸出的小龙虾色泽更为红亮。
2: 站远点。
1: 一定要炸透，大概十几秒的样子，它让它那个虾黄里面在里面凝固。
0: 用近300摄氏度的热油将小龙虾油炸10秒钟，可以迅速定型，锁住虾头里的虾黄，防止鲜味流失。青姐赶忙另起油锅，下入色拉油、菜籽油和少量猪油，奠定醇香的底味。再把葱姜蒜爆香，
1: 这个要小火，把火调小，一定不能炸久了，炸久了它会有
2: 糊掉哈。
1: 对，
0: 改成小火下入各种香料，彻底激发复合型的香味。湖北人爱吃的辣椒更是绝对不能少。
4: 香啊，
1: 先倒啤酒，这时候倒。

0: 这样子。
1: 啤酒的加入可以彻底去除小龙虾的异味，还给虾肉增添了麦芽的香味。接下来就是给龙凤豆调味的重中之重。
0: 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2: 黄豆酱、香辣酱，再还有一些我们秘方。
1: 混合了黄豆酱和香辣酱的酱料是咸味的主要来源，还能给小龙虾提鲜增辣，丰富味觉层次。
0: 我看这汁儿已经收了不少了。
1: 不过此时还不能急着动筷子，龙凤豆的另一个主角还没下锅呢。
0: 龙凤相遇现场，
2: 对，大概给个十个左右啊，
0: 好，
2: 一份里面，
0: 正好十全十美。
2: 嗯，对。
1: 卤熟的凤爪是胶质的主要来源，将凤爪与大虾同煮五分钟，两种味道逐渐融合。大虾的鲜甜，凤爪的鲜香，混合着浓郁的香辣滋味喷涌而出，鲜辣香甜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0: 来，我们的龙凤豆大功告成了。
3: 麻辣全香滑嫩，
1: 清洁的巧思为武汉的宵夜又打造了一张全新的名片。不少人对于蒙古族餐食的印象便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就有这么一家处处充满蒙古族家乡味的餐厅。但是这家餐厅从食材到烹调，从器皿到摆盘，从上菜到品尝，满满都是仪式感。其中的一道招牌菜牛窝骨更是吸引众多食客慕名前来。
4: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味道。
3: 哎，你还别说，非常好，
5: 特别筋的。
0: 哎，有点似曾相识啊！我这一路看着照片过来的，我就是想尝尝您这特色菜。
3: 好好，那里面坐。
1: 高志军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健身，在如此健硕粗犷的外表下，却藏着细腻的内心。诸多创新猛餐也正是出自他手。
0: 在这一块肉上面吃出了软烂韧糯脆，对吧？
3: 真会吃。
0: 这是哪一块的肉啊？
3: 这个你要想知道具体是哪一块，就得明天跟我走一趟。
1: 第二天一早，味道调查员便跟随高大哥一同探究着其中的奥秘。
3: 我跟你说，它叫牛窝骨，然后你看都猜它是哪一块的部位。不是
0: 膝盖后边。
3: 不是不是，
0: 我直接晾食物了。
3: 来，这边正好有条牛腿。
0: 我发现现在看着食物我也认不出来到底哪是牛窝骨。
3: 这个位置，
1: 牛窝骨是牛后腿的膝盖部位，不仅富含软筋与脆筋，而且还连着一块筋肉，造就起丰富的口感。也正因为筋多的特点，牛窝骨中的蛋白质尤为丰富。光有牛窝骨还不算完，高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家水族馆，这可不像是来买食材的架势呀。
3: 老板，我订的东西到了没？
6: 到嘞，在这里。
0: 哦，这还要预定
3: 啊？就在这儿呢。
0: 这是一筐石头呀，这不就是？
3: 你猜猜这是什么石头？
0: 你这上面很多那种孔洞啊，而且很轻，对吧？
3: 这是红色的火山石。
0: 咱们这个是待会儿能用上，是吧？
3: 能用。走，那我们拿走了啊。
1: 火山石是火山喷发过程中，岩浆在极昼冷却后形成的一种有密集气孔的石材。高大哥究竟要拿它来做什么？关键材料均已备齐，接下来就一同来探究用火山石到底如何烹制出美味的牛窝骨。将牛窝骨下锅去除血水，高大哥还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去腥腌料。
0: 现在咱们这个肉的血水已经去的差不多了，再给它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3: 用啤酒腌制，然后我们还用加入适量的红酒。
0: 哦，啤加红啊。
1: 啤酒的加入不仅能够很好的去除腥味，同时啤酒中的麦芽香

0: 还能为食材增香。加入红酒，红酒中富含多种酸性物质，与牛窝骨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使肉质更加软嫩，又能为牛窝骨上色。接下来高大哥就要来揭晓火山石的用处。
1: 我们要火烧，马上给你展示我们一个神奇的小工具。
2: 我以为你抡了一个锤子上来，专门用来烧这种火山石。
1: 对，是的。
2: 啊，这还挺方便啊。
0: 火山石能够经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储存大量热量烹饪牛窝骨。接下来高大哥准备给牛窝骨调味，放入干辣椒、香叶、八角、小茴香、花椒，最后倒入高大哥独门调制的秘制酱料，将每一块牛窝骨均匀裹上调味料。高大哥说，牛窝骨想要做好吃，还要牛棒骨来助力，
1: 就要把它敲开。
0: 牛骨髓含有部分脂肪及丰富的蛋白质与钙，许多补钙产品的原料便是来源于此。高大哥说，接下来他要开始一场魔术表演。
2: 军哥，咱们现在是把肉都腌好了哈，我看咱们那个在外边烧着的石头也差不多了。
1: 对，
2: 这两样东西怎么结合起来呀？这是什么呀？
1: 草原的奶桶，它密封好，蒸熟快，而且是装牛奶，它有一定的奶香味
2: 儿。哦，还真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那咱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装法呢？
1: 先把肉放进去。
0: 高大哥为了让每一个工具都能够为食物增香，竟连奶桶都能够改造使用。
1: 好嘞。
2: 好，肉已经铺了一个底层哈。
0: 紧接着再铺上一层蔬菜，再将牛骨髓倒入铺平，腌制的汁水也倒入奶桶中。高大哥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咱们就直接放到这个里面来是吧？
1: 对，
2: 我来试试吧。现在温度特别高。
1: 对
2: 啊，你看这一块红彤彤的。
1: 对，
2: 直接往里放就行了。
1: 对，
2: 放到骨髓上就行了。
1: 对哦，继续，油香、酒香和肉香还有骨髓的这个香气都出来了。
2: 这个得讲究速度啊，得迅速放进来。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白糖，要把它都撒在上面。
2: 为什么要撒一层这个白糖？
1: 你撒一下你就知道了。都放，多放，大点把，多放。哇，
2: 着火了！哎，为什么呀？
1: 多放，一下都放，都放进去。
2: 我瞬间就着起了一股火焰。
1: 对，
2: 这是什么原理啊？
1: 它糊化了，直接就点燃了。
2: 哦，还有一股焦糖的香味儿。
1: 对，增加肉的这个熏香味儿。哦。
2: 像变魔术一样，
1: 需要都放，
2: 好有意思，全都放。
1: 对，
0: 超高温的火山石与骨髓接触的瞬间，骨髓中的脂肪迅速化开，随后立即撒上白砂糖，高温迅速使糖焦化，焦糖味的白烟熏满整个奶桶，最后再将剩余的牛窝骨放入奶桶中，立刻上盖，将香气与热气紧紧锁住。高大哥这一连串如同魔术般的烹饪过程，令味道调查员叹为观止，而一旁熊熊燃烧的柴火与铁架说明这场魔术表演还未结束。
2: 来，军哥，咱俩怎么配合？
1: 你抓着这块别弄的洞。
2: 好，哎呀，我给它固定住吧。哎，
1: 对，按住啊。
2: 好，
1: 下面就交给我了。哟，
2: 果然平常这见识白练啊。当心烫。哎，
1: 摇滚吧，
2: 摇滚吧。
1: 对，
2: 咱就叫它摇滚烤架，
1: 是吧？
2: 这有一点像小时候那种烤爆米花的炉子。哟，有点沉，还
1: 是吧。
2: 像我们这样在里面焖烤的话要烤多久？
1: 大约得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好了。
1: 对，
0: 奶桶在炭火上来回滚动，以达到保持桶内温度的目的。完全密封的奶桶内气压也因热力的作用不断攀升，气压升高，沸点也随之上升，使牛窝骨更加软烂。如此高压的情况，烹调结束后开锅却是个难题。不过高大哥另有他法。
1: 好嘞，小胡，我们的牛窝骨做好了。
0: 顶部阀门释放桶内压力的瞬间，肉香奔涌而出。经历如此繁复的烹制过程，牛窝骨中融合了啤酒的麦香、骨髓的油香、焦糖的熏香，而在这些令人出其不意的工具助力下，牛窝骨中的软筋变得

0: 又嫩又糯，脆筋更加爽脆，筋肉则早已软烂。
1: 香。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每到饭点，无论珍馐美馔还是一粥一饭，总能激发出人们最纯粹的期盼。只要来到罗布卓玛的家乡，他一定会用藏式火锅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即便到了深夜，万青还在为食客们准备期待已久的宵夜美味。高志军依然活跃在菜品研发的一线，让传统美食焕发新生。每一个用心烹制的人，总会怀着对家乡物产的眷恋，给人们的味蕾带来无尽的回味。
9: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0: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一个及时雨，一个呼保义，两个绰号背后的忠义之争如何改变了宋江的一生。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0: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璀璨星空中，《水浒传》无疑是一部无法绕过的经典巨著。它之所以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不仅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江湖故事，更因为书中塑造了108位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而如果要问这些人物最鲜明的标志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或诙谐、或威猛、或耐人寻味的绰号之中。绰号声声，风貌各异，如豹子头林冲，尽显武艺之雄；如智多星吴用，凸显谋略之深；如黑旋风李逵，张扬性情之烈。一个个绰号既是人物形象的浓缩，也是他们身份、经历、才能乃至命运的注脚。读懂一个绰号，往往就读懂了一个人物。然而在梁山群英之中，有一个人的绰号格外耐人寻味，他既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前者让他闻名江湖，赢得四方敬重，后者则寄托着他始终难以割舍的人生追求。这两个绰号如同两条纠缠不清的绳索，将他的一生牢牢捆缚在忠与义的剧烈冲突之中。这个人就是梁山坡的首领宋江。那么这双面的绰号究竟如何塑造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当呼保义的理想遭遇及时雨的现实，他又为何总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终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呼保义宋江。先从绰号说起，在宋

不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是人物绰号最多的一部，梁山108人，每人至少一个绰号，有的还有2到3个。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以绰号为切入点，渐次走进梁山108人的活动场景和心灵世界。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罕见的人生纠结，并由此探讨宋江双面绰号给我们的现代启示。《水浒传》中的宋江一辈子都在解决难题，但是他所碰到的难题都很难解决，结果他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后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更有趣的是，宋江解决难题又与他的双面绰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双面绰号隐藏着双重密码。宋江有三个绰号：呼保义、及时雨、笑义黑山狼。所谓双面绰号，则指的是前面两个。这些绰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宋江临死前的一段表现，《水浒传》第100回，因为征剿方腊有功，宋江被封为楚州安抚使，地方军政大权在握。然而，朝中奸贼以朝廷的名义送来鸩酒，宋江毫不犹豫地喝了，腹中疼痛，他知道中了奸计。此时的宋江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派人到润州请来李逵，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饮鸩酒的事儿。李逵的反应很激烈，大叫一声：“哥哥，反了吧！”宋江不仅没听李逵的忠告，反而在给李逵的接风酒中下了慢药，李逵不知情，饮下了毒酒。第二天，宋江送李逵回润州时，直接对这位过命兄弟说：“我前天喝了朝廷的毒酒，死在旦夕，但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现在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儿，我死以后，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因此，昨天的接风酒里，我已经给你下了毒，你回去以后必死无疑。”李逵听了以后，泪如雨下，对宋江说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爸爸爸，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真是一个催人泪下而又令人愤怒的场面。但在悲伤之余，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宋江为什么临死之前要拉李逵做殉葬？小说的表述很清楚，是怕李逵重新造反，坏了他宋江的忠义之名。忠义，忠义，其实这里所说的义，只不过是陪衬性的虚晃一枪。宋江真正看重的只是忠，甚至是那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愚忠。这种思维方式所指向的，恰恰就是他的第一个绰号“呼保义”。什么是呼保义？呼就是称呼，保义就是保义郎。宋代一本书叫《孟良录》里面记载，探花授保义郎，可见保义郎是一个官职，不过官阶不高，但这毕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标志。这个绰号用在宋江身上，说明他希望跻身官场，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而宋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8回，那个时候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押司。或许有人会问，押司是多大的官啊？回答是，押司不是官，而是吏，古代的

0: 官与吏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在体制之内，但却本质上有不同。官最低的九品，而吏没有品级，只是办公人员。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所体现的正是他希望从吏到官的一种向往。最后他通过一系列的运作，终于当上了楚州安抚使，成为名副其实的呼保义。他当然要保护他这个忠心耿耿的安抚使的名头，因此他担心李逵破坏了他的光辉形象，终于痛下杀手，毒死了这个生死与共的兄弟。此时宋江哪里还有什么江湖义气，剩下的只有对朝廷的愚忠。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宋江还是很讲义气的，因此人称及时雨。那么及时雨是什么意思呢？它体现了宋江的另一面，表明他是一个江湖中极讲义气的人，经常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像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一样。《水浒传》里多次描写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仁义之举，是其赢得底层民众和江湖好汉拥戴的基石，同时也形成了宋江义满江湖的好名声。然而正是呼保义和及时雨这双面绰号在宋江身上的自我碰撞，使宋江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解决难题，而结果却越解越有问题，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是宋江一生的写照。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宋江内心深处，忠与义二者谁占据主导地位？
0: 在他的思想深处，忠还是占了上风？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宋江一辈子最难解的难题是什么呢？答案是宋江性格中江湖人与庙堂臣的双重追求。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指向的是一个忠字，及时雨指向的是一个义字，而他人生的历程许多难题正体现在这双面绰号的缠绕纠结，深刻反映了宋江心灵深处忠与义的矛盾。我们先看一个充分显示宋江及时雨性格层面的故事。《水浒传》中，宋江原本是想忠义双全的，既想当忠臣，又想当义士。然而小说第十八回，宋江一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忠与义的矛盾开始了。他的过命兄弟晁盖居然带着一帮人劫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而且官府已经侦破此案，派人来郓城县抓人了。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宋江却具有搭救晁盖的条件，他事先知情呢，可以通风报信呢，放走朝天王啊。此时宋江面临忠义不能两全的矛盾，呼保义及时雨开始打架了。如果要忠，要当呼保义，只有枉法从事，听任晁盖被抓，被官府宰割；但如果要义， 要做及时雨。

0: 那就只能置王法于不顾，释放朝天王。这中间完全没有全忠全义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啊！忽报一语即是雨，也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我们来看宋江这一次是如何解决难题的。他断然放弃忠，舍忠而全义，他要当及时雨，暂时忘掉了胡宝义，舍这条性命，担着血海也是干系，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一帮人。对于晁盖等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救命的及时雨啊，一下子救了七条好汉的性命。那么对于宋江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宋江这个难题解得怎么样。表面上看，他赢得了江湖义气的好名声，对得起及时雨的大名号，但这只是就问题的实际效果而言。而从宋江的内心来说，他这种自义与忠之上的思想只不过是暂时的，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言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忠还是占了上风。他虽然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等人，但并没有想到这一次解难题当及时雨会有那么严重的后遗症。为什么？因为晁盖等人居然去梁山泊落草为寇了，去抗拒官军，竟然与朝廷做了对头。宋江真是懊恼极了，没想到解决这个难题却碰到了更大的难题。他虽然在个人利益与朋友利益之间选择了舍身取义，但是当他的朋友利益与他心目中的朝廷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他还是要舍义全忠的。这是宋江的底线。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晁盖等人为了感恩送来100两金子，还有一封感谢信，不料这些给宋江帮了倒忙，让宋江碰到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且看宋江怎么解决。
1: 宋江舍忠全义，私放晁盖，本以为是一次义薄云天的壮举，没想到却埋下了无法清除的祸根。一封书信，100两黄金，辗转落到旁人手中，直接将宋江藏在心底通往梁山的隐秘摊到明面上。一面是他苦心维系的朝廷官吏身份，胡宝义所象征的忠君底色；一面是拿捏住他性命把柄的外室阎婆惜。忠与义再次正面交锋，同样是两难困局。这一回宋江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0: 《水浒传》里，宋江在没有娶妻之前，先娶了一个外室阎婆惜。有趣的是，宋江在外面养女人，却是因为实施及时雨的结果。小说第21回写阎婆惜投亲不遇，流落他乡，加上他父亲得病身亡，无力安葬，宋江就帮助阎婆惜安葬了他父亲，并且给他们娘儿两个孤儿寡母以生活上的帮助。阎婆惜的母亲阎婆感恩，就把女儿阎婆惜送给宋江做了外室，就是一种特殊的妾，不能到家里去的妾，古时候叫外室。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宋江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最终却为了捍卫胡宝义而杀了阎婆惜。那么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呢？因为那个女人拿到了宋江通寇的证据，也就是晁盖等人写给宋江的那封感谢信。阎婆惜以此要挟宋江，这事儿要是闹出去，宋江的性命难保，不要说什么胡宝义了，怎么办？这就是宋江碰到的第二个大难题。那么宋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一开始他来软的，求阎婆惜放自己一马，这个贪得无厌的阎婆惜趁机提出3个条件来要挟宋江。哪3个条件？第一，任凭他改嫁，改嫁给谁呢？地下情人

张文远。第二条，宋江原先给他置办的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家私，都必须白送给他。第三，晁盖信里面所写的送给宋江的100两金子，要全部当场交给他。前面两条，宋江都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办法，救命要紧了。但第三条宋江不能答应，不是宋江不肯答应，而是因为宋江压根儿就没有收了100两金子，他只留了1两，表示个意思，领了心意而已。于是宋江就跟阎婆惜说，请求阎婆惜宽限他3天的时间，他变卖家私，凑足100两金子给他。但是阎婆惜呢，根本就不相信宋江的话，他认为像宋江这样的为官作利之人，哪个猫儿不吃心呢？到手的100两黄金却不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于是他一定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信。两个人因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扭打，矛盾逐步升级，两个人推呀拉呀撕呀扯呀，搏斗了一阵。宋江突然看到那装着要命的机密信件的公文袋被阎婆惜紧紧地抱在胸前，他就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挡夺，抢来抢去，一把刀子叮当一声掉到了床席之上。这种刀子叫压衣刀，就是用来放在公文袋里面固定公文袋不摇晃，有时候兼防身所用的。宋江一把将这个刀子像个匕首一样的抢在手里，阎伯喜看见宋江持有凶器，大事不妙，就声嘶力竭的高声喊叫，黑山狼杀人啊。这一喊倒是提醒了宋江，这个女人不杀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那个机密的信件昨天要泄露的，再加上刚才求了这个女人半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早已怄了一肚子的气。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手起刀落，杀死了阎婆惜，以杀人灭口的方式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同时暂时的保住了呼保义的名声。很明显，宋江在《水浒传》里怒杀阎婆惜的表现，完全属于为保护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而杀人灭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不是情杀。然而宋江杀西在《水浒传》没有问世之前，宋元的时候还有一个版本，那就是宋元时期专讲北宋灭亡过程的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叫《宣和遗事》，中间有这么一段描写：宋江收到梁山送给了金钗一对，他把金钗也确实交给了阎婆惜保管，因此呢，他私通梁山的事儿也被阎婆惜知道些来历。但是当时的说书艺人，宣和仪式那个说书艺人却没有顺着政治秘密这条线往下讲下去，而是花开两朵各摘一枝。他说宋江从县城里回到乡下去探视父亲的病情，宋江还有一个绰号叫孝义黑山狼，这五个字孝义黑山狼都可以落到实处。第一个字孝，宋江对父亲很讲孝道；第二个字义，宋江很讲江湖义气；第三个字黑，宋江长得面黑身矮；第四个字山，他排行老三；第五个字狼，他当然是个男人，男儿郎。五个要素连在一起就组成了宋江孝义黑山狼这个绰号。书归正传，我们还是来讲宋江探视父亲回来以后，回到县城发现阎婆惜正在和一个叫吴伟的人行苟且之事，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拿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给杀了。杀了人还不解心头之恨呢，他又在墙上写下了4句诗。

0: 杀了阎婆惜，黄忠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破上刑。这种杀人而提携强敌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水浒传》里可没有给宋江保留下来。宣和一事中的宋江，他杀阎婆惜，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宋江杀惜迥然不同。宣和一事是典型的擒杀，将其一柄刀就把两个给杀了，而且是毫不犹豫的激情杀人。杀人以后还在墙上写诗留言，宣告自己准备上梁山了。这个宋江的行为完全是敢做敢当的江湖气概，完全没有什么顾及呼保义的面子。由此可见，《水浒传》对宋江杀惜的改造，正是为了凸显他及时雨与呼保义的冲突。他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又为了保住呼保义而杀了阎婆惜。这就是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一个典型例证。
1: 一刀终结阎婆惜，宋江暂时护住了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勉强保全了呼保义的体面。可杀人重罪摆在眼前，安稳的县衙生活彻底化为泡影，只能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脱离了运城小吏的安稳身份后，行走江湖的宋江依旧摆脱不了忠与义的互相牵绊。一路上善意帮扶他人的举动屡屡换来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么在四处流亡的这段岁月里，他还将遭遇哪些由命运与选择交织而成的困局呢？
0: 逃亡江湖的途中，宋江又碰到大大小小很多难题，譬如说清风山救刘高的妻子这个官太太，不料却遭到中山狼一样的反噬，差一点丢了性命。又譬如说春殿中石勇传来宋江父亲死亡的一封假信，使得宋江丢掉大队投奔梁山的人马而回家奔丧，最终被官府擒拿刺配江州。在江州他又有提反思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的难题。宋江每一次解决难题都是越解越难，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经常是处于及时雨呼保义两者之间内在冲突的思想漩涡之中。直到上梁山以后，作为首领他仍然是忠君的呼保义占据上风。晁盖死后，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此时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宋江面前，梁山军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宋江要将108人和成千上万的小喽啰带往何方？这不仅是宋江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所有反抗领袖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施耐庵要解决的问题。施耐庵是如何通过宋江这一人物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我们放在后面再讲。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多少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供给大家。虚虚实实的解决方案加起来一共有6种。第一个是反抗者最大的辉煌，当了皇帝。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但是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宋江他并没有当皇帝啊，因此这个选择对于宋江无效，必须排除。第二个选择，反抗者最惨烈的结局，被朝廷全部剿灭，杀个精光。清代余万春的《荡寇志》又写了梁山好汉绝大多数被朝廷官军剿灭，剩下的人最终的结局是绑缚四朝，凌迟处死，凌刀碎剐。这第二个结局可是《水浒传》也不一样。第三个结局，梦幻结果法，那金圣叹就这么干的，他把100回的水浒拿过来，在70回一刀砍断，快刀斩乱麻，把后面的30回一刀斩断， 并在上面敷了一个大纱布。什么纱布啊？梁山泊英雄惊噩梦，敷在第七十回那个创口上，写卢俊义梦中结局，138个好汉在与堂下朝里一齐出战，用梦幻来结束了整个故事。第四个结局是神异结果法，有一个清朝的叫青莲寺主人，他写了一本《后水浒传》，里面写宋江卢俊义投胎转变为羊妖王魔，36个梁山英雄造反的好汉的后生，这些人物也是30多人，被岳飞赶到洞庭湖的君山一个轩辕井中，这个时候忽然空中掉下来一个纸片，上面写着上天对造反者这100多人的安排，一时36天罡72地煞相逢于穴中，地穴之中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结局。第五种，另辟蹊径，写梁山好汉的余部到海外建立一个割据政权。清朝有一个人叫陈诚，明末清初的，写了一本书叫《水浒后传》，借《水浒传》中第99回混江龙李俊写李俊的一句话，后来为暹罗国之主，这句话他就接着写李俊率领梁山余部以及水浒传中的有些英雄人物的后代还有其他相关的人物一共43人扬帆出海兴邦立国，搞了一个海外的国家，李俊当了国王。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什么《水浒传》中的宋江和历史民间传说里的宋江形象差别巨大？
0: 因为《水浒传》中这个宋江是被作者施耐庵脱胎换骨改造过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对上面几个结局都没有选择，他解决梁山军的出路如何的方案是接受朝廷招安，招安以后呢又去征方腊，结果是征剿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好汉伤亡2/3，最后剩下的30多人绝大多数也没有好的结局。这种接受招安的结果成为水浒传中宋江最后的最大的难题难解，越解越难。为什么宋江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水浒传》中这个宋江是被作者施耐庵脱胎换骨改造过的，与历史上和民间传说中的宋江迥然不同。历史上的宋江英勇善战，但不甚有谋略。他最终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官军擒其父贼，也就是

0: 官军抓到了他的足以充当左膀右臂的兄弟，他才不得已放下武器。民间穿梭的宋江正是沿着勇而且侠这一模式往前传播的。宣和一世写宋江在旗帜上提了四句诗：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归乡。因为历史上的宋江手下只有三十六个骨干成员，而且是流寇，没有根据地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宋江和他的手下兄弟出去的时候三十六人，回来的时候十八双，还不是三十六，一个不能少。这与《宋史》中间记载秦其父贼江乃祥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兄弟被擒了他就不回去了，就投降了。这种描写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宋江的精神内核，极端的江湖义气。《水浒传》中的宋江则不同，他投降朝廷到毒杀李逵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为了效忠于呼保义的虚名，但是作者又不能完全泯灭历史和传说中的宋江身上的墨侠的风采，于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成为了一个思想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我们透过宋江的双面绰号来看其性格的复杂内核。及时雨是他温情脉脉的公关形象，为他赢得了人心，或者说及时雨的普惠正是他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呼保义则暴露了他更深层次的性格特质。对朝廷的渴望，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的权谋。《水浒传》中的宋江一生主张忠义，他的忠义是儒墨兼容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灵中折射而后外化的结果。宋江的双面绰号及时雨是表，呼保义是里，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目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儒体墨用的宋江。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目标与手段的割裂，形成了宋江性格中的最具争议也最具悲剧性的部分，同时也使得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困窘。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从快意恩仇的硬汉到六合寺中独臂终老的清闲道人，武松的人生轨迹为何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跌宕与转变？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7: 水浒传中的宋江其实是一个不招人喜爱的角色，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这篇文章中间说，水浒传毒恶宋江，恶讨厌，意思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最讨厌宋江。鲁迅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宋江等人终于是奴才，也表示了对宋江接受招安而后去找方腊一件事的厌恶。但同时宋江又是小说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典型，之所以说他成功，是因为他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之所以说他不招人喜爱，同样也是因为他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儿，但文学反映的事情就这么复杂，你有什么办法？进一步的问题是，施耐庵在宋江身上究竟寄托了什么？我的答案是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水浒传中写宋江的忠是沿着政治理想的路径前行的，而宋江的义则是沿着人格理想的方向前进的。作者最理想的结局就是宋江的忠义双全，将灵魂同时安顿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中。但是形象大于思维，水浒传中的宋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可能这么做，于是作者就依照宋江思维方式和性格逻辑老老实实地描写了他在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之间的纠结徘徊。结果宋江以自己的言行体现了政治理想的自我完善，而在其政治理想梦幻般辉煌的同时，他的人格理想却消亡殆尽，趋向于零。在芸芸众生看来，政治理想比较遥远，而人格理想他的破灭则是不可能接受的。这就是宋江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而又不招人喜爱的根本原因。我们通过双面绰号对宋江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只停留在喜不喜欢这个人的感性的基点之上，而应该透过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人生来探讨这个人物形象给我们带来的涉及现代人的价值困境的启发和警示。首先，个人品牌与真实自我，宋江成功地塑造了及时雨和呼保义的个人品牌，但却被其反噬。现代人在社交和职场中如何平衡人格面具与真实自我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其次，理想主义的陷阱，呼保义代表了宋江对朝廷的理想化的期待，最终却导致了悲剧。这警示我们在追求理想时要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要保持清醒的认知，避免陷入盲目的付出的迷途。再次，领导力的双刃剑，及时雨的凝聚力与呼保义的功利性共同构成了宋江复杂的领导力，这对现代管理者 在平衡团队关系。

0: 怀与战略目标时，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与警示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生会遇到很多歧路，当你走上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并发现此路不通时，必须及早回头。总而言之，通过这《水浒传》中宋江这一人物形象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生涯，以及双面绰号自相矛盾的品鉴、反思和回味，我们应该能够超越人物绰号这个生动的多人竞般的标签，深入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如何坚守本心，做出更智慧、更负责任的人生选择。这才是宋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帮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七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苏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3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再次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4: 一人，
5: 好，
6: 好，
7: 好，
8: 曾侯，
9: 抓紧。
10: 注意点，
0: 2019年早春3月，

0: 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这是异地岗墓群的第三次发掘。按照计划，考古队正在紧张地清理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就是那个石隔板腐烂的痕迹，隔板腐烂的看到腐烂的痕迹的，它的宽度呢，大约有10公分宽。我们看着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从这个，因为这是挤压变形，它腐烂以后呢，就这个果实啊，它挤压变形，所以说呢，它看到是弯曲的。
0: 此时，已经接近果室的143号墓，仍然可见零星分布的椭圆形石块。
1: 这个墓呢，它是一个它开凿的是红岩坑竖斜墓，但这个墓呢，同时它是一个祭祀墓，就是它这我们看这个祭祀的，这还有石头，就是它当时呢一层一层的排的石头，祭祀呢就是为了起黄道的作用。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长5米、宽4米的中型墓葬，是一座典型的基石墓。大量存在的基石和层层夯打的坚硬填土，极大地增加了发掘难度。考古人员统计发现，整个墓葬每隔15厘米错层分布的椭圆形基石，总重量超过6吨，而墓底最大的一块甚至超过50千克。由此使它躲过了无数次的盗扰，最终完好地保存至今。没有盗扰且保存完好，这座墓葬的发掘足以让人们充满期待。
1: 我们看这个墓呢，它开凿在那个红砂岩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痕迹呢，看到没？在非常清晰开凿的痕迹。它当时是应该是用铜凿开的，看铜凿的它那个痕迹长有20厘米，它的这个宽度呢？有4厘米宽，它的深度呢，这个深度有3厘米深，所以当时呢，它是自上而下10厘，都是一点点开凿的，这个工程呢是非常浩大的。我们看这个墓哈，它从那个开口，从墓口呢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有3米5的深度，事实上呢，我们下面在下面呢还有80厘米的深度。从目前看呢，这个墓呢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非常完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从它的规模判断呢，它应该是，春秋晚期的一个珍贵的一个高级贵族。从这目前来判断，它的青铜礼器保存的是非常完整的。
0: 考古人员根据异地岗墓群之前的发掘经验判断，这座墓葬的级别大致相当于大夫级别。如果按照这个规格，那么这座墓葬应该配备5顶4轨全套的青铜礼器。6个月前，枣树林墓地考古队对枣树林墓地5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勘探，又探明了土坑墓葬58座，车马坑5座，其中带有墓道的大墓3座。勘探资料显示，这批墓葬不仅排列有序，而且极少存在打破关系，显然是一处经过规划的高等级曾国贵族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枣树林墓地。我们今年的发掘计划是先把周围中小型墓葬全部发掘，然后对3个带墓道的大墓，还有这5个车马坑。

问，或劫后余生，令人扼腕叹息。而一些出土器物之精美，常常令他们啧啧称奇。发掘现场，惊喜与遗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频繁交替。那么，这处高等级曾国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三座尚待发掘的大墓到底又埋葬着什么人？这处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掘将为曾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重要资料呢？

0: 哎呀，铜镜都头了，看这，这个铜镜还是很体型还是很大的体量。看，这哦，这是件铜罐佛，这是件铜罐佛。看，哎呀，太好了。
1: 143号墓开始发现青铜器物。
0: 我们现在清理的这是个143号墓，看这个铜器的，这一件铜器啊，它的体量很大，它率先都投了，看，刚刚都投，非常好。因为它的体量大，所以说它的最先都投。我们看到这是它的口沿部分，这是它的腹部上在还有一道这个弦纹，看，啊、哦，这还是一个食用器呢，这上面还有那个烟熏的痕迹，还有。这件铜佛很漂亮，真是很漂亮。再看，这一道弦纹，下面这成块的，这是攀刺纹，攀刺纹的，就是有很多的小蛇的形状组成的一组攀刺纹。看这是个耳，这是耳，也就是它的提手的、左手的抓手的部分。这是一座鸡石墓啊，你看这个石头都掉下来了。掉到他的器物堆里面了。
1: 逐渐清晰的发掘迹象显示，这座墓葬的青铜器物保存状况极为完好。考古人员判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其他青铜器物也会很快出现。随着枣树林墓地中小型墓葬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整个枣树林墓地基石墓的数量并不多见，而这座开凿在红砂岩上的墓葬所使用的基石，竟然全部采自数千米外的云水河的西岸。为什么需要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样一座墓葬？又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防盗呢？
0: 单凭这件佛还不能推断这个墓的它的全部的器物组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发掘清理。只有呢，当我们再往下面再清理，把全部器物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判断它的身份和级别。
1: 下一件器物会是什么呢？
0: 哎，喂，好，对，好，这边应该有个器物，叫块鹿头了。从它的头的颜色来看，马上就要鹿头了。
1: 与曾侯乙墓所在的雷古墩古墓群遥相对望，随州城东的枣树林墓地属于异地岗墓群的一部分。这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3米左右的南北走向的岗地，在其西南几千米处，云水及其支流决水交汇流过。考古人员对这处墓群的3次发掘，为全面揭开曾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就在几个月前，在129号墓未经盗扰的一个角落，幸运地出土了一套组合完整的青铜编钟。铭文显示，

0: 它的主人是曾侯德，也就是说129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而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曾侯墓地。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这些中小型墓葬中，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像143号墓那样幸运。170号墓长5米，宽4米，是距离此前发掘的曾侯德墓葬最近的一座中型墓葬。依据规模判断，它们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夫人墓。然而，随着发掘的展开，结果却并不乐观。
1: 这个是170号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现在就是这个墓有很大的盗洞，从棺的东边一直到椁，基本上被盗空了。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剩余的器物就是这可能是一个顶腿，顶的腿，然后这个是一个顶耳朵。从这个耳朵来看呢，它那个顶规模应该还是蛮大的。这个是应该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一个顶上面的一个环。这个它因为它是直的，纹饰很漂亮，这个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个斧。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一些铜的碎片。根据这个墓的规模来看呢，它应该属于曾国墓葬来说规模比较大的一座。然后它的南边是去年发掘的曾侯德的墓葬，他们距离比较近，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墓的规模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被盗了，所以很可惜。如果说这个墓保存完整的话，对我们揭露一些历史信息还是很重要的。

0: 由于143号墓的墓室填土经过了层层夯打，因而现场的清理发掘十分缓慢。
1: 这又是一件青铜礼器啊！哎呀，太好了！这是铜斧，斧呢是一种古代的一种石器，就是沉石器。它与那个青铜酒器是相对应的，这是一件那个青铜的石器，就是古代嘛，不酒器、石器、水器，它组合起来时候就是一整套的青铜礼器。这件方这个铜斧，它是方形的，它下面还有。下面有它这上面的盖儿，和下面它两个是，它是配套的，它是对称的。这上面还有细密的那个攀，很细密的攀灰纹。这个这件铜斧很完整，保存的比较完整，比较好。它的长大约有三十厘米。宽度有15厘米的样子，它的纹饰呢比较细密，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攀灰纹，攀刺纹也叫攀刺纹啊，这很细小很细小。
0: 第三件器物终于出现了，
1: 哎呀，这件铜盘也露头了，这是件铜盘，这刚刚露口沿露出来了，铜盘呢是水器。用水器就是古代的时候，它是承接水洗手用的器物。目前这件这座墓里面呢，古石里面呢，我们清除了三件大的青铜器，那个一件铜斧、铜罐斧、玉斧也叫玉斧，这件呢是叫铜斧，这个呢是铜盘。那么应该说呢，按照那个规定来说呢，这铜斧它是一对。它这个盘呢，盘一般的上面还有一件翼，翼呢就是像我们现在那个舀水的瓢。严格的说呢，这下面呢应该还有其他的青铜器配套的。那么，随着我们清下去以后呢，基本上

0: 都会露出来的。特别是讲，你看这讲铜壶，它一般的按照那个古代的礼制来说，它必须是一对两件配套的，它是一套组合，一套完整的组合。
1: 三月的考古工地仍是阴晴不定，一阵大风吹过，天气说变就变。
0: 哎呀，起风了！在网上看到像，在天气是像下要下雨了。那边看到看，乌云都压下来了，坏了。那我们马上要是给它进行覆盖，不覆盖不行的。啊，现在大家把那个上面那个压一下，快压一下，不然到一会儿大雨都要来了，大雨都要下下来了。
2: 不行，给它掀。
0: 哦，不掀，压，搞得压一下。是啊，压一下，好。
1: 尽管按照规制判断，还应该会有一些器物出现，但考古人员根据发掘的深度推测过后，似乎又隐约掠过了一丝不安。这座墓葬的状况会不会偏离了之前的预判呢？

0: 清风冷雨中159号墓的清理还会发现什么器物留存？寄予期望的143号墓的发掘，究竟怎样逆转了此前的预判？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2019年3月18日，考古人员根据发掘深度已经判断出143号墓很有可能超出之前的预判，这让考古人员开始感到迷惑。难道说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还存在什么难以解读的秘密吗？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上，再没有比在清风冷雨中清理一座盗扰严重的墓葬更令考古人员沮丧的了。
1: 这个墓盗得非常严重，这个边墙、这个关内都跟它盗得非常严重。这个地方你看，还有一个铜器没挖了，还有个印子在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印子非常清楚的。蛮大一件
2: 东西，这么大的墓，你按当年来说还是有不少的，盗的真可惜呀。
0: 159号墓，同样毗邻曾侯德墓葬，但其规格较小，属于一座小型墓葬。考古人员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能够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而盗掘墓葬的行为最早被记录在《吕氏春秋》之中。
2: 来，
1: 又是个残片。
2: 又是个残片。
1: 收到，看。

0: 哦，又是一块。扣眼儿，
1: 不是扣眼，扑克，这一手，那个扑上面，你看。这个蛮好，跟那个那个那一块、一块上面的补上面
0: 是一块的，
1: 哎，一块，就跟那个是一块。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中国历朝历代在历法上均严禁盗墓，但千百年来不断有人铤而走险。趋利的盗墓者不仅破坏了墓葬，对文化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0: 金先生，
1: 不要动，不要动，放过去。
0: 什么东西？
3: 鱼，鱼。
0: 在哪儿呢？
3: 一块玉。
1: 对，
3: 对。
0: 哦，
1: 看看，
0: 拿起来，拿。
4: 古装还更可以
0: 了。哦，还真是一块玉。
1: 对，真的，可以。一看就知道，一块玉群，一虎纹。
3: 一。
0: 哦，这么大风啊！
3: 哎呀，
0: 这个很完整，这个鱼。
1: 哎，完整吗？
3: 这个鱼完整的很。哎、
0: 哦，这个。
1: 一丁三必须。
0: 这是个什么图形啊？
1: 圆形。
3: 圆形。
0: 圆形。圆的。哦，哎呀，漂亮，
3: 漂亮了很呢。
0: 嗯，漂亮，
3: 对，漂亮了很呢。
0: 嗯，灰色的。
3: 嗯。
0: 王师傅，你看一下，灰色的。
1: 金蛇瓷。
2: 完好无缺、做工精细的一块玉珏的出现。也算是对考古队员的一种补偿吧。
3: 现在很冷。
0: 嗯。
1: 不敢洗太多。
0: 很薄啊。
1: 薄，比较薄。
0: 是不是什么玉的？
1: 是个玉。玉珏。
0: 玉珏。
1: 对。一个壶吧。
3: 这个是一个印儿。一个花花，这叫玉渠。
0: 嗯，
1: 还可以，这个质量还蛮好的。
3: 这一堆全部都是盗墓贼盗出来的，盗了碎的，蒙到里面他没带走的。这都是壶啊、玉啊、那香炉啊，里面的这口哨呀东西。这环子，对吧？
0: 没了。
1: 嗯。
2: 假如没有发生盗扰，单凭159号墓盗洞中清理出来的这些残片，就足以想见这座小型墓葬陪葬器物的丰富。也许仅仅是某件器物上的几个铭文，就能解开一段历史谜题。然而现在，这种遗憾永远也无法弥补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十分缓慢，但它渐次浮现出来的疑问，却很快令他们头痛不已。
1: 好，注意注意注意，这个地方站着不动了，那个地方不动了，不动了。这座墓呢，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青铜器呢，只有3件大的青铜礼器，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比我们刚开始预料的有一点的出入。从目前它出土的器物看呢，这个墓的级别，我们从它的佛的这个它的形制、它的体量的大小，我们看它还是有一定的身份的级别的。但是就是说，它的青铜礼器不够齐全，好像是临时拼凑的样子。按照常理来说呢，它这个壶啊，看盘这么大，壶又这么小，但是这个佛还可以，佛还跟它的身份是相匹配的。这个盘也可以，就是这个壶，但是呢，它小了一点。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单数，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像这种壶。而且在目前我们在里面看啊，一般的情况下，在头部还有一对铜壶，但是目前没有见到。这真是还是很有点怪。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呢？
0: 从密集的大量积石到缺失的青铜礼器，考古人员对于143号墓突然逆转的离奇迹象百思不得其解。怎样才能更快地对这座墓葬显露出来的迹象做出判定？考古人员只能向下继续清理。

0: 巨大的果实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人员该如何判定这座墓葬的离奇迹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2019年3月25日，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围绕在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清风冷雨中，考古人员对于159号墓的保存状况倍感遗憾。而此时，143号墓的疑问也仍然没有答案。然而，考古工地总有令人振奋的发现。虽然184号墓仅仅是位于墓地北侧的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型墓葬，但其保存状况却极为完好。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发掘区北部的 M184，这个墓出土的目前为止，我们清理这一块的话，看到的。

0: 器物还比较丰富。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一个盘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钮的话，纹饰的话比较精美，是一个兽纹，铸造的比较精美。上面的这个鱼的这个部分的话，口部分的话已经现在露头了，底部的话应该还在下面。盘子的话，这个盘口的话现在大部分已经露头了。这边的位置的话是一个陶粒的话，它是在这个盘子上面，上面一个部位。
1: 考古人员发现，在这些青铜器上布满了工艺极其精美的纹饰，它们纹理清晰，令人慨叹。
0: 在盘的东部的话，这个是个鱼口部分的话是被上面的木坑的基土的话给压塌了，但是从其铸造的纹饰看的话也比较精美。在鱼的这个东部位置的话，我们看到发现了并排的一个壶，还有一个鼎。从这个盖鼎上的纹饰看的话，这个纹饰的话也比较丰满。然后的话，这个铸这个铜的材质的话也比较，也比以往的话来说的话，比较好。这个材质目前为止保存的也比较完美。这个部位的话，目前为止漏了一个口，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往下清一部分，把这个器物的话具体露出头来。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还要再清理。这边的话，还要往下清一点，看一下有没有车马器这些东西。现在骨的部分的话，现在还正在清理当中，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有新的发现。
1: 考古人员发现，在143号墓中存在着具有显著曾文化特征的随葬器物。
2: 这是古时的细图细单，紧接着这件陶器，我们叫羊口瓮，它是袈裟红陶的羊口瓮。这个羊口瓮它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一种典型的陶器，只要发现有这种器物的时候，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地盘范围内的，也就是出现这种墓葬里出现这个，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墓葬，一座墓葬的形制。然后这一件，紧接着这一件呢，看这个器案的痕迹非常鲜艳清晰。这个器案呢，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从它的形制来看，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是一件长方形的。这个器案它为什么摆到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墓主啊，下葬的时候摆到这个地方。这个器案上面摆的肯定还有果品之类的祭品用的这些东西，它主要起这个功能。这是一件，应该是一件食用器，就是他平时他用的生前他用的，然后死后呢又给他下葬了。
1: 富有经验的考古者知道，考古发掘是一个不断纠偏的动态认识过程，对于一些复杂迹象的判断常常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得出最终答案，这或许也正是考古探索的魅力所在。几天后，对于这个七案的判断将会彻底改变。
2: 从我们现在这个发掘清理的情况来看，这个143号墓它的果实的情况呢，器物的基本上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它现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给我们预期有较大的差别。差别在哪呢？就是说这个墓少了青铜酒器，还有它应该有的鼎也没有发现。但是它的器物的组合呢，看呢摆放的呢也很有一点凌乱，比较凌乱。这种现象还是我们第一次发掘入到这种现象，就是像这个壶，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但是这里呢，我们这里面呢只出现了一件，可能把这个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第一次入到，也可能当时他下葬的时候，中国呀，他当时他的出现了一种什么突然的变故，这种情况只是现在我们一种推测。那么，待我们把那个他的棺。 还有这全部这个果实清理完以后呢，那么我们再来再做下一步的分析。
1: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八集。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巨大的果实，比例不协调的青铜陪葬器物，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到底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考古人员发现，作为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区，枣树林墓地58座土坑墓的年代相近，布局严谨，墓葬方向大体一致，约为东西方向。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些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也十分清晰。靠近墓地的南部，以青铜鼎釜的组合为主，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前后；而墓地北部则以青铜鼎盂为主，时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1: 现在我们正在剥离的这件铜斧，它的大部分都慢慢都露出来了，都揭露出来了。铜斧上面还铭文，它的外面的纹饰呢，不怎么很清楚，都是看它的盖仁内和它底部是否有铭文，有铜器的铭文。如果有铭文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墓主的很多身份信息啊，就包含在里面了。但主要的就是这个，还是这件铜盘。这个铜盘它的形制比较大，这一件铜盘，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它的底部啊，都有可能有它的铜器铭文。那么铜器铭文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墓主的他的身份信息在里面。
0: 考古发掘的目的之一，就是复现历史的真相。这座2000多年前的墓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故事？真相只有一个。143号墓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答案吗？而其他中小型墓葬还将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呢？考古队的发掘仍在继续。

0: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为何说上医医未病？作为一代名医，孙思邈又有着怎样的养生理念？
1: 精气神是人的宝贝，过犹不及皆为害。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下。

0: 在中国古人的认知里，什么是胃病？一个高明的医生又是如何发现继而做到医胃病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下马上回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种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书中写道：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那么什么是胃病？高明的医生又为何医胃病呢？为了解开这些疑惑，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中医智慧的旅行。陕西省铜川市是孙思邈的故乡，晚年时孙思邈隐居于故乡附近的药王山。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就来到了药王山脚下，这里有一座孙思邈纪念馆。
1: 五禽戏就是最早的健身操。
2: 奇怪，这个
1: 熊啊，
2: 这个脚，
3: 这个脚
2: 鸟飞。
1: 这个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药枕，填种物为中药佩兰，《本草纲目》中就有药枕的记载。通过药枕，病人可以在入睡时闻着药物的气息、气味来治病。
0: 书本旅行团游览其中，发现中国的养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有了养生意识，汉代时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枕、华佗发明的五禽戏，都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养生和长寿的追求。唐代时，由于皇帝的推崇，养生文化再次受到重视。
2: 防风堂，病人白发还黑风。
4: 养生明，
1: 这个就是养生。
5: 养性篇，多怒则伤。
2: 温脾汤。
6: 哎，你们看上面那个治胃病，养生先养德。
5: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
7: 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2: 那胃病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书本旅行团又想起《千金方》中写的，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大家更加疑惑。为此，书本旅行团再次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张景明。
5: 胃病和郁病是不是一个意思呀？
8: 胃病，胃就是没有的意思，
6: 还没有发生的，
8: 我的胃
6: 来
8: 就是将来的意思，对吧？胃病那就是将来可能会发生这个疾病。我给你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5: 好
8: 啊，比如说爸爸妈妈有高血压，一般来讲孩子可能会出现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它本身有个遗传的倾向，对吧？
5: 对。
8: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不要等到将来出现了高血压我们再治疗，这就迟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对他进行健康管理，啊，要求他生活上如何做，我们告诉他一些方法，这样防止他将来发生这个疾病，这就叫治胃。
1: 治胃病。
6: 那郁病？
1: 郁病是不是？
8: 郁病就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
2: 那养生是什么意思？
8: 什么叫养生？
2: 对，
8: 它是个道家的术语，叫摄生。我们是要法天相地参日月。效法天地自然界的变化，一年四季，是不是？一日四时，它的阴阳在不断的变化。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人，所以人要迎合自然界的规律。
6: 像是提倡天人合一。
8: 对，天人合一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把人置身到自然界当中，和自然界合合起来，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去规范我们的衣食住行，这样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这个叫做养生。所以养生这个词它是个大圈，你们学过集合？
5: 学过。
8: 养生就是这么一个大圈，
5: 胃病在里面，
8: 是胃病在这个大圈里边，它是一个饱含的关系。
0: 胃病的理论最早见于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书中写道：服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有可儿穿井， 斗而助追，不亦晚乎？意思是说，当疾病和战乱已经发生后，这个时候去治理，就犹如渴了再去挖井，好似战斗开始了才去铸造兵器一样，已经为时晚矣。最好的方法是防患于未然，提前防治可能发生的疾病。在《黄帝内经·防重于治》的理论基础上，孙思邈在自己的著作《千金方》中明确提出了上医医未病之病。那么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疾病，应该如何去发现它们呢？张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穿过纪念馆，来到孙思邈中医堂。
8: 既然要治胃病，那我们就得发现它。那它怎么发现？这一定是有方法的。所以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叫做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啊，就是三个不同层次的医生，最高级别的医生，我听你说话，听你的声音，我就能把你的毛病找见。啊，再次一点的医生呢，我看你的面色，我就可以发现你的疾病。最差一点的医生，来，我摸摸脉。啊，这是上医、中医、下医的区别啊。所以他这三种方法呢，也恰恰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诊疗疾病的四个方法，叫望、闻、问、切。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声音很低，啊，气短，那么通过他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判定出来，这个人是中气不足。要么就是说他本身有着一种潜在性的疾病，只是他自己还没发现。茶色也是这样的，茶色看哪儿的色？面色，
3: 面色，
8: 脸色好看，有光泽度，这叫气色和血色，明白？
6: 明白。
8: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面色，完全可以判定这个人气虚，还是血虚，还是气血都虚。
0: 在战国时期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中，扁鹊通过听声察色判断出了蔡桓公的病症，可惜蔡桓公不以为意，直到自己病入膏肓才后悔晚矣。书本旅行团在纪念馆中参观，一路来到了养生展厅，这里的展柜中陈列着三个香炉，香炉都是金属材质，器身上镂雕着莲花纹、忍冬纹等吉祥文案。这些香炉和医胃病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8: 大家看这几个香炉，哎，尤其旁边那两个香炉，它们下边都有五条腿儿，啊，
3: 对，
8: 所以把它们叫做五祖香炉。这个香炉你们见过没？在家里边见过没？
6: 没有。
8: 那我这样来问你们吧，比如说你今儿晚上做作业，做到十一点了，
5: 头蒙不蒙？
3: 蒙，
6: 思路不清晰，
8: 思路不清晰了，是不是？有点打瞌睡。
6: 对，
8: 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说？现在也不让你睡觉，作业还没做完。
3: 凉水洗下脸，
6: 就是吃点东西，
8: 吃点东西，缓一缓，你得觉得情绪的调控。如果要是我，我一定点了一根香。
6: 香，
3: 点了一根香。
8: 对，比如说用檀香、用沉香做的这一支香，放到我的案子旁边。去闻它，啊，所以香薰炉最早的作用，第一，
3: 提神，
8: 它可以清新空气；二一个呢，它可以杀菌消毒。很多老百姓到现在都在用，说到冬天了，感冒多了，在家里边熬上一锅醋。见奶奶这样用过没？
6: 有。
8: 爷爷奶奶这样做过，爸爸妈妈不一定做过，到你们这一代身上可能就忘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继承。
0: 中国古人的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香炉和香料的影子，宋代词人李清照的词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中的瑞脑便是一种叫龙脑香的名贵香料，而金兽则指的是动物造型的香炉。在中医学研究中，焚香不仅可以灭菌杀毒、驱逐蚊虫，还能够起到调节神经、舒缓心情、提高免疫力，从而实现预防疾病、医胃病的作用。焚香之外，品茗也是中国古人生活中必不可少之事。那么，喝茶这件事与医胃病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书本旅行团来到一组精美的唐代茶具跟前。
9: 如果我们是为了预防某一个疾病，就是治胃病，或者我就是为了养生保健，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药物饮片，可能用一种药物饮片或者两种药物饮片，哎，我把它弄成汤汤水水，我一喝就可以。那你可以做粥喝，炖汤喝，你还可以怎么办？
3: 泡茶。
9: 哎，泡茶，茶文化，茶文化，这是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就用茶具，把中药饮片放到茶杯里边，用开水去冲去泡，当茶去喝。
0: 中国古人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茶可以令人有力悦志。此外，饭后以茶水漱口，既可清除牙齿中的食物残渣，又能坚固牙齿，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贾府就有饭后以茶漱口的习惯。无论焚香还是饮茶，书本旅行团发现古人在生活细节上非常注重疾病的预防。那么对于医胃病这件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8: 我们人有三宝，它讲的是精气神。在古代养生家的心目当中，精气神是人的宝贝，所以精气神也把它叫做养生三宝。我们看孙思邈怎么说的：贪欲无穷亡却精，用心不已走元神，劳形散尽中和气。看到上面是不是精神气？
6: 对，嗯。
8: 其实在我们的很多成语当中，这三个词用的很多。神清
7: 气爽，
8: 双目炯炯有神，神采飞扬，
3: 神采奕奕。
8: 核心的叫神，说这个人很神气，这个人很有神，对吧？那么要想有神，他一定得吃饱。我们要想有精神，一定要吃饱。通俗的讲，谁是神的粮食？
3: 饭。
8: 当然是饭。饭里边有化生出很多东西，它化生的是气。

0: 和静，所以七和静是神的物质基础，所以叫做精充神足，
1: 神足
0: 气充神足。
2: 相传有一首《卫生歌》是孙思邈创作而成的，歌中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歌中写道：贪欲无穷王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劳形散尽中和气，更仗何能保此身。这几句讲的便是精气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养足了精气神，人体才能保持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那么如何保养精气神呢？
0: 为什么在养生上治胃病上先谈饮食？大家去思考，
3: 人必须要吃饭啊。
0: 对，人是铁饭食缸，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吧？
4: 对。
0: 所以孙思邈给我们讲了饮食的食色，就是吃饭喝水，那就是寒温要适宜，不能吃
4: 太凉的，
0: 当然也不能吃太热的东西。
3: 对，
0: 太热的东西下去对消化道有刺激，太凉的东西一进入到人体的体内，它会伤人的阳气。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综合文化，锅油不及皆为害，没有不行，多了
3: 也
0: 不行，适度为宜。所以整个孙思邈给我们讲的养生的食色都在给我们讲一个度。
2: 孙思邈认为饮食规律，清淡饮食，均衡膳食，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有助于健康长寿。吃多了高粱厚味反而容易生病。千金方写道：不欲急饥而食，食不可过饱，告诉大家不要暴饮暴食。孙思邈还指出，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食疗来养生。铜川位于内陆地区，古时候常有人因缺碘患甲状腺病，孙思邈就曾提出让当地百姓多吃阳叶，补充碘的摄入。那么在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医胃病的论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千金方的典籍展厅，这里展示了各个朝代不同版本的千金方著作。
0: 啊，我们在这个馆子当中呢，来看千金方它的重要的影响。啊，千金方这本书问世以后，很快就传到日本去了。同时它对东南亚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养生的治胃病的一些思想，影响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经常这样讲，比如说你们晚上要睡觉，能不能睡到窗户下边？
3: 不能。
0: 能不能吹着空调吹？
4: 不能。
0: 不行。他讲的这很多的理论，尤其是养生的理论，从哪儿来的呀？
4: 都是
0: 法天相地参日月，那就是从自然界当中悟出来的道理。我们人是自然界的一个人，那我们应该和自然界和和气，共同的愉快的生活，这就是天人合一啊！
1: 天人合一
0: 啊！所以中医当中一个核心的理念，那就叫做
4: 天人合一，
0: 明白啦？
4: 明白了。
0: 所以保护自然界，爱护自然界，从我做起，让我们和整个自然
1: 和谐共生。
5: 华佗为何能被称为神医？他的医术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一代医圣张仲景是如何创作出《伤寒杂病论》这部传世之作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神医与医圣。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金方记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愈病之病，下医医以病之病。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经过一路探寻，终于弄懂了其中的奥秘。原来中国古人能够医未病，并非神迹，而是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让身体顺应自然的规律，通过合理饮食、作息有序的方式实现医未病的目的。真正的上医其实是自己，而并非可遇不可求的名医。只有自己尊重自然规律，重视健康，珍视生命，才能将上医医未病变成人人皆可医未病。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3: 察沃国家公园土地广袤，生活着很多野生动物。这里很少下雨，而一旦下雨，一年的降水又可能会在几小时内下完。为了让水流下，大象和白蚁通力合作，一起建成了水坑。数千年来，这种伙伴关系使非洲一些干旱地区改变了模样。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人体器官组织再造移植，恐龙骨架化石完美复原，楼房建造颠覆传统模式，未来月球基地极致呈现，3D 打印能打出怎样的奇迹？创新进行时，神奇的打印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我们模拟颈椎病患者术后康复时的情景。
2: 我就这么悬空着睡觉，好像也翻不了身啊。
1: 这类患者做的是上颈椎部位肿瘤切除手术，术后需要佩戴着这种笼子一样的外固定支架，连喝水都很不便，躺下活动更是困难。
3: 最重要的是头部我们这个头圈啊，真实的情况是要用螺钉通过我们这个孔洞拧到你的颅骨里边，
4: 拧到你的颅骨里边。
2: 这什么东西？
3: 螺钉啊，就是螺钉。你看这个螺钉前面是尖的，
2: 我再出来看看
3: 啊，这是尖的，对。
2: 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搁到我的头里啊？
3: 啊。
2: 这怎么割呀？
3: 要把它通过这个上边的这个螺孔啊，透过皮肤把这个拧到颅骨上，这样才能保证头圈和你的颅骨成为一体啊，这样和下边才能形成很好的固定啊。
1: 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钢钉的数量有的还会增加，最多可以达到12根，病人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而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康复，康复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达6年。
3: 颈椎病的发病啊，能达到我们总体人群的10%到15%，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以往呢，这个年龄高一些的人，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的比率会更高。但是近年来，恐怕这个情况啊，发生了明显的。

0: 的变化。颈椎病患病的人群里边有年轻化的趋势。
1: 轻度颈椎病可以进行药物治疗、颈部牵引、按摩、针灸等保守治疗，而重度的颈椎病只能通过手术切除压迫脊髓的椎体，同时用相应材料把切除的部位填上。传统的颈椎疾病手术使用的是一种叫钛网的材料，医生在钛网中填充碎骨，放在切除的部位支撑脊椎。如果患者有肿瘤位于上颈椎部位，手术后还需要佩戴固定支架，让患者痛苦不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忠军和医疗材料工程团队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了人工椎体。 3D 打印技术具有精准按需定制形状的特点，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稳定性得以提高，让手术简单化，术后患者也不用再依赖外固定支架进行康复。 3D 打印第一步就是利用扫描的 CT 数据创建模型，在模型上确定好需要打印的位置，再传达指令给打印设备。工程师带着我们来到两个铁皮盒子前，这里就是 3D 打印的原材料，而接下来的椎体打印之旅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达到支撑脊髓的作用， 3D 打印椎体究竟是用什么作为原材料呢？
2: 我们是通过这些粉末的原材料，将这个最后的这个金属的粉末打印成我们最终想要的这个人工椎体的这些假体。
3: 这看上去有那种金属的光泽，
2: 看起来它像是粉末，但是你要放到显微镜下去看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颗一颗微小的圆球。因为 3D 打印过程需要对粉末的这个流动性要求比较高。
1: 这些看似普通的粉末其实是钛金属，在一定的温度和加工条件下，钛金属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接着工作人员将原材料装进粉仓，推进打印设备，打印就开始了。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3: 我就觉得特别像那个打铁花的那种
2: 过程呢，就是高能的电子束将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粉末，那个球状的小粉末逐个逐个的这样融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样像打铁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里边现在我们看大概是应该是有100多件的这个人工椎体。
3: 那这整个过程大概要多长时间？
2: 因为我们刚开始打印，大概我们10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看。
1: 10个小时后打印结束。原来打印出来的成品就藏在这粉堆里。
2: 粉堆已经取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粉末清除的工艺。
1: 随着粉末逐渐被吹掉，打印的成果慢慢展现出来。经过裁剪、打磨和抛光 ，3D 打印的椎体成品精度能达到0.01毫米。全部通过检验，打印的椎体才算合格。颈椎椎体打印最终大功告成。
4: 觉得手脚灵活了，力量增加了，有没有这些呀？来握拳，用最大劲儿，攥我的拳。
1: 这是一名脊索瘤患者，脊索瘤是一种局部侵袭性的恶性肿瘤，这种肿瘤破坏性很强，因肿瘤继续生长而危害人体，且手术后极易复发。在患者袁先生身上，肿瘤已经侵蚀了3节胸椎、2节腰椎。肿瘤侵袭部位数量多，跨度又长，而且需要全部完成人工椎体置换，这在当时整个骨科医学领域都是罕见的。
0: 可以说在没有 3D 打印技术之前，多节段、大跨度或者一些特殊部位的肿瘤，我们医生只好采取放弃的态度。5节脊椎被脊索瘤侵犯，要治这个病就要把5节脊椎把它全部切除。
1: 5段脊椎全部切除， 又不能影响周围复杂的脊髓和神经。更困难的是，切除后的脊椎要置换成相对应的人工椎体。如果仅仅把打印好的椎体一节节排好放进去，很容易产生移位，而一旦移位就会伤及脊髓和神经，病人就会出现瘫痪，下肢功能完全丧失。刘忠军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想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啊，就在这个人工椎体上设计了四颗螺钉，
5: 像螺丝的这个螺丝口是吧？
0: 对，我们用四颗螺钉把后方的装置和前方的装置把它连成一体。
1: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通过四颗螺钉加以固定，这就解决了植入的人工椎体不稳定的难题。历时十几个小时，手术获得成功，袁先生也成为这次技术革新的受益者。这次手术也成为世界上已报告成功实施的最长的 3D 打印人工脊椎置换手术，在世界脊柱外科手术中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刘忠军用打印的脊椎让患者重获新生。如今 3D 打印的人工骨骼已在临床手术中得到广泛使用。
6: 我看一眼片子啊，这边这歪的呢，而且这个上面都已经挨着了。这挨着是什么意思？正常情况下都应该。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积水潭医院的足踝外科主任医师吴勇，这天已经接待了20多位患者。
6: 变形了都。
1: 作为国内知名的足踝关节修复领域专家，找他就诊的患者都是脚踝出了问题。许多患者出现了严重的骨性关节炎，踝关节的软骨磨损殆尽，只有通过踝关节置换的手术才能得到根治。但长期以来，人工踝关节只能进口，价格昂贵，很多患者只能无奈地选择把关节焊死，也就是踝关节的融合手术。这样的手术方式也是医生的无奈之举。
6: 当然做不了手术，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原因。2005年那个时候，就是德国的一个假体进口的，在国内用。那么那个假体呢，这个大小型号，它是按欧洲人的这个型号来设计的，让我们做起来呢非常困难，甚至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体。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那么对于一个一般的工薪阶层，这个负担还是很重的。
1: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兴起，吴勇联合材料工程师开始了 3D 打印人工踝关节的研究和实践。不久后，中国首例国产定制型 3D 打印人工全踝关节假体置换手术获得圆满成功。吴勇历经2个多小时的手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D 打印的踝关节被成功置换到晚期骨性关节炎的患者足踝上，患者愈后非常好。
7: 它是预装，装好直接就套上了。
1: 目前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第三代国产人工踝关节经过临床验证，完全能够保证人体踝关节的活动度，
6: 随着负重增加就好，
1: 而且可以为患者节省1/3的手术费用。在医学领域 ，3D 打印技术正在大显身手，除了能打印人体骨骼，还能用生物细胞材料打印血管，甚至用人体的脂肪组织打印出心脏。3D 打印在其他领域还有哪些亮眼应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看 3D 打印如何复制恐龙模型，如何打印楼房等建筑。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0: 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袭警致敬美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研人员正在利用 3D 打印技术，参照发掘出的恐龙化石，来复制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模型。这台庞大的设备中间有一个缸体，里面填满了打印的材料，光敏树枝。这些柔软的液体材料是怎么变成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模型的呢？
1: 它是一个逐层堆积的一个过程。刚才你看到的这个刮刀，每过去一层，这个打印的一层，它就是0.02毫米的一个层厚。
0: 比如这只恐龙的头骨，经由打印机系统计算，被分为了2300多层，每层的厚度是0.02毫米。打印机内激光运动的轨迹，就是每一层打印出来的形状。经过一定波长的紫外光照射，这一层的光敏树脂材料就在缸体内完成了固化，也就是完成了打印。如此反复的一层一层打印，堆积起来，就形成了最终的模型。等到全部打印工作结束后，完整的模型才会浮出液体材料的表面。把这些打印出来的骨骼拼接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 3D 打印技术改变了传统制造模式，让天马行空的创意摆脱了模具的束缚，能更快地进行产品优化改进，而且减少材料浪费，复杂结构都能一次成型。在医疗领域、消费和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建筑领域，3D 打印也展现了它的神奇。工程师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建造房屋。这台巨型立方体大铁架就是打印房子的 3D 打印机。蓝色锥形部分下面的这个方口是 3D 打印机的打印头。打印头源源不断流出含了特殊添加剂的混凝土，一层一层堆叠出墙体。这台巨无霸打印机用50个小时打印出了一座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总高度7.2米的2层办公楼。办公楼有6个房间，能够容纳24人在里面办公。一座楼房被很快打印出来，已让人惊叹不已。这还是在地球，如果在月球上打印建筑又会怎样呢？

0: 这是我国国家航天局发布的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视频，展示了未来这座月球科研站的宏伟景象。这也引发了人们无限遐想，月球科研站要用什么建，要怎么建。在华中科技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科研团队正在用 3D 打印技术尝试建造月球基地。 3D 打印所用的材料是科研人员制备的模拟月壤。
1: 我们知道混凝土掺了水之后，它就可以结成一个块，它就可以固化。就是我们的模拟月壤，或者说是月球上的真实月壤，可能直接掺水的话，它很难直接就固化了。因此它要通过这种化学的方法，比如说用掺一些碱液或者一些聚合物的方式，然后让它能够具有像混凝土一样可以自固化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原来模拟月壤要预先加入一些化学物质，经过配置才能帮助月壤固化。在 3D 打印室里，科研团队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他们为什么倾向于选择 3D 打印的建造方式呢？
2: 月球上它只有地球重力的大概1/6左右，因为它重力比较小嘛，所以就不用过于考虑它那个重力带来的对结构强度的影响。
0: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帮助人类把脑海里的灵感变为现实。人工搭建难以精确完成的高难度曲面， 3D 打印都能轻松实现。但前提是 3D 打印的操作环境要足够平稳，月球却偏偏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如同地球上有地震，月球上也有月震。
1: 在月球上，它的月震的特点主要是高频低强，就是它频次一年大概有1000多次，它的频率很高。
2: 月震的话，对我们这个 3D 打印结构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当月震来临的时候，因为它会左右上下震动嘛，所以建筑的结构也会发生一点偏移，所以我们就会在打印的建筑周围布置一些摄像头之类的一些感知设备，然后对它的一些打印的误差进行识别，然后再根据这个误差进行一定的修正。
0: 随着机械臂的摆动，月球基地的建筑逐渐成型。探索未来的月球基地如何建造， 3D 打印技术让科研人员开拓了新的思路。随着科技的进步， 3D 打印还会有怎样的前景？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从酷炫机器人到千亿科创订单，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变身产业新动能？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科创合伙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3D 打印首先需要建模，这也是非专业人员不能完成的。如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这让建模变得不再困难，所见即所得，万物皆可打。普通人也许能用人工智能加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自己的奇迹和精彩。
1: 威图山中巨石上为何会有神秘图案？
2: 但是没有颜色，其实不能用越看越多。
1: 悬崖绝壁，考察组经历了怎样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上个世纪70年代啊，一对考古人员呢在山东省济宁发现了一处明代墓葬，这墓葬当中的陪葬品非常的丰富，其中的一件饰品呢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件饰品呢是由黄金打造，上面镶了大约30多颗宝石，形状各异，色彩瑰丽，其珍贵价值自不用说。但更吸引考古人员目光的是，在这些宝石当中啊，有一颗与众不同，你看，就是这颗，它呀、通体绿色，上面有两条明显的白线贯穿其中，看上去和猫的眼睛十分相像，因此呢，它被人们称为是猫眼石。据资料显示啊，在全世界范围内，猫眼石呢都极为罕见。然而在河南省叶县，长久以来呢却一直都有关于猫眼石的传说。据当地人说啊，他们那里的猫眼石啊不仅与猫的眼睛更为相像，而且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一块颜色鲜艳的红色巨石上。那么叶县的猫眼石究竟长什么样呢？它们是否也是一种罕见的宝石呢？
1: 叶县位于河南省，隶属于平顶山市。地理中国考察组随同地质专家前往叶县进行考察。在叶县县城，考察组看到城中有多处古代建筑，向导介绍说，叶县已有2000多年历史，境内绵延的楚长城遗址，以及多座兼具屯兵防御功能的古寨，都印证着叶县昔日重要的战略地位。走访调查中，考察组得知，在叶县县城西南约25千米处的刘东华村，曾经有药农捡拾过一些猫眼石，于是一行人跟随向导来到了药农家。
2: 老乡你好。啊。
1: 得知考察组来意，药农刘师傅说，他每个月都会上山采药，偶然间在山中捡到过一些猫眼石。在他的指引下，考察组看到墙根处的几块石头上竟然有一只只的眼睛。
2: 我看咱们这个院子里边这个石头还挺奇特的呀。
3: 这是猫眼石。
2: 哦，猫眼石是吗？为什么叫猫眼石？
3: 因为它像个眼睛。
2: 这像一个猫的眼睛一样。
3: 对。
2: 啊，确实很形象啊。
3: 很像。大的小的都有眼睛。
1: 只见这些石头大小形态几乎一致，红色的石头上有一圈近似圆形的白斑，像是睁大的眼睛，其中有的白斑上还分布着更小的红色斑点，犹如瞳孔。看着这些石头，考察人员仿佛在和长了眼睛的石头对视，显得奇特而神秘。
2: 您这些石头都是在哪儿捡来的？
3: 网上一种。
2: 哦，当时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3: 它外表有嘛？像石墙上都显得有稀里不楞的有，越看里头越多。
1: 药农告诉考察组，猫眼石所在的位置距离刘东华村虽然只有2-3千米，但是路途却颇为艰险。不仅要翻越一些巨石，而且还要进入一条数十米深的沟谷。根据药农刘师傅的指引，考察组驱车向歪头山行进。随着逐渐远离村落，一片秀丽的山野风光呈现在大家面前。与此同时，道路也越发崎岖。10几分钟后，前面的车突然停了下来。

0: 车是由于山路不好是爆胎了是吗？
1: 对呀、啊。爆胎了，
2: 不大了，是轮胎挂了，
0: 挂了是吧？
2: 嗯，不是
0: 是。
3: 司机告诉考察组，如果继续驾车前行，极有可能出现意外。于是，考察组决定徒步前往歪头山。
0: 把这皮卡那个门开一下，
1: 挂灯。
4: 咱们那个车
5: 让大家领着
1: 下。不是，搁这头。
5: 我拿下面妹妹。
0: 不用了，我从这儿走。
3: 大约半个小时后，向导说歪头山到了。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山峰，其顶部一侧是垂直绝壁，另一侧则为缓坡。远远望去，整个山体是倾斜的。通过观察，随同考察的地质专家苏德臣找到了歪头山的成因。苏德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常年从事地质科考及科学普及工作。
6: 我们的这个歪头山呢，这个靠近这个悬崖峭壁的这一侧，实际上是被断层切断了。这个岩石呢，下边掏空了以后，上边脆的那些个巨厚的砂岩，一点一点的去崩塌，然后形成了这种不对称的。在某一个角度上看，它一个向西侧歪着的一个叫做歪头山。
3: 沿着陡峭的山势，一行人开始向歪头山高处行进。脚下杂草乱石密布，行走起来非常困难。
0: 对。
3: 不多久，一块突出山体的岩石引起了考察人员的注意。
0: 它那个石头为什么大大小小都包在一起啊？
7: 岩石风化剥蚀以后破碎，被河水带到河床，带到海边。
0: 我看这里边有很多这种小石头啊，它特别圆润，有点像河里的那个鹅卵石。
7: 哎，就是过去的十几亿年以前河里边的鹅卵石，过去的海滩、河滩。在地壳作用下抬升变成高山，变成高山以后又经历风化剥蚀，你才看的才把这些个又露出来。你看这种颜色。
3: 苏老师说，这种石包石景观的出现，意味着歪头山这片区域在地质历史时期曾经是海洋环境。那么位于同一区域的猫眼石会不会也与海洋环境有关呢？带着疑问，考察组继续向山中行进。随着逐渐进入歪头山腹地，植被越发茂密。考察组虽然有指南针指引方向，但歪头山面积广袤，猫眼石又位于哪里呢？就在这时，考察组遇到了一位正在林中忙碌的老人。
8: 老乡你好，
9: 您这是在砍什么呀？
10: 砍竹竿。
9: 哦，砍竹竿。
10: 啊，
9: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10: 打扫帚。
6: 打扫帚。
10: 啊，
6: 这个树叶。
10: 刚才我想死。
6: 竹叶有用吗？
10: 做茶去火。
6: 竹叶茶。
10: 败火。
6: 竹叶茶。
10: 这败火。
6: 竹叶茶。
3: 让考察组感到好奇的是，竹子通常生长在南方，而叶县地处北方，为何会有大范围的竹子生长呢？
6: 就正好是南北气候带，南方的竹子在咱们这个，你看这作物呢，好像是以北方为主。要不进山的话，
9: 对，
6: 一进山里边是真正的原始的作物。
9: 哦，
6: 那个平原的那些个呢，它都已经是开发的。
9: 嗯，
6: 这是保留了原始的这个植被生态，南方的、北方的，在这个地方聚集。
3: 得知考察组在寻找猫眼石，老人说竹林后面有一条沟谷，谷中有十多个水潭，其中最后一个水潭颜色鲜红，艳如胭脂。当地人

0: 幽谷深处，一汪水潭为何色如胭脂？神秘猫眼石是否人为打造？
1: 哎，像这一颗我感觉还真的特别圆啊，好像就是用圆规画出来一样。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进入沟谷后，考察组发现这里乱石密布，有的高达数米，犹如巨屋，大家只能相互拉拽才能勉强通过。
3: 你咋爬呀？
4: 不好爬吗？
3: 不好爬，
5: 这高度
6: 啊，那边上面一个人拽着，下边好爬。
5: 是，
6: 你要是从上往下来不好下，
3: 不行，
6: 不好下。
4: 这块这个巨石比咱之前见到要大多了，而且就是每个都相互支撑的落在一起。
6: 这是巨量的这些个大型的巨石，刚刚堆积到这个陡崖底下，最集中的一点，几十吨、上百吨，甚至几百吨的这些巨石，然后互相又支撑，支撑起来呢，它下边形成了很多空间，更是上边的流水的一个通道。
5: 啊，真是挺别扭的。
6: 等等啊，
4: 大自然不
6: 给
4: 力。
6: 他，
2: 翻过密集的巨石。道路逐渐变得开阔起来，植被也越发茂盛。突然，苏德臣老师有了意外发现。
6: 注意看脚下。
4: 哦，
6: 看，这就是他们的。
4: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当地老乡说的猫眼石？
6: 猫眼石，猫眼石。
4: 哎，像这一颗，我感觉还真的特别圆啊，好像就是用圆规画出来一样。
6: 这是非常非常圆的。
7: 就能看出它的立体，它往下去了，就是从高到低已经有几毫米的厚度了。我再一会儿把它从中间劈开试一试，
6: 把它切开。
4: 哦，
6: 看见没，
4: 它下面也是这种颜色。
6: 对，所以原来标准的话是一个最标准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圆球。不标准的呢就是椭球。
4: 明白。
6: 咱们平常都是看面上看一个斑，你要把它一切开，立体的就出来了。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岩石。
2: 考察组看到某岩石被敲开后，其内部也有白色圆斑。专家说，这意味着某岩石不可能是人为制成，而是大自然的产物。至于它奇特图案的形成原因，还需要对猫眼石集中出现地以及周边地貌环境进行考察，才可能找到答案。沿溪流而上，不多时，一汪色如胭脂的水潭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当考察人员将潭水捧在手中，却发现潭水非常清澈，并不是红色。那么胭脂潭为什么看上去会呈现为红色呢？考察人员将水下摄像机放入潭中，只见潭底的岩石色如朱砂。在观察后，苏老师解释说，胭脂潭的潭底和岸边都是红色泥岩，潭水本身清澈透明，因而看上去色如胭脂。考察组在胭脂潭附近进行了仔细搜寻，只是发现了几颗零星的猫眼石，并没有找到猫眼石的集中出现地。专家分析，这些零星的猫眼石很可能是山体坍塌或水流搬运而来， 其母岩所在位置极有可能在歪头山海拔更高的地方。那接下来考察组又该去哪里寻找猫眼石呢？疑惑之际，恰好有几位药农来到胭脂潭取水，得知考察组正在寻找猫眼石，他们说不远处有个叫半拉井的崖壁，下到崖壁下方再前行几千米就会看到一大片红色岩石，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犹如一只只动物的眼睛。药农的描述与之前传说猫眼石密集出现地十分相似，于是考察组根据药农的指引方向赶往半拉井。然而令考察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半拉井竟然是一处深达数十米的悬崖绝壁。在没有专业工具的辅助下，考察组根本无法到达崖底。

0: 行岛屿，寻常村落，藏宝石屋隐身其中，抽丝剥茧，石屋真相渐露真容。
1: 它的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0: 市，考察组联系了平顶山市的蓝天救援队，双方会合后决定在半拉井实施岩降。
1: 看到背后注意啊，有青苔的地方不要踩，容易滑倒啊。
0: 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后，考察人员终于来到了半拉井的悬崖顶端。稍作休整后，蓝天救援队员开始忙碌起来。

0: 一切准备就绪后，救援队的队长黄磊第一个进行演讲。他不仅担负着测试路线安全的任务，而且还要在沿途将碎石杂草清理干净。
1: 好，现在开始下线，注意安全。

0: 十几分钟后，黄磊顺利返回了崖顶。他告诉队员们，半拉井如同一个直径约十余米的圆筒被切掉了一部分，高度约50米，沿途的崖壁上不时有流水渗出，较为湿滑。最为关键的是，崖壁并不是直上直下，有些地方向内凹陷，形成负角度，很容易导致下降者处于悬空状态，进而导致危险的发生。
1: 相互检查安全装备。
2: 哦，都有哪些地方需要检查呢？
1: 不，就是细节的地方
2: 啊。
0: 在救援队的协助下，考察人员开始进行岩浆。黄磊提醒大家，尽量不蹬踩到正在渗水的崖壁，以免脚下打滑撞到岩石上。等下降到崖壁的凹陷处时，由于踩不到崖壁，一名队员失去了重心。
3: 下面要悬空，
0: 黄磊眼疾手快，迅速抓住了正在下降的绳索，稳住了队员的重心。随后在他的指导下，队员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下挪动，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崖壁凹陷处。
4: 我们从这个位置往上看啊，这个半拉井的这个形状还是老乡们描述的还是非常形象的啊。从这个位置它的豁口是开出去的，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半圆形的形状。我们看到这个岩石它被两边的流水侵蚀啊，也是一层一层的。队长，我们有一半了吗？
1: 有一半了。
4: 有一半了是吧？
1: 嗯。
0: 在下降的过程中，考察人员注意到岩壁上有一个向内凹进的洞穴。
4: 我这边看呢，因为有上面不断的流水流下来，特别像一个小的水帘洞一样。
0: 在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后，地质专家苏德臣找到了半拉井的形成原因。
5: 我现在呢就已经到了这个半拉井的这个井底，实际上我们这

0: 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型的一个壶穴，这个壶穴的高差正好是50几米。
1: 苏老师继续解释说，考察人员之前看到的水帘洞，实际上就是这个巨型壶穴的一个形成过程。流水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侵蚀冲刷，裂隙由小变大，由浅变深，形成了一个个水平的小洞穴。这些洞穴在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因为重力作用向下坍塌，最终形成眼前的巨型壶穴。虽然半拉井现在并没有积水，但岩缝中几只螃蟹的出现，说明在雨季时这里的水流很可能非常充沛，甚至会形成颇为壮观的瀑布水潭。通过了最为艰险的半拉井，考察组继续前行。翻过一处小山坡后，考察组的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绿色草丛，根本看不到猫眼石的踪迹。于是摄影师将航拍机升到了空中，其他人则紧紧盯着屏幕。随着航拍机在四周不断搜寻，一处位于崖壁上的红色岩石出现在了回船的画面中。看来这就是传说中那片猫眼石了。大家加快脚步来到了猫眼石的近前。考察组注意到，红色岩石上除了圆形犹如猫眼的白色斑点，还有许多形状不一的白色图案。通过仔细观察，苏教授认定这是一块泥岩，之所以为红色是因为含有铁元素。
2: 看这个，连平面带立体全都有，它是沿着岩石的微小的裂隙，那种稍微酸性一点的水，把这个岩石里边的铁带走，然后留下来它的颜色。
1: 随后苏德臣在附近找到了一处纵向切割的岩层。
3: 咱们平常看的那些个圆斑都是沿着这个层面这个方向看的，这个维度看的。现在呢这个地方正好被岩石切割了，切割的这个地方恰巧两个圆斑被切割开了，这样从侧边看是一个圆，是吧？如果我们从平面上看，仍然也是一个圆，叠加起来它就是一个球。
1: 苏老师继续解释说，这块带有铁离子的红色泥岩是在海洋环境中形成的，海水退去抬升到地面，而之前在岩石上看到的圆斑最原始的样子并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球形。在偶然的条件下，岩层中产生了细小的裂隙或是带有小颗粒，在磷氯作用下带有酸性的水便顺着裂隙把岩石中的铁离子带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白斑。苏老师告诉考察人员，猫眼石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像这样大面积出现更是极为罕见。大约2亿年前，叶县所在的秦岭大别山一带，许多埋藏于地下几十千米深的岩体开始大面积抬升出露地表。据此，苏德臣老师推测，这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构造运动打造的很可能不仅仅是猫眼石。在这片山峦沟谷中，很可能还有许多未知的自然景观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就在考察组返回驻地的路途中，山岭间的一段断壁残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4: 在春秋战国时期，他那个时候没有砖，所有的城墙都是砖，都是石头和土夯搭起来。
1: 专家说，现如今叶县境内不仅保存着楚长城遗址，还有众多兼具屯兵防御功能的古寨，这些都印证着楚在叶邑关重要的战略地位。绵延的楚长城屹立至今，千年雅乐也在不断回响。叶县这座千年古邑，不仅演绎出华夏文明的悠远雄浑，它独特的地质地貌也因这里的山水人情有了更多色彩。
5: 虽然叶县的猫眼石啊并不是大家通常认知的宝石，但在地质专家眼里，它们同样如宝石般珍贵，因为这一块块石头啊记录的是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浓缩的是地球演化的历史。现如今啊，叶县当地的相关部门呢已经开始对歪头山上猫眼石、叠层石等地质奇观进行了保护，希望让这方山水成为人们了解地球的一个窗口。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7: 察沃国家公园土地广袤，生活着很多野生动物，这里很少下雨，而一旦下雨，一年的降水又可能会在几小时内下完。为了让水流下，大象和白蚁通力合作，一起建成了水坑。数千年来，这种伙伴关系使非洲一些干旱地区改变了模样。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这老家没什么事
1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老乡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道藏式火锅为何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1: 好有嚼劲，巴适得很。
0: 人气爆棚的小龙虾到底有什么烹饪秘诀？
2: 来，我们的龙凤豆大功告成了。
0: 用来保存牛奶的奶桶如何变身成烹饪利器？
2: 像变魔术。
0: 探寻大江南北的家乡风味，咱们走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五花八门的食材让人们的日常三餐拥有充足的选择空间。天南地北热爱美食的人们利用巧妙的食材搭配，调和出意想不到的风味，成为人们的心头所爱。食材也能马成山，藏式土陶锅里怎样搭配制作出地道黑水味？
1: 马火锅的这个食材它是特别讲究的，
0: 小龙虾配凤爪，两张武汉宵夜头牌如何碰撞出王炸组合？
2: 麻辣鲜香滑嫩，
3: 老板再来两盘虾子。
0: 石头竟能拿来烤肉，变戏法一般的烹调究竟能成就怎样的味道？
4: 摇滚吧！
0: 跟随味道调查员的脚步，咱们一起闯南走北寻美味。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四川省黑水县的五月，气温回暖，游客增多。沙石多镇的杨龙村的村民们跳起锅庄舞，喜迎八方客。游客们一起看雪山，赏美景，更会品尝美味的藏式火锅，感受高原美食的别具一格。而当地的藏式火锅不仅需要用牦牛的不同部位制作，就连容器也与众不同。想要探寻藏式火锅的美味秘诀，咱们先得找一位大管家。
3: 大管家，
4: 来这里来，欢迎您。
3: 我刚才沿着咱们村落走了一走啊，感觉每栋房子都特别有特色啊。
4: 是我们这边都是实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建筑，然后我们藏族人喜欢彩绘，喜欢雕花这样的。
2: 在外工作多年的藏族居民罗布卓玛，2021年受邀返乡，接手杨龙村民宿的运营管理工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大管家。
3: 这是在干啥呀？
5: 安妮在织那个牦牛绒的毯子呢，又暖和又轻巧。对。
2: 这次，他还为初来乍到的味道调查员准备了一件特别的见面礼。
3: 我画好了，看我这身怎么样？
5: 哇，好漂亮，更漂亮了。
3: 那平常咱们穿着漂亮衣服干活方便吗？
5: 方不方便？我们体验去，走
3: 走。
2: 罗布卓玛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品尝藏式火锅的独特滋味，那就得去海拔更高的地方寻找。
6: 这些牦牛都是您家的吗？
5: 有好几家的牛这里。
3: 那咱们是每天就直接这样放养在山坡上吗？
5: 是呀。
3: 那牧民岂不是每天都得上山下山呀？
5: 对，牧人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如果你在这里待个两三年，你也会习惯。
2: 牦牛通常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为了抵御严寒，它们不仅有厚实的皮毛，肉质也非常紧实。牦牛肉脂肪含量较低，且富含钙、铁、锌等微量元素，颜色更为深红。水煮时，只需一把盐，便是当地人常吃的手抓牦牛肉。牦牛肉油煎后，配上咸辣味的酱汁，是不少藏族年轻人的新潮吃法。

0: 不着马说，想要做好传统的藏式火锅，就要根据牦牛的不同部位，把每一块肉的滋味发挥到极致，而味道的核心却不在肉上，那究竟是什么呢？
1: 好嘞。
2: 这么大一块骨头，
1: 对呀、
2: 啊，这是牦牛的哪个部位啊？
1: 牦牛的后大腿，你看这里骨髓，还有这些东西。
2: 哎，我早想提问了，
1: 对，
2: 我就想问，为啥这骨头上会有这么大一块黄色的东西啊？
1: 这些东西熬出来就是这个骨头当的精华。
2: 那咱是冷水还是热水下锅呀？
1: 冷水下锅，
2: 葱姜蒜啥都不要放啊？
1: 都不用，
2: 就追求一个原汁原味。
1: 对，
0: 牦牛骨汤是藏式火锅的灵魂所在。生长在黑水地区的牦牛骨髓和脂肪呈现出类似蜜蜡一样的黄色，将它们置入清水慢炖，时间越久，骨汤的醇香越为浓厚。罗布卓玛终于要揭晓藏式火锅里的重头戏了。
1: 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牛排骨煮进去了。
2: 哎，不是像牛排骨吗？但是我看到这还有牛奶呢。
1: 对，牛腩也有，牛排骨也有。
2: 哎，那为啥这些下的肉不跟当时的骨头一块呢？
1: 那个牛大骨要先熬、熬的时间越长，这个高汤就越浓。
0: 罗布卓玛说，藏式火锅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把食材涮着吃，而是把大块的牦牛肉提前煮熟，倒入火锅后，根据其他食材特性码放在火锅内，一同继续炖煮。而其中的标志性食材就是牦牛肉丸。
1: 像捏糌粑一样。
3: 对，捏糌粑也是这样捏的。
2: 这得炸多久呀？
1: 炸个大概七八分钟就好了。
2: 好。
0: 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人对食材运用讲究的就是一个瓷实，用牦牛里脊肉捏成的肉丸没有一点油脂，全是扎实的瘦肉。不过油炸后的肉丸却没有太多香味，罗布卓玛表示别急，让味道融合的时刻马上就到。而味道调查员发现，这个火锅并不一般。
2: 这外形看着倒是挺像北京涮羊肉的铜锅，但是这个材质应该是铁铸的吧？
1: 错了，这是我们藏地的手工做的黑陶土锅。因为它是土锅，然后它的就是耐温很好，然后那个炭烧下去了以后呢，它保温很持久。
2: 那咱今天煮火锅简单呀，就把丰富的食材全都放到火锅里一并煮了就行，对不对？
1: 那也不是，这个麻火锅的这个食材它是特别讲究的，要按照食材的口感和它这个煮的这个时间长度来给它分层。
0: 白菜垫底，防止牦牛肉粘锅。
1: 下一层就是这个菌菇，煮进去以后这个汤就更鲜美了。
0: 菌菇的加入为汤底丰富鲜味层次。
1: 第三层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
2: 哇，大排骨了。
1: 大排骨了。
2: 这肉一码上，立马这色彩搭配就好看起来了，
1: 是吧？
0: 炖好的排骨肉是藏式火锅里的硬菜，必须码高。
1: 再来一圈素的，咱们把这个黑水土豆也放上去。我们黑水的土豆又绵又甜，好吃的很。
0: 黑水的高山土豆绵软耐煮，是火锅里的标志性食材之一。
2: 第五层了。
1: 第五层，我们的粉条去哪了？粉条。对，
2: 我心里只想着肉了。
0: 垫上一层宽粉后，在顶层码上各种食材和炸丸子。浇上牛骨汤，继续煮20分钟。在高温的催化作用下，牛骨汤的鲜香逐渐融入每一种食材，浓郁的香味喷涌而出，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4: 好有嚼劲啊，
2: 巴适不巴适。

0: 巴适得很。
1: 一天的游玩后回到民宿，来顿滋味浓郁的火锅最是过瘾。吸饱了牛骨汤的牦牛肉丸，外焦内韧，嚼劲十足。原汁原味的牦牛排骨更是让人越吃越带劲。待锅中出汤汁，涮入牦牛腿肉，一锅用料丰富的藏式火锅，不但驱寒果腹，更是对藏族家乡风味的完美阐释。大虾，大虾，还是大虾。说起湖北省武汉市，当之无愧的家乡美食，那就是大虾。在武汉，人们习惯将小龙虾称作大虾。每当大虾上桌，总能把宵夜的气氛推向高潮。
2: 那我们干个虾。
3: 武汉人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每一季的油焖大虾不要用筷子，就用手。
1: 在武汉吃小龙虾，您可能会去吉庆街、户部巷，但是当地人更爱夜晚的万松路。
2: 它大概有20几年，开了20几年的，
4: 味道蛮好啊。因为我们在这一家吃了蛮多年的。
0: 老板，再来两盘虾子。
1: 就在这条街上，80后姑娘万青经营的小龙虾店，每天夜色临近，便已座无虚席。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她发现凤爪在当地同样受欢迎，就立刻着手试验，将小龙虾和凤爪结合，打造全新的镇店美味——小龙虾烧凤爪，龙凤豆。不知道两款宵夜王牌的结合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5: 龙虾烧凤爪，龙凤豆来了。
4: 哦，谢谢。
3: 你看咱们这个肉，还挺满的。
5: 对，很 Q，很新鲜虾。
3: 像这个季节算是比较早的虾了，但那虾肉很饱满。
5: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味道不只是麻辣味儿，
5: 回甜
3: 全味儿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3: 我再尝尝这个凤爪。
5: 凤爪，对，凤爪要趁热吃，冷的它就不落了。
3: 这真的是软糯入味儿，特别是那一点点回甜，它的这个口感特别丰富。
1: 龙凤豆的味道着实惊艳，软糯的凤爪回味无穷。大虾的表面附着着满满胶质，吮吸一口虾头，麻辣与甜香瞬间充满整个口腔。让大脑内的多巴胺水平即刻飙升，富有弹性的虾肉更是叫人根本停不下嘴。如此令人惊喜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烹制出来的呢？首先就得在食材上做文章。
5: 这个就挺好，亮，然后上面没有那种黄皮的，你像这个上面还有黄的，这种就不行，一烧它就会裂开了。
1: 凤爪的黄色部分其实就是老茧，烹制时很难入味，是清洁选凤爪时一定会避开的雷区。不知道他在挑虾上又有什么讲究呢？
5: 这个叫甲板青的，你看它又有一点点青，又有一点点红，我们俗称它甲板青青红虾。哦，
3: 青红色的。
5: 其实这种虾的它的口感是最好的，肉质又比较嫩，比较 Q 弹。长得太红的那一种，它就会肉老一点，
3: 有点老。
1: 青姐说，小龙虾可不是越大越好，青红虾是小龙虾发育成熟的过渡阶段，此时的虾肉弹性极佳，是青姐烹制龙凤豆的不二之选。至于这些虾是怎么捞上来的，绝对会出乎你的意料。
3: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工具？我看看。
0: 啊，专门钓龙虾的。
1: 鸭肠是小龙虾最爱的饵料之一，把它们缠在笸箩底部，再将笸箩沉入水中，等待3-5分钟，活力最好的小龙虾就会寻味而来。
3: 这个个头大，
1: 麻辣、清蒸、

0: 蒜蓉。小龙虾的做法有很多，不知道青姐制作龙凤豆时都有哪些秘料呢？
1: 香不香？
2: 香哎！
1: 这是这个卤凤爪的那个卤水，
2: 卤汤是吗？
1: 卤汤，
0: 卤肉的老汤，滋味醇厚，凝聚了咸、香与辣三种滋味，是烹凤爪的灵魂秘料。经过20分钟的小火煮制，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香辣诱人的味道。可青姐说这还远远不够，她又拿出了一样烹虾时必备的神器。
2: 看看，这是一条船，这是、这是药碾子是吧？
1: 哎，对，
2: 手工碾一下呗，
1: 把香料碾一下。
2: 好，
1: 桌上的每一样，八角、桂皮、花椒、
2: 花椒，
1: 对，
2: 藤椒哈，这是、
1: 青花椒、
2: 白蔻，来点小茴香。
1: 还有砂仁、炒果各两颗。
2: 那我们碾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就基本上把它碾裂开了就可以了，也不用完全碾成粉的那一种。
0: 用药碾子碾压过各种调味品，保留较大的碎片，既能防止糊锅，还能更好保留香料自身的味道。
2: 这个碾子都入味儿，
1: 香吧？
2: 我的手和这个碾子都入味了。
0: 青姐表示，龙凤豆想要做的好吃，要用的油可不一般。
2: 这个已经凝固了，应该是猪油。
1: 对对，闻一闻香不香？
2: 这个菜籽油，
1: 菜籽油
2: 的味道是特别有那个记忆性的。这个应该就是普通色拉油吧？
1: 对对。
0: 在色拉油中加入菜籽油，不但能提香，还能让炸出的小龙虾色泽更为红亮。
2: 站远点。
1: 一定要炸透，大概十几秒的样子，它让它那个虾黄里面在里面凝固。
0: 用近300摄氏度的热油将小龙虾油炸10秒钟，可以迅速定型，锁住虾头里的虾黄，防止鲜味流失。青姐赶忙另起油锅，加入色拉油、菜籽油和少量猪油，奠定醇香的底味。再把葱姜蒜爆香。
1: 这个要小火，把火调小，一定不能炸久了，炸久了它会有糊
2: 掉吗？
1: 对。
0: 改成小火下入各种香料，彻底激发复合型的香味。湖北人爱吃的辣椒更是绝对不能少。
2: 香了。
1: 先倒啤酒，给都倒进去。
2: 好，都倒进去。
0: 啤酒的加入可以彻底去除小龙虾的异味，还给虾肉增添了麦芽的香味。接下来就是给龙凤豆调味的重中之重。
2: 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黄豆酱、香辣酱，再还有一些我们秘方。
0: 混合了黄豆酱和香辣酱的酱料是咸味的主要来源，还能给小龙虾提鲜增辣，丰富味觉层次。
2: 我看这汁儿已经收了不少了。
0: 不过此时还不能急着动筷子，龙凤豆的另一个主角还没下锅呢。
2: 龙凤相遇现场，
1: 对，大概给了10个左右
2: 啊。好，
1: 份儿里面
2: 正好十全十美。
1: 对。
0: 卤熟的凤爪是胶质的主要来源，将凤爪与大虾同煮5分钟，两种味道逐渐融合。大虾的鲜甜，凤爪的鲜香，混合着浓郁的香辣滋味喷涌而出，鲜、辣、香、甜，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来，大功告成了，
3: 麻辣全香滑嫩。
0: 青姐的巧思为武汉的宵夜又打造了一张全新的名片。不少人对于蒙古族餐食的印象便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就有这么一家处处充满蒙古族家乡味的餐厅。

0: 但是这家餐厅从食材到烹调，从器皿到摆盘，从上菜到品尝，满满都是仪式感。其中的一道招牌菜牛窝骨更是吸引众多食客慕名前来。
1: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味道。
2: 哎，你还别说，非常好，
3: 特别筋的。
4: 哎，有点似曾相识啊！我这一路看着照片过来的，我就是想尝尝您这特色菜。
5: 好好，那你面坐。
0: 高志军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健身，在如此健硕粗犷的外表下，却藏着细腻的内心。诸多创新猛餐也正是出自他手。
4: 吃出了软、烂、韧、糯、脆，对吧？
5: 真会吃。
4: 这是哪一块的肉啊？
5: 这个你要想知道具体是哪一块，就得明天跟我走一趟。
0: 第二天一早，味道调查员便跟随高大哥一同探究着其中的奥秘。
6: 我跟你说，它叫牛窝骨，然后你看都猜它是哪一块的部位？
1: 不是膝盖后边？
6: 不是。
1: 哦，直接晾食物了。
6: 来，这边正好有条牛腿。
1: 我发现现在看着食物，我也认不出来到底哪是牛窝骨。
6: 这个位置，
0: 牛窝骨是牛后腿的膝盖部位，不仅富含软筋与脆筋，而且还连着一块筋肉，造就起丰富的口感。也正因为筋多的特点，牛窝骨中的蛋白质尤为丰富。光有牛窝骨还不算完，高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家水族馆，这可不像是来买食材的架势呀。
6: 老板，我订的东西到了没？
7: 到嘞，在这里。
1: 哦，这还要预定啊？
6: 就在这儿呢。
1: 这是一筐石头呀，这不就是？
6: 你猜猜这是什么石头？
1: 这上面很多那种孔洞啊，而且很轻，对吧？
6: 这是红色的火山石。
1: 咱们这个是待会儿能用上，
6: 能用。走，那我们拿走了啊。
0: 火山石是火山喷发过程中岩浆在极昼冷却后形成的一种有密集气孔的石材，高大哥究竟要拿它来做什么？关键材料均已备齐，接下来就一同来探究用火山石到底如何烹制出美味的牛窝骨。将牛窝骨下锅去除血水，高大哥还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去腥腌料。
1: 现在咱们这个肉的血水已经去的差不多了，再给它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6: 用啤酒腌制，然后我们还用加入适量的红酒。
1: 哦，啤加红啊。
0: 啤酒的加入不仅能够很好的去除腥味，同时啤酒中的麦芽香味还能为食材增香。加入红酒，红酒中富含多种酸性物质，与牛窝骨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使肉质更加软嫩，又能为牛窝骨上色。接下来高大哥就要来揭晓火山石的用处。
6: 我们要火烧，马上给你展示我们一个神奇的小工具。
4: 我以为你抡了一个锤子上来，专门用来烧这种火山石。
6: 对，是的。
4: 这还挺方便啊。
0: 火山石能够经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储存大量热量烹饪牛窝骨。接下来高大哥准备给牛窝骨调味，放入干辣椒、香叶、八角、小茴香、花椒，最后倒入高大哥独门调制的秘制酱料，将每一块牛窝骨均匀裹上调味料。高大哥说，牛窝骨想要做好吃，还要牛棒骨来助力，
6: 需要把它敲开。
0: 牛骨髓含有部分脂肪及丰富的蛋白质与钙，许多补钙产品的原料便是来源于此。高大哥说，接下来他要开始一场魔术表演。
1: 军哥，咱们现在是把肉都腌好了哈，我看咱们那个在外边烧着的石头也差不多了。
6: 对，
1: 这两样东西怎么结合起来呀？这是什么呀？
6: 草原的奶桶，它密封好，成熟快，而且是装牛奶，它有一定的奶香味
1: 儿。哦，还真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那咱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装法呢？
6: 先把肉放进去。
0: 高大哥为了让每一个工具都能够为食物增香，竟连奶桶都能够改造使用。
6: 好嘞。
1: 好，肉已经铺了一个底层哈。
0: 紧接着再铺上一层蔬菜

0: 再将牛骨髓倒入铺平，腌制的汁水也倒入奶桶中。高大哥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咱们就直接放到这个里面来是吧？
2: 对，
1: 我来试试吧。现在温度特别高。
2: 对
1: 啊，你看这一块红彤彤的，
2: 对，
1: 直接往里放就行了。
2: 对， 对， 对，
1: 放到骨髓上就行了。
2: 对对对。哦，继续，油香、酒香和肉香还有骨髓的这个香气都出来了。
1: 这个得讲究速度啊，得迅速放进来。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白糖，要把它都撒在上面。
1: 为什么要撒一层这个白糖？
2: 你撒一下你就知道了。都放，多放，大点把，多放。哇，
1: 着火了。哎，为什么
2: 呀？多放多放一下，多放，都放进去。
1: 我瞬间就着起了一股火焰。
2: 对，
1: 这是什么原理啊？
2: 它糊化了，直接就点燃了。
1: 哦，还有一股焦糖的香味。
2: 对对对，增加肉的这个熏香味。哦，
1: 像变魔术一样。
2: 需要都放
1: 进去。好有意思。全都放了。
2: 对对对。
0: 超高温的火山石与骨髓接触的瞬间，骨髓中的脂肪迅速化开，随后立即撒上白砂糖，高温迅速使糖焦化，焦糖味的白烟熏满整个奶桶，最后再将剩余的牛窝骨放入奶桶中，立刻上盖，将香气与热气紧紧锁住。高大哥这一连串如同魔术般的烹饪过程令味道调查员叹为观止，而一旁熊熊燃烧的柴火与铁架说明这场魔术表演还未结束。
1: 来，军哥，咱俩怎么配合？
2: 你抓着这块，别让它动。
1: 好，哎呀，我给它固定住。哎，
2: 对对对，按住啊。
1: 好，
2: 下面就交给我了。哟，
1: 果然平常这见识白练啊。当心烫，当心烫。哎，
2: 摇滚吧，
1: 摇滚吧。
2: 对，
1: 咱就叫它摇滚烤架，
2: 是吧？
1: 这有一点像小时候那种烤爆米花的炉子。哟，有点沉，还
2: 是吧？
1: 像我们这样在里面焖烤的话，要烤多久？
2: 大约得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好了。
2: 对。
0: 奶桶在炭火上来回滚动，以达到保持桶内温度的目的。完全密封的奶桶内气压也因热力的作用不断攀升，气压升高，沸点也随之上升，使牛窝骨更加软烂。如此高压的情况，烹调结束后开锅却是个难题。不过高大哥另有他法。
2: 好嘞，小胡，我们的牛窝骨做好了。
0: 顶部阀门释放桶内压力的瞬间，肉香奔涌而出。经历如此繁复的烹制过程，牛窝骨中融合了啤酒的麦香、骨髓的油香、焦糖的熏香。而在这些令人出其不意的工具助力下，牛窝骨中的软筋变得又嫩又糯，脆筋更加爽脆，精肉则早已软烂。
3: 行。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每到饭点，无论珍馐美馔还是一粥一饭，总能激发出人们最纯粹的期盼。只要来到罗布卓玛的家乡，他一定会用藏式火锅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即便到了深夜，万青还在为食客们准备期待已久的宵夜美味。高志军依然活跃在菜品

发的一线，让传统美食焕发新生。每一个用心烹制的人，总会怀着对家乡物产的眷恋，给人们的味蕾带来无尽的回味。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三座曾国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7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枣树林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再次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4: 一人，
5: 好，
6: 好，
5: 张德蒙，抓紧。
7: 哎呀呀呀！
5: 哦，注意点，
8: 先放下，再说。
5: 注意点，注意点，
9: 老张跟谁？嗯，
0: 2019年早春3月，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这是异地岗墓群的第3次发掘。按照计划，考古队正在紧张地清理3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
3: 现在看到的呢，这就是那个椁石隔板腐烂的痕迹，隔板腐烂分开看到腐烂的痕迹的，它的宽度呢大约有10公分宽，我们看着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从这个因为这是挤压变形，它腐烂以后呢，就这个椁石啊，它挤压变形，所以说呢它看到是弯曲的。
0: 此时已经接近椁室的143号墓仍然可见零星分布的椭圆形石块。
3: 这个墓呢，它是一个它开凿的是红岩坑竖斜墓，但这个墓呢，同时它是一个祭石墓，就是

0: 这还有石头，就是他当时呢一层一层的排的石头，计时呢就是为了黄起黄道的作用。
1: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长5米、宽4米的中型墓葬，是一座典型的基石墓。大量存在的基石和层层夯打的坚硬填土，极大地增加了发掘难度。考古人员统计发现，整个墓葬每隔15厘米错层分布的椭圆形基石，总重量超过6吨，而墓底最大的一块甚至超过50千克。由此使它躲过了无数次的盗扰，最终完好地保存至今。没有盗扰且保存完好，这座墓葬的发掘足以让人们充满期待。
0: 我们看这个墓呢，它开凿在那个红砂岩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痕迹呢，看到没？在非常清晰开凿的痕迹。它当时是应该是用铜凿开的，看铜凿的它那个痕迹长有20厘米，它的这个宽度呢有4厘米宽，它的深度呢，这个深度有三厘米深。所以当时呢，它是自上而下使力，都是一点点开凿的，这个工程呢是非常浩大的。我们看这个墓哈，它从那个开口，从墓口呢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有3米5的深度。事实上呢，我们下面在下面呢还有80厘米的深度。从目前看呢，这个墓呢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从它的规模判断呢，它应该是春秋晚期的一个珍贵的一个高级贵族，从这目前来判断，它的青铜礼器保存的是非常完整的。
1: 考古人员根据异地岗墓群之前的发掘经验判断，这座墓葬的级别大致相当于大夫级别。如果按照这个规格，那么这座墓葬应该配备5顶4轨全套的青铜礼器。6个月前，枣树林墓地考古队对枣树林墓地500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勘探，又探明了土坑墓葬58座，车马坑5座，其中带有墓道的大墓3座。勘探资料显示，这批墓葬不仅排列有序，而且极少存在打破关系，显然是一处经过规划的高等级曾国贵族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枣树林墓地。我们今年的发掘计划是先把周围中小型墓葬全部发掘，然后对3个带墓道的大墓，还有这5个车马坑，再集中力量进行发掘。
1: 考古人员发现，排布在大墓周边的这些中小型墓葬和马坑，它们状况迥异。
3: 南北的中心点是多少？
4: 南北的中心点是1米29。
1: 或离奇费解，充满了疑问，或劫后余生，令人扼腕叹息。而一些出土器物之精美，常常令他们啧啧称奇。发掘现场，惊喜与遗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频繁交替。那么，这处高等级曾国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3座尚待发掘的大墓到底又埋葬着什么人？这处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掘将为曾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重要资料呢？

哎呀，这铜镜都头了，看这，这个铜镜还是很体型还是很大的体量。看，这哦，这是件铜佛，铜冠佛，这是件铜冠佛，看。

0: 143号墓开始发现青铜器物。
1: 我们现在清理的这是个143号墓，看这个铜器的这一件铜器啊，它的体量很大，它率先都投了，看刚刚都投非常好，因为它的体量大，所以说它的最先都投。我们看到这是它的口沿部分，这是它的腹部上这还有一道这个弦纹，看，哦，这还是一个食用器呢，这上面还有那个烟熏的痕迹，还有。这件铜佛很漂亮，真是很漂亮。再看，这一道弦纹，下面这层块的这是攀刺纹，攀刺纹的，就是有很多的小蛇的形状组成的一组攀刺纹。看这是个耳，这是耳，也就是它的提手的、抓手的部分。这是头鸡石木啊，你看这个石头都掉下来了。掉到它的器物堆里面了。
0: 逐渐清晰的发掘迹象显示，这座墓葬的青铜器物保存状况极为完好。考古人员判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其他青铜器物也会很快出现。随着枣树林墓地中小型墓葬发掘的展开，考古人员发现整个枣树林墓地基石墓的数量并不多见，而这座开凿在红砂岩上的墓葬所使用的基石竟然全部采自数千米外的云水河的西岸。为什么需要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样一座墓葬，又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防盗呢？
1: 单凭这件佛还不能推断这个墓的它的全部的器物组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发掘清理。只有呢，当我们再往下面再清理，把全部器物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判断它的身份和级别。
0: 下一件器物会是什么呢？
1: 哎，对，好，这边应该有个器物，叫块头铜了。从它的头呢，头的颜色来看，马上就要露头了。
0: 与曾侯乙墓所在的雷古墩古墓群遥相对望，随州城东的枣树林墓地属于异地岗墓群的一部分。这是一处高出周边地面3米左右的南北走向的岗地，在其西南几千米处，云水及其支流决水交汇流过。考古人员对这处墓群的3次发掘，为全面揭开曾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就在几个月前，在129号墓未经盗扰的一个角落，幸运地出土了一套组合完整的青铜编钟。铭文显示，它的主人是曾侯德。也就是说，129号墓是一座曾侯墓葬，而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曾侯墓地。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这些中小型墓葬中，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像143号墓那样幸运。170号墓长5米，宽4米，是距离此前发掘的曾侯德墓葬最近的一座中型墓葬。依据规模判断，它们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夫人墓。然而，随着发掘的展开，结果却并不乐观。
2: 这个是170号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现在就是这个墓有很大的盗洞，从关。

山的东边一直到果基本上被倒空了。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剩余的器物就是这可能是一个顶腿，顶的腿，然后这个是一个顶耳朵。从这个耳朵来看呢，它那个顶规模应该还是蛮大的。这个是应该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一个顶上面的一个环。这个它因为它是直的，纹饰很漂亮，这个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个斧。然后这地方还有很多一些铜的碎片，根据这个墓的规模来看呢，它应该属于曾国墓葬来说规模比较大的一座。然后它的南边是去年发掘的曾侯德的墓葬，他们距离比较近，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墓的规模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被盗了，所以很可惜。如果说这个墓保存完整的话，对我们揭露一些历史信息还是很重要的。

0: 由于143号墓的墓室填土经过了层层夯打，因而现场的清理发掘十分缓慢。
1: 这又是件青铜利器啊！哎呀，太好了！这是铜斧，斧呢是一种古代的一种石器，就是陈石器。它与那个青铜酒器是相对应的，这是一件那个青铜的石器，就是古代嘛，不酒器、石器、水器，它走合清代时候就是一整套的青铜礼器。这件铜斧，它是方形的，它下面还有，下面有它这上面的盖儿，就下面它两个是，它是配套的，它是对称的。这上面还有细密的那个攀。很细密的攀灰纹，这件铜斧很完整，保存的比较完整，比较好。它的长大约有三十厘米，宽度有十五厘米的样子。它的纹饰呢比较细密，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攀灰纹，攀刺纹也叫攀刺纹啊，这。很细小。
0: 第三件器物终于出现了。
1: 哎呀，这件铜盘也露头了，这是件铜盘，这刚刚露口沿露出来了。铜盘呢是水器，那么水器就是古代的时候，它是承接水洗手用的器物。目前这件这栋墓里面呢。果实里面呢，我们清除了三件大的青铜器，那个一件铜斧、铜罐斧、玉斧也叫玉斧，这件呢是叫铜斧，这个呢是铜盘。那么应该说呢，按照那个规定来说呢，这铜斧它是一对，那这个盘呢一般的上面还有一件翼呢，就是像我们现在那个舀水的瓢。严格的说呢，这下面呢应该还有其他的青铜器配套的。那么随着我们清下去以后呢，基本上都会露出来的。特别是你看这件铜斧，它一般的按照那个古代的礼制来说，它必须是一对两件配套的，它是一套组合，一套完整的组合。
0: 三月的考古工地仍是阴晴不定，一阵大风吹过，天气说变就变。
2: 哎呀，起风了，在马上看到像这天气是要下雨了，真的看到乌云一样，乌云都压下来了，坏了。那我们马上要是给它进行覆盖，不覆盖不行的。啊！现在大家把那个上面那个压一下，快压一下，不然一会儿大雨都要下来了。
3: 不行，给它先。
2: 哦，不先压，搞得压一下。
3: 是
2: 啊。压一下，好。
0: 尽管按照规制判断，还应该会有一些器物出现，但考古人员根据发掘的深度推测过后，似乎又隐约掠过了一丝不安。这座墓葬的状况会不会偏离了之前的预判呢？

0: 寄予期望的143号墓的发掘，究竟怎样逆转了此前的预判？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9年3月18日，考古人员根据发掘深度，已经判断出143号墓很有可能超出之前的预判，这让考古人员开始感到迷惑。难道说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还存在什么难以解读的秘密吗？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上，再没有比在清风冷雨中清理一座盗扰严重的墓葬更令考古人员沮丧的了。
1: 这个墓盗得非常严重，这个边墙，这个关内都跟它盗得非常严重。这个地方你看，还有一个铜器没盗了，还有个印子在这个地方。你看，对，这个印子非常清楚，你看。蛮大一件东西，
2: 那么大的墓，按道理来说还是有不少的，盗的真可惜呀。
0: 159号墓，同样毗邻曾侯德墓葬，但其规格较小，属于一座小型墓葬。考古人员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能够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而盗掘墓葬的行为最早被记录在《吕氏春秋》之中。
2: 来，
1: 又是个残片。
2: 又是个残片。
1: 收到，看。

0: 哦，又是一个扣眼儿，
1: 不是扣眼，扑克，这一手，那个扑上面的，你看。这个蛮好，跟那个那个那一块、嗯、一块上面的，不上面
0: 是一块的，
1: 哎，一块的，就跟那个是一块、嗯。
2: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中国历朝历代在历法上均严禁盗墓，但千百年来不断有人铤而走险。趋利的盗墓者不仅破坏了墓葬，对文化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0: 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放过去。
0: 什么东西？
3: 鱼鱼。
0: 在哪呢？
3: 一块玉。
1: 对。
3: 对。
0: 哦。
1: 看
0: 看，拿起来，拿。
4: 五张还够可以啊。
0: 哦，还真是一块玉。
1: 一块玉，一块玉。看着知道，一块玉群，一虎纹。
3: 你就。
0: 哦，这么大风啊！
3: 哎呀，
0: 这个很完整，这个鱼。
1: 哎，完整吗？
3: 这个鱼完整的很。哎、
0: 哦，这个。
1: 没顶上这鱼。
0: 这是个什么图形啊？
1: 圆形。
3: 圆形。
0: 圆的。

0: 可以，漂亮，
1: 漂亮的很呢。
0: 嗯，漂亮。
1: 对，漂亮的很呢。
0: 嗯，灰色的。
1: 嗯。
0: 王师傅，你看一下，灰色的。
2: 金蛇刺。
3: 完好无缺、做工精细的一块玉珏的出现，也算是对考古队员的一种补偿吧。
1: 漂亮很呢。
0: 嗯。
2: 不敢洗，太薄，
0: 很薄啊，
2: 薄，比较薄。
0: 是不是什么玉的？
2: 是个玉，玉珏，
0: 玉珏，
2: 对，一个壶嘛。
1: 这个是一个印儿，一个花壶，这叫玉珏。
0: 嗯，
2: 还可以，继续。质量还蛮好的，
1: 这一堆全部都是盗墓贼盗出来的，盗了碎的，蒙到里面他没带走的，这都是壶啊、玉啊、这香炉啊，里面的这口哨呀、东西，这环子，这呢？
0: 没了。
1: 那
3: 假如没有发生盗扰，单凭159号墓盗洞中清理出来的这些残片，就足以想见这座小型墓葬陪葬器物的丰富。也许仅仅是某件器物上的几个铭文，就能解开一段历史谜题。然而现在，这种遗憾永远也无法弥补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十分缓慢，但它渐次浮现出来的疑问，却很快令他们头痛不已。
1: 好，注意注意注意，这个地方站着不动了，那个地方不动了，不动了。这座墓呢，从目前我们清理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青铜器呢，只有三件大的青铜礼器，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比我们刚开始预料的有一点的出入。从目前它出土的器物看呢，这个墓的级别，我们从它的佛的这个它的形制、它的体量的大小，我们看它还是有一定的身份的级别的，但是就是说它的青铜礼器不够齐全，好像是临时拼凑的样子。按照常理来说呢，它这个壶啊，看盘这么大，壶又这么小，但是那个这个壶还可以，壶还跟它的身份是相匹配的，这个盘也可以，就是这个壶，但是呢它小了一点。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单数，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像这种壶。而且在目前我们在里面看啊，一般的情况下，在头部还有一对铜壶，但是目前没有见到。这真是还是很有点怪，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呢？
0: 从密集的大量积石到缺失的青铜礼器，考古人员对于143号墓突然逆转的离奇迹象，百思不得其解。怎样才能更快地对这座墓葬显露出来的迹象做出判定？考古人员只能向下继续清理。

0: 巨大的果实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人员该如何判定这座墓葬的离奇迹象？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2019年3月25日，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围绕在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的发掘清理仍在继续。清风冷雨中，考古人员对于159号墓的保存状况倍感遗憾。而此时，143号墓的疑问也仍然没有答案。然而，考古工地总有令人振奋的发现。虽然184号墓仅仅是位于墓地北侧的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型墓葬，但其保存状况却极为完好。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发掘区北部的 M184，这个墓出土的目前位置，我们清理这一块的话，看到的器物还比较丰富。现在正在清理的是一个盘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钮的话，纹饰的话比较精美，是一个兽纹，铸造的比较精美。上面的这个仪的这个部分的话，口部分的话已经现在露头了，底部的话现在还在下面，盘子的话，这个盘口的话现在大部分已经露头了，这边。

0: 这边的位置的话是一个陶粒，陶粒的话它是在这个盘子上面，上面有一个部位。
1: 考古人员发现，在这些青铜器上布满了工艺极其精美的纹饰，它们纹理清晰，令人慨叹。
0: 在盘的东部的话，这个是个鱼，鱼的鱼口部分的话是被上面的木坑的棘土的话给压塌了，但是从其铸造的纹饰看的话，也比较精美。在鱼的这个东部，这个东部位置的话，我们看到，发现了并排的一个壶，还有一个鼎。从这个盖鼎上的纹饰看的话，这个纹饰的话也比较丰满。然后的话，这个铸，这个铜的材质的话也比较，也比以往的话来说的话，比较好。这个材质目前为止保存的也比较完美。这个部位的话，目前为止漏了一个口，但是我们可能还要往下清一部分，把这个器物的话具体露出头来。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还要再清理。这边的话，还要往下清一点，看一下有没有车马器这些东西。现在骨的部分的话，现在还正在清理当中，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有新的发现。

0: 考古人员发现，在143号墓中存在着具有显著曾文化特征的随葬器物。
1: 这是古时的细图细单，嗯，这紧接着这是件，紧接着这件陶器，陶那我们叫岩口瓮，它是袈裟红陶的岩口瓮。这个岩口瓮它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一种典型的陶器，只要发现有这种器物的时候，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地盘范围内的，也就是出现这种墓葬里出现这个，那它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墓葬，一座墓葬的形式。然后这一件，紧接着这一件呢，看这个切案，切案的痕迹非常鲜艳清晰。这个切案呢，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它不，从它的形制来看，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是一个长方，是一件长方形的。这个切案它为什么摆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它使，就是那个墓主啊，下葬的时候摆到这个地方。这个切案上面摆的肯定还有果品之类的祭品用的这些东西，它主要起这个功能。这是一件，应该是一件食用器，就是他平时用的，生前他用的，然后死后呢又给他下葬了。
0: 富有经验的考古者知道，考古发掘是一个不断纠偏的动态认识过程，对于一些复杂迹象的判断常常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得出最终答案，这或许也正是考古探索的魅力所在。几天后，对于这个漆案的判断将会彻底改变。
1: 从我们现在这个发掘清理的情况来看，这个143号墓它的果实的情况呢，器物的基本上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它现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给我们预期有较大的差别。差别在哪呢？就是说这个墓少了青铜酒器，还有它应该有的鼎也没有发现。但是它的器物的组合呢，看呢摆放的呢也很有一点凌乱，比较凌乱。这种现象还是我们第一次发掘入到这种现象，就是像这个壶，它应该是成对出现的，但是这里呢，我们这里面呢只出现了一件，可能把这个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第一次入到，也可能当时他下葬的时候，突然中国呀，他当时他的出现了一种什么突然的变故，这种情况只是现在我们一种推测。那么，待我们把那个他的棺，还有这全部这个果实清理完以后呢，那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分析。
0: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8集。
2: 在自然界中，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巨大的果实、比例不协调的青铜陪葬器物，以及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143号墓到底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考古人员发现，作为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区，枣树林墓地58座土坑墓的年代相近，布局严谨，墓葬方向大体一致，约为东西方向。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些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也十分清晰。靠近墓地的南部，以青铜鼎釜的组合为主，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前后；而墓地北部则以青铜鼎盂为主，时代应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1: 现在我们正在剥离的这件铜斧，它的大部分都慢慢都露出来了，都揭露出来了。铜斧上面还铭文，它的外面的纹饰呢，不怎么很清楚，都是看它的盖仁内和它底部是否有铭文，有铜器的铭文。如果有铭文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墓主的很多身份信息啊，就包含在里面了。但主要的就是这个，还是这件铜盘。这个铜盘它的形制比较大，这一件铜盘，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它的底部啊，都有可能有它的铜器铭文。那么铜器铭文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墓主的他的身份信息在里面。
0: 考古发掘的目的之一，就是复现历史的真相。这座2000多年前的墓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故事？真相只有一个。143号墓能够找到那个唯一的答案吗？而其他中小型墓葬还将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呢？考古队的发掘仍在继续。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赞比亚的卢安瓜，一个斑鬣狗家族生活在此。这是托尼，这个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一名成员。斑鬣狗家族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获得食物的机会是由等级决定的。在族群中，雌性拥有优先进食权。托尼今年两岁，他是一名雄性，这意味着他要最后一个进食。像其他年轻的雄性一样，他很快就会离开族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份食物。以后他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他曾经目睹过一次残酷的攻击，一只年轻的雄性试图加入他们的族群，雌性拒绝了他，而且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河谷里，生存之战无处不在。这个斑鬣狗族群的目标是他们的宿敌花豹。斑鬣狗和花豹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斑鬣狗主动挑衅花豹，其实是一种策略。他们不分昼夜地追踪花豹，最终目的就是要偷走花豹的猎物。托尼的家族不仅仅是清道夫，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是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对弱者来说尤其如此。

斑鬣狗数量很多，但也需要小心。斑马有踢腿神技。

般猎狗族群没有像狮子或豹子那样的招牌扑杀绝招，但他们是耐力大师，他们会一直耐心追踪和攻击猎物，直到猎物放弃抵抗。鲜肉引发了一场进食狂潮，像往常一样，年长的、地位高的雌性要先进食。托尼饿得要命，但仍然被拒之门外。最后能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些残渣。

苏军成员都去休息了，斑马残骸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将托尼吸引过来。他有点犹豫，因为周围可能会有哨兵在值班。但饥饿战胜了对风险的恐惧，

幸运的是，族群成员们都吃得很饱，没有理会他。当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

一个星期过去了，把猎狗群又获得了新的猎物，但是对托尼来说还是没什么变化。老规矩，雌性把猎狗先吃。只有幼崽们被允许加入他们。如果托尼顺从于他们，能分到几口吃的吗？托尼低下头，放低身体，尝试着和他们一起进食。他的姿态完全称得上是卑躬屈膝。但他依然不被接纳，他不再是幼崽，而且还是雄性。他早就应该离开族群了，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但再次遭到驱逐。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斑鬣狗把它赶出了领地，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两天后，托尼已经到了离他之前的家大约60千米的地方。他很饿，而且形单影只，十分脆弱。麻烦来了，一群非洲野狗出现了。野狗群对他展开了围攻。没有其他同伴的帮助，他自己根本无法打赢一群野狗。

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成功逃脱，现在他需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来到一个远离野狗群的地方。

其他邻居都对这个新来的家伙感到好奇。托尼一直处于饥饿中，还有一个坏消息，不远处有另一个猎食者发现了他。这是花豹马赫里，他也在躲避野狗，现在他又要担心新的威胁了。托尼没有发现马赫里，所以马赫里拥有战术优势，现在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注定会有交集。最终饥饿驱使托尼继续前进，他得吃点东西，周围似乎到处都是食物，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同伴的帮助，想要捕到猎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要小心，他不能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了。猎食者一般不会吃猎物的皮，尤其是风干的皮。但对此时的托尼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这顿腐肉可以暂时缓解托尼的饥饿感。但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托尼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毛是斑鬣狗少数无法消化的东西之一，所以托尼必须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毛和蹄子、腐肉、草裹在一起，他在呕吐里挑拣可以吃进去的东西。这种糟糕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发现托尼的存在后，花豹马赫里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

马赫里每天都会在领地边缘巡逻和休息，他通常在晚上狩猎。花豹擅长在黑暗中发起经典的伏击式攻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的地方，等待机会，然后猛地一扑。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过，哪怕现在是白天。这头瓦氏水灵一直没有发现它，要是距离再近点儿，它就能得手。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花豹只能放弃。没关系，前面还有其他猎物。

只手吗？它不适合冲刺。但没关系，它会在日落之后再回来。饥饿的托尼还在寻找食物，现在饱餐一顿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事。猎物比比皆是，要是他能抓住其中一只就好了。他太迫切了，来不及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必须主动出击，但是希望渺茫。水灵的奔跑速度比斑鬣狗快，但斑鬣狗耐力极强。凭借耐力，托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水灵被逼到水里，他的到来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不是唯一的麻烦，河马也对托尼的捕猎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夜晚来临，热成像能让我们看清黑夜发生的一切。托尼靠近了一群羚羊，不同于托尼出色的夜视能力，羚羊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东西，他们只能依靠听力。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一般情况下，斑鬣狗族群的策略是先扰乱羚羊群，然后进行拦截。但是托尼没有同伴，这么做很困难。正在这时，托尼发现了马赫里。这只豹子可能是他的饭票。托尼之前所在的族群有着丰富的与花豹抢食的经验，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头花豹在捕猎。

马赫里的捕猎策略不太一样。他先选择一个目标，然后悄悄前行到离猎物非常近的距离，再迅速发起攻击。马赫里已经做好准备，就等待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托尼突然出现，羚羊受到惊扰，马赫里被迫提前出手。他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是他两周来的第一顿热乎乎的大餐，他全神贯注地进食，根本不在乎旁边还有个老对手。托尼狼吞虎咽地吃着。马赫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地盘，他的猎物。现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猎物上。

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在一般情况下，斑鬣狗群都会把花豹赶走，霸占猎物。但现在，马赫里反击了。他赶走了托尼，把猎物带回自己栖身的树上。胜负已分，托尼被素日的手下败将打败了。没有族群同伴的帮助，托尼的欺凌行为是行不通的。马赫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托尼在树下等着。

又像以前一样，只能等着残羹剩饭。对托尼来说，这又将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0: 对宿敌碰面，托尼试图抢夺花豹的猎物，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但现在没有族群的力量，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饥饿的托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和花豹合作。他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实现吗？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对马赫里来说，这是个美好的早晨。他吃了一晚上的东西，补充了满满的能量。对树下的托尼来说，就不是那么美好了。听着马赫里在树上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期待着能掉下来一些碎肉或是渣子。应该会有吧。总算见着肉了，他几乎等不及了。但是够不着，他在浪费仅存的体力。

但饥饿让他顾不上想那么多。

托尼等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晚上，马赫里从树上下来了。托尼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马赫里身上。他知道，要想吃上饭，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昨天鲜肉的气味使他更加饥饿。他希望马赫里今晚能再去狩猎。但是马赫里已经吃饱了。马赫里并不惧怕托尼，但是托尼坚持

懈地在马赫里身边来回走动，并发出短促的叫声。他的行为引起了黑斑羚的警觉。马赫里终于明白了

昨晚班列狗和花豹的隐秘出击结合在一起，让捕猎行动大获成功。他们能再次成功吗？值得一试。

不知不觉中，联盟已经结成。托尼去羚羊群中制造恐慌。

马赫里悄悄调整自己的位置，羚羊只看到了斑鬣狗，没看到附近埋伏的画豹。

这对奇异的组合再次捕猎成功。这次马赫里没有和托尼争夺战利品，反正他也不是很饿。几个月来，托尼终于在一位宿敌的帮助下填饱了肚子。

对他俩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托尼在他们的食物拉锯战中仍然占上风，但是今晚他的攻击性要小一些，马赫里也没有反抗。

他们本能地安静地吃着。其实一起进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其他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招来其他掠食者，也就意味着食物不饱，所以他们吃得很小心。

定时出现，像闹钟一样准时，催促马赫里去打猎。马赫里总是抗议，而托尼总是无视他的抗议。一夜又一夜，托尼总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马赫里屈服。

就这样，托尼和马赫里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慢慢得到巩固。托尼依靠马赫里打来的猎物生存，同时他也在提高马赫里的捕猎频率和成功率。

0: 一旦马赫里瞄准了猎物，托尼就大摇大摆地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羚羊群应付一般猎狗的时候，马赫里就会发起进攻。然后在对方的恐慌中捕到猎物。托尼和马赫里这种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机制，实则非常高效。奇怪的黑夜捕猎联盟就此诞生，托尼和马赫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的合作让捕猎变得更轻松，他俩也不用再挨饿。不过这种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温暖的晨光中，他们这种奇妙的关系又增进了一步。他俩都在享用战利品。豹子一般会把食物藏到树上，

对他们来说，过去的重重压力已经消失，现在的日子很平静。不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引起外界的注意，不然安宁的日子就会被打破。而且永远不要放松警惕。时间一久，他们的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忘了自己不是这一代唯一的掠食者，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正在观察着，等着给这个不寻常的联盟制造裂痕。

又一个夜晚来临，托尼首先发现了危机，他开始逃跑，是野狗群，他和马赫里现在都很危险。马赫里也拼命逃跑，他逃上树，暂时安全了，但是能撑多久呢？野狗可以在树下围攻好几天，直到化爆饥肠辘辘。这就是野狗群对付竞争对手的方式。

野狗群在四周隐藏起来，开始等待。托尼并没有离开，他对野狗们发起挑战，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马赫里身上移开。现在他冒险发起进攻，他一直在挑衅野狗群。当他们被激怒时，托尼开始逃跑，将野狗群引向远离马赫里的地方。

赫里的危机解除了，但是托尼受到了野狗们的粗暴对待。回去找马赫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他并不孤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他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还有别的气味。

0: 查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托尼发现了一个斑鬣狗群，他是应该加入他们，还是赶紧逃走呢？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族群的支持，但是这很危险。任何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先得到雌性首领的认可，一旦被拒绝，就可能意味着他会痛苦地死去。来不及逃走了，雌性首领发现了托尼，并朝他走来。族群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这场追逐的游戏十分关键。如果托尼没有得到首领认可，就会被斑鬣狗群咬伤，甚至是咬死。托尼屈服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迎合着几只地位较高的雌性，表示愿意接受族群中最低级的地位，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斑鬣狗们继续进食，托尼仍然只能在远处观望。斑鬣狗群的进食等级是固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和他们的幼崽率先进食，所有雄性都在等待轮到自己。

托尼是最后一个，但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他得到准许，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吃饭，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改变了。只要他足够顺从，就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族群中的地位。如果他能把握机会，还会被其中一个雌性选为伴侣。那马赫里呢？对他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地盘，他又用回了单独狩猎时的策略，只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他都在地上进食。他是在等着托尼的回归吗？我们不得而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

0: 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行岛屿，寻常村落，藏宝石屋隐身其中，抽丝剥茧，石屋真相渐露真容。
1: 它的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0: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今天啊，我们要考察的地方呢，是被誉为海上仙山的长山列岛。缥缈的海市蜃楼，瑰丽的古庙幻影，俊秀的碧水青山，让长岛名噪天下，也赋予了长岛神秘又神奇的色彩。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曾经的海上仙山早已经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啊，这里不仅有常住居民，游客呢也可以通过水上交通工具抵达长岛游览观光。然而最近啊，长岛发生了一件怪事儿。位于长岛中部的沱基岛上，普普通通的石屋，大家竟然纷纷传言石屋里藏着不一般的宝物。这宝物究竟是什么呢？石屋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前往沱基岛一探究竟。
1: 庙岛群岛，也叫长山列岛，简称长岛，位于黄渤海交汇处。这些苍翠如黛的岛屿宛如一粒粒宝石，镶嵌在烟波浩渺的渤海海峡中。那些传说中藏着宝物的石屋，位于长岛中部的沱基岛上。尽管考察路程十分辗转，但藏宝石屋还是吸引着考察组上岛一探究竟。随着船舶驶向海峡深处，风浪开始变大，船也左右摇晃起来。加上长时间的航行，考察组成员出现了严重晕船的情况。
2: 刚刚出海的时候感觉风浪还可以，但是过了珍珠门到了海之后，风浪就变得特别大。
1: 大家忍不住困惑，沱基岛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有人要把宝物藏在那里的石头房子里呢？经过两个小时海上颠簸，沱基岛终于出现在大家眼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矗立着灯塔的石头小岛——沱子岛。站在沱子岛上远眺，考察组看见对面的村子仿佛一把红绿相间的大伞。连接沱子岛和沱基岛的大堤是伞把，起伏的地势和错落有致的房舍构成了伞盖。考察组首先来到位于沱基岛中部的村子。
2: 我看看这房子，

0: 一座精巧别致、古朴厚重的海草房更是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1: 这房子得有年头了吧，大爷？
2: 有多年了？
1: 一百多年。我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建制，这边有一间，那边有一间，这边有一间，这是三合院啊。这也是这个岛上的传统吗？
2: 一合同。
0: 海草长到一定高度后，海潮就会将其成团卷向岸边。生活在黄渤海一带的渔民常常将这些海草打捞晒干，它们是耐风侵海蚀的建筑材料。海草含有大量的盐分和胶质，用它做成厚厚的房顶，房屋不仅冬暖夏凉，还防虫蛀和霉烂。但是由于工艺极其繁复，岛上的居民已经很少再为生活居住建造海草房了。数量稀少和独特的民俗价值使得海草房成了人们稀罕的宝贝。传说中的藏宝石屋是否就是这种精美的海草房呢？可是在随后的走访中，考察组了解到，那些传说中的藏宝石屋并不在这里，而是分布在沱基岛西南端的磨石嘴村，也就是我们登岛伊始在沱子岛上看到的大伞。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磨石嘴村。一进村，考察组就发现这个村子的石屋与岛东头的石屋相比，不仅矮小，砌墙的石头更像是随意堆砌，这让大家十分困惑。这些老旧的石头房子里究竟藏了什么宝贝？考察组决定对石屋进行深入考察。沿着这一条巷子走进村子，考察组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从这条巷子外面看，感觉此地只有两三户人家，可是走进巷子却发现巷子里其实有很多户人家。也就是说，初来乍到者如果仅从海上或在路边看村子，会误以为此地人烟稀少，但深入其中才发现村子里其实人烟复盛，别有洞天。这座村子为何要做如此设计？它是要隐藏什么秘密吗？
1: 这不止，我觉得比较有特点啊。就从外面看，实际上觉得很狭小，但是我们进来之后会发现，很多很多户人家都住在里面，
2: 对对，
1: 里面空间很大。
2: 对，
1: 这个是有什么想法吗？
2: 因为明朝末年，一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那个海盗啊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说他那当地的这个族人呢，为了自保呢，那么他在这个靠近海边或者靠近大陆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基建房子，然后呢边上有一个小门，让你感觉到呢这几户人家，那么你进来以后呢，他别有洞天，所以他实际上等于是一条巷子串的两边的一组一组的四合院。
0: 根据郭贤坤的解释，这座看似普通的村子实则暗含玄机，藏宝石屋莫非真的藏有什么宝贝？
3: 顺藤摸瓜，石屋藏宝另有其因，砚石史料腐蚀皆是，为何被视为瑰宝？
4: 这是真正的砚台石料。
3: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当地档案馆考察组查阅了所有馆藏史籍和资料，却都没有找到长岛有关藏宝的传说和记载。郭显坤也说，他在长岛生活了几十年，从未听说过关于藏宝的故事，村民们更是从来没在自己居住的屋子里挖到过宝藏。那些传说中藏宝的石屋究竟藏有什么宝物呢？考察组再次回到磨石嘴村，正巧碰到一位正在磨刀的村民。
1: 咱们摊这个磨石好磨刀，叫磨石的。
0: 村民说，这个村子出产的磨刀石不仅磨刀快，而且从来不会让刀刃出现缺颗，因此在过去常常有人不远千里来到此地购买磨刀石。而在旁边石屋的墙上就有不少磨刀石。考察组在同村民一起查看石屋墙上的磨刀石时，却发现石屋墙上有些石头近似椭圆形，形状酷似声名赫赫的长岛球石。所谓长岛球石，就是海滩一种特殊的卵石，它不同于一般的卵石，不仅色彩绚丽、图案精美，而且纹路奇特，极具收藏价值。但是最近几年，为保护长岛生态，当地相关部门明令禁止开采球石。村民的说法让考察组不禁联想，沱矶岛的居民惯用当地石头建房，莫非是村民将那些具有收藏价值的球石当作了建房材料，以至于出现藏宝石屋的说法？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与沱矶岛相邻的大钦岛寻找答案。长岛的不少岛屿都出产球石，但由于大钦岛东村海滩的球石数量多，个体硕大，颜色丰富，它们有的像玛瑙，有的似翡翠，让人赏心悦目。
2: 张爷，您在这看这海滩有多少年了？
3: 25年了，我看了25年了，
2: 看了25年。
3: 这要我在这，你拿不都要？
0: 这位守护球石的独臂老人叫孙家胜，人们称呼他是球石滩上的一把手。老人铁面无私的守护，让这些绚丽多彩的球石能恒久地留在这片开放的海滩上。我们将长岛球石与磨石嘴村石屋上的椭圆形石材进行比对，发现它们虽然大小和形状相近，但从色泽、花纹和圆润度上就能轻易区分，建房用的石头并非长岛球石。那么藏宝石屋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宝物呢？走出村子，考察组看到海面上一群人正在辛劳忙碌着，他们奇特的装束引起了考察组的好奇。只见他们穿着橡胶连体下水衣，头套橡胶潜水帽，

向导介绍，托基岛附近水质较好，海参、海胆产量极丰。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海胆丰收的季节。可是这些海参都生活在海底，为了捡到它们，应运而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当地人称为海猛子。他们都是潜水高手，生活

0: 小的再放回去。虽然这些海鲜价格不菲，但是渔民们也绝不会因此涸泽而渔。他们深知为海洋留有空间，才能让自己的好日子更长久。
1: 时近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海猛子收工上岸，我们和他相伴回到磨石嘴村，一路闲聊，竟然意外获知藏宝石屋的真相。
2: 买房的这主要就是要这个石头，
1: 哦，
2: 嗯，把房扒了，要这个石头运走，专门做砚台用的石头，哦，嗯，非常值钱。
1: 在清代乾隆年间，长岛曾经上贡朝廷一方驼鸡岛出产的金星雪浪砚。乾隆皇帝使用这方砚台之后啊，龙颜大悦，赞叹"驼鸡石刻五尺盘，寿末何须夸马干"。这驼鸡石啊，指的就是驼鸡岛出产的金星雪浪砚，而马干则是广东省肇庆市的端砚，该砚呈马干色，是砚中的 佼佼者，但在乾隆皇帝看来啊，金星雪浪砚完全可以媲美端砚，这就使得金星雪浪砚一下子声名鹊起，其价格呢在收藏界一直居高不下。那么这金星雪浪砚究竟有何神奇呢？
0: 向导说，据说制作金星雪浪砚的石料 质地坚硬，含有金星，纹如雪浪，用它做成的砚台细腻平滑，颜不起墨，色不致笔，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3: 这是砚石啊，这是一个花纹石，就是砚石。
0: 在村民的指点下，考察组发现，磨石嘴村的许多石屋石阶，果然有不少带有雪浪纹的石头。
3: 如果他们都是制作金星雪浪砚台的石头，
0: 那么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传说这里的石头房子藏宝了。他说看好这个石料，现在外地啊有好多人说这个石头全是做砚台的石料。可让考察组感到困惑的是，如此名贵稀少的砚台，当地百姓居然用其原料来盖房子，对此还不以为意。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王守双仔细查看石屋上的石材后，断定那些有着雪浪纹样的石材并非精品金星雪浪砚的原料。
3: 细致的雪浪，这些石料做砚台的石料是非常少的，
1: 这些呢都不行。
0: 王守双说， 驼鸡岛有一种独特的石头，带有金星和雪浪纹，叫驼鸡石。用这种石头制作的砚台叫驼鸡砚，其中的精品叫金星雪浪砚。可是，如果仅仅依据外形和图样，不知就里的人很容易认为石屋墙上的就是精品金星雪浪砚的原料，这让大家一头雾水。 都是带有金星和雪浪纹的石头，为何会有差异？

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王守双是土生土长的脱机岛人，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脱机岛上的石头。他说，岛上这些带有金星和雪浪纹图案的石头大都出自脱机岛的西海岸，一个遍布彩色花纹石头的神奇海滩，当地人称之为彩石画廊。
7: 注意点，注意点，这个土地也太滑了。
6: 当考察组终于站在西海岸的海滩上，看着眼前千姿百态、相连成片，仿佛把海浪印在石面上的各种石头时，每个人都被深深震撼了。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花纹，绝不雷同，有的仿佛拍岸的惊涛，有的酷似奔流的江河，但都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画卷。在海浪的抚摸下，每一块静默的石头仿佛有了生命，述说着脱机岛的亘古传奇。
7: 看着是很漂亮啊。
8: 看起来挺漂亮。你看你这三块石料，一二三，这三块石料，你看哪一块适合做砚？
7: 可能是这个好。
8: 哎，对的，这个越漂亮的石料，越不适合做砚。
9: 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啊，这磨石嘴村石屋中的那些雪浪滚滚、蓝白相间的石头，虽然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金星雪浪焰日的原料，但是它本身确实很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不需经过太多的人工雕琢，只要让其天然之色显示出来，就可以展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们也因此成为了脱机岛上的一宝，叫盆景石。王守双说啊，这些石头里混杂着的少量石头可以做成普通的脱机砚，但几乎都不能够做成脱机砚中的精品，也就是乾隆皇帝赞扬的那种可以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

0: 那到底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够制成金星雪浪砚台呢？金星雪浪砚和普通的驼基砚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几十年来，王守双寻遍了整座驼基岛，发现能够找到金星雪浪砚石的开采点只有一个，它位于海岛西侧悬崖下面的一处洞穴里，当地人称之为砚台洞。但是下到洞穴的山路极其陡峭，安全起见，考察组决定乘渔民的小船前往。机动渔船在海面上疾驰，岸边陡峭的崖壁从眼前快速地闪过。考察组终于来到砚台洞所在的海岸。

0: 让考察组成员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山体滑坡，雁台洞已经坍塌，完全被碎石掩埋，考察组根本无法进入洞穴一睹金星雪浪岩石的矿脉。
1: 那个塌方塌掉了，这不一看都看出来了，整个的全部塌掉了。
0: 雁台洞的坍塌让大家十分惋惜，可是长岛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唯有陀矶岛的西海岸才出产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大自然为什么格外眷顾这一小块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正好是它的西海岸啊，它的西海岸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断裂，然后我们刚才坐船也可以看到这个断裂面呢，它是向西倾斜的啊，而它的这个对盘是下降盘掉到海里的，所以它的西盘是下降的，它的这个东盘呢是相对的上升盘。
3: 张云吉分析啊，大约在8亿年前，强烈的地壳运动使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下沉为海，海底呢堆积了巨厚的泥沙，而在今天的陀矶岛海域，白色的石英沙和泥沙层层沉积，相间排列。在经过10000年的沉积，石英沙和泥沙变质成岩，又一次地壳运动，它们被挤压隆起成山，露出水面。而陀矶岛的西海岸由于处于南北向的大断裂带上，将这些埋藏在山体深处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显露出来。
0: 根据专家解释，这些蓝白相间的沉积变质岩一部分裸露在风吹浪石中，它们是让世人震惊的彩石画廊，而另一部分则仍旧沉睡在洞穴里，浸泡在海水中，它们最终形成了媲美端砚的金星雪浪砚石。大家在砚台洞前的海滩上耐心地寻找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4: 挺大的一块，
1: 这块石头非常好，这是真正的砚台石料。啊，嗯，放在一起，这么一对比，你都看出来了。这个石料呢，非常细密。嗯，
4: 这个阳光底下还真是能看到闪闪发亮。
1: 其实闪闪发光，它也有。
0: 王守双说，金星雪浪砚的石料呈深青色，细腻油润，雪浪纹样如云浮动，但明显比彩石画廊的彩石纹路秀气。更加难得的是，置于阳光下，石面上星星点点，这是金星雪浪砚石才有的独特光泽，也是行家鉴别金星雪浪砚石的重要依据。可金星雪浪砚为何能拥有媲美端砚的实用功能？这些闪闪发光的物质和雪浪纹究竟是什么呢？
2: 这里面的石英它就是两种状态，这个条带呢它是石英，但是这个黑色的这些绢云母里面细分散状的也是大量石英。
0: 专家解释说，分散在金星雪浪砚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石英，不仅让砚石变得更好看，在研磨时还起到下墨的作用，使墨能更快地融入水中。而上好的砚石，小于0.01毫米级的粘土细颗粒物质的含量一般都在70%至90%之间。金星雪浪砚中这一粒级的绢云母和绿泥石的含量为85%，恰好介于中间。这两种物质使得研出的墨润而不渗。正是这样的天作之合，让金星雪浪砚跻身了砚中精品行列。但这些精品金星雪浪砚石料属自然瑰宝，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当这种砚石成为博物馆馆藏的珍玩时，陀矶砚也以相似的形态成为热爱它的人们的新宠。调查至此，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 为何镶嵌着这些珍贵石料的石屋会集中分布在磨石嘴村呢？专家解释，托基岛上有八个村子，其他七个村子都位于岛东边的港湾内，只有磨石嘴村坐落于托基岛西南突出夹角处，也就是考察组登岛伊始所见到的伞状位置。整个磨石嘴村顺着平缓的山坳沿海岸线呈 T 字形分布，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村里淡水资源丰富，而一旦进入寒风凛冽的冬季，三面环绕的山丘仿佛臂弯护卫着村落。那些最初登岛的先民正是看中了这片天然的宜居之所，才选择在这里定居下来，又因为它毗邻采石画廊，于是人们就近选择了海岛西侧的石料建房。也许就是在建房选石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金星雪浪焰石，并把它雕琢成焰。但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发现，才让这些自然馈赠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着自然造化的神奇。
3: 一番调查，考察队终于了解了石屋藏宝的真正原因。这个宝物啊，正是被称为驼基三宝之一的砚台石。而更加深入的调查，又让我们发现了普通的驼基砚砚石和金星雪浪砚石的差别。有人猜想啊，也许是那些最早在驼基岛磨石嘴村安居的先民发现了金星雪浪石的独特价值，并把它加工成砚石，借由这个砚石之名，驼基岛这个本来无名的小岛成为了长山列岛中声名远播的一座岛屿。这既有自然造化的神奇，也蕴含了人们匠心独具的发现和创造。如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在长岛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保护下，依旧以美丽的姿态熠熠生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

0: 4001060065，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065，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065，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065，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9: 立孝大山楂丸。
8: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纺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各类筋骨伤痛反复发作，中医特色疗法助力缓解。
1: 所以我们的手法有一个四个字的特点，叫做轻巧柔和。
2: 我们是这样的，成膏药膜。
0: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以及诸多骨科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难以忍受的身体痛苦，更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遇到一块又一块绕不开的拦路石，让无数病友深陷焦虑与迷茫。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曹伟主任医师，还有他的患者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碰上这些治疗路上的拦路石，我们该怎么击碎他们，最终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就拿今天要聊的第一块拦路石，类风湿治疗里的激素副作用来说，恐怕是很多病友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接下来先请曹医生的患者和我们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5: 我35岁患的类风湿关节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手和脚肿胀疼，穿衣服洗脸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做不了，然后脚呢肿的那个连鞋都穿不上。我当时去上我们家附近的医院去看病了，我就打的激素。我原来不胖，对，后来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打激素打的，所以别人介绍然后找的曹主任看的，然后曹主任给我开的什么中药啊，我现在控制挺好的，手和脚都不疼了。刚开始的时候沉僵特别厉害，时间也特别长，大概2个多小时。现在呢经过曹主任给我治疗，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每天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6: 刘大姐也说了，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多患者在思考的，就是担心的问题，说打激素这件事情。
7: 是，打完激素以后最担心的，可能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发胖。我们常见的就叫做满月脸、水牛背，然后麻杆腿，也就是西医所说的哭星湿疹，这些大家都害怕。第二点就是它的骨质疏松这些副作用上，甚至于有一些激素引起来的股骨头坏死。
6: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一块拦路石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常用激素副作用大。那究竟是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在您这儿是怎么把这个拦路石给翻掉的？
7: 我们相当强势的西药控制住病情以后，那么后续的中医就要迎难而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同时还要增加疗效。
6: 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理解风湿的呢？
7: 老祖宗在内经上就强调的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个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湿，包括风湿性关节炎，包括所有的关节出现的症状叫风湿。我们治病的时候主要是要看分期，
6: 对，
7: 一个呢叫急性期，一个叫缓解期。那么急性期呢，它的主要表现就是红肿热痛，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方子，这个湿敷的这个方子。外用药的好处在哪里？有一个小孩子从儿童医院来，是幼儿的类风湿关节炎，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1-2岁，他没法喝中药，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方子，就给他外敷，让他来消肿止痛，效果后来半年以后非常好，这个孩子的那个关节的这个肿痛哈，就通过外用又安全又有效。
6: 您当时有做外敷吗？
5: 我有一阵儿，反正就是手啊脚啊就是红肿热痛，特别的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

0: 别厉害，我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明显的效果，就是能感受到那个凉，就是凉飕飕的，肿胀就明显的好多了。
1: 冰凉，
0: 对对对，
2: 我们一般外用起到的效果是消肿止痛。所以刚才呢，颖杰说是冰凉，冰凉在哪儿啊？冰凉在于用法，用药里边呢主要有芒硝，芒硝它就是活血消肿的。
1: 对，
2: 冰凉感觉，这个方子的君药是川乌，乌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止疼药，所以以它为君，起到了温经通络止痛的效果。
1: 那这个湿敷是要泡水呢，还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来进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湿敷外用方的制作非常简单，首先将方子中除了芒硝之外的药物全部打粉，然后把芒硝用温水化开，搅拌至完全溶解，接着将芒硝水倒入药粉中，调成粘稠的膏状，这样湿敷外用药膏就调好了。然后将调好的药膏均匀涂抹到患处，药膏厚度3到5毫米即可。涂抹好之后，用保鲜膜覆盖住药膏，保持30分钟，每天一次，就能很好地缓解您的关节红肿热痛了。
1: 那针对刚才这种情况，又是僵硬啊，又是哪，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善的方法？
2: 这个事情是我们后续的症状了。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啊，到它的缓解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硬、屈伸不利、活动困难。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用一些保健，然后呢，甚至于用一些康复的办法来给他一些康复器械。
1: 啊，有这样的器械哈，我们拿上来看看。来来来，大家都举起来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它为什么要分颜色？小雷你知道吗？对，确实很漂亮，而且特别实用，大家可以揣在兜里，随时都可以练。
1: 您还没说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就是握力器。刚才说我们有沉僵屈伸不利的时候，疏通气血改善僵直，用这个握力器。
1: 嗯，
2: 我们为什么给风湿病人选择的是这种握力器呢？我们每一种颜色它的磅数是不一样的。小雷你
1: 比较知道，
2: 你看，对，颜色不一样，
1: 它的
2: 感受不一样。
1: 这个，
2: 对，分好几档，黄颜色的是最柔弱的，您那个是次强。
1: 这个应该差不多有15公斤左右的。
2: 对，差不多。橘红色的应该是最强，
1: 这个得有差不多30公斤。
2: 是，大家看到它这上边的这个握力器，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呢？有好多小的这个皮揪，对吧？咱们的这个小点的时候，按摩的时候是可以按摩穴位的。
1: 哦，
2: 哎，它有一定的按摩穴位的作用。同时，当它一挤压的时候，实际上攥着的时候压迫血管，对吧？当你松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好。那么这样改善局部的气血周流。
1: 这个还挺费劲的。
2: 对，小磊，你不能那么捏，还得一下试一下，一定要捏到位，然后呢，固定1秒。秒钟再弹起来，这样才能起到效果。先从5到10个开始，一天你可以做，比如说你有余力，那么这个做得很轻松，1次、2次、3次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风湿科病人接受不了的，我们都是要求他们缓解期的时候该加强锻炼了。那么这时候先从轻到重，另外一个那个次数从少到多，慢慢来。
1: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不是跟自己较劲，也不是展示力量的时候，
2: 对，
1: 是用于辅助治疗的，
2: 是科学治疗。
1: 对，所以从最轻的就行了。您试试吧。
0: 啊，对，我也经常做。
1: 啊，
0: 那个我原来就是找曹院长看病的时候，他那个枕桌上就放着，他向我推荐的。
2: 哦，我们都让他都在，我都亲手教。
0: 对，
2: 然后呢，因为教不到位，有的时候就做不到，达不到效果。同时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缓解期的时候用的一个内服的方子。
1: 来啊，灵竹通痹方。
2: 对，
1: 哎呦，14味啊，这么大个方子。
2: 风湿科的方子一般呢偏大，主要是因为啊它的肩胛症比较多。
1: 嗯，
2: 啊，我们看到的红肿热痛还有淤堵还有痰全都有。那么虽然多呢，但是呢缺一不可，君药呢就是土茯苓。
1: 嗯，
2: 这个土茯苓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咱们老百姓吃的什么龟苓膏。
1: 嗯，
2: 龟苓膏你那个苓就是土茯苓，利湿去热，能够入络，还能够搜剔这个运毒，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比较安全。下面呢就是陈药，最主要的就是苍竹。苍竹呢它呢是辛苦温的，它呢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健脾，还可以祛风除湿。它的功效主要在于它那个燥，它因为它辛温。我们为什么说风湿呢？风湿多于偏寒，大家都看到阴冷潮湿的地方

0: 啊，为什么它那儿有湿呢？阳光晒不到的地方它才有湿。我们的陈药还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药，一个呢是银花，一个是附子。大家都知道银花是我们清热解毒治感冒，
1: 对、啊、
0: 对，然后呢风热感冒经常用清热解毒的药，
1: 对，
0: 银花是清利湿热的一个最好的药、李时珍说不要以为这个银花它光治风热，实际上它是治湿热的药，它可以利湿，它可以去热，所以银花效果特别好。附子呢，我们取它的是温经通络，同时它是有止疼的作用、那么正好相反，为什么等两个相反的药放在一块儿呢？寒温并用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它俩一佐治的时候，让附子不至于那么燥，而且呢让银花不至于那么寒，我们取的是它的不同的优势。
1: 刘大姐，您用过这方子吗？
2: 我用过，曹主任给我用了有2年
1: 啊，
2: 真的觉得就轻松多了，也好多了，现在已经17年了啊，我觉得我这个保持着特别好。
1: 哎，这可真是中医的智慧，非常非常了不起。好，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啊，那接下来看看啊，我们再往前走又遇到第二块拦路石了。这块拦路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风湿科呢经常见到的是我们的老年人，然后呢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叫老寒腿。
3: 我觉得我就是确实是反复啊，反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
1: 多少年了？
3: 我大概是从30多一点开始的，开始了以后就是每年冬天，那时候是冬天，每年冬天腿就疼，疼呢还冷，而且呢这膝盖啊上楼下楼弯曲蹲、都不行，什么消炎药啊，什么止痛药吃了以后也管事儿，可是管了事儿以后呢没几天又犯了，犯了你不是还得吃吗？再吃，吃来吃去就胃疼了，就这个胃呀、疼的你就说不上来是一个什么滋味。我现在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夏天一看屋子里26度，可是呢我盖着2床被子，然后再穿上棉毛裤，棉毛裤一定要缩腿的，不能穿睡裤，睡裤不就出溜上来了吗？所以呢要棉毛裤，脚还必须要穿上大厚袜子，原来是薄薄的袜子，后来变成厚袜子，膝盖要穿上护膝。
1: 不出汗吗？
3: 不，一点也不出汗，还冷呢，就这样有的时候能冷醒了。
0: 老寒腿啊，其实它的主要的原因是脾肾不足，肝肾亏虚。我们说呢，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肾阳这个它是一个元阳，不足以温煦。我们说阳气往上走，然后呢下肢血液循环最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阳气不得温煦，它就有这种冰冷的感觉，那么同时呢它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冰冷的感觉。
1: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咱们来看看中药膏魔方。
0: 对，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补肝肾，健脾益肾，然后温经通络止痛，它能够长期的让患者的这种寒冷的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好多病人反馈回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为了他长期的改善这种症状，是为了让他更好的生活。
1: 我们赶快这个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啊，来看一看
0: 他的君药是牛膝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老寒腿在腿部的最主要的关节是哪儿啊？
1: 膝盖。
0: 其实中医用了很多的象形思维，牛膝这个药它就是入肝肾经的，因为肝主筋，肾主骨，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在下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呢滋补肝肾，强壮腰膝，主治的是寒湿痿痹、四肢拘挛，那么膝痛不可以弯曲，这就是刚才我们梁阿姨说的这个屈伸不利的这种情况。那么陈药呢就是黄芪和川芎。川芎大家都知道活血化瘀的药，黄芪要用在这儿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下肢为什么会凉？
1: 血不足吗？
0: 不光是不足，还有一个不通。
1: 对，不行。
0: 那么血液怎么行呢？是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是气、阳气推动着血液来运
1: 行。用了补气的黄芪。
0: 哎，对。下面的佐药呢，就是鸡血藤、忍冬藤和芒硝，那么一起来起到呢祛风通络、消肿止痛的作用。它是一种象形思维，认为呢枝枝蔓蔓的藤类的药

0: 它就可以通。
1: 我们把这方子怎么研磨好了，拿到现场来，也请您来试一试，好不好？我们请梁阿姨等一下感受一下啊。不过第一步当然是要来调制了高磨方。
0: 对，这就是我们高磨方的那个方子。
1: 能闻一下吗？
0: 可以，来。
1: 哇，好香啊！
0: 只有有这个香味儿，说明这个有药效。如果你闻着这个香气下降了，这个药就要弃掉了。
1: 这个是什么呀？黏黏的，感觉像是蜂蜜似的。
0: 确实是蜂蜜。蜂蜜做辅料，它的效果是在哪儿呢？养阴补血的这种方法，大家都知道，蜂蜜特别滋润，它有养阴的作用。同时呢，它有高磨啊，混合介质，效果非常好。
1: 怎么调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是按照份数走。我们就先以膝盖为例，咱们算5勺啊，一份，然后我们要加4份蜂蜜，是按照1:4的这个比例，但是呢，要看它的吸稠度，和起来的感受，这得慢慢来，得把它那个就像和麻酱一样，
1: 对，就跟卸芝麻酱一样。
0: 对，小磊你试试，
1: 你看我这手
0: 很专业，非常好，这个吸稠度就非常的这个，哎，非常好了。
1: 好，梁阿姨您准备一下啊。
2: 哎，好。
0: 您哪块觉得难受的厉害？
3: 这一块。
1: 哎呦，我感觉好像肿着呢。
0: 是，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属于内外膝眼的时候，这个方向这个肿痛的情况会最多，以您最疼的地方为主要的这个部位。
3: 那就是这
0: 对
3: 这一溜。
0: 是这样的，什么叫高磨方？我们是这样的，
1: 唇
0: 膏要磨，
3: 还真得磨。
0: 我们要磨，然后呢，把它晕开。晕开完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看局部磨了。然后呢，梁阿姨，您会慢慢的有点热的感觉。
3: 是，刚才先弄到这儿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热了。
0: 对，所以叫高磨，磨字在这儿。那么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还要拿保鲜膜缠一缠。
3: 现在就热了，
0: 是吧？有感觉吧？
3: 有感觉。
0: 外边呢，还可以外敷热毛巾。哎，这样的话呢，哎，
3: 加强。
0: 对，局部治疗效果非常好，加强的作用。哎，促进它的渗透。
1: 大概要多久呢？一次？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3: 这一块都热了。
1: 是皮肤热还是怎么个热？
3: 就是它有一种渗透感的热。不是光表面的热，是好像进去了点。
0: 对。所以呢，治疗老寒腿我们外用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好的，来，梁阿姨，谢谢您。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0: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6: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7: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症，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巧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在骨科临床中，踝关节积液算得上是横亘在部

0: 不少患者康复路上的拦路石，不管是运动扭伤后久久不消的肿胀，还是慢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引发的酸痛不适，都会带来下肢发沉、行走受限的问题。很多患者被反复的不适折腾得苦不堪言。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展嘉文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一套特色疗法，从疏通经络到消散积液，从快速缓解疼痛到巩固调理防复发，帮助更多受关节积液困扰的患者解除病痛。在请展医生为我们讲解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先请展医生的一位患者和大家聊聊他的亲身诊疗经历和治疗心得。
1: 当时交通事故以后呢，做完手术就是肿胀麻木，膝盖以下呢全都有点淤青变色，就是积液难消。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处理这个东西，打打消炎药啊、止疼药啊，再一个就做一些个冰敷处理啊。但是很长时间这消肿消不下去。
2: 当时啊，王先生来的时候我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因为王先生他是受过外伤以后啊导致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损伤，一个有外踝的骨折，还有内侧三角韧带的完全的断裂。来的时候呢，应该来说肿胀啊非常的明显啊，
3: 看到这个图、还有变色的情况，
2: 对、然后颜色是紫青的，我还记得当时还有血栓，神经脉血栓的一个风险啊，它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里边它本身有这个术前我们判断它有韧带的损伤，但是由于积液的包裹已经完全看不到韧带了。
3: 那您当时运用了我们中医的哪些特色方法来治疗的呢？
2: 其实我们就采用了是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啊，根据这句话来进行了三方面的一个治疗。这个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啊，是我们中医骨伤其实是对人体啊正常生理条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描述。也就是在我们正常情况生理状态下，我们的筋骨啊是一种人体的一个框架，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的气血精液啊流通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当我们的受到外伤以后啊，筋骨出现了问题以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血，也就是我们的循环啊出现障碍。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跌扑斩错，猝然伸手，由外及内啊，这个气血俱伤病也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外伤以后啊，也我们的筋骨异常会使我们的循环出现异常，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通则痛。那么针对这以上的这几个病理的要素啊，我们中医其实就采用了三种方法来治疗。
3: 那等于说骨正是一个方法，筋柔又是一个方法，气血以流是第三个方法。
2: 是的，
3: 运用三个方法是一套组合拳。
2: 是的。这个组合拳第一个叫做摇八戳手法。这个呢手法呢是我们清宫正骨流派啊一个代表性的手法啊，也是治疗踝关节扭伤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手法。第二步呢，筋柔对一些非常深的有些筋结的部位非常的深，我们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针刺的方法了
3: 啊，针灸。
2: 最后一步还要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来疏通气血啊，来维持我们这个中医正骨和柔筋的一个效果。我们望京医院的唯一的一个外用的院内制剂啊，宣痹喜剂。
3: 那王先生，您当时也是运用了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三种方法吗？您的感觉是什么？
1: 当时就是展主任给我揉完以后啊，这个脚腕呢特别的轻松，要不然它是涩的，它非常皱，我这活动范围受限。现在呢是非常好了，完了那个针灸呢通了，把我这个血脉给我通了。
3: 您现在方便给我们看一下现在的？
1: 我现在可以，我可以给您看一下我的脚。
3: 您现在对我们看一下。
4: 没问题。
1: 现在很好了已经。
3: 现在可以活动吗？
1: 可以。
3: 也是很自如了，
1: 对，
3: 很灵活了。
1: 对，而且你看这肿也都消了。现在
3: 没有那么肿的那么厉害了。
1: 对。
3: 真好。这个用了多少天呢？
1: 这个大约现在我就是在这咱们那儿住了有20天左右吧。
3: 20天左右。
1: 对，
3: 就能到这样的效果。
1: 对。而且现在我都可以用拐，可以下地走。
3: 现在还疼吗？
1: 基本上不疼了，还有一点点疼。
3: 好的，您快坐下，您快坐下。那我知道田阿姨好像经常这个脚脖子容易崴，
5: 是的，
3: 有没有过积液呀？
5: 有一次上班，从那个楼梯上啊，有两三节就是迈空了，摔下来了。当时是这么摔的，所以呢，我是往外翻的，崴了以后吧，我在家休息了大概2个多月，

0: 特别肿，就是这个脚踝和这大腿基本上一样的粗、
1: 哦、
0: 而且那个疼痛难忍。现在我的脚已经落下一个问题大毛病，这个脚的这块骨头已经是鼓起来了、
1: 嗯、
0: 就这样凸出来了、
1: 哦、
0: 现在这脚啊不能吃力。我现在想，我想问问这个主任，是不是这就也是积液？
2: 怎么判断有没有积液？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嗯、
2: 就在我们这个脚踝的前外侧啊、嗯、很多人这个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凹陷啊，我们临床当中就是啊触摸这个凹陷这个地方有没有鼓起来啊，或者有的时候肉眼可见，那它这个凹陷没了，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积液肿的一个表现。
1: 嗯，那阿姨，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刚才展医生为大家介绍的我们那三种方式，好不好？
0: 好，
1: 嗯，来有请。
2: 这个组合拳，第一个叫做摇八戳手法、嗯、啊、
1: 哦，
2: 这个手法呢，其实按照它的这个名词，其实就是由三个动作所组成的、
1: 嗯、
2: 啊，摇晃、拉伸。嗯，戳按，嗯，
1: 先
2: 我现在来演示一下啊。田阿姨呢是这个巨腓前韧带啊，明显能看到啊，
1: 鼓起来的
2: 一个、嗯、其实类似于一个痉挛的一个状态。那像在这儿我们其实能触摸到一些筋结啊，一按就痛哈啊，非常的明显啊，这块有一些筋结、
1: 嗯、
2: 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韧带的损伤以后，它受力不均，筋的一个挛缩啊形成的结节啊、
1: 哦、那么现在有积液吗？现在
2: 有一些，不是很重啊，但是有一些我们皮下能感觉到。
1: 嗯
2: 嗯。那么我们这个摇八戳手法呢，就是简单刚才田老师提到的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巨腓韧带损伤的地方啊，进行一个非常轻柔的一个摇晃啊。我们这个手法就讲究的非常的轻巧，
1: 轻巧，
2: 并不会特别增加患者的痛苦。它通过这种摇晃来松动啊周边一些紧张啊拘挛的一些关节。第二个动作呢是拔伸，
1: 拔哦，这有点像掰的感觉啊。
2: 对，
1: 就是其实是一种相反的作用力，
2: 对，拉开这个关节间隙、
1: 哦、
2: 对、
1: 哦、
2: 最后一步叫戳按，来对这个筋结
1: 这样戳。
0: 哦，我就怕这种戳、
2: 哎、
1: 哎呦疼吗？阿姨，疼，
2: 做一个松解、
1: 嗯、
2: 来改善关节内部的一个循环、
1: 哦、
2: 啊，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就三个动作、
1: 哦、
0: 刚才我自己都不敢这么动。
1: 嗯，
0: 你看现在主任一扳，我现在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没有那么疼痛了，
1: 好像也可以动
0: 啊。刚主任一上手的时候一摁我一下都受不了、
1: 嗯、
0: 现在您这个我感觉好松快多了，
2: 松快一些哈。
0: 对，
1: 这就是骨症当中的摇拔戳手法、
2: 嗯、
1: 那接下来针刺的手法，
2: 我们很多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啊、
1: 嗯、
2: 他首先第一个损伤啊就有可能是这种筋出槽，就是我们的这个韧带啊、
1: 嗯、
2: 肌腱的一个牵拉，
1: 嗯
2: 啊，来首先是第一步的损伤啊，之后才能拽着我们的距骨出现骨错缝的问题、
1: 嗯、
2: 啊，所以这个筋的问题在我们踝关节扭伤是非常重要的啊。大部分人的肿胀呀、疼痛啊，像阿姨这个筋结的部位也是在巨腓前韧带、
0: 嗯、对对对，
2: 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刚才细微的一个调骨正骨啊，因为我们的肌肉韧带都附着在骨面上，
1: 嗯，
2: 我们把这个骨头调正了，它的筋自然就会复位啊，我们叫筋入槽、
1: 哦、
2: 啊。这是第一。第二步呢，有对一些非常深的，有些筋结的部位非常的深，
1: 嗯，
2: 我们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针刺的方法了。这个阿姨刚才这个明显能触觉有一些非常深的一些筋结，像刚才阿姨这个部位就有一个筋结，我记得。
1: 哦，阿姨疼不疼？
0: 没，
1: 会不会有点麻酥酥的感觉？
0: 就现在就是还是针刺的疼，
1: 针刺的
0: 没有麻，
1: 嗯。哇，就是在围绕着这个筋结的周围哦，
0: 嗯。对对对，这
2: 有一些麻胀的感觉哈。
0: 对对对对、嗯、这个麻胀，
1: 嗯，哟
0: 哦，
2: 像这个部位、
1: 嗯、
2: 它这个结是非常的硬的，
1: 很顽固的、
2: 啊、对、
1: 嗯、
2: 很顽固的啊，有一些新伤的结它松软啊，一针就能刺进去啊，有些结非常的硬、
1: 嗯、
2: 我们就要用一些手法啊捻转。一般的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啊、
1: 嗯、
2: 大概两周左右啊、
1: 哦、
2: 就可以啊、这些肿啊淤肿啊，
1: 嗯，
2: 活动度啊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阿姨您现在怎么样，觉得疼吗？
0: 嗯，我刚才扎的时候我特别紧张，
1: 嗯，
0: 然后就都绷着劲儿，但是我现在我感觉好像很轻松的感觉、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前后左右都可以动、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关节你看也可以转动。我好像我说、
2: 嗯、
0: 我这包是不是小了？有这么立竿见影吗？
2: 啊，
0: 我原来是不是筋、嗯、我
2: 但是我觉得它软了一些，
1: 软了一些、
2: 啊、没有刚才那么硬。
0: 我从直观上看我觉得有变化了、
1: 嗯、
0: 我原来我这个非常鼓的这么一个包在这儿，
1: 可能是以前比较僵硬、
2: 啊、比较特别硬，刚才摸的我都甚至刚才觉得像骨头。

0: 但现在我是觉得
1: 我也认为是骨头变形
0: 了，它不一定是骨头，它有可能是个囊。
2: 哦，那我们通过这种针刺的手法有没有可能消除积液呢？
0: 其实我们还要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来疏通气血啊，来维持我们这个中医刚才我们正骨和柔筋的一个效果，它自然肿胀就会有一定的消除作用。
2: 哦，
0: 啊，那么这个外用药呢，也是我们望京医院的唯一的一个外用的院内制剂啊，宣痹喜剂。应该来说是我的导师朱立国教授啊，根据这个长期的临床经验啊，也是邀请了很多的临床和药学专家对组方配伍还有这个剂量进行优化以后设计出的一款外用的一个制剂。它的操作呢其实相对的很简便
2: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把这个药拿出来以后就用一个我们平时的毛巾啊，把这个药浸透包裹在我们这个外踝部啊就可以。
2: 那要不我们现场给阿姨试试看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我们就拿一个普通的薄一点的毛巾啊，
2: 就蘸一下，
0: 对，蘸一下
2: 浸透了就可以了。
0: 对，
2: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天凉的时候，冬天有些患者老年患者爱泡脚，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直接倒到泡脚的水里边，
2: 这个好，
0: 边泡边敷，
1: 这个好，
0: 对，
2: 嗯，
0: 啊，
2: 就这么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0: 搭着就可以。
2: 哦，那要敷多长时间？
0: 15到20分钟。
2: 哦，那这个宣痹喜剂都是哪些药物组成？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大体上来说呢，它是两组药物，
2: 嗯
0: 啊，第一组药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2: 嗯，
0: 气血不流通，我们就要用一些活血理气通络的一些药物，
2: 嗯，
0: 啊，包括这个参青草、海桐皮、红花啊等等啊这些药物。那么其中呢，这个代表性的就包括这个海桐皮和参青草啊，
2: 嗯，
0: 这两味药是我们在这种外用通经络啊、理气活血啊非常有效果的一类外用药，
2: 嗯
0: 啊，而且它的这种皮肤的过敏反应非常的小，
2: 哦，
0: 啊，几乎不会过敏，那，啊，所以非常的安全，
2: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类药呢，就是由于它气血不通啊，很多患者尤其是慢性期后期的患者，
2: 嗯，
0: 它会出现脚发凉，所以我们就加入了一些啊理气温热散寒通络的药，
2: 嗯，
0: 哎，包括花椒，包括维灵仙，包括细辛，
2: 哦，
0: 这几味药呢就起到了一个散寒祛风通络的作用，
2: 嗯，
0: 啊。
2: 那哎，我特别好奇，那王先生您有没有用过这个宣痹喜剂啊？
3: 用过，一直在用。
2: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用了有20天左右了吧。
2: 您的感受怎么样呢？
3: 就是我来的时候，这是不让我动的，是在床上卧床的，啊。但是我经过咱们这个治疗以后呢，我就是没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在床上，我就可以用这脚可以稍微在上边用点力了。
2: 嗯。
3: 啊，所以说现在恢复的，一直用这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我现在可以拄着拐在屋里边可以走动了。
2: 哦。
3: 啊，
2: 好，谢谢。阿姨觉得怎么样？
1: 很轻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又方便而又见效。
2: 哦，
1: 嗯，特别好。
2: 这一瓶就送给阿姨
0: 啊，没问题。
2: 阿姨您拿回家，
1: 哎，太好了，
2: 慢慢敷，
1: 好，
2: 嗯，感受一下。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病症反复发作，究竟该如何应对？
5: 注意之后呀，可以减毒增效，我们说可以缩短治疗的疗程。
6: 治肾的时候要用温肾的方法。
4: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说起午时间，不少中老年人都深有体会，疼起来太

0: 抬胳膊费劲，连穿衣梳头都成了麻烦事。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展嘉文副主任医师给大家带来一套专门针对肩部问题的特色疗法，帮助更多患者安全高效地解除病痛。接下来我们先请展医生的一位患者和大家分享他的诊疗经历与治疗心得。
1: 我因为是那个工作性质吧，成天坐办公室画图，50以后就是连续四五年啊，就是这个肩膀经常就是酸胀疼，不能提重物。厉害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牵着这个前胸和这个后背啊都特别的紧，很难受。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我早上睡觉起来以后，然后突然我就躺在那儿，我就起不来了，胳膊肩膀就僵在那儿了，也不能移动。我当时以为是我是不是中风了呢，然后很快我就赶紧去挂了个急诊科，然后请大夫一看，大夫说你这个是50肩，他说但是你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就是开刀做手术的程度，他说吃止疼药，然后吃止疼药他就会好一些，不是特别的疼，停了止疼药或者是不吃止疼药以后，然后他就又疼得不得了，一点没有改善，特别痛苦，尤其是着凉以后就会犯得更厉害，
2: 更厉害一些。
3: 这个50肩呢，我们又叫冻结肩啊，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形象啊，一个是50肩呢，就是发病年龄啊在50岁上下，那么冻结肩呢，就是像冻结住了样，那这个肩关节无法活动，
2: 被封印了，
3: 就完全动不了。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呢是一种自愈性疾病，那就不治它慢慢也会好。它也能够缓解，但是呢在这个缓解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痛苦啊，日常生活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另外呢，就是有的患者他时间会非常的长，那有的甚至达到1年半啊2年啊，我都见过啊。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类患者啊，他疼痛的时候就会吃一些止痛药。那么我们现代医学呢对这个病的机理认识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它一些炎症刺激导致的粘连啊。那么当然治疗方法确实非常有局限，比如说疼痛的话，我们就是对症予以止痛的药物啊，甚至疼得太厉害我们就给封闭，但是当这种药物作用过去以后，它又会疼痛啊，又会很难受啊。如果总吃这个止疼药，对胃的刺激就非常大，副作用又很多。
2: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中医又有哪些方法来助力呢？来看大屏幕。松解法，
3: 因为是这样，那么这个疾病呢，其实我们中医学对它认识也非常早啊，我们叫做漏肩风，叫做50肩，就是很早对这个病的发病的过程、发病的特点啊，有过非常形象的一些描述。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我们中医药的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松解这个粘连，那么同时呢，也在尽可能的减少患者的痛苦的程度下来松解这个粘连。那么这里呢，其实就介绍了我们清宫正骨流派的一些手法和治疗方式啊。我们这个清宫流派呢，其实说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我们这个来自于清朝宫廷当中的正骨御医，这个我们在现在的故宫里边还有我们的遗址，叫做上寺院着班处。那我们知道这个清朝满清的这个贵族这个其实是非常尚武的喜欢练摔跤崇尚这种骑射，那么经常会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正骨御医对其进行一个调理。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在清朝当中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叫做《医宗清鉴》那是由乾隆年间吴谦就太医院所负责编撰，是我们当时的等于是我们医科生的一个国家官方的教材。那么它当中有一个篇章叫做正骨心法要旨是我们中医古商现在最为经典的一个必修的章节。那么它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对手法的描述对手法的体会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这个清宫正骨流派当中的一些记载。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清宫正骨流派当时在这个皇廷内部其实还是很有影响力还有学术地位的。那么因为是对满清的贵族采用的一些手法的施治，那么当然要尽量减少这些王公贵族的痛苦所以我们的手法有一个4个字的特点，叫做轻巧柔和就是在尽量的治病的同时还要减少患者的一个痛苦
2: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说到正骨还有说到这些手法，往往感觉大家好像都觉得龇牙咧嘴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请张大姐到台中来，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种手法好不好？
3: 好的
2: 来有请。
3: 因为这个张阿姨现在的这个活动度非常的自如了她当时呢，我记着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一些旋转的动作非常的受限包括我们这个叫做这叫外旋外旋

0: 动作是什么呢？典型的一个动作，梳头。
1: 哦，梳头。
0: 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梳头，它就是一个外旋的动作啊。另外一个内旋，内旋的一个典型的动作是什么呢？提裤子。我们上完厕所提裤子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手背后，一些动作。很多五十肩、冻结肩的患者，这个旋转动作它完不成，它达不到这种要求，那么就影响他日常的一些生活啊，这是非常痛苦的。那么针对这个旋转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有一些松动的一些方法啊。那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叫做拔伸摇晃啊，就是在这种牵拉状态下，哎，来摇晃我们这个肩关节。
1: 都是其实是在探索，然后也是一种柔柔的，
0: 在他能够承受的程度啊。有些患者可能达不到这么多，他可能就抬起到这儿，那我们就在这个程度上。第二个动作叫做屈肘摇肩，屈伸啊，这个肘关节的同时啊，对这个肩关节进行一定的松解，进行一定的拔伸或摇晃。
1: 这个松动法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怎么理解呢？
0: 其实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对这种骨正筋柔的认识。那么对于五十肩的患者，它是一种挛缩粘连，我们叫做痉挛一种状态，对它这个进行一些疏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旋转受限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多体会一下。我们在外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肩呀、是往后顶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1: 有点挤压的
0: 、我们进行一定的戳按，我们叫做扳按，就是扳台的这种方法，扳按的方法。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内旋受限的，相反啊，我们在做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肱骨是往前顶的啊，我们就反向的啊，做一些
1: 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手法。
0: 是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能不能在家里咱们自己揉的这样的动作？
0: 其实呢，我倒是推荐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拉伸的方法啊。那么简单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啊，比如
1: 或者弹力带可以吗？
0: 弹力带就比较专业了。有些患者会很疼，他可能做不了。
1: 咱拿毛巾就可以。
0: 拿一个毛巾，对，一个健手，比如说在上啊，拽着这个坏手啊，可以练一些拉拽的动作。对。
1: 就是洗澡的这个动作，
0: 对，其实包括我们一些爬墙的动作啊，都是我们常常，可以建议患者去做的一些拉伸的一些动作。
1: 那么这一套手法下来，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感觉。
2: 简大夫给我治的时候，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也不会那么疼了，然后就松快。因为这么一弄了以后，没有像原来那种肿塞的感觉。还是感觉有效果，
1: 还是感觉能够通畅一些，
2: 对，
1: 好的，谢谢张大姐，谢谢展医生。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展医生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明天再见了。
3: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查沃国家公园土地广袤，生活着很多野生动物。这里很少下雨，而一旦下雨，一年的降水又可能会在几小时内下完。为了让水流下，大象和白蚁通力合作，一起建成了水坑。数千年来，这种伙伴关系使非洲一些干旱地区改变了模样。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浙江丽水畲族人炖煮猪肚，为何要放奇苦无比的野草？
1: 啊，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抓只高山鸡？
2: 再过来帮你，
3: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四川马边彝族人巧用猪肚制作的包腊，能装下多少猪肉？
2: 包腊是什么？
4: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0: 猪肚美味，烹制有道，来见识不一样的猪肚佳肴。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叫我猪肚，其实就是猪的胃。可能很多人一想到给我洗澡费时又费力，就会很头疼吧。但其实洗干净的我粉粉嫩嫩，那可是许多美食爱好者争相选取的好食材呢。能烹制出哪些你意想不到的？

0: 猪肚是广受人们喜爱并广获好评的一种猪内脏食材。山西汾阳人将腌制好的猪肉塞进猪肚中蒸制，再用石板将其压扁，制作成酿肚子，是重要宴席上的必备菜品。江苏东山人将鸡蛋灌入猪肚中蒸熟，就变成了当地人追捧的营养满满的元气蛋。在各地人们的巧手烹饪之下，猪肚可以用来凉拌、爆炒，也可以用来煲汤、炖煮。其软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绝对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食存在。浙江丽水的畲族人烹制猪肚菜肴时，为何喜欢用长在山里的奇苦无比的野草来搭配？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全苦了。
2: 那你再尝一个呢？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进山抓只高山鸡？
3: 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我上不去。
0: 四川马边彝族人怎样巧用猪肚制作出具有腌制与腊制双重口味的传统美食包腊？
4: 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0: 一个包腊究竟能装下多少猪肉？
4: 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0: 天南地北的人们因地制宜，取用当地的特色食材与猪肚搭配，并采用不同的烹制技法，激发出猪肚的可口美味。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经过烹制高手们的巧思妙手，猪肚会变身成什么不一样的经典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是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听说这里的畲族人在烹制猪肚时会使用一种特别有特色的秘制方法，味道调查员决定在这里深入调查一番，当地人烹制的猪肚菜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4: 大哥，咱还往哪边走呀？
5: 往这边。
4: 好嘞。
3: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来的客人。畲族人的饮食习惯往往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山间野味烹制独特佳肴。
4: 起床，下手的爽啊！吃饭了，大哥。哎。起床喽！来了，谢谢谢谢。
6: 喜虐，
4: 今天吃这个呀？
6: 是的，
4: 这不是一碗红烧肉吗？
7: 这不是红烧肉啊，叉田肉。
4: 叉田肉，
8: 像我们畲族的话呢，会用一些草药来调制那个肉类的。所以说呢，放了很多的草料在里面。
4: 我说有点这个清香的味道在。
8: 等会儿呢，我们有三哈大席，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4: 有大席，这我得去。
8: 好。

山哈大席是沙溪村畲族人每逢岁时节令，春播秋收，生子祝寿和造屋迁居等重大喜事时都要举办的宴席。

0: 山哈大席的上百道菜品都要靠周大哥一人井井有条的安排。味道调查员觉得遇上这样的烹饪高手，他制作的猪肚菜肴肯定也不一般。
1: 四口锅全部用上了，要赶快也帮忙一起做
2: 猪肚是吧，周大哥？
1: 这是猪肚。
0: 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会用猪肚来制作山哈大席的第一道开胃菜。这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常常被烹制成荤菜的猪肚怎么能变成开胃菜呢？畲族人制作猪肚的秘制方法又是什么呢？
2: 咱们今天这第一道菜怎么做呀？
1: 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吗？
2: 我这看着像一盆香菜一样，但我说的肯定不对，是不是？
1: 那您可以尝一下，那我煎几根给你尝一下。
2: 生吃可以哈？
1: 生吃可以，这个泡茶也很好。嗯，苦吗？哎呦，
2: 我刚想说没什么味儿呢，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尤其是这个叶子。
1: 那你先不搅嚼，是不是有点回甘，然后带清凉的这种感觉？有吗？
2: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全苦了。
1: 再尝一个呢？
2: 这到底是啥呀，大哥？
1: 这是养胃草。
2: 养胃草
1: 就是跟这个猪肚缝在一起来煮。
2: 这么苦做出来的菜，它能好吃吗？
1: 那你等一下做出来再吃，做出来就不苦了呀。
2: 行，那我帮您干活。
1: 好。
0: 畲族人制作猪肚为什么要放这些奇苦无比的野草呢？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世代生活在大山里，山区早晚温差大，湿气重，所以他们最懂得用植物入菜。养胃草又称天胡荽，有着暖胃利肠的功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去除猪肚本身的异味。用它搭配猪肚进行烹制，是沙溪村畲族人祖辈传下来的做法。
2: 您先给我示范一下。
1: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2: 嗨，就往里填呗。
1: 对呀，但是你不能填多，填多会爆出来哦。
2: 行，
1: 试一下。人家还要把口缝住。
2: 嚯，哎呦，我这怎么这么深呢？跟个无底洞一样，我把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1: 你填满就好了呀。
2: 这么一个养胃草，我觉得特别苦，塞这么多，一会儿咱咋吃了？
1: 它煮了就不会了。
2: 真的呀？
1: 很清香的，就是青草味。
2: 我对这个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啊。看我这塞好了吧，咱一会儿怎么做？
1: 把它缝上。
2: 那您这做这么100多道菜，还在这有功夫缝这个，那咱能做完？
1: 那你动作要快一点呀。我是在教你啊。
2: 哦，好吧好吧。
0: 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人的山哈大席上一定要有猪肚，因为它代表了畲族人美好的祝愿，也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但是生猪肚常常会有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腥味，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沙溪村畲族人偶然发现，用养胃草搭配猪肚具有去除异味的作用，同时还有开胃的效果。包裹有养胃草的猪肚下锅，清汤炖煮，放入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在等待猪肚养胃菜烹煮的过程中，周大哥开始准备山哈大席的其他菜肴。约30分钟后，猪肚养胃菜煮好了，解开猪肚，掏出养胃草。周大哥说，这养胃草还有妙用，拌着鱼腥草、辣椒等配料，只需简单的调味，再倒入熬猪肚的原汤，一碗蘸水就顺便也做好了。
2: 养胃草全都放蘸水里了。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会苦吗？
2: 我觉得这不仅苦，还得有猪肚的腥味吧。
1: 入口脆吗？
2: 首先是特别脆，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它没有这个腥味，而且这个苦味也没煮进去。
1: 清香味有没有？
2: 慢慢品，有一点这个清香味，因为这
1: 但是这个回甘呢，淡淡有这种青草味，但是也没有青草这种苦味。
2: 您说这个太丰富了，我唯一特别特殊的感受就是这菜太开胃了。
0: 品尝美味猪肚菜肴的同时，味道调查员十分好奇，

0: 养胃草的苦味为什么会消失了呢？
1: 原来经过高温的烹煮，养胃草中带有苦味的黄酮苷发生水解，变成黄酮或黄酮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苦味，猪肚上留下的只有类似于青草的清香。
0: 这样的烹制方法的确可以为口感脆弹筋道的猪肚去腥解腻，再加上酸辣爽口的蘸水，才是真正的打开了食客的胃口。这也是它成为山哈大席第一道开胃菜的主要原因。
2: 今天大家喝了这碗酒，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起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来，
3: 好。
1: 浙江丽水沙溪村畲族人靠山吃山，智慧的用山里生长的苦涩的养胃草，巧妙的化解猪肚的土腥味，烹出令人难忘的开胃猪肚菜肴。而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大山里，当地人烹制猪肚却另有独特方法，那又会是什么高招呢？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王华昌大哥，准备向他讨教一番。可没想到，王大哥一上来就先派给味道调查员一个进山抓鸡的任务。调查员要找的宗美花大姐是会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
4: 哎，姐，绣花呢？
5: 这是
4: 家和万事兴。
5: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6: 可以，可以。
4: 好抓吗？
6: 那不太好抓的。
1: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不好抓。味道调查员费了不少力气都抓不到，还得请大姐帮忙。
4: 你过来帮帮我吧。围在这儿，
6: 快跑！
4: 抓着了！
1: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高山鸡终于到手了。还没等味道调查员想明白，这抓鸡和烹制猪肚究竟会有什么关系？紧接着，王华昌大哥又给味道调查员派了第二项任务，上山采野菜。看来当地人制作猪肚也会搭配野菜来烹制。那什么样的野菜适合与猪肚搭配呢？
4: 太高了，这山，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7: 等一下，我过来。被勾住了，
4: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1: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眼观六路，特别还要鼻闻八方。难道这要采的野菜会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4: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大姐，我怎么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8: 该这里就有。
4: 这儿有啊？
8: 这个就是薄荷，
4: 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8: 好清凉啊。
1: 挖野菜是会泽一代人的记忆，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餐桌上的至鲜食材。味道调查员越来越不明白，这到手的高山鸡、新鲜野菜究竟会和猪肚怎么搭配呢？
4: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Go！ 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9: 走下来吃的这个样子，
4: 看起来好好吃哦。
1: 炸得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

0: 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秘方。
1: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你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所有食材终于准备齐全了，那么鸡肉、野菜、猪肚可以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烹制猪肚前需要先调制吃猪肚必备的蘸水。
1: 用这个腐老酒来倒杂水，
2: 灵魂伴侣是吧？哎，
1: 对对对对对，真功哦！哎
2: 呦呦，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3: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哦，好辣呀、啊！辣手，辣手催个花吧，
2: 很辛苦啊！
1: 啊、哦，养家糊口啊，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为的就是让食客吃得放心。
2: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1: 前我干的活，等歇哈呀，我也在跟你说。
2: 好的。啊。
1: 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2: 洗干净了。哎呦呵，
3: 出乎我的意料了，
2: 跟小鞭炮一样。嗯，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1: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薄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0: 餐前小零食炸肥肠也做好了，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将猪肚清洗干净。鸡肉、野菜、蘸水全部到位，王大哥终于要揭晓猪肚与这些食材搭配烹制的答案了。
1: 哎，鸡装进去了没？
2: 装进哪里？
1: 装在那个肚子里了吗？
2: 肚包鸡，肚正在包，
3: 可以给它封口了。啊，
1: 去给它封口。
0: 整只鸡居然被装进了猪肚里，这是一种味道调查员从没见过的独特烹制方法。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锁住。可是味道调查员采的野菜还没有用上，野菜究竟会怎样入菜呢？
2: 先给它拆掉馅、
4: 拆掉了。
2: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2: 哦，不怎么样，失败了。
1: 鸡啊，是了嘛，鸡鸡有努力有研究。嗯。你就和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嗯、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就一样不放鸡，放点盐，放点姜。嗯。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4: 哦，不行嘞。
3: 好吃。土鸡才有这个味道。
4: 就是它。
0: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个时候，野菜终于出场了。原来，野菜只是用来中和鸡肉和猪肚荤菜的口感，爽口解腻的。吃上一口元气满满的猪肚鸡，搭配上清爽的野菜，可以扫去劳作一天的疲惫感。
2: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让更多人吃到。
4: 谢谢。
2: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云南会泽人将猪肚与整只高山鸡结合，吃出了新创意。味道调查员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听说这里小凉山地区能歌善舞的彝族人赋予了猪肚另一种更别样的吃法，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5: 哎，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6: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5: 包腊是什么？
6: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7: 好像菜。哎，
6: 对对对。
0: 屈比兴义在县文化馆工作，平时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他今天想要制作一份女儿最喜欢吃的包腊。

0: 将这份家乡的味道邮寄给女儿。
1: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让她记住家的味道，记住彝族人的味道。
0: 每年春耕前，马边彝族人家家户户会挑选最健壮的一只土猪，用它的后臀肉和猪肚以及各种调味品制作当地特有的球形腊肉。然而这包腊与猪肚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与普通腊肉腊肠有什么不同呢？
1: 不仅做法不一样，而且送的人也不一样。腊肠是送给长辈，送给亲戚，包腊呢就是家里面自己吃。
0: 在马边，一家制作腊肉，全村帮忙。乡邻好友刚帮忙杀完猪，又开始为区比心意搭建熏包腊的支架。
2: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1: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这里的有些粘连的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盐巴这样把它抓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边清洗干净，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0: 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也会减少猪肚的厚度，让包腊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再经过与食盐的反复揉搓，直到猪肚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用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曲比心意开始准备包腊的核心食材，他将出肉量最高的猪后臀分切成大块。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猪后臀肉肥瘦参半，将其放入猪肚中，这样才能满足彝族人大快朵颐的唇齿快感。而下一道腌制工序才是彝族包腊美味的秘密所在。
2: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1: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然后放在肉里。
2: 辣椒段，
1: 对，
2: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1: 对对，因为那个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更回味。
0: 是马边彝族人制作猪肚包腊的灵魂，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决定了最后包腊的口感。逐一放入蒜、姜、辣椒，再撒上几把青花椒，这也正是马边彝族人独特的包腊做法。在满足刺激味蕾的同时，还能让腌制出来的猪肉浓郁新香，层次饱满。腌好了猪肉，接下来就是将猪肉装入猪肚里。曲比心意说，将腌制的猪肉放入猪肚后再腊制，既可以节约腊肉的空间，又可以品尝到腌制与腊制结合的双重口味，也是彝族人世代相传缔造美味的智慧。不欢的彝族人特别喜欢追求食肉的快感与重口味的味觉刺激，曲比心意开始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装入猪肚中。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包腊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装的方法，要非常讲究。
2: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1: 还可以装一点点。
2: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0: 此时捆扎包腊也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腊就会被戳破。
2: 结实了吗？
1: 对，
2: 哇，
1: 对，
2: 好漂亮啊。
1: 对，
2: 我能掂。

0: 量一下有多沉吗？
1: 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2: 对，有六斤，五六斤，
0: 一种丰收的感觉。
2: 哎，对。
0: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腊拿去烤了。
2: 哎，对，拿去烤了。
3: 熊熊的木火期待着新鲜的包腊到来。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刚刚制作好的包腊就直接上架熏烤。木柴在火塘中燃烧，淡淡的木香一点点释放，包腊也在烟雾缭绕中散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等待烟火渗透，水分消散，即使到了品尝包腊的时候。
0: 咱们这个包腊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2: 最少都20来天吧。
0: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2: 一直从上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0: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腊怎么样啊？我们的包腊最大、最圆、最香，怎么跟你？
3: 火焰上硕大饱满的包腊，静待时间魔法对它进行塑造。这份传统的彝族味道包裹着彝族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感恩，也情系着一位父亲对远方女儿的期盼。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是物资匮乏的过去，还是食材丰沃的今天，对猪肚这款肥美食材的烹制探究一直在继续。人们巧妙采用各种食材与猪肚搭配，烹制出不同的琳琅美味，满足着众多食者的胃。朱建伟仍然坚守着用猪肚养胃菜作为山哈大席的开席菜，传承着浙江沙溪村畲族人就地取材的美食智慧。

0: 惠泽的王华昌还在用心钻研猪肚鸡如何与更多食材进行搭配，他希望用这道美味征服更多人的味蕾。屈比心意将对女儿的思念寄托在亲手制作的包蜡当中，饱含了浓浓的父爱与四川马边彝族的家乡味道。无论是对烹饪技法的古法传承，还是对新口味坚持不懈的创新追求，一味一道的民间烟火治愈的是念乡人的心。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查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然而一条条沙河隐隐透露出异样。这里很少下雨，一旦下雨的时候，一年的降水可能会在几小时内下完。大部分雨水将流失，在每年只出现几天的沙河的导引下，最终注入印度洋。这些沙河与宽阔的加拉纳河相连，将雨水携带而走。

为了让水流下并为野生动物所用，需要这里最大的动物还有最小的动物提供帮助。大象和白蚁通力合作，一起建成水坑。数千年来，这种伙伴关系使非洲一些最干旱的地区改变了模样。我们的故事从一个白蚁丘开始，构成蚁丘的粘土是由工蚁在地下深处制造的，然后被运到地面。它是有机材料、矿物质和水组成的粘性混合物，是一种完美的建筑材料，会像混凝土一样凝结硬化。最关键的是，与周围的土壤相比，这种粘土富含重要的矿物质。一个白蚁群落可能会存活几十年，但对我们的故事而言，重要的是当群落消亡后，蚁丘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蚁丘可能需要数年才会消失，大象、雨和风最终会主宰一切，然后残存的蚁丘仅在环境中留下一道道粘土伤疤。这里的每块疤痕都曾是白蚁的聚居地，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象。数千年来，茶沃土壤中的矿物质都被雨水带走了，因此缺乏大象所需要的盐。但蚁丘粘土中盐的含量非常丰富，随着粘土一点点被消耗，蚁丘的位置逐渐变成了一个土坑。

下雨时，粉状的粘土会变成粘稠的泥，这对于大象家族来说完全难以抗拒。这层蚁丘粘土不仅把查沃的大象变成了著名的红色，还可以使它们保持凉爽，并且防止晒伤和蚊虫叮咬。一旦大象开始在泥坑中打滚，水坑便有了雏形。每次一家大象来访，都会带走多达一吨的泥，于是这个坑就越来越大。一两年后，小的水坑可以容纳足够的水来接待日常访客。

年下来，大象们的白蚁蚁丘改造工程逐渐发展成了一片绿洲，大家都会光临，有些还会在此定居。水坑能够维持一个世纪，但每年都必须经历衰退和重生的季节性循环。这是其中一个季节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一次雷雨的猛烈袭击。随后，大象踩出来的小径将水引到水坑里，

昆虫最先到达。蜻蜓结队产卵，其他昆虫则被捕食。绿猴是投机分子，蚂蚱无法跳离水坑，所以雨一停，猴子们就来觅食。

年幼的猴子对水十分警惕，但成年猴子见多识广，蚂蚱提供的热量是它们通常食用的叶子的20多倍，所以弄湿自己也无妨。一对埃及雁算好了筑巢的时间，所以幼雏孵化后水坑已存满了水。

本能地被水吸引。尽管它们的入水方式各不相同，水坑将是安全的栖息地，直到两个月后幼雏学会飞行。重量级选手很快就会到达，他们中的一些还带着来自远方水坑的乘客。

微小的卵附着在大象的脚上到来。入水之后，它们孵化成小江鱼。有一种动物数月来一直在等待水的回归，肺鱼在每个旱季都会休眠。这是一种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的原始鱼类，现在有了水，它必须每隔几分钟浮出水面呼吸。现在水坑正逐步变成一片绿洲，大象的粪便带来了种子，草和灌木会随之出现。水坑满水预示着黄嘴黄鹳将迎来丰收时刻。它们喙的咬合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但肺鱼也很强壮，强有力的摆动说明它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与肺鱼相比，江鱼的生命周期快速而短暂。这只雌性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周就已成熟。但想要有繁殖机会，它必须保持低调。选择权并不在雄性手里。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必须在最显眼的地方决斗求偶。雌性通过允许雄性靠近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雌性选择了他，他就只为一鱼起舞。他们必须抓紧时间，他们无法知道水能维持多久，也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0: 白蚁是天生的杰出建筑师，他们建造的蚁巢不仅结构精巧，用料也非常讲究，象群因此被吸引而来。可以说，这些蚁丘是这片绿洲存在的基础。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随着水坑逐渐成型，各种动物被吸引过来。有些来这里洗澡，有些来喝水，有些则来狩猎。

对红嘴弯嘴犀鸟刚刚来到此处，正在寻找筑巢地。但一只雌性变色龙已经占领了这片灌木，它要守住它的领地。

他不善交际，也不会主动寻找伴侣，而是选好住处等待伴侣来找他。只要有水，大象就是水坑的故事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古老的白蚁丘早已不复存在，但白蚁带到地表的矿物质现在已溶解在水中，因此大象可以继续享用。大象的鼻子是个了不起的器官，它是上唇和鼻子的融合延伸，由4万多块肌肉控制。大象不是直接通过鼻子喝水，而是一次吸入多达10升的水，然后传送到嘴里。

这其实并不是吮吸，而是吸气，靠鼻腔的肌肉收缩增加鼻腔的容积，这有助于将水吸入鼻子。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小象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学习控制自己的鼻子，协调吮吸和吐气的过程。在此之前，它只能用嘴喝水。

大象的造访至关重要，无论他们带走什么还是留下什么。他们消化食物的效率出奇的低，所以他们的粪便中仍然有很多营养物质，这是生命金字塔的地基。屎壳郎从近2000米外就能闻到粪便的气味，它是水坑清理队的一员，它会逆着风向曲折前进，以循着气味找到粪便。

他最后一个到达聚会，但这是个优势，其他屎壳郎已经做好了粪球，他只需要偷一个。

现在有了水和食物，水坑吸引了周围草原上的生命。大象粪便里的盐足够蝴蝶们喝上一杯。他们使用灵活的管状口器取食，那是海绵和吸管的结合体。

水坑给予生命，但偶尔也会夺走生命。如果水位过高，可能会威胁到活着的白蚁群落。

这些是兵蚁，他们的工作是保卫家园，但面对水，他们无力防御。由于巷道被淹，白蚁被迫撤离。

这些年轻的牛蛙，水坑里的大嘴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食物。工蚁面对他们毫无抵御能力，但冰蚁那令人生畏的上颚很是麻烦。食用冰蚁需要技巧，有些女娲手到擒来，有些只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了。水坑里的蛙类大小不一，从1000克重的牛蛙到1克重的拇指蛙，它们都到这里

来寻找伴侣。但彼此间的渴望并不能保证是天作之合，所以最好别浪费时间继续找。一旦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水世界，唯一确定的是水坑最终会干涸。雌性牛蛙把卵铺在水面上，因为温度越高，卵发育越快。为了在水坑中生存，牛蛙蝌蚪和江鱼一样，进化出了一种极快速的生长方式。它们在几个小时内孵化，只要水坑不消失，两周后它们就会变成小牛蛙。但是四处游荡、引吭高歌是要付出代价的。牛蛙的防御措施是让自己鼓胀起来，变得过大而无法被吞咽。所以这只秃鹳遇到了难题。它唯一的希望是让气球漏气。

对所有动物来说，这个季节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伴侣交配。巨蜥算是一种袖珍恐龙，它们在白蚁丘里共度良宵，相互了解。现在，他们可以在阳光下完善这段关系了。对豹纹陆龟来说，这更像一种使命。雄性必须证明它会锲而不舍，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要追随它选择的伴侣。

黑熊巨齿麦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在水坑旁的一堆干大象粪便里产了卵，它们伪装得很好，所以乌龟不会看到它们。那么它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呢？乌龟是爬行动物界的坦克，黑熊巨齿麦基在它的后代身上倾注了一切，它并不是靠碰运气走到今天的。

现在雄鸟衔来了树叶铺垫鸟巢，雌鸟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它们只留下一条缝，雄鸟要通过缝隙给雌鸟喂食。雌鸟最后再用粪便将缝隙收到足够窄，以挡住捕食者。产卵前，雌鸟还会给缝隙再加一重保护，涂上了毛毛虫汁，这是一种有效的驱虫剂。

0: 水源永远都是万物的生存之本，随着雨季的到来，茶卧的野生动物们必须抓紧时间繁育后代。这片绿洲在短时间内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雨季是大多数动物繁殖的季节。当两只雄性变色龙相遇时，决定谁可以交配的不是舞蹈能力，而是一场摔跤比赛。

水坑里昆虫泛滥，使得雌性变色龙迅速进入繁殖状态。它只会交配一次，几周之后就会产卵。

水坑既可以是游乐场，也可以是训练营。年轻的公象在少年时期就要离开家庭，加入一个全雄性的象群。在这里，他们将在年长公象的陪伴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他们可以在水坑里玩耍打斗，而不至于体温过高。这些都是绝佳的训练。

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哺乳动物。成年后，它们的睾丸激素每年会出现一次激增，高达平时的100倍。这时公象会进入狂暴状态。年轻公象的发情期可能会持续一两周，但年老公象则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交配季节，在睾丸激素的影响下，曾经的友好切磋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搏斗。

雌象拥有交配的选择权。公象一生都在发育，所以体型越大，说明活得越久，也就更具吸引力。尽管年轻公象跃跃欲试，但体型较大的公象只要出现，就足以将其淘汰。它的体型表明它具备了所需的能力，所以它的基因值得被拥有。水坑的居民目前还不知道，在向北近50千米的地方，有一个事件将影响所有物种的生活。1000万只红嘴奎利亚雀暂时终止了迁徙，决定就地筑巢。

鸟群已将筑巢时间完全同步。一周后，这些雏鸟将羽翼丰满，然后它们将去寻找水源。

鸟的幼雏刚刚孵化出来，它们相隔两天破壳，眼睛还没有睁开，需要完全依赖父母。大雏鸟体型略大，食量更多，雄犀鸟正在努力喂养它们。它们还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准备好离开。截至那时，雄鸟将已完成数千次投喂。它带来的食物从浆果到竹节虫，种类丰富。但从一开始，小鸟们最喜欢的就是蚂蚱。只有等孩子们吃饱了，雌鸟才会进食。雄鸟一定要当心，不要去抓这样的东西。它们是艳丽的蝗虫，对鸟类有毒，它们用鲜艳的警戒色广而告之。这使得它们可以公开进食，而不会有被吃。

茶卧现在绿意盎然，这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是乐园。

蝌蚪不停地进食，因为当它们变成牛蛙时，体型越大越好。它们的生长速度取决于进食量和温度。睡莲叶子的上面更暖和，但晒太阳也有风险。幼燕需要蛋白质来丰满羽毛，而蝌蚪是获得蛋白质的最佳途径。

最初的几周里，他们是潜水能手，但随着身体长大，浮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已经开始在饮食中加入绿色食品。到成年时，他们将成为生活在水面上的素食者。

0: 一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现在食物很丰富，雌龟放慢了脚步，终于接受了它的追求者。

已有迹象表明，绿色季节和所有美好的时光一样，转瞬即逝。现在不会再下雨了，水位已经开始下降。白蚁遗弃的土堆看起来可能不具威胁性，但对屎壳郎来说，这是一座布满陷阱的高山。小屎壳郎推着粪球勇往直前，但它是倒立着向后推进，所以看不到行进的方向。

屎壳郎是出了名的顽强。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现在的一切困难都只是暂时的。

白蚁丘也许是昆虫界群居生活的伟大证明，但在某些方面，它又很像一台弹球机。

有时候，当你好运爆棚时，意外也变成了机会。屎壳郎降落在一块松软的土地上，在那里它可以把粪球埋起来，安静地进食。随着水量减少，岸露了出来。变色龙对此期待已久。现在已经没有被淹的风险，它开始产卵了。卵被埋了起来，它作为母亲的职责完成了。这些卵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生长发育，并在下次降雨时

水坑总是捕食者关注的焦点，但抛开体型不谈，有一个捕食者比其他的都要强大。它不是大型猫科动物，而是蜘蛛。牛蛙蝌蚪就快变成牛蛙了，它们刚刚发育出肺部，所以现在必须浮出水面呼吸。水坑里的捕鱼蜘蛛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0: 明天他们将到达水坑。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八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熟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3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0: 2019年3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继续进行。按照考古队的计划，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的清理已经过半。此时，由于之前备受关注的143号墓突然出现了许多超出预判的迹象，考古队一时间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1: 我们现在剥离出来的呢，是那个内是棺的，是棺上的那个花纹纹饰，这个纹饰还是比较清晰的。你看哈，这个地方，在它的像，对，是一个云纹的状纹，是一种云纹。那么它的下面呢，在下往下面清的话，对，下面还会有的，看，对，你看是吧？是吧？对，刚刚露出的。这是棺上的棺饰件，棺饰件这是铜的，我们看啊，这上面发现的，这还有好多的。还有好多的，随着剥下去的，我们慢慢往下挑，最后这整个的棺的，它会连成一个整体。我们看这个界面，跟着这个界面往下追，我们看这个界面啊都非常清晰。像这样的墓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

0: 可以推测啊，因为下面的这个它那个水塘频道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呢，我们把这个拨出来以后，把它的线画清楚，画清楚以后呢，那么我们拍照以后就继续往下做，那么一切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1: 这种143号墓的发掘呀、是一个不但有惊喜，也有一个疑问的过程。用这种墓的铜器露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后来随着这几件青铜礼器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非常疑惑。为什么疑惑呢？是因为它的铜器少了九器壶、吹气鼎，而且它的青铜重器呢，只有三件套，其中一件铜斧，盘翼，加上一件壶，而且特别是那个铜斧，它也很奇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木的那个石器，它的斧，它是成对出现的，但这里面只有一件。
2: 其勇，勇之，这是功，这是个德。
3: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而对于枣树林墓地的这次发掘，考古人员则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破解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以及曾国世系等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春秋时期与曾国毗邻的楚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而周王朝却日渐式微。考古人员研究发现，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中晚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那么作为周王朝派驻南方的诸侯国，此时的曾国与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如何？曾国文化的内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这个马牙清理的时候，用那个用小签子把它清出来，清凸出来，把它清凸出来，那个有立体感，这样的话看起来更舒服一下。
1: 除了五个规模较大的车马坑外，在整个枣树林墓地还零星分布着一些或圆或方的小型祭祀马坑。由于土质的关系，这些马坑的清理不仅占用大量的时间，还需要具有极大的耐心。考古人员发现，圆形马坑的堆积比较杂乱，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它们很可能是祭祀之后被随意丢放在一起的。
0: 这儿有一批，
2: 这是一批吗？
0: 这个枪骨这是一批，然后
3: 这是第一批，
0: 这是第一批嘛？
3: 这个是
0: 哦，这个枪骨这儿啊，这个马头马牙这个出来了，然后这
3: 样的上下面，
0: 哎，这个马牙保存蛮好，哎，这个是第二批，
3: 那个是第三，
0: 这个是第三批，
3: 这个枪
0: 哦，这是个枪体，然后这是马头，这是马牙。
3: 这
0: 是第三批
3: 在那个里
0: 哦，这是一套这个枪体，然后这是第四批，
3: 这个枪骨在这个
0: 哦，对，那边王叔，那个枪、
3: 那个、是在
0: 下面那个枪体，
3: 对对对，
0: 哦，
3: 这个、
0: 对，那是第五批，这是第五批，墙上那个第六批，
3: 第六批，
0: 墙那个是那个枪体，然后过来的枪体，哦，你的后面那个
3: 是第七批，
0: 哦，那第七批，
3: 第八批，
0: 哦，那墙上有个小马，那个是第八批，
4: 这个位置还有个第九批，
0: 哦，第九批正在清，那你看那个这么小一个坑子里面，它那个错综那个比较杂乱的那个葬的一个九匹马。你看这个从这个分布呀，它有别于那个车马坑，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杂乱无章，而且排列是没有序的，它是杀死之后啊，把这个马这个葬这个坑里面，这个坑呢，它位于整个墓地

0: 现在都投的是那个官板上的一个铜丝件，铜丝件，这个铜丝呢非常漂亮。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着143号墓的官石，这个官板上呢出现了有4轴这个铜这种铜丝件，这个铜丝件呢是钉在这个板子上的，一共发现了4轴，1轴、2轴、3轴，这边应该还有一轴。这个东西呢，还是头次见到它，好像是绑的是什么东西的，而且它这个铜丝件上的花纹呢，非常漂亮。
0: 这上面的纹饰呢非常细腻，这一条一条的，像齿轮一样，但是都是齿轮上呢又非常细腻的，这交错的这细密的纹饰，确实很精美。这也是件铜丝件，它都是成轴的。
2: 即便是小小的官饰件都如此讲究，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一般。
0: 这个棺上的棺饰件呢是个半圆形的，它里面这里面应该是空的，这花纹非常漂亮，它有一种三角形的纹字，然后这上面还有细密的攀刺纹，看它下面是方形的钉在上面的，再看这个的，这都看得清楚了，它那里面是空的，对穿的空的，这下面是方形的，而且是钉在官板上的，下面是这长方形，这上面是半圆形的，里面是空的，它可能是捆绑这个荒围这样的东西吧，这个它或者是纹饰的，在下面的纹饰的，这官饰的都这都是一个整体，下面是一个整体的。这种官饰呢，这几种官饰呢，它的大小还有差别的，这个就大一些，看这个就小一些，中轴大小不一。

0: 143号墓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的器物，所有的器物呢，也都入土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棺内啊，现在这个棺盖板，盖板上呢有它的铜构件，还有那个棺丝，但是这个盖板下面呢还有别的器物。我们看这个，这是革，刚刚入土，这两件革呢是绑在它的棺盖板上的。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棺底啊进行清理，把它的玉器啊还有这个骨架的情况呢全部揭示清楚，然后通过这个玉器啊还有它的这个葬式的情况呢，我们和以前的分析进行对比，到底它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同时呢，这个锅里面呢，它的这两件铜镉呀，可能也可能有铭文，我们再看看铭文是什么。
1: 作为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历史在传世文献之中鲜有记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曾国也被称为发掘出来的诸侯国。已有的考古资料显示，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在周代众多的诸侯国中，单纯依靠考古发现如此多的异国之君已经极为罕见，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扫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

曾侯的世系能否在此次发掘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呢？方形马坑是枣树林墓地小型祭祀马坑的另一种形式。这类马坑的坑壁和底部都很规整，整体形制类似于墓葬，马匹的排列也相对整齐规律。考古人员认为，一些小型马坑的存在，说明了这处墓地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过较为复杂的葬礼和葬俗。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枣树林墓地是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

0: 经过缓慢的发掘，143号墓终于接近棺底器物。
1: 143号墓的棺内又出现了清除了几件玉器，这一件是玉璧，这一件也是玉璧，这个玉璧呢断成了两块，是在上下搓的。这两件玉璧呢上面没有纹饰，它们都是素面的。这件白色的是玉钟，玉钟是内圆外方，内圆外方的玉钟。这件玉钟的时代要比这个比这些玉器时代要早一些。玉钟和玉璧全部是古代的六瑞之一。我们从目前来看，有随葬的玉璧、玉钟，那么说明这个墓主的身份，他的等级是很高的。这一件和这一件是条形玉石，长条形，它的很薄，非常薄。这块玉佩啊，这块玉佩是透明的，这个玉质非常好。这个玉，它是一种简化的，像是一个玉兔样的，啊，两面对称的玉兔样的玉兔。这是玉佩，一带三个孔的，它这是穿到的佩戴的。
0: 143号墓内哥的出土，澄清了墓主人的男性身份，而一系列精美玉器的出现，却给考古人员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又是一个超出预判的发现。墓主人的头像朝西，
1: 这个墓我们发现他的头像呢，像我们以前发掘这个墓的时候呢，他的头像全部是朝东的，但是这个墓呢，他又出现一个怪现象，他的头是朝西的，而且他的牙齿、他的头骨啊保存的也是比较好的。
0: 考古人员发现，早树林墓地曾国贵族的墓像均头部朝东，而143号墓墓主人的头像却是朝向西方。难道他是来自西部的某个地方吗？早树林墓地北侧小型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什么样的独特器物？143号墓大量精美的玉石如何彰显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2019年3月29日，143号墓的棺内发现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发掘现场的考古人员正被越来越多的疑惑困扰着。182号墓保存状况之完好，令人称奇。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相较于许多盗扰严重的中型墓葬，北侧的小型墓葬不仅随葬器物精美，还时常出土一些罕见的器形。
1: 你看，他铜质。这个铜料质量都是铸造的质量非常高，但它的纹饰看这个蛟龙纹，这蛟龙纹铸造是非常精美的，非常精密啊！而且这个龙纹的龙纹里面还有细密的，还有细密的勾画的这纹饰，这一条龙交一条龙，这是讲铜舟，那个舟呢就是逆水行舟的舟，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墓地首次见到的这个一个这种那个铜器的形制出来了。这是一件这个双髻的小铜罐啊，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铜类的那个缩小的模式。它的盖我们看它掉落下面了，但它的盖子呢可以扣到上面，我们看这盖子可以扣到上面，这么小的东西，很小啊，好，正好在盖在上面的，我们看这上面的纹饰也是蛟龙纹，也是一种蛟龙纹的，非常精美。它的上面的是的是垂铃纹，这垂铃纹、蛟龙纹，这就是春秋早期的时候一种纹饰。哦，这样是这样，它本身就是这样放到的，这哦掉落到这个地方的。好，这是一件立耳瓶盖顶，这件青铜器的它的纹饰做得正好，这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这个它的立耳，它的一个瓶盖，关键它的纹饰，我们看它的瓶盖上的蛟龙纹，然后这上面这一组蛟龙纹，再加上这一组三角云纹，这三角云纹真的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看这纹饰多清晰啊，再往上面看，这一轴的整体的石刻的布局构图

0: 都是非常精确的。
1: 183号墓呢，它的规模呢很小，但是呢，它出的青铜器非常精美，也走火也很齐全，这个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想到这样的墓，这个这么小的墓，出这么好的东西，出这么好的这些铜器，这么好这么精美的文物，它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在春秋早中期的时候，它的国力的强盛的程度。
2: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又一座马坑清理完毕，迎风飘扬的遮阳网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辛勤劳作后收获的喜悦。这是属于考古工地独有的美景，只有长期沉浸在工地上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此时令人心情愉悦的还有143号墓的出土玉器。
0: 这件玉兔，这个玉佩石呢，它兔形的玉佩石呢，在阳光下的看的是晶莹剔透，对，透明的。这个玉没有什么杂，没有杂质，非常纯净。这是一块很棒的和田玉，做工非常精细。看起来就像水晶一样的。古代的贵族们必须到生前的时候他佩玉，死后他也是佩玉的。因为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比德如玉，这个玉呢，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同时也表示这些贵族们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操守。这一件玉璧，非常完整的玉璧，它上面雕满了云纹，这就是一件转云纹的玉璧。这件玉的工艺是非常精湛的，我们看这上面这些盘子纹非常细腻的，真是漂亮。这件玉璧的做工啊非常精湛，花纹非常精美。
2: 面对如此精美的玉器，语言永远都显得苍白无力。
0: 确实太漂亮了，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非常难得，真是精彩，真是精美啊！这它的玉器摆的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打比方说，我们看，在它的头部，它出现了玉钟，出现了玉钟，玉璧，在它的中部呢，在它这个身体的中部呢，出现了玉璧，而且出现了一件很像这件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玉璧的。这个玉璧啊，它很怪，它是个齿轮的形状的齿轮形的黄玉璧。这件黄色的玉璧呢，它的造型呢非常非常别具一格。我们看它的周边就像齿轮一样，看齿轮的形状的。这种形状的玉璧我们还是第一次，对于我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发现。它很奇特啊，也很独具匠心。你看，对。你在外面像齿轮一样的，这样对称的，然后里面也是的。这件玉璧，它肯定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它为什么要这样造呢？这个现象很少见。好，在它的，在这个墓主的脚部位置呢，东端，也就是它的脚部位置呢，它又出现了几件玉器也是不一样的。它出了一件那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玉透型的这个玉佩以外呢，它还出现了一个墨玉珏呢，它是个管状型的，但是呢它也缺了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说它是这个墨玉珏呢缺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0: 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疑惑的地方。这个墓为什么它的形制是这个样子，有别于其他的墓？
1: 143号墓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与墓葬规格极不匹配。考古人员猜测，或许墓主人并不是曾国的直系宗亲，或许他只是因为利益。

陵园的问题依然在那里。天气状况永远是野外发掘最具发言权的角色，只有它才能真正决定考古人的作息与假期。一场大雨过后，工地上通常可以放上3天假，因为保水的土壤会粘住双脚。

0: 庄重的官饰，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戟，找到墓主人生前荣耀的答案究竟在哪里？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能否如期展开发掘？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2019年4月底，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墓葬中的谜团依然未解。此时，随着其他中小型墓葬清理发掘的逐渐结束，枣树林墓地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5个车马坑的发掘提上了日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143号墓呢，器物呢已经全部清理出来了。我们看它的布局啊，这些青铜礼器的重器，它集中摆在一起。然后这些车马器比较散乱，然后这西单这是一间檐口瓮，陶檐口瓮。这个陶檐口瓮呢，它是古代中国都有的器型，另外我们再看这一个。我们看这个鲜艳的这个彩绘的这个漆木痕迹，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件漆案，后来它的面越倾越大，我们现在判断它是一柱陪葬棺，就是这个墓主人的陪葬棺。我们再看这个墓主的棺内，墓主棺内呢，它的东单有一件双歌祭，看那有两件铜镯，一个矛头，他们走起来是一件那个双歌祭。然后他的棺上，看他的棺板上钉了一排排的，他还有一些铜构件，这些铜构件呢是专门绑这些那个方尾的东西。另外他那上面还有一件那个铜镯，这件铜镯呢他折弯了，它也是一种信仰，这叫古代的时候它叫

0: 遮柄与晦气，就是把那个这一件通过呢，他遮完了以后呢，表示期盼和平的意思，不再打仗。我们看，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他国之大事嘛，在世于戎，就是祭祀和打仗。我们现在看这里面，他的双国籍啊，这个双国籍好，他是兵器，但是呢，他的官吏就还有对，他还佩戴的很多的玉器，有玉璧，有玉琮，还有这些兔形玉佩啊，还有玉雀啊，这些东西组成了一套他完整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标配，它是一种标配。我们从他的玉器判断，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但是呢，尽管他的身份很高贵，但他的青铜器呢，他的青铜礼器配置呢少了酒器和炊器，酒器的铜壶没有见到，这个炊器的鼎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现象呢确实很奇怪，而且这是也是我们首次遇见这样的一种现象，而且我们感觉到这个它是很奇怪的。因此呢，在他果实内，在他的西端摆了一柱陪葬棺，这种现象也是我们首次见到，也很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这是我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官场多少？
2: 庄重的官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戟，似乎都在诉说着墓主人生前的荣耀。
1: 城墙的制坐标是多少？
2: 143号墓，诸多疑惑的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但答案在哪里呢？随葬的漆木器与巨章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铭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九集。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
15: 李白大师香氛，
16: 真香。
15: 李白洗洁精，
16: 不杀手。
1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6: 真划算。
15: 还得是李白。

0: 工作依然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谜题。
1: 这是木160，昨天清理的时候就汽油已经露头了，通过今天再清理过后啊，发现这个盘比较大，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有四个儿驱动两个环儿，然后呢这个盘一般都是有仪和盘是成套的，但是这个盘呢没有发现仪，发现其中有一个陶器，现在就是说这个陶器是不是代表仪的功能，现在还不确定。

0: 再加上这个陶器现在碎了，然后铸锭是什么器物还不清楚，要以后修复过后啊，判断它是不是代替仪的功能。
1: 综合枣树林墓地之前以及这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春秋早期时段，在曾国的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也正是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逐渐形成。而及至春秋中期时段，由于近在咫尺的楚国势力逐渐强大，曾文化也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考古人员的发掘显示，在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诸多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种文化特征的铜鼎，这些现象恰好对应着这个变化，可以视为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2019年5月初，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基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既具有某种独具的特质，又兼具曾国文化的一些共性。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西周诸侯国的认知。

0: 这是木169，是我们工地的三个大木之一。目前我们把木室向下清理了大概有15公分左右，然后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一二有三个盗洞，盗洞可能还不是同一个时期盗的，他们互相之间还有打包关系。然后另外呢，墓室的东边土，整个土也是比较乱的。具体墓室里面的什么情况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再往下清理。
1: 即将展开发掘的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究竟能否顺利地揭开谜底？考古队关于曾国考古的学术课题能否最终完成？随着雨季的逼近，发掘能否如期展开？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箭要赶班车，把太阳放进实验室，
1: 做一个人造的小太阳，
2: 在自然当中高度可达60米。
0: 火龙卷能搬进馆，
3: 有100来个知识产权。
0: 媒体压的专利也能换钱。解码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实践，从基础研究到硬核突破，探新纪第三季，看科技赋能千行百业。普通的 VR 体验馆你早就玩腻了吧，这种让你心跳加速的危险级体验你敢来挑战吗？268项硬核体验，专治各种不敢想。
2: 来这里探索宇宙的奥妙，一起遨游海洋，探索大海的秘密。

0: 3.5万平方米。268套互动展项。这就是位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的安全文化科技馆。它不像传统展馆那样只让你看，而是让你经历。火灾怎么逃，地震怎么躲，飞机遇险怎么撤离，每一项都是实景还原的沉浸式训练。你也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打造一座如此直面危险的场馆呢？
1: 其实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技加上体验的这样的方式，首先呢让大家学的习得这样的安全知识，玩的过程中呢再去实际的掌握实际的

0: 面对这样的不管是火灾啊、地震啊，还有大的海啸啊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能够不迟疑的第一时间的去自救、布救，尽量的减少人员的伤亡。
1: 城市如生命体，路桥与地下管网是它的筋骨血脉。如何在危机出现时捕捉信号？于是，这座场馆把极端现场搬进室内，让参观者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把知识点变成身体本能。而要将认知彻底激活，没有什么比直面灾难的瞬间更具冲击力。火灾之猛，往往就在转瞬之间。为了还原这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消防安全展厅特意打造了这台火龙卷装置。不到两秒，透明的玻璃罩内，一道4.5米高的真实火龙卷咆哮升腾，热浪逼人。
2: 我们现在所看到它的高度不断的在盘旋上升，但实际上在自然空间当中，它可以达到9米甚至到60米那样的一个高度，而它的核心温度最高是达到1000摄氏度。我虽然离它有一段的距离，而且还有一个保护罩在这里，但是我仍然能感受到火焰的热力。
1: 或许您会惊讶，这股强大的气流涡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2: 刚刚我感受了一下这个火龙卷的威力，真的非常的震撼。但我很好奇，就这么几片玻璃的一个装置是如何呈现这个火龙卷的？
3: 神奇的就是我们这些玻璃了，这些玻璃呢留了很多的这个小的缝隙，它这个火焰向上走的时候，热空气整体是向上走的，然后周围的这个冷空气呢就很快从这个玻璃缝当中啊就补充进去，它就形成这个火龙卷。森林里面啊，因为很树都很高的啊，中间一个树着火了之后，它周围的空气也会补进去，它那个场景呢就会火会非常高。
1: 科研人员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将那些看似遥远的灾难逼真的浓缩于此，正是为了提醒大家，隐患就在身边，切莫掉以轻心。除了火龙卷，场馆里还有地震模拟平台、地铁逃生舱等多个实景项目，每一项都对应着真实灾害中的生存技能。作为清华大学、安徽省、合肥市三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清华合肥院探索出的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清华方案合肥模式，已把燃气、供水、桥梁、管网这些城市生命线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从巨灾科学中心到这片展厅，从城市级监测到百姓厨房，合肥把公共安全的科研、产业、教育和科普串联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而和我们日常最贴近的，就是每天做饭都要用的燃气。
4: 这里呢，我们来到了就是一个酒店的一个后厨，它的厨房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还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的燃气管道呢，其实就布设在这个灶台的下面，可以看出它就布设的非常的隐蔽。如果出现了燃气的泄漏，那么就会在这个厨房的这个密闭环境里就会聚集，从而引发一些燃爆的事故。
2: 我们自己在家做菜，燃气打开的时候它自然会有一种味道，难道闻不到吗？
4: 这个燃气泄漏，它虽然现在做了一些气味的添加，就是相当于叫我们叫加臭，但是呢，你这个厨师在实际炒菜过程中，它闻到的味道非常丰富，它容易就掩盖住这个燃气泄漏这个味道，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您看到就是现在属于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不可能有一个专门的像燃气公司检修的人员7x24小时的蹲在这个厨房为他服务，所以就会在无人的情况下燃气出现泄漏，就会极易导致它的聚集。
1: 燃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它本身无色无味，那股刺鼻味其实是人工添加的警报器，但闻到味儿的时候，危险往往已经不远了。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跑赢时间，在泄漏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发出警报呢？答案是激光探测技术。科研人员利用激光波长单一、方向性好、能量集中的特点，把激光波长精确锁定在甲烷的吸收波段。

0: 光束穿过时，甲烷分子会吸收一部分光能，吸收多少就对应漏多少气，一算便知。然而要把这项技术装进千家万户，我们曾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
1: 十年前，我们这一类的技术基本靠国外进口，受制于国外，就是我们的激光，就是发光的芯片，我们也叫光源芯片。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光源温度变化的一个 TC 的，我们可以把理解成是芯片的空调。一颗芯片最早的时候大概在1000欧元，在前五年也还是在1-2000人民币的这种水平。
0: 要想真正掌握主动权，创新突破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我国科研发展突飞猛进，激光光源芯片的问题很快解决，但芯片散热这块硬骨头还是难啃。面对这种情况，科研人员决定尝试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
1: 芯片的发光的原理就是它要发出一个特定的波长的光，那么温度能够对这个波长有调节作用，电流对这个波长也有调节作用。那我们相当于做什么呢？在这个芯片的整个结构的设计上，我们做了一个优化。就是这个芯片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非常怕冷的孩子，我只要源源不断给它供暖就行，让它在一个比较温暖的环境下然后持续的稳定工作就行了。
0: 改变芯片的体质，把空调换成暖气，方案虽然简洁，实现的难度却超乎想象。历经三年数千次的实验迭代，科研人员跨越了从结构设计到芯片研发的重重关卡，攻克了器件封装与长效稳定的技术壁垒，终于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甲烷探测传感器。不仅如此，为了从源头上杜绝人工焊接的误差，他们还自主开发了一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以机械臂替代人手，既确保了每一颗传感器都分毫不差，又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1: 家庭的燃气报警器我们一般装在顶部以下大概这个地方。
0: 激光甲烷探测传感器除了安装在了厨房，也已应用于城市地下管网的安全监测。
2: 我们一般会在不起眼的这个检修频次没那么高的雨污井进行安装，因为雨污井在我们整个地下管网中是属于燃气聚集的高风险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发现聚集，旁边如果有动火作业，就会导致整个管道甚至是整条管线发生这个长距离的爆炸。
0: 如今数百万套激光甲烷探测传感器已深深嵌入城市运行的机理，它们像一张敏锐的感知网络，全天候地守护着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为市民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科技防线。这套在合肥经过实战检验的清华方案合肥模式已在百余座城市落地，覆盖桥梁、燃气、供水、排水、综合管廊等关键点，形成了可复制的城市安全治理范本。夏天到了，去巢湖边吹吹风本是合肥人的老习惯，可往年一到高温天，晋安那股蓝藻的腥臭味总让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探新记稍后继续。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城市治理不仅需要安全兜底，还需要生态护航。这些年，合肥在巢湖治理上持续发力，沿湖48座打捞平台，5座藻水分离站，8座深井控藻装置，磁捕船、推流器、柔性围格协同作业，水滑次数和面积连年下降，近岸连续5年告别一位。然而，蓝藻无法根除，年年都会复发。还没到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巢湖水体里的藻种却早已开始增殖。
2: 这个呢，就是咱们从巢湖取回来的水样，这个水里面已经有很多这种绿色的，
3: 这个水样里面事实上已经含有大量的藻类物质，所以它呈现一个淡绿色。那么再过1个月到2个月，那么随着温度也越来越合适，光照条件也越来越合适，那么这些藻会剧烈繁殖，然后呈现一个爆发的一个情况。
1: 蓝藻一旦爆发，就得及时打捞，但打捞上来的藻水往哪儿去了呢？按照传统的化学处理方式，打捞上来的藻水通常需要经过蓄凝、沉淀等工艺，最终变成一坨高含水率的黑臭藻泥。这不仅锁住了藻毒素，还混入了化学药剂，后续若处置不当，极易造成二次污染，且处理成本高昂。面对这令人头痛的藻泥，合肥工业大学的马小静团队正在尝试用一种琉球泥假丝酵母菌施展以菌制藻的生物魔法，来替代传统的化学药剂。
3: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琉球泥假丝酵母菌，原来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见到本尊啦。
1: 这猪菌是从胜利油田的含油废水中分离得到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贪吃鬼。在自然界中，高油高糖的环境往往是绝大多数微生物的死亡禁区，但它却能活得滋润，甚至把这种极端环境当成乐园。科研人员还发现，它既能吃精细的粮食淀粉，更能啃动秸秆喝废油。而在它大快朵颐的同时，代谢出的产物正是马博士需要的宝贝——槐糖汁，蓝藻的天然克星。那它到底是怎么瓦解蓝藻的呢？
3: 这种生物表面活性剂可以作用于它的细胞膜，使得它的细胞膜进行破裂，那么里面的内含物就流出了，相当于它藻细胞就破裂之后而死亡了。
1: 原来槐糖汁可以轻松地撕开蓝藻的表皮，让蓝藻因胃细胞内溶物流光而死亡。更省心的是，它还能把这些死藻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大，形成更容易沉降和打捞的大颗粒。蓝藻的无害化处理还只是马博士计划的第一步，对于这些已经处理好的藻泥，他还有更长远的打算，那就是如何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产生更大的效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蓝藻水化资源化利用一体化设备，走，带你去看一看。
1: 眼前这套设备就是马博士团队的得力帮手，此刻正在对藻泥进行最后的干燥。它就像一条微波长廊，湿藻泥在里面走上一遭，水分子被热透，短短几分钟就脱胎换骨，变成含水率不到1成的干薄片。
2: 干燥后的这个藻片其实看起来特别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海苔和紫菜，我觉得这两个机器它的体量也不大，我们是可以消化多少这样的一个藻泥？
3: 它一天能够处理10吨的藻水，然后获得1吨的藻泥，然后再从这1吨的藻泥经过干燥呢，我们可以获得90千克的藻片。
1: 可是，为什么要把藻泥做成藻片呢？
3: 其实蓝藻呢，它富含各种各样的营养物，它里面含有50%以上的氨基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氮源。那么我们是可以拿它 替代鱼粉啊、豆粕做成水产饲料，然后喂给我们的水中的动物，然后给它吃，譬如说鱼啊、小龙虾呀、等都是可以的。
1: 原来，当蓝藻细胞壁被撕开的同时，原本锁在细胞里的蛋白、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也随之释放出来。

0: 些都是天然的营养物质，可以替代鱼粉和豆粕，用来喂鱼喂虾。
1: 植物的一种味道，
0: 曾经要花钱处理的藻泥，就这么变成了能卖钱的宝贝。城市治理不仅要兜住安全的底，还得在衣食住行的细节里下功夫。就拿开车出行来说，最怕路面颠簸。传统悬架靠弹簧和阻尼器被动减震，遇上烂路还是晃得难受。为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研发了一套特别的设备。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悬架，就模拟有四分之一车辆的一个震动平台。
1: 嗯，
2: 比如最下面的话是一个模拟路面的基地，中间这一层呢就是我的一个轮胎，这一个区间呢就是我的一些那个悬架，悬架的弹簧啊，还有我们的作动器。最上面这一部分呢就模拟我整个一个车身的重量。
1: 所以它模拟的是一个车身从上到下的一个完整的结构。
0: 眼前这套智能悬架系统，从硬件到核心算法全是自主研发。科研团队跑遍各种路况采集数据，把真实道路的颠簸搬进实验室。液压作动器能根据路况主动调节支撑力度，遇到坑洼多给缓冲，路面平整就稳住车身，让悬架不再是被动挨打的弹簧，而是能主动判断路况、实时调整的智能腿。
1: 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车辆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颠簸路面所产生的这个浮动。大家可以看看最上面这个位置，现在它的起伏还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设备在加了控制以后的状态，虽然呢它有轻微浮动的这个空间，但是呢其实已经非常小了。
0: 台架上效果立竿见影，放到真实道路上表现又如何？探新记稍后继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为了让智能悬架系统的测试更加直观，我们特意在车身上放了三瓶水。
4: 其实现在呢，我的心情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我很害怕这上面的三瓶水会倒下来。而且呢，现在我知道我们的这个车子下面已经设置了路障，但是呢，目前我的感受来说的话呢，它的颠簸还是非常轻微的，我并没有明显的感受到这种波动啊。哎，阮老师，现在是不是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路障了？
5: 对，
4: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三瓶水还是安然无恙的待在我们的引擎盖上面啊。
3: 从沉浸式的安全课堂到守护燃起的中国心，从巢湖蓝藻的资源化利用到让出行更平稳的智能悬架系统，硬核科技正走出实验室，走进烟火日常。当技术真正扎根大地，未来图景便不再是遥远的构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变化。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7: 与天地兮同寿，
8: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大乐与天地同和，
9: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6: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到开蒙启智，
11: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6: 从贯机立心，
12: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6: 到佳偶天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从鹿鸣琼林，
14: 鹿鸣夜风雅无比。
6: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青藏高原虫害困扰，危害健康。医疗团队高原义诊11年，用医学创新解决患者难题。三维重建，可视医疗，精准外科，新技术，新方法，他们能否拯救被虫蛀的生命？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高原战虫癌。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两个月来，董家红一直奔波在路上，在机场抓住候机时难得的空闲，他研讨着即将进行的手术方案。
2: 全身状况很差，他也吃不了饭，一吃就呕吐。
3: 39，这都是女性啊？
2: 对，女性。
1: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肝病专家，他解决过肝胆胰领域的不少难题。然而，有一个地方，一种被人称作虫癌的疾病，让他难以释怀。马上，他将带领一个由3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飞往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在那里，董家红和虫癌有一场还没有打赢的特殊战斗。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世界最高的地方，被称为世界屋脊。这里孕育了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等数十条江河，空气稀薄，气候高寒，有着面积辽阔的天然草场，畜牧业发达。然而，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下，却潜伏着一种极其危险的疾病。
3: 肝包虫病它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一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就通过肠壁，然后呢进入血流，首先到肝脏，然后呢还可以通过肝脏啊，再到肺和脑，到全身。
1: 这是急球绦虫的幼虫，也就是包虫。包虫进入人体后，会率先入侵肝脏，破坏肝脏内组织。这是一颗正常的肝脏，颜色红润，质地柔软，富有弹性。而这是一颗被包虫侵犯后的肝脏标本，上面的孔洞就是被包虫啃食造成的。由于被包虫侵害，导致部分肝脏缺血坏死，所以它质地坚硬，颜色深浅不一。
3: 最终它可以导致这个肝实质的大范围的蚕食破坏，肝功能的衰竭，这个病人会死于肝衰。
1: 包虫病是世界性难题，在欧亚大陆、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农牧区都极为常见。在这之中，最严重的一种包虫病更是被称为虫癌。在我国，包虫病的流行区主要分布于西部和北部的农牧区。据2012年第一次对包虫病全面流行病调查显示，全国包虫病流行县共计350个，受威胁人口有5000多万。包虫虫卵通过犬类粪便排出，污染水源和草甸，而牧民外出放牧随时可能接触虫卵，甚至直接饮用被污染的水源，这也是牧区包虫病高发的原因。10多年来，各级政府在动物驱虫、病人治疗、健康教育等多方面采取了很多行动。时至今日，我国医疗水平日益增强，许多地方病已本土消除或实现传播阻断，然而包虫病却仍未肃清，让许多家庭深陷虫癌之痛。
3: 一家三代的8口人，最后导致这个所有的人都死于包虫病，对我来说很有刺激，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去更多的帮助这个地区的这些民众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又见到你，
5: 又见面了。
1: 这是一次由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与当地医院共同准备的义诊活动。多年来，果洛藏族自治州近5%的人群被肝包虫病困扰。在排着长队来迎接医疗队的人群中，董家红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老人。
4: 他是爷爷，你孙子好吧？祝福祝福祝福，再见得了，再见得了。
1: 他的孙子拉吾就患有包虫病，几年前，董家红为拉吾做了肝包虫病的切除手术，但由于当时拉吾的年纪太小，完全切除病灶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董家红决定为拉吾进行分期手术。这次董家红就是要彻底消灭小拉吾体内的肝包虫。
6: 身状况都挺好的，后面十一点钟他就是可以接受。
1: 拉吾的手术排在了这天的第二台，在爷爷和姑姑的鼓励下，拉吾静静地等待着手术。
7: 不用紧张，一会儿就好了啊。
8: 哎，真棒！
9: 勇敢啊，坚强！来一个。
7: 王牛脖子是的。
1: 这次手术的目标是要将拉吾上次手术时留下的最后一个包虫病灶彻底切除。董家红还记得第一次给拉吾做手术的时候，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景让他颇为吃惊。
4: 这个还有呢，
7: 这还有，
4: 他很多个都能摸得出来好像哈。
3: 我们在术前的影像上面应该看到有五个大的病灶，这个分布在整个肝脏上面。另外手术当中呢，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小的病灶，它实际上一共有七个病灶。
1: 当时小拉吾七岁，包虫已经占据他肝脏的60%，这些包虫像肿瘤一样蔓延在肝脏各处。
3: 包虫病呢，里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囊性的包虫病，还有一种是泡型的包虫病。囊性的包虫病呢，像一种良性的肿瘤，但是这另外一种类型呢，叫泡型的包虫病，它类似于恶性肿瘤，它对肝脏的损害呢更加严重，这样最终是导致肝功能衰竭，啊，十年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5%。
1: 拉吾所患的就是包虫病中最严重的一种泡型包虫病，俗称虫癌。由于病灶太大，直接切除会导致拉吾剩余的肝脏难以维持生存，董家红只能小心翼翼剥离病灶，尽量保全肝脏。
4: 原来是切半癌不行了，切半癌不解决问题，是挖吧哈。
7: 那就挖。
1: 人体的肝脏有很强的再生功能，尤其是成长阶段的孩子，肝脏恢复得更快。在手术后很长时间里，董家红一直在关注拉吾病情的发展。直到几年后，当地医院给董家红发来拉吾复查的结果，他知道时机终于成熟了。
3: 我们当时呢，留了一个，应该这个是最难做的啊。这个呢，因为它接近肝门重要的血管、胆管通过的地方。那么手术当中呢，如果切得不准的话，就有可能损伤到这些，这样会造成大出血。
1: 董家红此次手术需要切除遗留下来的这个病灶，而这个病灶的位置紧挨着肝门，一旦出现意外，手术就会失败。为了避免术中的风险，董家红提出要给拉吾用一项新的技术。
10: 对吧？那其实做了以后，将来还会有症状。
11: 现在这个做一个，
12: 正常做了三维重建嘛。
1: 三维重建是一项能够将平面的影像

0: 转化成立体的影像的新技术。医生通过重建后的三维立体影像，就能清楚地看到病灶、器官和周边血管的情况。
1: 是的，成交马上给您发过去。
0: 当地医生把拉吴的核磁、CT 等影像资料发回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肝胆胰中心，进行三维重建。
1: 收到了这个拉吴的影像资料，是一个增强 CT。那么知道增强 CT 啊，是人的这种断面图，一层一层一层的，但它是个平面图啊。这套片子呢，这个截面有几百张。那么有了这系统之后呢，它相当于把这几百张片子一张一张一张叠到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肝脏形态。我们还可以看到里边的微细的血管结构和胆管结构、病灶和周围组织的关系，这对我们手术前的规划有一个精准的定位。
0: 实际上，这就是外科手术的可视化手段。在20年前，多数外科医生都是凭借经验进行手术，因为视野受限，导致一些疑难的手术无法进行。随着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如今可以让医生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清楚地了解患者体内的情况。
2: 我们根据这种病灶和血管之间的这种立体几何的关系，我们就设计了精准的手术的方案。
0: 三维重建结果显示，黄色的部分就是拉吴的病灶，旁边树根一样的是病灶周边的重要血管。董家红团队决定将病灶在肝内完整剜除。手术能够顺利进行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手术出血量竟然不到10毫升，究竟是什么外科技术能够将肝脏的血流控制自如？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包虫切除手术正式开始。董家红很快看到了拉吴的包虫病灶，这个病灶的血管和腹腔的关系跟术前的三维检查一致，直径大小有5厘米，旁边血管错综复杂。董家红开始剥离病灶，包虫病灶离重要血管只有约2毫米的距离，董家红需要用手术器械像雕刻一样沿着病灶的边缘把病灶完整剔除。
1: 小孩嘛，他腹腔的容积很小嘛，而他的病灶呢也相对比较大啊，就是我们的手啊进不去，都是靠器械进入腹腔去操作。
0: 由于当地医院没有更加精密的手术仪器，董家红只能靠基础的器械进行手术，这需要超乎寻常的手感。接下来还有个难题在等待着董家红。由于病灶离血管太近，手术操作中偏执毫厘，就容易造成大出血，危及生命。可如果完全阻断血流，又有造成肝脏缺血的风险，既要有血流供应，又要避免大出血，如何控制手术中的出血量，是董家红接下来面对的挑战。
1: 肝脏有2套血管供血，一套叫肝动脉，另外一套呢是门静脉。

0: 安东北的血流，这相当于我们把水龙头啊拧紧的过程当中，啊不拧死，还留了一股细流，完了既能有效控制出血，又能够避免肝脏的缺血性的损伤，啊这样呢就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
1: 董家红采取这种观大放小的模式，既保证了手术中肝脏不会坏死，又避免大出血造成肝脏衰竭。两个小时后，病灶终于被切除干净。在精准手术优化控制下，拉吾手术的出血量还不到10毫升。
0: 好的，好，还有几台？
2: 还有一台强劲。
0: 强劲哦，强劲
2: 很
0: 快，强劲很快嘛哈。好，那今天我们还是安七的。
2: 拉吾，
0: 拉吾，哎，你好。好，手术很顺利啊，几小块啊，把它全部都弄干净了啊，
3: 脏满一就是特别成功是吧？
0: 对，特别成功，
3: 谢谢
0: 特别成功。
1: 清除肝包虫病是董家红10多年来的夙愿，自2014年起，他就开始带领医疗队赴青海、西藏、四川等高原牧区进行清灭肝包虫的帮扶行动。
0: 这样我们在国家卫健委、中国医师协会，还有青海省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我们建立了全国肝包虫病的防治联盟，啊，和专家委员会。我们一共动员了全国50家一流的医院，啊，一流的这个肝胆外科团队。
1: 2019年8月20日，中国医师协会宣布成立了包虫病清灭行动工作委员会。以董家红为代表，发起了2019至2030包虫病清灭计划，肃清肝包虫的队伍日益壮大。每年，董家红都要带团队至少上高原2次进行帮扶行动，义诊、手术、查房、宣教。每次上高原进牧区的日程都是满满当当，一天10几台的手术，更是家常便饭。
4: 原因会促进病理性的肝再生，啊，那么
1: 结束一天手术的董家红终于回到宾馆，奔波一天的他出现了高原反应，稍事休息后，董家红想起了还在等待苏醒的拉吾，他在给拉吾准备的礼物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恭喜拉吾小勇士战胜包虫，健康成长。
0: 哎呦，好的，今天感觉怎么样？
5: 很好，
0: 很好啊！哦，好，董宇给你准备了书包啊，拿着好好学习啊，好好读书。
1: 让董家红没想到的是，拉吾也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是一幅画，画上的是一位身穿手术服的医生。战胜了包虫，
0: 谢谢你。
6: 好好
0: 好好，好，放心了啊，这是孙子啊，应该说治好了啊。
1: 拉吾的包虫病被治愈，但是董家红的战斗远没有结束。在接下来与虫癌的较量中，他又将采取哪些行动？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7: 上万吨的海上油气处理平台如何安装？3000多吨的钢铁浮岛如何在汪洋中抗拒台风并实现自由拆装吗？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沧海筑浮岛》。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作为包虫病高发区域之一，古洛藏族自治州是董家红团队每次高原义诊的必经地。近年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古洛州包虫病患病率已从2012年的4.75%降低到0.64%以下。
3: 感觉在自己身上啊，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下来我就动员国内的啊更多的医生和呢更多的团队到青藏高原去进行这个组团式的医疗扶贫。
2: 义诊、手术、技术带教、健康宣教，越来越多的帮扶队伍带着先进的医疗技术深入牧区，不仅让当地医院对虫癌不再束手无策，甚至还能完成复杂虫癌的手术治疗工作，让更多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

0: 在自然界里，新生命的降临往往意味着母亲的守护即将开始。一旦幼崽落水，母狮会果断放弃捕猎，闯入鳄鱼出没的深水中营救。尼罗鳄妈妈进食数月，只为守护巢穴。看似一张布满利齿的大嘴，却成为宝宝们入睡的摇篮。然而在遍布危机的非洲大草原，生存本就不易，养育后代的动物母亲们更是举步维艰。独自抚养小花豹的妈妈不得不在捕猎与看护之间做出抉择。群居的虎猛严密协作，一同拉起警戒线，保护小虎猛躲避天敌的追击。在鲨鱼环伺的南非海洋，海豚妈妈们围成护盾，齐心协力带领小海豚脱离险境。非洲动物妈妈们用生命的本能谱写出爱与勇气的赞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守护》。
1: 对于世界上许多野生世界的居民来说，成功围绕着一个中心点，那就是家庭。从兄弟到母亲、父亲和族长，没有哪两个家庭是相同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团结起来力量大。有些纽带会持续一生，有些则在本质上转瞬即逝。每一个团队都有自己的策略，每个成员都将成长为连接他们的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节。这是野生世界的动物妈妈们。在世界上最荒野的地方，生存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是最顽强的动物也要经受考验。在所有的挑战中，到目前为止最严峻的挑战是确保下一代长到成年。很少有人能与野外动物妈妈的决心相抗衡，他们一定要是凶猛的保护者，他们的胜算一定要大，还要有强烈的母性本能驱使。这些妈妈们已经产下自己的幼崽，但是他们能成功延续后代吗？这是非洲野生世界的动物妈妈们。正值卢安瓜河谷的春季，一头孤独的母狮隐藏着一个秘密，就是这两只小小的非洲平原上未来的国王和女王。但他们目前处于最不堪一击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妈妈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地方把他们生下来。她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把他们藏好，当他们的眼睛刚刚睁开，世界还是崭新时，这对妈妈来说需要寸步不离。但危险无处不在。

为了保证妈妈一直有乳汁喂养宝宝，水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的巢穴靠近河边。在几周大的时候，幼狮已经变成了无畏的探险者，母狮看护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了。

一条鳄鱼近在咫尺。只要喊一声，凶猛的狮子妈妈就会马上放弃捕猎，回去帮助宝贝。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涉水进入鳄鱼出没的水域。但没有什么能阻止狮子妈妈赶到孩子身边的决心。他成功到达另一边，在寻找着幼崽的下落。鳄鱼撤退了，

天亮了，他们在准备进行一次重要的旅行。他们终于可以见狮群成员了。

其中一个阿姨来迎接了他们，两只幼崽以后将在非洲最强大的掠食者群体之一狮群的关注下成长。当满月的光芒冲破黑暗时，狮子的死敌被本能地吸引到陆地上来了，但它不是来捕猎的。经过短暂的等待，它可以开始下蛋了。它一个接一个地把多达80个蛋下进它精心挖出来的巢里。它轻轻地用后腿把所有的蛋都埋好，让任何想打探的眼睛都看不到。他小心翼翼，尽可能温柔地把沙子压实，将里面可能造成蛋腐烂的空气轻轻拍打出来。接下来就开始等待了。可怕的捕食者，但却是温柔的父母，父母亲都会守护他们的巢，直到蛋孵化为止。尤其是母亲，很少离开巢址。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他不吃也几乎不睡，确保没有捕食者发现他那些珍贵又正在孵化的蛋。几个星期过去了，鳄鱼妈妈刚从河里降温回来。他的母性本能在燃烧，他听到地下巢穴中传来微弱的叫声。他轻轻地把沙子从巢里扒开，挖出一条简单的通道。经过几个月的等待，他的孩子们第一次出现了。

在他凶猛的鸣声之下，藏着一种育儿本能，这是在其他爬行动物中很少看到的特征。同样是这张嘴，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死亡，但现在他正在用嘴温柔地收集他的幼崽，温柔地把它们哄进自己咽喉处一个柔软的袋子里。带着一嘴扭动着的小鳄鱼，它向河边走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们放下。鳄鱼宝宝们正处于最易受伤害时期，所以它把它们藏在草丛和芦苇之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它将待在这些安静的死水里，尽最大努力赶走危险生物。每一个幼崽都必须学会生存的艺术，才能长到成年。小家伙们饿了，几个小时后，他们的杀手本能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他们是天生的猎手。几周后，通过生存挑战的年轻鳄鱼们可以自给自足了。只有到那时，雌鳄鱼才会放弃做母亲的职责，再次为自己捕猎，把那些孩子们交给大自然母亲。

0: 在黄狒狒族群的生活中，新的一天总是从追逐打闹开始。天色初亮，狒狒妈妈们就已经手忙脚乱了。喧闹的背后潜藏着危机，一头花豹已经在枯木丛中窥视了许久，狒狒族群能逢凶化吉吗？不远处的草丛间，油猪妈妈正耐心等着幼崽迈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她的玩伴们会接纳这位半路加入的新朋友吗？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守护。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

0: 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当鳄鱼逐渐长大，开始统治浅水水域时，一群黄狒狒更喜欢待在黑檀树的高树枝上，

阳光透过树枝闪烁着第一缕光芒，这是对狒狒群里最年轻成员的行动号角。是时候开始捣蛋了。从一夜的休息中充分充了电，没有人能阻止他们。

狒妈妈们一把抓着它们的尾巴和脚趾，试图把淘气的它们制服。但胡闹就是胡闹，小家伙们还对此乐此不疲。直到占主导地位的熊狒狒到来为止。每个家族都需要一个首领，一个在族群中维持秩序的长老，他就是指挥官，是雄性狒狒中最大最强壮的。他会让任何偏离路线的狒狒回到自己的位置，尤其是那些试图用武力夺权的狒狒。

狒狒群里的雌性狒狒组成自己的小群体，妈妈们聚在一起联络感情，而他们的宝宝们在蹦蹦跳跳的玩耍。但即使在这些小群体中，也有等级制度，等级是一种生来就有的权利。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联络感情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妈妈俱乐部里，两只雌狒狒已经生下了雄性首领的后代。这只幼崽的颜色是典型黄狒狒宝宝的颜色，但另一只携带一种罕见基因，皮毛呈白色。不过没有人注意到它独特的颜色。作为狒狒群中最年轻和最珍贵的成员，他们是狒狒群最高级别位置的长期继承者。群里的其他成员都会密切关注他们，尤其是妈妈们会赶走任何过度好奇的年轻狒狒。在他们这么小的时候，即使与年长的表亲玩得粗野一些，也需要受到监督。

妈妈们需要防范的不仅仅是粗鲁的亲戚，树林里还有这些大象。还有掠食者，在狒狒群的周边发现了一头花豹。

狒狒群一边拉响警报，一边迅速行动。他们疯狂地冲过小河，到达树梢的安全地带。

这一次花豹只是渴了而不是饿了，但安全总比遗憾好。黑檀树给了狒狒一个有利的位置，一个安全屋，并提供成熟的水果。营养丰富的糖分正是它们所需的营养储存。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下方，可以听到油猪发出的咕噜声，它们闻到了被狒狒群弄掉在地上的水果的味道。这些油猪妈妈获得了营养，它们有精力充沛的幼崽需要喂养。母系油猪群由雌性油猪及其幼崽组成，雄性只在雌性油猪发情时陪伴它们。雌性油猪通常会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并且都在大约同一时间产下幼崽。数量决定安全，意味着有更多双眼睛观察危险。

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满草的开阔地上觅食，因为那里对四面八方的情况可一览无余，他们的视力相对较差，因此他们需要尽早看到靠近他们的捕食者。晚上他们隐居到地下洞穴里，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夜间捕食者的伤害。天一亮，整个家族就离开洞穴，沿河岸觅食。一头雌性油猪没有离开，在入口处满怀期待地等着什么。原因是其中一只最小的小油猪即将第一次从洞穴里钻出来，其他小油猪都停止了觅食，热切地欢迎新朋友的到来。他们护送他去草地，草对他来说仍是一种不好吃的新食物，

吃固体食物是重要的一课，因为油猪平均每天要花8个小时进食。兴奋劲儿过去了，一家开始了他们早晨的例行公事。油猪的脖子很短，这也是他们驼着背跪在地上吃草的原因。但现在没有什么比妈妈的乳汁更好的了。作为合作的繁育者，油猪有给其他幼崽哺乳的行为，油猪妈妈互相帮助哺育后代。但最小的小油猪无法通过它喧闹的表亲们安全地退到自己母亲的乳头那里去。

0: 在妈妈们的守护下，小油猪们欢快地啃食青草，浑然不觉危险已经逼近。幼崽已经数日没有进食，花豹妈妈必须捕到猎物。在卡拉哈里沙漠，一个庞大的狐獴家族正以惊人的效率运转。为了让幼崽放心玩耍，他们如何调动成员拉起警戒，守卫家族？来到非洲南部的海岸线上，生存的第一课同样伴随着饥饿与风险。尖鸟父母不知疲倦地飞行，喂饱嗷嗷待哺的雏鸟。海豚妈妈用身体筑成盾牌，在鲨鱼群中围成安全的港湾。在这里，守护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守护。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每个母亲的乳汁供应不是无限的，在一次哺乳后需要40分钟才能再次哺乳，

现在，这些小家伙们一个个都吃饱了，精力十分充沛。有了这种妈妈值日制度，开阔地就是一个玩追赶游戏的完美场地。但最好小心点，当你又小又嫩的时候，总有眼睛盯着容易到手的你。

一头花豹在灌木丛中窥视，开阔地上到处都是它潜在的猎物。所有正在忙着吃草理毛的它们都没有注意到。如果花豹够耐心，猎物就会自己送上门来。在野外，自满会丧命的。这些动物仍然没有意识到附近潜伏者的危险。

游猪专注于被狒狒弄掉下来的浆果，当他们只顾吃的时候，他们为花豹创造了完美的机会。一只黑斑羚发出了警报，花豹的藏身之处已经暴露，游猪家族冲向安全地带。花豹将要改变策略，选领地里另一个地方作为目标，那里的动物不知道它在。他也有自己的孩子要抚养。这头花豹妈妈有两只幼崽，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等待着她。她有时不得不离开她的幼崽长达六天时间去捕猎。这是幼崽生命中最易受伤害的时候，它要尽可能地和它们在一起，用营养丰富的乳汁喂养它们。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乳汁没有了，它必须去捕猎。

如果在巢穴附近捕猎，幼崽往往会跟随。尽管它们一直隐蔽起来，但要掌握跟踪技术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对于这么小又充满活力的小花豹来说，保持专注力是更大的挑战。如果它们被发现，捕猎行动就会前功尽弃。花豹妈妈爬到树上更高处，以发现任何潜在的猎物。她终于成功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仍会待在妈妈身边。花豹妈妈将确保他们永远不会挨饿。

在一些地方，觅食并不是唯一的挑战。卡拉哈里沙漠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区，它没有永久的地表水，但这种无情的地形则是一些最坚韧的动物的家园，团队合作是在这里生存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当有幼崽需要照顾的时候。在一个有多达30只虎猛的群体中生活，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盯着到来的危险。

由于体型太小，它们只好用后脚支撑自己站起来，用尾巴来保持平衡。值班的哨兵会借助任何高地势的优势。这项工作主要由指定的哨兵来完成。一有风吹草动，哨兵就会发出警报。这意味着虎猛幼崽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磨练他们的突袭技术。

0: 向长辈学习是胡猛生活的一部分，为他们将来履行责任和保护群体做准备。身材如此娇小，又面临多种危机，但最迫在眉睫的危险来自空中。一只老鹰在空中翱翔，哨兵们毫不犹豫地拉响了警报。空中掠食者是胡猛最大的威胁，红色预警意味着马上要躲起来。他们在洞穴深处是最安全的。
1: 在美洲大陆上，安第斯的雪峰俯视着巴塔哥尼亚的旷野，亚马孙的雨林毗邻阿塔卡马的沙漠。然而，极端的生存考验往往会孕育出极致的生存智慧。灼热的岩石间，僧帽猴反复掂量着石块，仿佛在精密计算这项代代相传的古老技法如何帮他们获取营养丰富的果仁和肉虫。潮湿的森林中，年幼的凯门鳄与十米长的水蚺狭路相逢，这是一场饥饿与求生的较量。同样的生存挑战也蔓延到被洪水围困的丛林深处，河豚潜入被淹没的丛林，在树影斑驳间寻觅搁浅的鱼群。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哨兵们先探出头来观察，看看是否已经安全。危险暂时过去了，虎猛们又可以再次出来觅食了。蹦蹦跳跳的宝宝们第一次上虎猛美食课。虎猛是捕蝎能手，长辈们咬掉毒刺的速度比蝎子的进攻速度还快，只留下富含蛋白质的身体给幼崽们吃。

起草和多汁的蜈蚣是他们的最爱。古猛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寻找食物了。夕阳西下时，狐猛群的成员们会彼此互相帮忙梳理皮毛。然后精疲力竭的他们躲进沙地巢穴中过夜。

很少有比在广阔海洋中抚养后代更难的事情了。现在是非洲南部海岸的夏季，这是真海豚的阿吉拉斯海豚群，由海豚妈妈及其幼崽组成的群体。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吉拉斯海豚群和许多海豚群，包括雄性海豚群一起旅行。当他们都聚在一起时，这个超级海豚群成员最多可以达到700只。现在，阿吉拉斯海豚群的雌海豚们有重任在肩，他们有孩子要抚养。此时最安全的做法是远离喧嚣的雄性海豚群。新生海豚在生命里的头6个月完全以母乳为食，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完全依赖母亲。它们必须熬过关键的头几个月，直到能自己捕猎为止。

们不是这里唯一的海洋捕食者。大白鲨，这些一吨来重、速度快得像鱼雷的鲨鱼，食欲极好。对于这些超级捕食者来说，游泳缓慢的小海豚很容易受攻击。

灰鳍鲨和短尾真鲨紧随其后，他们意识到可能有容易到手的晚餐了。75%的野生海豚身上都有鲨鱼袭击留下的伤疤，它们是死敌。为保护幼崽，海豚妈妈们用自己的身体做盾牌。它们还有帮手。三只年长的雌海豚没有幼崽，但有多年在这些水域穿行获得的智慧。他们已经过了繁殖的年龄，没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他们在群里承担领导的责任。即使他们的孩子都大了，他们也知道母亲的工作永远做不完。一串分散开的小岛的表面是成千上万只尖鸟的家园。现在是繁殖季节，每一对父母都为他们后代的到来准备好了鸟巢。鸟巢用泥巴和粪便建成，再铺上收集来的柔软的羽毛。母亲轮流守卫鸟巢，以及下海捕鱼。小尖鸟长得很快，而且总是肚子饿。它们棕色斑驳的毛色被认为有助于它们融入地面。当父母在海上觅食的时候，它们可以安全地避开捕食者的眼睛。这里的空中交通十分繁忙，所以有专用跑道，避免了半空中碰撞。

大约三个月后，小尖鸟的羽毛变成深褐色，它们的羽翼即将丰满，并在加强锻炼翅膀，为它们的第一次飞行做准备。但在起飞之前，鱼来了，小尖鸟浮在水面上，寻找容易捕捉的东西。

学做煎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沙丁鱼的到来足以激励他们振翅高飞。成年煎鸟是强壮的飞行者，一旦发现鱼群，它们就会潜入水下，时速接近100公里。

它们可以每天飞很远的距离来找到最好的鱼群。但是夕阳标志着它们要回到雏鸟身边，回到晚上休息的地方去。

大西洋寒冷，营养丰富的水域带来了一群完全不同的鸟类，是地球上其他地方没有的。这些是非洲企鹅，不像尖鸟，它们完全不会飞，

的蛋，这些蛋被藏在沙地的洞穴中、岩石下或植被下，守护时间长达40天。时间一到，小慧就从里面啄开蛋壳。随着宝宝们的破壳而出，父母必须立即行动起来，该去捕鱼了。

为了到达最好的捕鱼地点，他们必须先应对攻击。不是所有企鹅都能回到孩子的身边。

0: 无论在海上、空中还是陆地，能在野外成功养育幼崽的父母，都是那些最勇敢也是最顽强的。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每一天都带来新的挑战。母亲和孩子无法割舍的亲情，让他们共同竭尽全力确保生命的延续。这就是非洲的动物妈妈们。
1: 在美洲大陆上，安第斯的雪峰俯视着巴塔哥尼亚的旷野，亚马逊的雨林毗邻阿塔卡马的沙漠。这片土地既有富饶丰沛的样貌，也有荒凉广袤的景观。然而，极端的生存考验往往会孕育出极致的生存智慧。灼热的岩石间，僧帽猴反复掂量着石块，仿佛在精密计算这项代代相传的古老技法如何帮他们获取营养丰富的果仁和肉虫。潮湿的森林中，年幼的凯门鳄与十米长的水蚺狭路相逢，这是一场饥饿与求生的较量。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2: 红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辨证施治，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3: 诊室微光，魏华。

2025年1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的医生魏华遇到了一位特殊的病人。这位患者有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而最为奇怪的是，他几乎不会哭，也就是很多时候流不出眼泪。这些症状让患者多年以来饱受折磨，可是他去了很多科室，医生都很难根据他的症状给出诊断。最后，他找到了风湿免疫科的魏华，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魏华初步诊断为干燥综合症。

一种以免疫系统异常为特征的风湿性疾病。从业三十多年来，魏华接诊过很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往往在多个科室乃至多家医院之间兜兜转转，却始终未被明确告知究竟得了什么病，直至来到魏华这里才最终被确诊。那么对于一些比较罕见的风湿性疾病，魏华究竟是如何

0: 怎样的故事呢？
1: 风湿免疫科创立之初，他如何应对人手不够的局面？
2: 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锁骨莫名肿胀，是否隐藏鲜为人知的病因？
2: 这个地方肿确实比较疑难。
1: 面对疑难杂症，卫华能否应对挑战，找到病因？
2: 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萨菲尔综合症。
1: 系统性红斑狼疮为何会让他倍感压力？
2: 在30年前，治疗的手段非常少，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1: 遭遇重大挑战，他如何与时间赛跑，让青少年远离风湿免疫疾病？
3: 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
1: 面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卫华究竟如何抽丝剥茧，辨明病因，进行有效控制？这里是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苏北人民医院，正在接诊的这位女医生就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卫华。
3: 它是既能减轻你的症状，而且还能保护你的关节，这个药它没有那个作用，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类药。你如果说你关节疼了，你能不能吃它？你可以吃，但你不能说是我仅仅是为了把疼缓解了，那我关节破坏了。所以提这个建议的肯定不是风湿科大夫，
2: 不是，
3: 对。
1: 有卫华诊治过的患者普遍反映，找卫医生看病就像聊家常，心理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在苏北人民医院，卫华身兼风湿免疫科主任、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2: 从93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这个专业，我09年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我们叫血液风湿科。那我们和血液科分出来是10年的时候，当刚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一个是老的专家，还有一个呢是在外面读博的同事。科里面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2个人，又要门诊，又要病房，还要值班。医院里面24小时都要有人在的，我们2个人就24小时的转，就是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1: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卫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现如今，尽管早已摆脱了二人转的困境，但他却由于业务范围广、技术精湛而更加忙碌。
4: 卫主任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安排很满，而且在病房的那个星期下午又是大查房，然后星期三下午还有一个多学科门诊，每周四下午有一个病例讨论会，晚上有时候还线上给大家就是还要再讲讲课，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再学习。
2: 我们医院里面大家一遇到什么，说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诊断不清楚，大家对这个病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现在就会想到说，哎呦，去风湿科去看看吧。
1: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关节炎、痛风之类的名词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被问及对风湿病到底了解多少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风湿病究竟是怎样的一类疾病呢？
2: 风湿病呢，主要还是和炎症和免疫代谢的一大类的疾病。概念最广的时候，凡是涉及到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统称为风湿性疾病。像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呢，就像代谢相关的，就是像痛风、高尿酸血症，这个也归我们管。
1: 正是由于风湿免疫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涵盖了很多种相关疾病，因而卫华时常会遇到一些复杂奇怪的病症。正在住院的这位女患者病史较长，表现出牙齿损坏、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由于病情复杂，属于疑难病症，其他科室都难以给出准确判断。当患者来到风湿免疫科就诊时，卫华及其团队抽丝剥茧地研究病因，审慎判断。

0: 断，最终确诊他患的是干燥综合征并发的间质性肺炎。
1: 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得风湿病的？
2: 没有。
1: 你眼睛干吗？
2: 眼睛平常干的时候，然后就喜欢摸摸，控制不了自己就要摸一摸。
1: 有眼泪呢？
2: 想到伤心的事就眼泪，不想伤心的事就
1: 想到伤心的事还是能有点眼泪的。
2: 有眼泪
1: 那还不错呢。
0: 魏华说，在医学上有些流泪困难也是一种疾病，不容小觑。这位病人回应还有点眼泪，表明他的泪腺尚能分泌泪液，受损不算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会有好转。
1: 还有点咳？
3: 还有点咳。
1: 有痰吗？
2: 有一点点痰。
1: 什么痰啊？
2: 白色的痰。
1: 拉不拉丝那个痰？
2: 有一点。
0: 从能否较为正常的流泪到咳嗽，魏华看似询问了一些细枝末节，其实这都是判断患者恢复程度以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一天下来，找魏华看病的患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类似这位女患者的疑难杂症并不罕见。2025年1月22日，魏华又接诊了一名锁骨不适的患者。
1: 病人锁骨这个地方有点膨大，那锁骨膨大，你说一般人愿意去哪儿看？他肯定首先看的是骨科。
0: 这名患者起先挂的就是骨科，然而当骨科医生认真检查后，建议他到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诊断。
1: 我们科的病，很多的病是别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他可能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大家就觉得，哎，他并不是一个很疑难，因为你见过了，自然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地方肿，那来我们风湿科你就对了，那他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种病。其实这种病呢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PHER 综合征 SAPHO。
0: 这种综合征的英文部分由滑膜炎、痤疮、脓疱病、骨肥厚以及骨髓炎五类疾病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它们是与皮肤、骨头以及关节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位患者一样，从业以来，魏华诊治的病人往往不是某个器官发生了单一病变，而是多种疾病的综合显现，确诊难度很大。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女性隐形杀手的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针对青少年的一次血尿酸测试，获取了怎样的惊人数据？如何多措并举，防治结合，呵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诊室微光，魏华。
4: 虽然已相隔多年，但直到今天，魏华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15年初。在扬州某商场做营业员的一位小姑娘，由于关节经常疼痛，于是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对她仔细检查后开出了化验单，可是这个小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化验，而是找了一家小诊所，还自行购买了一些不明药物。服药后，这疼痛症状暂时得到了缓解，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她正在上班时却突发癫痫倒在了商场里，随即被人们送到了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那这小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华又能否找到病因并化解危机呢？
0: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对小姑娘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最终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俗称狼疮脑病。
1: 红斑狼疮这个病什么人容易得？青年女性、育龄期的女性、漂亮的小姑娘们容易得啊。那这些孩子后期面临的就是什么？他们成长面临的就是求学、这个工作、结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0: 那位女患者恰好处于这个年龄段，起初关节疼痛的先兆并没有引起她的足够重视，直至病情突然加重引发癫痫，幸好送医及时，避免了生命危险。魏华经常接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他以自己工作的初期与近年来诊治的这类疾病进行了一个对比。
1: 30年前的时候呢，这种病特别重，一个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早期诊断，所以发现诊断这种疾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晚了。还有就是这种病呢，很多需要吃激素，吃了激素我脸胖了，我身上胖了啊，不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年龄的女孩子，她就不愿意好好的和医生配合，她们面临结婚和生育。当时这种病呢，治疗的手段非常少，所以在30年前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0: 庆幸的是2015年的那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小姑娘，经魏华等医生精心治疗后，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并很快好转。劫后余生，她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转而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定期到风湿免疫科复查。在过往的10多年里，她不仅病情稳定，而且顺利地结婚生子，正常工作。
1: 现在第一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手段，所以我们能在早期发现红斑狼疮的病人，医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了，我们知道哎，他有可能是这个病，我们就早点给他查呀。再有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了，有了新的免疫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愈后越来越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
0: 2024年1月，苏北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正式启用，两者之间相距大约半小时的车程，魏华被安排每周抽出一天到分院接诊，这令工作日程原本就满满当当的魏华更加忙碌，而且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科室里年轻人的主心骨。
2: 发热，
1: 他出院几天了？
2: 出院12天。
1: 他是又甲流了还是怎么了？
2: 还没查呢吗？也有可能是甲流了，他中间有过发热。他现在激素正好减到7颗了，现在还是给他挂起来呢，还是说就让他先吃7颗？
1: 他今天体温怎么样？
2: 这2天体温都好了。
1: 他如果要是症状没有特别重的话，就先不要加量，你就先维持他先有剂量吧。
2: 好。
0: 从业以来，魏华无论是在接诊查房，还是在外地开会学习，时时处处他都心系患者。最近几年他又多了桩心事儿，这便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问题。
4: 从电工新手到盾构施工技术能手，面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他如何苦练技能，在复杂地层连破难关，通隧道？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上集，近期播出。2018年，魏华在与同行交流时，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青少年中，小胖墩儿和瘦弱的小豆芽越来越多，而体检结果显示，其中有不少孩子的血尿酸检测数值偏高，这引起了魏华的极大关注，因为血尿酸水平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很可能对孩子们的健康以及未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不利影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作为一名医生，魏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必须以超前意识与时间赛跑，尽早地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于是他利用工作之余，前往附近的中小学走访，并快速启动了对青少年高尿酸血症的抽样检测。
3: 高尿酸血症和我们饮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这种高油高脂高嘌呤，还有就是缺乏锻炼也有关系，导致发病率逐年升高。
1: 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学校，给11、12岁、12、13岁的孩子们测血尿酸。按儿童的这种数据算哈，大概有将近30%的小孩血尿酸都偏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给老师、家长、学生们做一些科普。
0: 2025年1月23日下午，虽然学校都已放寒假，但是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的一部分学生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学校，热切盼望着魏华医生来给他们做科普。
3: 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呢，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所以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要重视高尿酸血症，因为一旦发生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痛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吃对了，喝对了，就不得高尿酸血症了。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喝白开水、牛奶、酸奶、奶茶、果汁，这些东西都不要多喝。
0: 从2018年至今，魏华带领同事以及自己的学生组建起专门团队，持续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还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3: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高尿酸血症有一些嘛，我们通过生活干预他可能就控制下来了，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已经超出了预期的，他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干预的。我们就在做一些中药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就是可以当食品来吃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控制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希望现在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他们也要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呢，所以得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病痛，呵护青少年身体健康，魏华全身心地扑在了事业上。2024年冬天，魏华远在山西老家的母亲不慎摔倒，导致腿部骨折，他心急如焚，却因工作而无法长时间请假回家照料，于是只好把老人接到苏北人民医院的老年公寓，挤出零星时间来陪伴母亲。尽管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难题，魏华却始终无怨无悔。
3: 今天我是给一个病人把这个处理得很好，病人很满意，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满足。那明天呢，哎，把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病我给诊断出来了，我也是一个小满足。所以做医生这个工作，不断的会有这种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虽然说都很小。以前我们开一个全国年会，风湿科医生集中起来几百个啊，但我们现在风湿科医生大概有上万了。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特别需要人才的加入，还有待继续发展。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筑基苍穹》。

0: 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当空中编队呼啸而来，整个世界为之瞩目。此次九三阅兵的空中编队，涵盖了预警、歼击、轰炸、舰载等多类型战机，不少机型都是首次亮相。他们以雷霆之势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对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国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进步，彰显着我国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回首新中国成立时，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7架飞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缴获自国民党的美国造和英国造飞机。那一天，为了解决检阅飞机数量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安排为首的9机编队两次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从当年的万国飞机到今天的自主设计和制造，中国战斗机制造研发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飞跃。回望70多年的历史，中国自己的战机究竟是怎样起步的呢？1950年11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00多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成套部件，用火车运到了位于沈阳的空军五厂，计划在这里由中国的工人们自行完成组装。绝大多数工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新式战机，在厂长熊燕带领下，工人们和苏联专家一一对接，从简单的零件拼接到大型的部件组装，一点点熟悉操作流程。对于当时一片空白的中国航空工业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1950年12月，空军五厂的厂长熊燕接到了一项任务，在3个月内为米格-15制造3000多个配套的副油箱。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工厂不具备基础的生产能力，并且缺少关键的航空理财。熊燕厂长立即召集厂里的技术专家和老工人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根据国外的资料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试试马粪纸做材料。二战期间，英国人曾用它制作副油箱，实际操作中这个法子很快就被证明行不通，马粪纸油箱的强度不够，还四处漏油。于是有人想到了白铁皮，这是中国工厂能够大批量生产的原料。实验的效果令人惊喜，几乎用纯手工制造的副油箱不仅强度达标，而且还不会漏油。正是在这样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制造艰难起步。为了支撑起中国的航空工业，形成系统的生产能力，此前的空军五厂变为国营112厂，它是今天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前身。这座工厂的最初任务主要是飞机的维护和修理，制造的飞机零部件的种类和数量不断递增。到1952年4月，国营112厂已经成功试制出了飞机起落架和机翼等大部件。此时国营112厂已具备了制造出一架飞机所需要的所有零部件的能力，这为此后自行生产制造战机奠定了基础。1952年7月，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将国营112厂扩建为喷气式飞机的制造厂。1955年，国营112厂进入到紧张的新机试制阶段，国内上百家工厂试制的零件汇总到这里，可到了正式组装阶段，麻烦却出现了。安装过程中，许多零部件有的不能准确对接，有的装上后不稳定，各种问题加起来足足有3000多项。专家们分析后发现，根本原因出在加工能力上。由于缺少高精度车床，当时生产出来的零件精度达不到要求，苏联专家建议暂时停产8到10个月，等完全调试好生产工艺，解决了精度问题后再说。 中国的工程师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将意味着无法如期生产出喷气式战机。工程师们最终决定利用现有设备充分发挥老师傅们的丰富经验，一边上架试装，一边用纯手工的方式解决精度问题。随后的生产中，技术员们提供指导， 有经验的工人师傅们利用钳子甚至木榔头依靠手工打磨逐步校正，最终一个个零件拼装在一起。正是在艰难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工业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更明白了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有怎样的庞大而复杂的工业基础做支撑。到了1956年，新中国自行仿制的战斗机逐步成型。 1956年9月9日， 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成功试制新型喷气式飞机。当时全球仅有几个国家具备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歼5的首飞成功让中国跨入了先进战机的第一梯队。就在同一年，由周总理亲自挂帅的科学远景规划小组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 数百名科学家参与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黄志谦、徐顺寿等科学家提出，要自行设计战机，必须培养自己的飞机设计人才，才能形成独立研发、独立制造的能力。喷气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列入了12年科技规划。围绕着这个目标，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 考虑到仿制米格飞机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设在了国营112厂，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按照国家自主研发战机的规划， 1956年8月，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徐顺寿是第一位牵头的负责人。 究竟以什么样的目标来开启中国的战机自主研制呢？设计师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徐顺寿就带着大家思考新机型的设计。徐顺寿的思路非常明确，那就是尽快磨练设计队伍，设计试制出一款既能供空军使用，又能培养设计队伍，还能提高工厂的试制能力的飞机型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还需要考虑人民空军的需求以及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来到航空知识杂志社，就这一问题请教了王亚南老师。
1: 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刚刚是建立初期，在这个工作环境下成立飞机设计室去完成自己的飞机研制工作，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挑战一个战斗机， 或者说直接立项研制一款战斗机的话呢，那么设计指标包括装备部队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都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比较明智地选择了一款喷气式的教练机作为起点。
0: 徐顺寿和同事们最终明确，把中级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作为自己的设计目标，并定名为歼教一。1956年10月9日， 徐顺寿和黄志谦提交了设计并制造亚升速喷气式教练机的方案，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展开。除了飞机的整体结构，在许多细节的设计中，歼教一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做了许多前期调研后，徐顺寿和同事们了解到，很多飞行员反映， 苏联飞机的座舱盖很容易顶到头，为此设计师们专门做了一番科学的统计。 他们搜集了1400名飞行员的身材数据， 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人上半身要比苏联人更修长一些，这才导致中国飞行员驾驶苏制飞机容易顶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人体工程学的理念。年轻的设计团队重新规划， 设计出了更符合中国人体型的飞机座舱。通常设计一款新式飞机要花6-7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歼教一从型号设计到试飞 仅仅用了1年零9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设计师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另一款具有实战意义的新机型也列入了规划。1958年3月，飞机设计室接到了空军提出的需求，设计师们很快提出了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的初步设想，并把该项目定名为雄鹰302，它就是后来被正式命名的强五。陆孝鹏被任命为新一代机型的总设计师。陆孝鹏的履历和徐顺寿非常相像，也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航空人才。1941年，怀揣航空救国理想的陆孝鹏是中国首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人才。他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学习工作，在英国期间，他进入了一家先进的飞机公司，被分配到喷气战斗机设计组和喷气轰炸机设计组。期间，陆孝鹏参与了高亚音速战斗机的设计工作，他的设计方案得到了英国人的欣赏和认可。尽管如此，这位中国年轻人也深深体会到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和对中国技术人员的歧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陆孝鹏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进入沈阳的飞机设计室，并参与了歼教一的研制工作。1958年，陆孝鹏接受了一项全新的研制任务。1958年8月，强五的研制任务由国营112厂转交给了洪都机械厂，总设计师陆孝鹏同年也被调到了这里。对于未来强五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式，陆孝鹏和同事们已经勾勒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有良好的低空操纵稳定性，能实现俯冲攻击、水平轰炸和上仰甩头等多种攻击方式。为了实现这个设计目标，强五飞机采用锥形机头、两侧进气、风腰机身的设计方案。锥形机头可以扩大飞行员的视界，有利于他们在低空飞行时发现和锁定地面目标，为各种战术动作创造条件。两侧进气则为安装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提供了空间。风腰机身更是让飞机能够平稳突破音障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完成低空跨音速冲刺。除了结构上采用诸多独特的设计之处，强五的设计团队甚至对飞机驾驶室上面的座舱盖也有了创新性的设计。强五飞机的低空飞行性能一直是陆孝鹏追求的目标，然而就在初步的试飞过程中，试飞员却反映强五的低空性能飞不出来，这让大家非常惊讶。陆孝鹏对此并不担心，他对于自己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相信这架飞机可以做到低空飞行，甚至可以飞50米和30米的超低空。那么试飞员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随后的调查发现，之前的试飞员来自高空歼击机时，他的超低空飞行经验并不丰富，空军随即派出了两位飞行员杨国祥、王道中出马，这两位终于把超低空设计指标飞了出来。
1: 因为飞机造出来了，原型机要进行试飞，来确定它的飞行品质和技术性能到底符不符合当年设计的预定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呢，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试飞员。而杨国祥为了找出这款飞机的缺点优点，摸清所有的飞行品质呢，做了大量的试飞。在他的报告中强调，这款飞机的总体品质是优良的，能够满足中国空军未来的作战需求。正是他的意见最后确定了这款飞机能够定型的一个总论调。最后强五顺利地走出了定型关，成为装备我军的新型喷气式的强击机。
0: 试飞之后，空军召开会议，决定强五项目是否继续。又是杨国祥大胆建言，强五存在问题可以改，改进以后还是世界先进水平，能装备部队，有战斗力。 这次会议最终决定批量生产强武。强武飞机研发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能力自行设计超声速喷气式战斗机，结束完全依赖进口外国战斗机的历史。

面对敌人嚣张的高空侦察，如何才能找到压制对手的利器？首次试飞的新型战机突然发生剧烈抖动，问题究竟何在？高空中的相伴飞行，一次充满风险的高空实验，究竟能得到怎样的结果？解码科技史，重击苍穹。

拥有自己独特设计特点的歼教一，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开端。强武战机的研制过程磨练了队伍，在自行设计超声速战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证明了中国设计师们的能力和自信。这是中国战机翱翔蓝天、不断超越的关键一步。1961年，中国决定引入苏联设计制造的第二代战斗机米格21，希望以这种成熟的机型为模板，跳过实验条件无法实现的理论部分，突破新一代战机的技术瓶颈。1961年3月30日，经过艰苦的谈判，苏联终于同意在有偿技术援助的基础上，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的特许权。在交付技术资料时，技术人员却发现一些

0: 关键技术资料严重缺失。不仅如此，米格21的某些飞机零件也无法安装在飞机上。很显然，对方不愿意透露最重要的技术核心，要想突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设计和制造团队随即提出了摸透米格21仿制和自己设计新型歼击机的目标。
1: 米格21最后呢，从小批量的零组件的组装，用苏联的零组件组装成成品，一直到所有的零件到所有的材料实现国产化，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战役。而这个战役的胜利呢，使得中国空军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第二代战斗机的典型装备，我们具备了在高空拦截敌方这个来袭的目标的能力，这个在中国空军的装备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0: 摸透分析工作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研究人员对米格21的里里外外乃至于每一个零件都做了了解。这次研究让中国的设计师们深入理解了新一代战机的设计理念，解决了此前的诸多困惑。在摸透米格21的基础上，中国在1966年初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两倍音速战斗机歼7。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需求，战机设计师们接受了另一项自主研发的任务。1964年年底，新一代战机的方案设计启动了，黄志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他们为这架战机设定了更强大的目标，最大速度为马赫数2.2，也就是2.2倍音速，最大升空极限是20000米以上，同时还要安装更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以及能实现远距离搜索的雷达。要让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就要让飞机有一颗强大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的研制周期漫长，如果等待势必会影响整体进度。1965年，黄志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用原有的2台发动机来满足动力需求，以此突破局限。这个思路让研制团队陷入了长达半个月的讨论。1965年3月，黄志谦把一份完善的理论推演结果放到团队面前，这个严谨的方案证明了双发方案完全可以解决新机型的动力。1965年5月17日，双发方案获得批准，这款全新的飞机被命名为歼8。就在方案通过的3天前，新机型的设计师黄志谦却因乘坐的客机失事意外离世，新机型的设计重担落在了另一位设计师的肩上，他就是顾颂芬。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首飞的成功仅仅是歼8出生之后迈出的第一步，要想飞得更高，飞得更快，还有大量繁琐的工作要完成。8月初，设计师们就收到了歼8试飞员的反应，一旦飞机进入到较高的飞行速度，飞机就会像破公交行驶在颠簸道路一样产生剧烈的抖动，对于高速飞行的战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突然而至的异常情况让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犯了难。此时中国的空中测试设备并不完善，唯一可以参照的就是试飞员的亲身体验，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了1个月的反复测试，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就在这时，总设计师顾颂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乘坐另一架飞机，和试飞员驾驶的歼8空中伴飞，近距离查看飞机，寻找症结所在。作为总设计师，顾颂芬对整个项目的推进至关重要，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乘坐高速战机。为了彻底摸透歼8振动问题，顾颂芬顾不上这些， 他决定瞒着家人乘坐教练机跟随歼八飞机一起飞行。当天他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接连飞行了三次，拍摄下了清晰的照片，直到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才停止了冒险。正是依靠着这些宝贵的数据，顾颂芬和同事们找到了震动的根本原因。分析表明，飞机在跨升速过程中受到气流挤压，飞机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变形，进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这也是所有的跨音速飞行必然要克服的一个难题。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调教，歼八的设计团队找到了解决方案，在震颤严重区域加装了整流罩。就在歼八攻克难关之时，中国的设计师们还把眼光投向了世界，了解世界先进战机的动态，寻找与世界空中强国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一些世界空中强国在飞机设计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一大批新材料和新工艺被采用，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实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这逐步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标准配置。除此之外，第三代战机还要能适应中低空、亚升速、跨升速飞行，能在飞行中做出各种机动动作，以此夺取空中优势。研制第三代战机的过程中，各国的设计师们还对飞机的外形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以美国 F-22 战斗机为代表，常规布局外加边条的设计方案，而另一种则是少见的鸭式布局方案，中国的设计者们采用了后者。这种飞机前部拥有一对前翼的布局方式，就是鸭式布局。鸭式布局的由来还要回溯到1906年，那一年一架刚刚研制的桑托斯杜蒙14飞机在巴黎附近起飞，当它冲天一飞的刹那，围观的人们发现它的外形居然和飞行时的鸭子十分相像，从那时起，人们形象地将它称为鸭式布局。成都611所的研究人员宋文聪曾对鸭式布局有过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他和同事就对这种布局方式进行过风洞测试，证明了鸭式布局有相当大的潜力和优势。而随着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的数字化和自动化，人们发现电子技术可以降低鸭式布局带来的不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反而可以充分地发挥鸭式布局的机动性，尤其在飞机大角度爬升时，这种布局方式带来的优势更是明显。1986年，这款被命名为歼10的新式战机得以立项，中国的战斗机走上了完全自主设计的道路。1998年3月，歼10首飞成功，进入到了定型阶段。在飞机完成了第一个超音速飞行实验之后，宋文聪请同事找出做方案时的飞机模型，风洞数据和现在飞机试飞之后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个数据之间居然存在差距。1998年4月以来，整个歼10的团队都在对试飞数据反复对比研究，逐步找到了问题所在。在早期的研制过程中，原本要采用的这款发动机研制进度落后于预期，在飞机结构等工作完成，飞机要定型时，大家决定改为另一种尺寸和功率接近的发动机。正是这次看似不大的改动，却造成了飞行数据的差异。在宋文聪的坚持下，歼10飞机做了一次很大的调整。2003年3月10日，歼10战机正式交付部队使用，中国拥有了新一代的长空利剑。此时的中国形成了自己的设计与研制力量，不断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战机的差距。为了有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强大的机动性与电子火控系统，更加完善的数字化和导航性能的要求， 大比例的新型材料、大尺寸的结构零件，以及隐身特性的加工要求，这些都给歼20的研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经过集体的奋战，技术人员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取得了关键零件试制一次成功，大部件对合一次成功，发动机起风开车一次成功等成果，融合了先进设计理念和诸多崭新航电技术的歼20飞机一飞冲天。中国战机的设计之路由必然王国跨入到自由王国。从简单的组装到零部件的仿制，从追赶别人的脚步到今天的自主创新，中国的军事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每一架冲破云霄银鹰的背后，承载的是一代又一代飞机设计师、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和使命。为了有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第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银鹰在蓝天划出壮美的航迹时，中国人望向太空的目光也愈发坚定。从大气层内的翱翔到宇宙空间的驰骋，不变的是自立自强的信念。这份信念也推动着中国航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开启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征程。酒泉发射基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在我国修建发射场之初，苏联专家曾说，中国估计需要15年时间才能建成发射场。但是不服输的中国人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将它建成了。虽然已经到了4月下旬，戈壁滩上却依然寒气袭人，风沙起处一片灰黑。距离现在的发射中心不远处有一个已经废弃的发射架，这里就是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现场。1958年，10万解放军官兵走进了这片戈壁，开始建设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地。此后，中国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核导弹都是在这里成功发射。1970年的4月1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运载火箭也运抵酒泉发射基地。沉寂在戈壁荒漠当中的发射基地此时一下子变得沸腾了起来。4月15日，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要求从这一天起到卫星上天，每天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并且提出了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957年10月4日，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头顶着一个铝制圆球的火箭徐徐升上夜空。第二天，塔斯社发出电讯，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天气预报、土地资源调查、导航等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人造卫星的出现开辟了继陆地、海洋和天空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四空间，从此人类进军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举世震惊，也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苏联卫星上天了，那么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任务临时代号581。 科研带头人就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以及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赵九章。1958年的10月16日，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一行五人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原来，581小组成立之后，虽然干劲儿冲天，在短时间内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和火箭卫星的模型，但是，到底怎么造卫星，造什么样的卫星，都还是未知数。为了向已经成功发射卫星的苏联专家们取经，中国科学院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可是代表团在苏联待了2个半月，却并没有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以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赵九章先生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座右铭，传承至今。要想把卫星送上太空，火箭就要达到每秒钟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然而在现实中如何实现，却成了无法逾越的难题。根据实际情况，发射卫星的计划只能暂停，所有的科研力量都集中到了导弹和探空火箭这两项技术上。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的潘厚任本是581卫星小组的成员，一直在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卫星项目停止后，他在著名科学家钱骥带领下开始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同时他也并没有停下自己手头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探空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1960年11月5日，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之后它更名为东风一号导弹。在这个基础上，科研人员很快自主研制出运程更远、速度更高、载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探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终于可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1965年8月，中国的人造卫星进入到了工程研制阶段。中国科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卫星研究所，从此这个项目也改名为651工程。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向太空。从此，人类开始了向浩瀚太空进军的脚步。中国的卫星研制也拉开了序幕。科研人员将面临哪些挑战？他们又将遭遇哪些困难？解码科技史，筑基苍穹，正在播出。

1958年，中国决定研究自己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科研实力不足，这个任务暂时中断，直到1965年才重新启动。而一次为期42天的会议就此展开，为的就是商讨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就在这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11月26日，法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同时日本也在研制人造卫星，这些消息让与会的科学家们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 中央决定1970年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并对这颗人造卫星提出了4项要求， 总结下来就是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

0: 选了18个人组成研制团队，当年他们被称为航天18勇士。卫星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做成多大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直到1969年10月，他们才完成初样研制。1970年4月23日，发射基地的火箭和卫星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1: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准备进入到最后一天，
0: 只待毛泽东最后批准，明日便可以升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有可能变成现实，这最后一日的等待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显得格外漫长。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上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定为晚上21点整，加注燃料的工作即将进行。燃料的剧毒使得队员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就在加注手卸下最后一个加注连接器时，突然从火箭底端喷出了一股黄烟，同时还有漏液。此时的发射场和塔架已经被毒烟笼罩，并不断向外扩散，呛人的气味扑鼻而来，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的是，现场的技术人员找到排除故障的方法。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肆虐的黄烟和漏液被彻底堵住，险情终于被排除了。然而接下来，科研人员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20点，就在发射场总指挥将要下达发射前1小时的准备口令时，发射场上空突然乌云密布。这样的天气会直接影响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按时发射，以及发射后地面跟踪观测台站是否能够捕获到卫星运行的轨迹。气象室的技术人员进行一次次测试后，发现乌云开始逐渐消退，可是它们真的能在1小时后消散吗？不少人都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就在发射人员焦急等待乌云散去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技术人员突然发现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了反应。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到对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卫星发射时间推迟到21点35分。技术人员静下心来对相关设备逐一进行排查，最后发现故障出现在地面设备的一个松动，排除了卫星本身存在故障的可能性。21点05分，准备的口令下达。此时正如气象室技术人员所预测的一样，云层果然渐渐消退，露出了闪烁的群星。发射前的一个个小插曲让原本就很紧张的心情更加不安。
2: 1分钟准备。小华，小
0: 华。21点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了东方红一号卫星，拖着巨大的火焰奔向太空。18秒以后，火箭开始拐弯，越飞越快，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了。那火箭也将航天人的心带到了远方。然而就在欢呼声中，所有航天人的心依然在悬着，卫星是否能够顺利入轨，中国又能否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信号，测控系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这正是对于卫星的第二个要求，抓得住。要想让卫星升空后能够与地面取得联系，就要时刻掌握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这需要计算出卫星与地面的距离，

0: 当时能够借助的运算工具，比较先进的就是半自动计算机了，同时使用的还有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
1: 如果不是半自动的就麻烦，那二你就听当当，六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响六下，那七就响七下。
2: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啊哈哈哈哈！你这个计算室里都一帮年轻小女孩子，几个月在那哗啦哗啦哗啦。
1: 算一条轨道嘛，就是算了整整一年，三班倒，就每人算八小时，就下班。必须两个人对着算，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啊，你还要保证质量嘛，所以这时候就是算一条轨道要一年的时间。
0: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卫星上天之后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还需要一个严密的地面监控，对卫星进行不间断的观测监控。因此，科研人员在渭南、酒泉、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和喀什等地相继建立起了卫星观测站。为了实现各个卫星观测站之间的信号传输，当时的科研人员还在沿途竖起了无数电杆，拉了一条电线传送卫星的测控信号。只是万一一根电线出问题，全部通信出现中断，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保证电线的安全呢？于是全国数十万民兵被动员起来，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人站岗放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数据传输和通信安全就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来保障的。在整个卫星发射过程中，动用了中国60%的通信系统，确保测控系统安全。15分钟后，也就是21:50，喀什观测站捕获卫星数据，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3: 发射成功了，这全就轰动了，放鞭放炮就庆祝了。那么基地司令一扑，小伙子成了！哎呀，我一点不说，东方乐器还没听见了，那敢说成吗？对我们搞卫星的人，就必须卫星预轨以后，我们才能说成功啊。所以这个就那个我觉得那个心情非常之紧张。
0: 此时大家共同的期待就是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响起。当时磁带刚刚兴起，科研人员曾考虑如果用磁带录制乐曲再到卫星上回放是否可行呢？很快科研人员就发现这个方案难以实现，因为磁带播放器需要不停转动，设备也体积较大，不符合上天的要求。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用电子乐模仿东方红乐曲的前八个小节。为了突出思想主题，40秒内先重复播送两遍，然后间隔5秒再继续播送一遍。然而即使有了好的想法，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而且当时中央对东方红一号卫星听得见的标准又有了进一步要求，希望卫星传出的乐曲能够被地面上所有型号的收音机直接接收。这个要求又让乐音小组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想让家用收音机都能够收到的话，卫星的功率一定要很大，这样卫星的重量将会超过1吨，这显然是当时的运载火箭所无法承载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让所有的收音机都能接收到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呢？只有借助接力传递的方式，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先传送下来，通过地面接收站解码之后再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通过电台向全世界转播。这样不仅国内各种型号的收音机都能够完整接收，国外也一样可以接收到东方红的美妙音乐。历经一波三折， 听得见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发射升空一个半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卫星上传出的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

0: 就在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人一直在抬头仰望，他就是孙家栋先生。他在等待东方红一号划过北京夜空那个瞬间。早在1969年，周恩来总理在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和孙家栋关于东方红一号的汇报与讲解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卫星发射出去之后，究竟用什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发射上天了呢？原子弹爆炸之后，人们能够看到蘑菇云，但是宇宙空间那么大，用什么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确是成功的上天了呢？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对卫星本体的技术指标所提出的12字要求中的看得见。尽管东方红一号卫星重达173公斤，比前面四个国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加起来都要重，但是它的直径也不过只有1米，在几百公里以外，要想用肉眼看见一个直径1米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于是在天文学家的建议下，科研人员把东方红一号做成了拥有72面的多面体，每一面都进行打磨抛光，这样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旋转时就可以多角度反射太阳光，产生一闪一闪的效果，让地面上的人员更容易看到。在天文学研究当中，人们根据亮度把星星分为了不同的星等，星等值越小，星星的亮度越高，肉眼能够看到的星等值最低也要达到6。然而经过测算，及时改变材料，增加它的反光系数，东方红一号的反光系数仅仅能够达到7，再加上它的直径只有1米，所以投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很难让地面上的人用肉眼看见，因此看得见似乎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在了当时的青年科学家沈祖伟的身上。他本来跟卫星毫无关系，是研制氢弹的，因为恰好前一个任务刚完成，有点空闲，领导就把看得见的任务交给了他。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沈祖伟才发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1: 反正这方案呢，我是日夜考虑啊，考虑来考虑去，哎呀，实在考虑的都失眠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接这个任务呢？挺后悔的，我觉得。
0: 后悔归后悔，但任务还必须完成。沈祖伟花了1年时间潜心钻研，突然间一件日常用品给了沈祖伟灵感。冥王星从被发现就被质疑，它究竟该归属哪类？小行星身材虽小，却数量巨大，它们的群体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跨越半个多世纪，关于行星家族的争论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解码科技史，在时太阳系，近期播出。1970年4月24日，在荒芜戈壁中，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升入太空。这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达173公斤。虽然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卫星，可是直径也只有1米。该怎样才能让它在太空中肉眼可见？这个任务落在了沈祖伟身上，他花费了

0: 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法。而这时，一把折叠雨伞给了他灵感，于是陈祖伟想到了给运载火箭的第三级安装上像折叠伞一样的可以撑开的观测群。当卫星上天并与火箭分离后，第三级火箭的观测群顺势撑开，形成一个超过卫星本体的巨大圆球，通过反射太阳光达到肉眼可观测的亮度，它会一直飞在卫星的后面，通过它找到卫星就比较容易了。如今找到反光性能好又能抵抗太空中恶劣条件的材料成为当务之急。一种正在实验阶段的特殊材料聚氙亚暗稠为他们解开了这个难题。虽然卫星看得见的要求只有这一次，但是一种适应太空条件的新型材料却因此而诞生。在4月25日晚上8点29分，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北京上空飞过，孙家栋的心放了下来。不只是他，当时科研人员在研制过后，有到东北军垦农场的，有在农村的，大家或者在草原上，或者在田野上仰望夜空，就是为了等待东方红一号的身影从这里划过。
1: 后来听到有音以后，大家高兴从床上跳下来，马上跑出去冲出去，就是欢呼了，一直弄得很晚很晚，就是弄得大家那晚上基本上没睡觉。
2: 嫉妒那个心情，确实没办法说。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条件，能把第一颗卫星在那个年代就把它扔到天上去，确实是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是感觉到扬眉吐气。
0: 人造卫星在太空中运行时，温度的剧烈变化是对它严酷的考验之一。当它接受太阳直射时，温度会高达100摄氏度，而当它飞到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时，温度又会降到-270摄氏度。然而，无论外部温度变化多么剧烈，人造卫星内部却必须要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因此，给卫星保温显得格外重要，否则电子零件就有可能受损，从而导致卫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这是一台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设备，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叫做真空罐。卫星要想飞上太空，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3: 真空罐里做实验，进去以后就10天8天就不能断，我们人就在那值班测试观察，
4: 带个被子带个褥子到那躺着，冬天嘛就弄个大衣在那一盖，就是那样过来的。在测试当中要监测的信号没了怎么办？开罐子吧，没有办法，开完之后又得重新开始做。
0: 真空罐试验要用液氮模拟太空低温状态，液氮的运输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解决。凭借着过硬的技术，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工作了28天，比原定的20天足足超过了8天。从581任务到651工程，中国正式开启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在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的年代里，中国航天人一切都要靠自己从头做起，一步步实现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这12字要求，使中国成为第5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拉开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序幕，4月24日也被确立为中国航天日。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取得了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导航、火星探测等一系列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 航天精神。回望过去，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每一步都布满艰辛，正是老一辈科学家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才铸就了今天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把人类带入了电子信息时代。曾被认为性情多变的龟是怎样在晶体管的世界逆袭成为主角，又是如何推动计算机的发展？解码科技史，智慧的龟，下期播出。

0: 浙江丽水畲族人炖煮猪肚，为何要放奇苦无比的野草？
1: 啊，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抓只高山鸡？
2: 再过来帮你，
3: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四川马边彝族人巧用猪肚制作的包腊，能装下多少猪肉？
2: 包腊是什么？
4: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0: 猪肚美味，烹制有道，来见识不一样的猪肚佳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叫我猪肚，其实就是猪的胃。可能很多人一想到给我洗澡费时又费力，就会很头疼吧。但其实洗干净的我粉粉嫩嫩，那可是许多美食爱好者争相选取的好食材呢。一起来看看用我能烹制出哪些你意想不到的美味吧。

0: 肚是广受人们喜爱并广获好评的一种猪内脏食材。山西汾阳人将腌制好的猪肉塞进猪肚中蒸制，再用石板将其压扁，制作成酿肚子，是重要宴席上的必备菜品。江苏东山人将鸡蛋灌入猪肚中蒸熟，就变成了当地人追捧的营养满满的元气蛋。在各地人们的巧手烹饪之下，猪肚可以用来凉拌、爆炒，也可以用来煲汤、炖煮。其软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绝对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食存在。浙江丽水的畲族人烹制猪肚菜肴时，为何喜欢用长在山里的奇苦无比的野草来搭配？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我的苦，是全苦了。
2: 那你再尝一个呢？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进山抓只高山鸡？
3: 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我上不去。
0: 四川马边彝族人怎样巧用猪肚制作出具有腌制与腊制双重口味的传统美食包腊？
4: 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0: 一个包腊究竟能装下多少猪肉？
4: 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0: 天南地北的人们因地制宜，取用当地的特色食材与猪肚搭配，并采用不同的烹制技法，激发出猪肚的可口美味。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经过烹制高手们的巧思妙手，猪肚会变身成什么不一样的经典美味。

0: 这里是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听说这里的畲族人在烹制猪肚时会使用一种特别有特色的秘制方法。味道调查员决定在这里深入调查一番，当地人烹制的猪肚菜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1: 大哥，咱还往哪边走呀？
2: 往那边。
1: 往这边。好嘞。
0: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来的客人。畲族人的饮食习惯往往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山间野味烹制独特佳肴。
1: 起床，下手的爽啊！吃饭了，大哥。哎。起床喽！来了，谢谢谢谢。喜妞，今天吃这个呀？
3: 是的，
1: 这不是一碗红烧肉吗？
4: 这不是红烧肉啊，叉田肉。
1: 叉田肉，
3: 像我们畲族的话呢，会用一些草药来调制那个肉类的，所以说呢，放了很多的草料在里面。
1: 我说有点这个清香的味道的。
3: 等会呢，我们有三哈大席，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有大席，这我得去。
3: 好。
0: 山哈大席是沙溪村畲族人每逢岁时节令、春播秋收、生子祝寿和造屋迁居等重大喜事时都要举办的宴席。听说在这场盛大的宴席上，就有我们要寻找的猪肚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制作山哈大席的掌勺人周建伟大哥。
1: 忙着呢，哇，这都准备好了。嚯，这四个锅都连一块儿，今天咱得做多少桌呀，周大哥？
5: 十几桌。
1: 十几桌，那咱们今天任务量有点大呀。
0: 山哈大席的上百道菜品都要靠周大哥一人井井有条的安排。味道调查员觉得遇上这样的烹饪高手，他制作的猪肚菜肴肯定也不一般。
5: 四口锅全部用上了，要赶快也帮忙一起做
1: 猪肚是吧，周大哥？
5: 这是猪肚。
0: 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会用猪肚来制作山哈大席的第一道开胃菜。这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常常被烹制成荤菜的猪肚怎么能变成开胃菜呢？畲族人制作猪肚的秘制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今天这第一道菜怎么做呀？
5: 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吗？
1: 我这看着像一盆香菜一样，但我说的肯定不对，是不是？
5: 那您可以尝一下，那我煎几根给你尝一下。
1: 生吃可以哈？
5: 生吃可以，这个泡茶也很好。嗯，苦吗？哎呦，
1: 我刚想说没什么味儿呢，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尤其是这个叶子。
5: 那你先不搅嚼，是不是有点回甘，然后带清凉的这种感觉？有吗？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全苦了。
5: 再尝一个呢？
1: 这到底是啥呀，大哥？
5: 这是养胃草。
1: 养胃草
5: 就是跟这个猪肚缝在一起来煮。
1: 这么苦做出来的菜，它能好吃吗？
5: 那你等一下做出来再吃，做出来就不苦了呀。
1: 行，那我帮您干活。
5: 好。
0: 畲族人制作猪肚为什么要放这些奇苦无比的野草呢？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世代生活在大山里，山区早晚温差大，湿气重，所以他们最懂得用植物入菜。养胃草又称天胡荽，有着暖胃利肠的功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去除猪肚本身的异味。用它搭配猪肚进行烹制，是沙溪村畲族人祖辈传下来的做法。
1: 您先给我示范一下。
5: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嗨，就往里填呗。
5: 对呀，但是你不能填多，填多会爆出来哦。
1: 行，
5: 试一下。人家还要把口缝住。
1: 嚯，哎呦，我这怎么这么深呢，跟个无底洞一样，我把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5: 你填满就好了呀。
3: 这么一个羊尾草，我觉得特别苦，塞这么多，一会儿咱咋吃了？
5: 它煮了就不会了，
3: 真的呀，
5: 很清香的，就是青草味。
3: 我对这个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啊！看我这塞好了吧？咱一会儿怎么做？
5: 把它缝上。
3: 那您这做这么100多道菜，还在这有功夫缝这个，那咱能做完？
5: 那你动作要快一点呀！我是在教你啊。哦，
3: 好吧，好吧。
0: 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人的山哈大席上一定要有猪肚，因为它代表了畲族人美好的祝愿，也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但是生猪肚常常会有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腥味，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沙溪村畲族人偶然发现，用养胃草搭配猪肚具有去除异味的作用，同时还有开胃的效果。包裹有养胃草的猪肚下锅，清汤炖煮，放入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在等待猪肚养胃菜烹煮的过程中，周大哥开始准备山哈大席的其他菜肴。约30分钟后，猪肚养胃菜煮好了。解开猪肚，掏出养胃草。周大哥说，这养胃草还有妙用，拌着鱼腥草、辣椒等配料，只需简单的调味，再倒入熬猪肚的原汤，一碗蘸水就顺便也做好了。
3: 养胃草全都放蘸水里了。
5: 就是您刚才说的会苦吗？
3: 我觉得这不仅苦，还得有猪肚的腥味吧。
5: 入口脆吗？
3: 首先是特别脆，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它没有这个腥味，而且这个苦味也没煮进去。
5: 清香味有没有？
3: 慢慢品，有一点这个清香味，因为这
5: 但是这个回甘呢，淡淡有这种青草味，但是也没有青草这种苦味。
3: 您说这个太丰富了，我唯一特别特殊的感受就是这菜太开胃了。
0: 品尝美味猪肚菜肴的同时，味道调查员十分好奇，养胃草的苦味为什么会消失了呢？原来经过高温的烹煮，养胃草中带有苦味的黄酮苷发生水解，变成黄酮或黄酮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苦味，猪肚上留下的只有类似于青草的清香。这样的烹制方法的确可以为口感脆弹筋道的猪肚去腥解腻，再加上酸辣爽口的蘸水，才是真正的打开了食客的胃口。这也是它成为山哈大席第一道开胃菜的主要原因。
6: 今天大家喝了这碗酒，接下去我们就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起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来，
7: 好。
0: 浙江丽水沙溪村畲族人靠山吃山，智慧地用山里生长的苦涩的养胃草，巧妙地化解猪肚的土腥味，烹出令人难忘的开胃猪肚菜肴。而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大山里，当地人烹制猪肚却另有独特方法，那又会是什么高招呢？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王华昌大哥，准备向他讨教一番。可没想到，王大哥一上来就先派给味道调查员一个进山抓鸡的任务。味道调查员要找的宗美花大姐是惠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
8: 哎，姐，绣花呢？
9: 这是
8: 家和万事兴。
9: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10: 可以，可以。
9: 好抓吗？
10: 不太好抓的。
0: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不好抓。味道调查员费了不少力气都抓不到，还得请大姐帮忙。
7: 你过来帮帮我吧，
11: 围在这儿，
12: 不可能跑。
7: 抓着了，抓着了！
0: 一阵手忙脚。

0: 捣乱之后，高山鸡终于到手了。还没等味道调查员想明白，这抓鸡和烹制猪肚究竟会有什么关系？紧接着，王华昌大哥又给味道调查员派了第二项任务，上山采野菜。看来当地人制作猪肚也会搭配野菜来烹制。那什么样的野菜适合与猪肚搭配呢？
1: 太高了，这山。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2: 等一下，等一下，我过来。
3: 被勾住了，
1: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眼观六路，特别还要鼻闻八方。难道这要采的野菜会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1: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了。大姐，我怎么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4: 该这里就有。
1: 这儿有啊？
5: 啊，这个就是薄荷。
1: 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4: 好清凉啊。
0: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餐桌上的至鲜食材。味道调查员越来越不明白，这到手的高山鸡、新鲜野菜究竟会和猪肚怎么搭配呢？
1: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Go！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2: 左下的吃的这个样子，
1: 看起来好好吃哦。
0: 炸的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秘方。
2: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你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食材终于准备齐全了，那么鸡肉、野菜、猪肚可以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烹制猪肚前需要先调制吃猪肚必备的蘸水。
2: 用这个腐老酒来倒杂水，
4: 灵魂伴侣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真功哦！哎呦
4: 呦，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1: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哦，好辣呀！辣手，
4: 辣手催个花吧，
1: 很辛苦啊！
2: 啊，养家糊口啊，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为的就是让食客吃得放心。
1: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2: 前我干的活，等歇哈呀，我也在跟你说。
4: 好的。啊，
2: 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4: 洗干净了。哎呦呵，
1: 出乎我的意料了，
4: 跟小鞭炮一样。
1: 嗯。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2: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薄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0: 餐前小零食炸肥肠也做好了，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将猪肚清洗干净，鸡肉、野菜、蘸水全部到位，王大哥终于要揭晓猪肚与这些食材搭配烹制的答案了。
2: 哎，鸡装进去了没？
1: 装进哪里？
2: 装在那个肚子头了吗？
1: 肚包鸡，肚正在包。可以给它封口了啊！
2: 去给它封口。
0: 一整只鸡居然被装进了猪肚里，这是一种味道调查员从没见过的独特烹制方法。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锁住。可是味道调查员采的野菜还没有用上，野菜究竟会怎样入菜呢？
1: 先给它拆掉馅，
6: 拆掉了。

0: 哎一拽就。
1: 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赌包机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2: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1: 哦，不怎么样，失败了。
2: 自己是了嘛，自己有努力有研究。嗯。你就活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嗯、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就一样不放鸡，放点盐、嗯，放点姜。嗯。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3: 嗯。别心累。
1: 好吃。嗯。土鸡才有这个味道。
3: 就是它。
4: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个时候，野菜终于出场了。原来野菜只是用来中和鸡肉和猪肚荤菜的口感，爽口解腻的。吃上一口元气满满的猪肚鸡，搭配上清爽的野菜，可以扫去劳作一天的疲惫感。
1: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让更多人吃到。
3: 谢谢。
1: 祝你们生意兴隆。
4: 云南会泽人将猪肚与整只高山鸡结合，吃出了新创意。味道调查员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听说这里小凉山地区能歌善舞的彝族人赋予了猪肚另一种更别样的吃法，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5: 哎，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6: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5: 包腊是什么？
6: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7: 好像菜。
6: 哎，对对对。
4: 屈比兴义在县文化馆工作，平时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他今天想要制作一份女儿最喜欢吃的包腊，将这份家乡的味道邮寄给女儿。
6: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让他记住家的味道，记住彝族人的味道。
4: 每年春耕前，马边彝族人家家户户会挑选最健壮的一只土猪，用它的后臀肉和猪肚以及各种调味品制作当地特有的球形腊肉。然而这包腊与猪肚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与普通腊肉腊肠有什么不同呢？
6: 不仅做法不一样，而且送的人也不一样。腊肠是送给长辈，送给亲戚，包腊呢就是家里面自己吃。
4: 在马边，一家制作腊肉，全村帮忙。乡邻好友刚帮忙杀完猪，又开始为屈比兴义搭建熏包腊的支架。
8: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6: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它蒸匀的，有些粘连的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盐巴这样把它抓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边清洗干净，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4: 用刀刮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也会减少猪肚的厚度，让包腊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再经过与食盐的反复揉搓，直到猪肚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用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兴义开始准备包腊的核心食材，他将出肉量最高的猪后臀分切成大块。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猪后臀肉肥瘦参半，将其放入猪肚中，这样才能满足彝族人大快朵颐的唇齿快感。而下一道腌制工序才是彝族包腊美味的秘密所在。

0: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1: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嗯、然后放在肉里。
0: 辣椒段，
1: 对，
0: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1: 对对，因为那个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更回味。
2: 调味料是马边彝族人制作猪肚包辣的灵魂，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决定了最后包辣的口感。逐一放入蒜、姜、辣椒，再撒上几把青花椒，这也正是马边彝族人独特的包辣做法。在满足刺激味蕾的同时，还能让腌制出来的猪肉浓郁新香，层次饱满。腌好了猪肉，接下来就是将猪肉装入猪肚里。曲比兴义说，将腌制的猪肉放入猪肚后再腊制，既可以节约腊肉的空间，又可以品尝到腌制与腊制结合的双重口味，也是彝族人世代相传缔造美味的智慧。不欢的彝族人特别喜欢追求食肉的快感与重口味的味觉刺激，曲比兴义开始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装入猪肚中。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包辣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装的方法，要非常讲究。
0: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1: 还可以装一点点。
0: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2: 此时捆扎包辣也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辣就会被戳破。
0: 结实了吗？
1: 嗯，对。对，
0: 哇，
1: 对，
0: 好漂亮啊。
1: 对，
0: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1: 对，有5-6斤，
0: 一种丰收的感觉。
1: 哎，对对，
0: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辣拿去烤了。
1: 哎，对，拿去烤了。
2: 熊熊的木火期待着新鲜的包辣到来。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刚刚制作好的包辣就直接上架熏烤。木柴在火塘中燃烧，淡淡的木香一点点释放，包辣也在烟雾缭绕中散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等待烟火渗透，水分消散，即使到了品尝包辣的时候。
0: 咱们这个包辣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1: 最少都20来天吧。
0: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1: 一直从上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0: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辣怎么样啊？我们的包辣最大、最圆、最香，斯莫格尼。
2: 跳动的火焰上，硕大饱满的包辣，静待时间魔法对它进行塑造。这份传统的彝族味道，包裹着彝族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感恩，也情系着一位父亲对远方女儿的期盼。

是物资匮乏的过去，还是食材丰沃的今天。对猪肚这款肥美食材的烹制探究一直在继续，人们巧妙采用各种食材与猪肚搭配，烹制出不同的琳琅美味，满足着众多食者的胃。朱建伟仍然坚守着用猪肚养胃菜作为山哈大席的开席菜，传承着浙江沙溪村畲族人就地取材的美食智慧。云南会泽的王华昌还在用心钻研猪肚鸡如何与更多食材进行搭配，他希望用这道美味征服更多人的味蕾。曲笔心意将对女儿的思念寄托在亲手制作的包腊当中，饱含了浓浓的父爱与四川马边彝族的家乡味道。无论是对烹饪技法的古法传承，还是对新口味坚持不懈的创新追求，一味一道的民间烟火治愈的是念乡人的心。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进入关键阶段，持续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究竟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八集。

0: 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五个车马坑，以及分布在周边的58座中小型墓葬。
1: 这就是我们的早熟人墓地。
0: 这处春秋时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布局？层层防盗，保存完好的基石墓，却又为何频频出现离奇的迹象？
2: 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
0: 不合规制的器物组合，以及造型奇特的精美玉器，
3: 确实太漂亮了。
0: 143号墓最终能够解开什么谜团？
3: 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
0: 先后3次历经7年的考古发掘，史籍中鲜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能否接续起曾侯世系的缺环？

2019年3月下旬，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继续进行。按照考古队的计划，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和马坑的清理已经过半。此时，由于之前备受关注的143号墓突然出现了许多超出预判的迹象，考古队一时间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0: 我们现在剥离出来的呢，是那个内是官的，是官场的那个花纹纹饰，啊，这个纹饰还是比较清晰的。啊，你看啊，这个地方，对，它的像，对，是一个云纹的状纹，那是一种云，是一种云纹。那么它的下面呢，在下往下面倾的话，对，下面还会有的，看，对，你看是吧？是吧？对，刚刚露出的。这是官上的官饰件，官饰件这是铜的，我们看啊，这上面还发现的，这还有好多的。还有好多的，随着剥下去的，我们慢慢往下挑，最后这整个的棺的，它会连成一个整体。我们看这个界面，跟着这个界面往下追，我们看这个界面啊，都非常清晰。像这样的墓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推测啊，因为下面的这个它这个随葬品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剥出来以后，把它的线画清楚，画清楚以后呢。那么我们拍照以后就继续往下做，那么一切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晰的。
1: 这种143号墓的发掘呀，是一个不但有惊喜，也有一个疑问的过程。因为这种墓的铜器露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喜，后来随着这几件青铜礼器出来以后呢，我们又非常疑惑。为什么疑惑呢？是因为它的铜器少了九器壶、吹气鼎，而且它的青铜重器呢，只有三件套，其中一件铜斧，盘翼，加上一件斧，而且特别是那个铜斧，它也很奇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木的那个石器，它的斧，它是成对出现的，但这里面只有一件。
2: 其勇，勇之，这是功，这是个德。
3: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而对于枣树林墓地的这次发掘，考古人员则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破解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以及曾国世系等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春秋时期与曾国毗邻的楚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而周王朝却日渐式微。考古人员研究发现，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是一处春秋中晚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那么作为周王朝派驻南方的诸侯国，此时的曾国与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如何？曾国文化的内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这个马牙清理的时候，用小签子把它清凸出来，那个有立体感，这样的话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1: 除了五个规模较大的车马坑外，在整个枣树林墓地还零星分布着一些或圆或方的小型祭祀马坑。由于土质的关系，这些马坑的清理不仅占用大量的时间，还需要具有极大的耐心。考古人员发现，圆形马坑的堆积比较杂乱，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它们很可能是祭祀之后被随意丢放在一起的。
0: 这儿有一批，
2: 这是一批枪骨，
0: 然后
3: 这是第一批，
0: 这是第一批嘛？
3: 这个是
0: 这个枪骨这儿啊，这个马头马牙这个出来了，然后这
3: 牙的上下面，
0: 哎，这个马牙保存蛮好，哎，这个是第二批，
3: 那个是。

0: 这个是第三匹，
1: 这个墙体
0: 啊、哦，这是个墙体，然后这是马头，
1: 对，
0: 这是马牙，
1: 这
0: 第三匹，哦，这是一套这个墙体，然后这是第四匹，
1: 这个墙骨在这个地方。

0: 七匹。
1: 哦，那第七匹。
0: 第七匹。这个是第八匹。
1: 哦，那墙上有个小马，那个是第八匹。
2: 这个位置还有个第九匹。
1: 第九匹，哦，第九匹正在清。那你看那个，这么小一个坑子里面，它那个错综那个比较杂乱的那个葬的一个九匹马。你看那个从那个分布呀，它有别于那个策马坑，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杂乱无章，而且排列是没有序的。它是杀死之后啊，把这个马那个葬这个坑里面。这个坑呢，它位于整个墓地的南端，而且是那个我们怀疑啊，它是那个祭祀整个墓地，然后所用的一个祭祀坑。

0: 这些都投的是那个官板房的一个铜丝件，铜丝件。这个铜丝呢非常漂亮。
1: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着143号墓的官石，这个官板上呢出现了有4轴这个铜这种铜丝件。这个铜丝件呢是钉在这个板子上的，一共发现了4轴的，1轴、2轴、3轴，这边应该还有一轴。这个东西呢还是头次见到它，好像是绑的是什么东西的。而且它这个铜丝件上的花纹呢非常漂亮。
0: 这上面的纹饰呢非常细腻，这一条一条的像齿轮一样，但是都是齿轮上呢又非常细腻的这交错的这细密的纹饰，确实很精美。这也是件铜丝件，它都是成轴的。
2: 即便是小小的官饰件都如此讲究，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一般。
0: 这个官上的官饰件呢是个半圆形的，它里面应该是空的，这花纹非常漂亮。它有一轴三角形的纹字，然后这上面还有细密的攀刺纹。看它下面是方形的钉在上面的，再看这个的，这都看得清楚了。它那里面是空的，对穿的空的，这下面是方形的，而且是钉在官板上的，下面是这长方形，这上面是半圆形的，里面是空的。它可能是捆绑这个方围这样的东西吧，它或者是纹饰的，它下面的纹饰的，这官饰的这都是一个整体，下面是个整体的。这种官司呢，这几种官司呢，它的大小还有差别的。这个就大一些，看这个就小一些。中轴，大小不一。

0: 113号墓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清理的差不多了。现在的器物，所有的器物呢，也都露头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棺内啊，现在这个棺盖板，盖板上呢，有它的铜构件，还有那个棺丝，但是这个盖板下面呢，还有别的器物。我们看这个，隔刚刚露头，这两件骨呢是绑在它的棺盖板上的。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棺底啊进行清理，把它的玉器啊，还有这个骨架的情况呢全部揭示清楚。然后通过这个玉器啊，还有它这个葬式的情况呢，我们和以前的分析进行对比，到底它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异常的情况？同时呢，这个铬里面呢，它的这两件铜格呀。
1: 可能也可能有铭文，我们再看看铭文是什么。作为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历史在传世文献之中鲜有记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曾国也被称为发掘出来的诸侯国。已有的考古资料显示。 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

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在周代众多的诸侯国中，单纯依靠考古发现如此多的一国之君已经极为罕见，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扫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曾侯的世系能否在此次发掘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呢？方形马坑是扫树林墓地小型祭祀马坑的另一种形式。这类马坑的坑壁和底部都很规整，整体形制类似于墓葬，马匹的排列也相对整齐规律。考古人员认为，一些小型马坑的存在，说明了这处墓地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过较为复杂的葬礼和葬俗。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扫树林墓地是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

0: 经过缓慢的发掘，143号墓终于接近棺底器物。
1: 143号墓的棺内又出现了清除了几件玉器，这一件是玉璧，这一件也是玉璧，这个玉璧呢断成了两块，是在上下错的。这两件玉璧呢上面没有纹饰，它们都是素面的。这件白色的是玉钟，玉钟是内圆外方，内圆外方的玉钟。这件玉钟的时代要比这个比这些玉器时代要早一些。玉钟和玉璧全部是古代的六瑞啊，六瑞之一。我们从目前来看，有随葬的玉璧、玉钟，那么说明这个墓主的身份，他的等级是很高的。这一件和这一件是条形玉石，长条形，它的很薄，对，非常薄。这块玉佩啊，这块玉佩是透明的，这个玉质非常好。这个玉，它是一种，它是一种简化的，像是一个玉兔样的，啊，两面对称的玉兔样的玉兔。这是玉佩，一对三个孔的，它这是穿到的佩戴的。
0: 143号墓内哥的出土，澄清了墓主人的男性身份，而一系列精美玉器的出现，却给考古人员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又是一个超出预判的发现。墓主人的头像朝西，
2: 这个墓，我们发现他的头像呢，像我们以前发掘这个墓的时候呢，他的头像全部是朝东的，但是这个墓呢，它又出现一个怪现象，他的头是朝西的，而且他的牙齿、他的头骨啊，保存的也是比较好的。
0: 考古人员发现，早树林墓地曾国贵族的墓像均头部朝东。而143号墓主人的头像却是朝向西方，难道他是来自西部的某个地方吗？枣树林墓地北侧小型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什么样的独特器物？143号墓大量精美的玉石如何彰显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0: 2019年3月29日，143号墓的棺内发现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发掘现场的考古人员正被越来越多的疑惑困扰着。182号墓保存状况之完好，令人称奇。考古人员发现，在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相较于许多盗扰严重的中型墓葬，北侧的小型墓葬不仅随葬器物精美，还时常出土一些罕见的器形。
1: 你看，它铜质、铜质这个铜料质量都是铸造的质量非常高，但它的纹饰看这个蛟龙纹，在蛟龙纹铸造是非常精美的，非常精密啊！而且这个龙纹的龙纹里面还有细密的，还有细密的勾画的纹饰，这一条龙交一条龙，这是讲同舟，那个舟呢就是逆水行舟的舟，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墓地首次见到的这个一个这种那个铜器的形制出来了。这是一件这个双髻的小铜罐儿，啊，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铜类的那个缩小的模式。它的盖我们看它掉落下面了，但它的盖子呢可以扣在上面。我们看这盖子可以扣在上面，这么小的东西，很小啊，好，正好在盖在上面的。我们看这上面的纹饰也是蛟龙纹，也是一种蛟龙纹的。非常精美，它的上面的是的是垂铃纹，这垂铃纹、蛟龙纹，这就是春秋早期的时候一种纹饰。哦，这样是的，它本身就是这样放到的，这，哦，掉落到这个地方的。好，这是一件立耳平盖钉，这件青铜器的它的纹饰铸得正好，这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这个它的立耳，它的一个平盖，关键它的纹饰，我们看它的瓶盖上的蛟龙纹，然后这上面这一轴蛟龙纹，再加上这一轴三角云纹，这三角云纹真的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这件青铜器，看这纹饰多清晰啊！再往上面看，再往上面看，这一轴的整体的设计的布局构图都是非常精确的。183号墓呢，它的规模呢很小，但是呢它出的青铜器非常精美，也走活也很齐全，这个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想到这样的墓，这个这么小的墓出这么好的东西，出这么好的这些铜器，这么精美的文物，它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在春秋早中期的时候它的国力的强盛的程度。
0: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又一座马坑清理完毕，迎风飘扬的遮阳网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辛勤劳作后收获的喜悦。这是属于考古工地独有的美景，只有长期沉浸在工地上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此时令人心情愉悦的还有

0: 143号墓的出土玉器。
1: 这件玉兔，这个玉佩石呢，它兔形的玉佩石，兔形的玉佩石呢，在阳光下的看的是晶莹剔透，对，透明的。这个玉没有什么杂，没有杂质，非常纯净。这是一块点，这是一块很棒的和田玉，做工非常精细。看起来就像水晶一样的。古代的贵族们必须到生前的时候他佩玉，死后他也是佩玉的。因为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比德如玉，这个玉呢，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同时也表示这些贵族们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操守。这一件玉璧，非常完整的玉璧，它上面雕满了云纹，这就是一件转云纹的玉璧。这件玉的工艺是非常精湛的，我们看这上面这些盘子纹非常细腻的，
2: 真是漂亮。这件玉璧的做工啊非常精湛，花纹非常精美。
0: 面对如此精美的玉器，语言永远都显得苍白无力。
1: 确实太漂亮了，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非常难得，真是精彩，真是精美啊！这
3: 它的玉器摆的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打比方说，我们看，在它的头部，它出现了玉钟，出现了玉钟，玉璧，在它的中部呢，在它这个身体的中部呢，出现了玉璧，而且出现了一件很像这件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玉璧的。这个玉璧啊，它很怪，它是个齿轮的形状的齿轮形的黄玉璧。这件黄色的玉璧呢，它的造型呢，非常非常别具一格。我们看它的周边就像齿轮一样，看齿轮的形状的。这种形状的玉璧我们还是第一次，对于我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发现。它很奇特啊，也很独具匠心，也很独具匠心。你看，对。你在外面像齿轮一样的，这对称的，然后里面也是的。这件玉璧，它肯定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它为什么要这样造呢？这个现象很少见。好，在它的，在这个墓主的脚部位置呢，东端，也就是它的脚部位置呢，它又出现了几件玉器也是不一样的。它出了一件那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玉透型的这个玉佩以外呢，它还出现了一个墨玉珏呢，它是个管状型的，但是呢它也缺了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说它是这个墨玉珏呢缺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疑惑的地方，这个墓为什么它的形制是这个样子，有别于其他的墓。
0: 143号墓严重缺失的青铜礼器与墓葬规格极不匹配。考古人员猜测，或许墓主人并不是曾国的直系宗亲，或许他只是因为立有战功，才得以破例入葬曾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中。然而，多种可能的假想均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支撑，考古人员的问题依然在那里。天气状况永远是野外发掘最具发言权的角色，只有它才能真正决定考古人的作息与假期。一场大雨过后，工地上通常可以放上3天假，因为保水的土壤会粘住双脚， 庄重的冠饰，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戟，找到墓主人生前荣耀的答案究竟在哪里？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能否如期展开发掘？

0: 2019年4月底，尽管143号墓的发掘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墓葬中的谜团依然未解。此时，随着其他中小型墓葬清理发掘的逐渐结束，枣树林墓地3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和5个车马坑的发掘提上了日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个143号墓呢，器物呢已经全部清理出来了。我们看它的布局啊，这些青铜礼器的重器，它集中摆在一起，然后这些车马器比较散乱，然后这西单这是一件檐口瓮，陶檐口瓮。这个陶檐口瓮呢，它是古代中国都有的器型，另外我们再看这一个，我们看这个鲜艳的这个彩绘的这个漆木痕迹。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件漆案，后来它的面越倾越大，我们现在判断它是一柱陪葬棺，就是这个墓主人的陪葬棺。我们再看这个墓主的棺内，墓主棺内呢，它的东单有一件双戈记，看那有两件铜镯，一个矛头，他们走起来是一件那个双戈记。然后它的棺上，看它的棺板上钉了一排排的，它还有一些铜构件，这些铜构件呢是专门绑这些那个方尾的东西。另外它那上面还有一件那个铜镯，这件铜镯呢它折弯呢，它也是一种信仰，这叫古代的时候它叫折柄与毁器，就是把那个这一件铜镯呢它折弯了以后呢，表示期盼和平的意思，不再打仗。我们看，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它国之大事嘛，在世于戎，就是祭祀和打仗。我们现在看这里面，它的双戈戟啊，这个双戈戟好，它是兵器，但是呢，它的棺内还佩戴的很多的玉器，有玉璧，有玉琮，还有这些兔形玉佩啊，还有玉雀啊，这些东西组成了一套它完整的一个贵族身份的一个标配，它是一种标配。我们从它的玉器判断，这个墓主呢，他的身份呢是很高贵的，但是呢，尽管他的身份很高贵，但他的青铜器呢，他的青铜礼器配置呢少了，酒器和炊器，酒器的铜壶没有见到，这个炊器的鼎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现象呢，确实很奇怪，而且这是也是我们首次遇见这样的一种现象，而且我们。

0: 感觉到这个它是很奇怪的。同时呢，在它那个在它果实内，在它的西端摆了一株陪葬冠，这种现象也是我们首次见到，也很怪。为什么它要这样做呢？这也是我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官场多少？
2: 庄重的官室，精美的玉石，锋锐的双戈戟，似乎都在诉说着墓主人生前的荣耀。
1: 红盘的制作标是多少？
2: 143号墓诸多疑惑的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但答案在哪里呢？随葬的漆木器与巨章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铭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9集。

0: 收尾工作依然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谜题。
1: 这是木160，昨天清理的时候就汽油已经露头了，通过今天再清理过后啊，发现这个盘比较大，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有四个儿驱动两个环儿，然后呢这个盘一般都是有仪和盘是成套的，但是这个盘呢没有发现仪，发现其中有一个陶器，现在就是说这个陶器是不是代表仪的功能，现在还不确定，再加上这个陶器现在碎了，然后注定是什么器物还不清楚，要以后修复过后啊判断它是不是代替仪的功能。
0: 综合枣树林墓地之前以及这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春秋早期时段在曾国的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也正是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逐渐形成。而及至春秋中期时段，由于近在咫尺的楚国势力逐渐强大，曾文化也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考古人员的发掘显示，在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的诸多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种文化特征的铜鼎，这些现象恰好对应着这个变化，可以视为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2019年5月初，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三座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基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既具有某种独具的特质，又兼具曾国文化的一些共性。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西周诸侯国的认知。

0: 是墓169，是我们工地的三个大墓之一。目前我们把墓室向下清理了大概有15公分左右，然后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一二有三个盗洞，盗洞可能还不是同一个时期盗的，他们互相之间还有打包关系。然后另外呢，墓室的东边土，整个土也是比较乱的。具体墓室里面的什么情况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再往下清理。
1: 即将展开发掘的三座带有墓道的大墓，究竟能否顺利地揭开谜底？

0: 考古队关于曾国考古的学术课题能否最终完成？随着雨季的逼近，发掘能否如期展开？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
1: 各类筋骨伤痛反复发作，中医特色疗法助力缓解。
2: 所以我们的手法有一个四个字的特点，叫做轻巧柔和。
3: 我们是这样的，成膏药膜。
1: 中医巧辩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以及诸多骨科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难以忍受的身体痛苦，更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遇到一块又一块绕不开的拦路石，让无数病友深陷焦虑与迷茫。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曹伟主任医师，还有他的患者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碰上这些治疗路上的拦路石，我们该怎么击碎他们，最终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就拿今天要聊的第一块拦路石，类风湿治疗里的激素副作用来说，恐怕是很多病友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接下来先请曹医生的患者和我们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2: 我35岁患的类风湿关节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手和脚肿胀疼，穿衣服洗脸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做不了，然后脚呢肿的那个连鞋都穿不上。我当时去上我们家附近的医院去看病了。我就打的激素，我原来不胖，对，后来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打激素打的，所以别人介绍，然后找的曹主任看的，然后曹主任给我开的什么中药啊，我现在控制挺好的，那手和脚都不疼了。刚开始的时候沉僵特别厉害，时间也特别长，大概2个多小时。现在呢，经过曹主任给我治疗，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每天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3: 刘大姐也说了，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多患者在思考的，就是担心的问题，说打激素这件事情。
4: 是，打完激素以后最担心的，可能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发胖。我们常见的就叫做满月脸、水牛背，然后麻杆腿，也就是西医所说的哭星湿疹，这些大家都害怕。第二点就是它的骨质疏松这些副作用上，甚至于有一些激素引起来的股骨头坏死。
3: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一块拦路石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常用激素副作用大。那究竟是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在您这儿是怎么把这个拦路石给翻掉的？
4: 我们相当强势的西药控制住病情以后，那么后续的中医就要迎难而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同时还要增加疗效。
3: 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理解风湿的呢？
4: 老祖宗在内经上就强调的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个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湿，包括风湿性关节炎，包括所有的关节出现的症状叫风湿。我们治病的时候主要是要看分期，
3: 对，
4: 一个呢叫急性期，一个叫缓解期。那么急性期呢，它的主要表现就是红肿热痛，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方子，这个湿敷的这个方子。外用药的好处在哪里？有一个小孩子从儿童医院来，是幼儿的类风湿关节炎，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1-2岁，他没法喝中药，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方子，就给他外敷，让他来消肿止痛，效果后来半年以后非常好，这个孩子的那个关节的这个肿痛哈，就通过外用又安全又有效。
3: 您当时有做外敷吗？
2: 我有一阵儿，反正就是手啊脚啊就是红肿热痛，特别厉害。我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明显的效果就是能感受到那个凉，就是凉飕飕的，肿胀就明显的好多了。
3: 冰凉，
2: 对对对。
4: 我们

0: 拌外用，起到的效果是消肿止痛。所以刚才呢，颖杰说是冰凉，冰凉在哪儿啊？冰凉在于用法，用药里边呢主要有芒硝，芒硝它就是活血消肿的。
1: 对，
0: 冰凉感觉，这个方子的君药是川乌。乌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止疼药，所以以它为君，起到了温经通络止痛的效果。
1: 那这个湿敷是要泡水呢，还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来进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2: 湿敷外用方的制作非常简单，首先将方子中除了芒硝之外的药物全部打粉，然后把芒硝用温水化开，搅拌至完全溶解，接着将芒硝水倒入药粉中，调成粘稠的膏状，这样湿敷外用药膏就调好了。然后将调好的药膏均匀涂抹到患处，药膏厚度3到5毫米即可。涂抹好之后，用保鲜膜覆盖住药膏，保持30分钟，每天一次，就能很好地缓解您的关节红肿热痛了。
1: 那针对刚才这种情况，又是僵硬啊，又是哪，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善的方法？
0: 这个事情是我们后续的症状了。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啊，到它的缓解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硬、屈伸不利、活动困难。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用一些保健，然后呢，甚至于用一些康复的办法来给他一些康复器械。
1: 啊，有这样的器械哈，我们拿上来看看。来来来，大家都举起来，给我们展示展示。
0: 它为什么要分颜色？小雷，你知道吗？啊，对，确实很漂亮，而且特别实用，大家可以揣在兜里，随时都可以练。
1: 您还没说叫什么名字呢？
0: 这个就是握力器。刚才说我们有沉僵、屈伸不利的时候，疏通气血、改善僵直，用这个握力器。
1: 嗯，
0: 我们为什么给风湿病人选择的是这种握力器呢？我们每一种颜色它的磅数是不一样的。小雷，你
1: 你
0: 你看，对，颜色不一样，
1: 哎，
0: 感受不一样，
1: 这个，
0: 对，分好几档。黄颜色的是最柔弱的，您那个是次强。
1: 这个应该差不多有15公斤左右的。
0: 对，差不多。橘红色的应该是最强。
1: 这个得有差不多30公斤。
0: 是。大家看到它这上边的这个握力器，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呢？有好多小的这个皮揪，对吧？嗯，咱们的这个小点的时候，按摩的时候是可以按摩穴位的。
1: 哦，
0: 哎，它有一定的按摩穴位的作用。同时，当它一挤压的时候，实际上攥着的时候压迫血管，对吧？当你松的时候，血循环就会好。那么这样改善局部的气血周流。
1: 这个还挺费劲的。
0: 对，小磊，你不能那么捏，还得一下试一下，一定要捏到位，然后呢，固定1秒钟再弹起来，这样才能起到效果。先从5到10个开始，一天你可以做，比如说你有余力，那么这个做得很轻松，1次、2次、3次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风湿科病人接受不了的，我们都是要求他们缓解期的时候该加强锻炼了。那么这时候先从轻到重，另外一个那个次数从少到多，慢慢来。
1: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不是跟自己较劲，也不是展示力量的时候，
0: 对，
1: 是用于辅助治疗的，
0: 是科学治疗。
1: 对，所以从最轻的就行了。您试试吧。
3: 啊，对，我也经常做。
1: 啊，
3: 那个我原来就是找曹院长看病的时候，他那个枕桌上就放着，他向我推荐的。
0: 我们都让他都在，我都亲手教。
3: 对，
0: 然后呢，因为教不到位，有的时候就做不到，达不到效果。同时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缓解期的时候用的一个内服的方子。
1: 来啊，灵竹通痹方。
0: 对，
1: 哎呦，14味啊，这么大个方子。
0: 风湿科的方子一般呢偏大，主要是因为啊它的肩胛症比较多。
1: 嗯，
0: 啊，我们看到的红肿热痛，还有淤堵，还有痰，全都有。那么虽然多呢，但是呢缺一不可，君药呢就是土茯苓。
1: 嗯，
0: 这个土茯苓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咱们老百姓吃的什么龟苓膏。
1: 嗯，
0: 龟苓膏里那个苓就是土茯苓，利湿去热，能够入络，还能够搜剔这个运毒，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比较安全。下面呢就是陈药，最主要的就是苍竹。苍竹呢它呢是辛苦温的，它呢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健脾，还可以祛风除湿。它的功效主要在于它那个燥，它因为它辛温。我们为什么说风湿风湿呢？风湿多于偏寒，大家都看到阴冷潮湿的地方，为什么它那儿有湿呢？阳光晒不到的地方它才有湿。我们的陈药还有2个截然相反的药，一个呢是银花，一个是附子。大家都知道银花是我们清热解毒治感冒。
1: 对，
0: 啊，对，然后呢

0: 风热感冒经常用清热解毒的药，
1: 对，
0: 银花是清利湿热的一个最好的药。李时珍说，不要以为这个银花它光治风热，实际上它是治湿热的药药，它可以利湿，它可以去热，所以银花效果特别好。附子呢，我们取它的是温经通络，同时它是有止疼的作用。那么正好相反，为什么等两个相反的药放在一块儿呢？寒温并用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它俩一佐治的时候，让附子不至于那么燥，而且呢让银花不至于那么寒，我们取的是它的不同的优势。
1: 刘大姐，您用过这方子吗？
2: 我用过，曹主任给我用了有2年
1: 啊，
2: 真是觉得就轻松多了，也好多了，现在已经17年了啊，我觉得我这个保持着特别好。
1: 哎，这可真是中医的智慧，非常非常了不起。好，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啊，那接下来看看啊，我们再往前走，又遇到第二块拦路石了。这块拦路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风湿科呢，经常见到的是我们的老年人，然后呢，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叫老寒腿。
3: 我觉得我就是确实是反复啊，反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
1: 多少年了？
3: 我大概是从30多一点开始的，开始了以后就是每年冬天，那时候是冬天，每年冬天腿就疼，疼呢还冷，而且呢这膝盖啊，上楼下楼弯曲蹲都不行，什么消炎药啊，什么止痛药吃了以后也管事儿，可是管了事儿以后呢，没几天又犯了，犯了你不是还得吃吗？再吃，吃来吃去就胃疼了，就这个胃呀，疼的你就说不上来是一个什么滋味。我现在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夏天一看屋子里26度，可是呢我盖着2床被子，然后再穿上棉毛裤，棉毛裤一定要缩腿的，不能穿睡裤，睡裤不就出溜上来了吗？所以呢要棉毛裤，脚还必须要穿上大厚袜子，原来是薄薄的袜子，后来变成厚袜子，膝盖要穿上护膝。
1: 不出汗吗？
3: 不，一点也不出汗，还冷呢，就这样有的时候能冷醒了。
0: 老寒腿啊，其实它的主要的原因是脾肾不足，肝肾亏虚。我们说呢，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肾阳这个它是一个元阳，不足以温煦。我们说阳气往上走，然后呢下肢血液循环最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阳气不得温煦，它就有这种冰冷的感觉，那么同时呢它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冰冷的感觉。
1: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咱们来看看中药膏魔方。
0: 对，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补肝肾，健脾益肾，然后温经通络止痛，它能够长期的让患者的这种寒冷的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2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好多病人反馈回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为了他长期的改善这种症状，是为了让他更好的生活。
1: 我们赶快这个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啊，来看一看
0: 他的君药是牛膝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老寒腿在腿部的最主要的关节是哪儿啊？
1: 膝盖。
0: 其实中医用了很多的象形思维，牛膝这个药它就是入肝肾经的，因为肝主筋，肾主骨，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在下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呢滋补肝肾，强壮腰膝，主治的是寒湿痿痹、四肢拘挛，那么膝痛不可以弯曲，这就是刚才我们梁阿姨说的这个屈身不利的这种情况。那么臣药呢就是黄芪和川芎。川芎大家都知道，活血化瘀的药，黄芪要用在这儿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下肢为什么会凉？
1: 血不足吗？
0: 不光是不足，还有一个不通。
1: 对，不行。
0: 那么血液怎么行呢？是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是气阳气推动着血液来运
1: 作。用了补气的黄芪。
0: 哎，对。下面的佐药呢，就是鸡血藤、忍冬藤和芒硝，那么一起来起到呢祛风通络、消肿止痛的作用。它是一种象形思维，认为呢枝枝蔓蔓的藤类的药它就可以通。
1: 我们把这方子怎么研磨好了拿到现场来，也请您来试一试好不好？我们请梁阿姨等一下感受一下。不过第一步当然是要来调制了膏膜方。
0: 对， 这就是我们

0: 高魔方的那个方子，
1: 能闻一下吗？
0: 可以，来。
1: 哇，好香啊！
0: 只有有这个香味儿，说明这个有药效。如果你闻着这个香气下降了，这个药就要弃掉了。
1: 这个是什么呀？黏黏的，感觉像是蜂蜜似的。
0: 确实是蜂蜜。蜂蜜做辅料，它的效果是在哪儿呢？养阴补血的这种方法，大家都知道，蜂蜜特别滋润，它有养阴的作用。同时呢，它有膏膜啊，混合介质，效果非常好。
1: 怎么调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是按照份数走。
1: 嗯。
0: 我们就先以膝盖为例，咱们算5勺啊，一份，然后我们要加4份蜂蜜，是按照1:4的这个比例，但是呢要看它的吸稠度，和起来的感受，这得慢慢来，得把它那个就像和麻酱一样，
1: 对，就跟蟹芝麻酱一样。
0: 对，小磊你试试，
1: 你看我这手
0: 很专业，非常好，这个吸稠度就非常的这个，哎，非常好了。
1: 好，梁阿姨您准备一下啊。
2: 哎，好。
0: 您哪块觉得难受的厉害？
3: 这一块。
1: 哎呦，我感觉好像肿着呢。
0: 是，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属于内外膝眼的时候，这个方向这个肿痛的情况会最多，以您最疼的地方为主要的这个部位。
3: 那就是这
0: 对
3: 这一溜。
0: 是这样的，什么叫高膜方？我们是这样的，唇膏要磨，
3: 还真得磨。
0: 我们要磨，然后呢，把它晕开。
1: 嗯。
0: 晕开完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看局部磨了。
1: 嗯。
0: 然后呢，梁阿姨，您会慢慢的有点热的感觉。
3: 嗯，是刚才先弄到这儿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热了。
0: 对，所以叫高膜磨字在这儿。那么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还要拿保鲜膜缠一缠。
3: 现在就热了，
0: 是吧？有感觉吧？
3: 有感觉。
0: 外边呢，还可以外敷热毛巾。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呢，哎，
3: 加强。
0: 对，局部治疗效果非常好，加强的作用。
3: 哦。
0: 哎，促进它的渗透。
1: 大概要多久呢？一次？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3: 这一块儿都热了。
1: 哦，是皮肤热还是怎么个热？
3: 就是它有一种渗透感的热。
0: 嗯，
3: 不是光表面的热，是好像进去了点儿。
0: 对。所以呢，治疗老寒腿，我们外用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好的，来，梁阿姨，谢谢您。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0: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6: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7: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症，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在骨科临床中，踝关节积液算得上是横亘在不少患者康复路上的拦路石。不管是运动扭伤后久久不消的肿胀，还是慢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引发的酸痛不适，都会带来下肢发沉、行走受限的问题。很多患者被反复的不适折腾得苦不堪言。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展嘉文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一套特色疗法，从疏通经络到消散积液，从快速缓解疼痛到巩固调理防复发，帮助更多受关节积液困扰的患者解除病痛。在请展医生为我们讲解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先请展医生的一位患者和大家聊聊他的亲身诊疗经历和治疗心得。
10: 当时交通事故以后呢，做完手术就是肿胀麻木，膝盖以下呢全都有点淤青变色，就是积液难消。
0: 嗯，
10: 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处理这个东西，打打消炎药啊，止疼药啊。
0: 嗯，
10: 再一个就做一些个冰敷处理啊。
0: 嗯，
10: 但是很长时间这消肿消不下去。
11: 嗯，当时啊，王先生来的时候我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
0: 嗯，
11: 因为王先生他是受过外伤以后啊导致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损伤，一个有外踝的骨折，还有内侧三角韧带的完全的断裂。来的时候呢，应该来说肿胀啊非常的明显啊，
12: 看到这个图还有变色的情况。

0: 对，然后颜色就是紫青的，我还记得当时还有血栓，深静脉血栓的一个风险啊，它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里边它本身有这个术前我们判断它有韧带的损伤，但是由于积液的包裹已经完全看不到韧带了。
1: 那您当时运用了我们中医的哪些特色方法来治疗的呢？
0: 其实我们就采用了是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啊，根据这句话来进行了三方面的一个治疗。这个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啊，是我们中医骨伤其实是对人体啊正常生理条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描述。也就是在我们正常情况生理状态下，我们的筋骨啊是一种人体的一个框架，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的气血精液啊流通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当我们的受到外伤以后啊，筋骨出现了问题以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血，也就是我们的循环啊出现障碍。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跌扑斩错，猝然身受，由外及内啊，这个气血俱伤病也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外伤以后啊，也我们的筋骨异常会使我们的循环出现异常，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通则痛。那么针对这以上的这几个病理的要素啊，我们中医其实就采用了三种方法来治疗。
1: 那等于说骨正是一个方法，筋柔又是一个方法，气血已流是第三个方法。
0: 是的，
1: 运用三个方法是一套组合拳。
0: 是的，这个组合拳第一个叫做摇八戳手法。这个呢手法呢是我们清宫正骨流派啊一个代表性的手法啊，也是治疗踝关节扭伤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手法。第二步呢，筋柔对一些非常深的，有些筋结的部位非常的深，我们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针刺的方法了
1: 啊，针灸，
0: 针灸。最后一步还要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来疏通气血啊，来维持我们这个中医正骨和柔筋的一个效果。我们望京医院的唯一的一个外用的院内制剂啊，宣痹洗剂。
1: 那王先生，您当时也是运用了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三种方法吗？您的感觉是什么？
2: 当时就是展主任给我揉完以后啊，这个脚腕呢特别的轻松，要不然它是涩的，它非常皱，我这活动范围受限。现在呢是非常好了，完了那个针灸呢通了，把我这个血脉给我通了。
1: 您现在方便给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
2: 况？我现在可以，我可以给您看一下我的脚。
1: 您现在对，我们看一下。
2: 没问题。现在很好了已经。
1: 现在可以活动吗？
2: 可以可以
1: 啊，也是很自如了，
2: 对，
1: 很灵活了。
2: 对，而且你看这肿也都消了，现在
1: 没有那么肿的那么厉害了。
2: 对，
1: 真好。这个用了多少天呢？
2: 这个大约现在我就是在这咱们这儿住了有20天左右吧。
1: 20天左右、
2: 啊、对，
1: 就能到这样的效果。
2: 对、而且现在我都可以用拐可以下地走
1: 啊。现在还疼吗？
2: 基本上不疼了，还有一点点疼。
1: 好的好的，您快坐下，您快坐下。那我知道田阿姨好像经常这个脚脖子容易崴。
3: 是的。
1: 有没有过积液呀？
3: 有一次上班从那个楼梯上啊，有两三节就是迈空了、摔下来了。当时是这么摔的。所以呢我是往外翻的。崴了以后吧哈，我在家休息了大概2个多月，特别肿，就是这个脚踝和这大腿基本上一样的粗、而且那个疼痛难忍。现在我的脚已经落下一个问题，大毛病，这个脚的这块一块骨头已经是鼓起来了、就这样凸出来了。现在这脚啊不能吃力。我现在想，我想问问这个主任，是不是这就也是积液？
0: 怎么判断有没有积液？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在我们这个脚踝的前外侧啊。很多人这个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凹陷啊，我们临床当中就是啊，触摸这个凹陷这个地方有没有鼓起来啊，或者有的时候肉眼可见，那它这个凹陷没了，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积液肿的一个表现。
1: 那阿姨，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刚才展医生为大家介绍的我们那三种方式，好不好？
3: 好，
1: 来有请。
0: 这个组合拳，第一个叫做摇八戳手法。这个手法呢，其实按照它的这个名词，其实就是由三个动作所组成的啊，摇晃、拉伸、戳按。我
1: 现
0: 在来演示一下啊，田阿姨呢是这个巨腓前韧带啊，明显能看到啊，
1: 鼓起来的
0: 一个。其实类似于一个痉挛的一个状态，那像在这儿我们其实能触摸到一些筋结啊，一按就痛哈啊，非常的明显啊，这块有一些筋结，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韧带的损伤以后，它受力不均，筋的一个挛缩啊形成的结啊。
1: 那么现在有积液吗？
0: 现在有一些，不是很重啊，但是有一些我们皮下能感觉到。 那么我们这个摇把车

0: 手法呢，就是简单刚才提到的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巨皮韧带损伤的地方啊，进行一个非常轻柔的一个摇晃啊。我们这个手法就是讲究的非常的轻巧，
1: 轻巧，
0: 并不会特别增加患者的痛苦。
1: 嗯，
0: 它通过这种摇晃来松动啊周边一些紧张啊拘挛的一些关节。第二个动作呢是拔伸，
1: 拔哦，这有点像掰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是一种相反的作用力，
0: 对，拉开这个关节间隙，
1: 哦、
0: 对、
1: 哦，
0: 最后一步叫戳、哦、戳按，来对这个筋节
1: 这样戳，
0: 戳
2: 哦，我就怕这种戳，
0: 哎
2: 呦疼嘛，阿姨，
0: 做一个松紧，来改善关节内部的一个循环、
1: 哦、
0: 啊，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就三个动作。
2: 刚才我自己都不敢这么动，
1: 嗯，
2: 你看现在主人一搬，我现在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没有那么疼痛了，
1: 好像也可以动
2: 啊，刚主任一上手的时候，一摁我一下都受不了。现在您这个，我感觉好松快多了。
0: 松快一些哈。
2: 对，
1: 这就是骨正当中的摇拔戳手法。那接下来针刺的手法，
0: 我们很多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啊，他首先第一个损伤啊，就有可能是这种筋出槽，就是我们的这个韧带啊肌腱的一个牵拉，来。首先是第一步的损伤啊，之后才能拽着我们的距骨出现骨错缝的问题、
1: 哦、
0: 啊，所以这个筋的问题在我们踝关节扭伤是非常重要的啊。大部分人的肿胀呀、疼痛啊，像阿姨这个筋节的部位也是在距腓前韧带、
2: 对对对，
0: 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刚才细微的一个调骨正骨啊，因为我们的肌肉韧带都附着在骨面上，我们把这个骨头调正了，它的筋自然就会复位啊，我们叫筋入槽、这是第一。第二步呢，有对一些非常深的，有些筋节的部位非常的深，我们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针刺的方法了。这个阿姨刚才这个明显能触觉有一些非常深的一些筋节，像刚才阿姨这个部位就有一个筋节，我记得。
1: 哦，阿姨疼不疼？
2: 没，
1: 会不会有点麻酥酥的感觉？
2: 就现在就是还是针刺的疼，
1: 针刺的疼，
2: 没有麻，
1: 哇，就是在围绕着这个筋节的周围哦，
2: 对对对，这
0: 会有一些麻胀的感觉哈。
2: 对对对对，这个麻胀，
1: 哟，
0: 哦，像这个部位，它这个节是非常的硬的，
1: 很顽固的，
0: 对，很顽固的啊。有一些新伤的节，它松软啊，一针就能刺进去啊。有些节非常的硬，我们就要用一些手法啊，捻转。一般的踝关节扭伤的患者啊，大概两周左右。就可以这些肿啊、淤肿啊、活动度啊，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阿姨，您现在怎么样？觉得疼吗？
2: 我刚才扎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然后就都绷着劲儿，但是我现在我感觉好像很轻松的感觉。你看我现在前后左右都可以动，这个关节你看也可以转动。我好像是我这包是不是小了？有这么立竿见影吗？我原来是不是筋？
0: 但是我觉得它软了一些，
1: 软了一些，
0: 没有刚才那么硬。
2: 我从直观上看，我觉得有变化了。我原来我这个非常鼓的这么一个包在这儿，
1: 可能是以前比较僵硬，
0: 比较特别硬。刚才摸的我都甚至刚才觉得像骨头，但现在
2: 我
0: 是觉得我
2: 也认为是骨头变形了，
0: 它不一定是骨头，它有可能是个囊。
2: 哦，
1: 那我们通过这种针刺的手法，有没有可能消除积液呢？
0: 其实我们还要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来疏通气血啊，来维持我们这个中医刚才我们正骨和柔筋的一个效果，它自然肿胀就会有一定的消除作用
1: 哦
0: 啊。那么这个外用药呢，也是我们望京医院的唯一的一个外用的院内制剂啊，宣痹喜剂，应该来说是我的导师朱立国教授啊，根据这个长期的临床经验啊，也是邀请了很多的临床和药学专家对组方配伍还有这个剂量进行优化以后。设计出的一款外用的一个制剂，它的操作呢其实相对的很简便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其实把这个药拿出来以后，就用一个我们平时的毛巾啊，把这个药浸透，包裹在我们这个外踝部啊就可以。
1: 那要不我们现场给阿姨试试看，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那我们就拿一个普通的薄一点的毛巾啊，
1: 就蘸一下，
0: 对，蘸一下，
1: 浸透了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天凉的时候，冬天有些患者，老年患者爱泡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药直接倒到泡脚的水里边，边泡边敷。
2: 这个好，
0: 对，
1: 就这么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0: 搭着就可以。
1: 那要敷多长时间？
0: 15到20分钟。
1: 那这个宣痹喜剂都是哪些药物组成？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大体上来说呢，它是两组药物。第一组药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气血不流通，我们就要用一些活血理气通络的。

解药、包括这个生青草、海桐皮、红花、等等、这些药物。那么其中呢，这个代表性的就是包括这个海桐皮和生青草、这两味药是我们在这种外

0: 所以我们就加入了一些啊理气温热散寒通络的药、
1: 嗯、
0: 哎，包括花椒，包括威灵仙，包括细辛、
1: 嗯、
0: 这几味药呢就起到了一个散寒祛风通络的作用、
1: 嗯、
0: 啊、
1: 嗯、那哎，我特别好奇，那王先生您有没有用过这个宣痹喜剂啊？
2: 用过用过，一直在用。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有20天左右了吧。
1: 您的感受怎么样呢？
2: 就是我来的时候，这是不让我动的，是在床上卧床的啊。但是我经过咱们这个治疗以后呢，我就是没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在床上，我就可以用这脚可以稍微在上边用点力了。
1: 嗯，
2: 啊，所以说现在恢复的，一直用这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我现在可以拄着拐在屋里边可以走动了。
1: 哦，
2: 啊，
1: 好，谢谢。阿姨觉得怎么样？
3: 很轻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又方便而又见效。
1: 哦，
3: 嗯，特别好。
1: 这一瓶就送给阿姨
0: 啊，没问题、
1: 哦、阿姨您拿回家、
3: 哎、太好了，
1: 慢慢敷，
3: 好、
1: 嗯、感受一下。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病症反复发作，究竟该如何应对？
5: 过一之后呀，可以减毒增效，我们说可以缩短治疗的疗程。
6: 治肾的时候要用温肾的方法。
4: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说起午时间，不少中老年人都深有体会，疼起来抬胳膊费劲，连穿衣梳头都成了麻烦事。今天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展嘉文副主任医师给大家带来一套专门针对肩部问题的特色疗法，帮助更多患者安全高效地解除病痛。接下来我们先请展医生的一位患者和大家分享他的诊疗经历与治疗心得。
3: 我因为是那个工作性质吧，成天坐办公室画图，50以后就是连续四五年啊，就是这个肩膀经常就是酸胀疼，不能提重物。厉害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牵着这个前胸和这个后背啊都特别的紧，很难受。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我早上睡觉起来以后，然后突然我就躺在那儿，我就起不来了，胳膊肩膀就僵在那儿了，也不能移动。
1: 嗯，
3: 我当时以为是我是不是中风了呢。
1: 嗯，
3: 然后很快我就赶紧去挂了个急诊科。
1: 嗯，
3: 然后请大夫一看，大夫说你这个是午时肩。
1: 嗯，
3: 他说但是你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就是开刀做手术的程度，他说吃止疼药，然后吃止疼药他就会好一些，不是特别的疼。停了止疼药或者是不吃止疼药以后，然后他就又疼得不得了，一点没有改善，特别痛苦。尤其是着凉以后就会犯得更厉害，
1: 更厉害一些。
0: 这个午时间呢，我们又叫冻结间啊，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形象啊。一个是午时间呢，就是发病年龄啊在50岁上下。
1: 嗯，
0: 啊，那么冻结间呢，就是像冻结住了样，那这个肩关节无法活动，
1: 被封印了。
0: 那对啊，就完全动不了。
1: 嗯，
0: 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呢是一种自愈性疾病，那就不治它慢慢也会好。
1: 嗯
0: 啊，它也能够缓解，但是呢在这个缓解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痛苦啊，日常生活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另外呢，就是有的患者他时间会非常的长，那有的甚至达到1年半啊2年啊，我都见过啊。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类患者啊，他疼痛的时候就会吃一些止痛药。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代医学呢对这个病的机理认识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它一些炎症刺激导致的粘连啊。那么当然治疗方法确实非常有局限。
1: 嗯
0: 啊，比如说疼痛的话，我们就是对症予以止痛的药物啊，甚至疼得太厉害我们就给封闭。
1: 嗯
0: 啊，但是当这种药物作用过去以后，它又会疼痛啊，又会很难受。
1: 嗯
0: 啊，如果总吃这个止痛药，对胃的刺激就非常大，副作用又很多。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中医又有哪些方法来助力呢？来看大屏幕。松解法，
0: 因为是这样，那么这个疾病呢，其实我们中医学对它认识也非常早啊，我们叫做漏肩风，叫做午时肩，就是很早对这个病的发病的过程、发病的特点啊，有过非常形象的一些描述。
1: 嗯，
0: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我们中医药的一些啊特殊的方法来松解这个粘连，那么同时呢，也在尽可能的减少患者的痛苦的程度下来松解这个粘连。
1: 嗯，
0: 那么这里呢，其实就介绍了我们清宫正骨流派的一些手法和治疗方式啊。我们这个清宫流派呢，其实说起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个来自于清朝宫廷啊当中的正骨御医。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在现在的

0: 故宫里边还有我们的遗址，叫做上寺院着班处。那我们知道这个清朝满清的这个贵族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尚武的啊，喜欢练摔跤啊，崇尚这种骑射，那么经常会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正骨御医啊，对其进行一个调理。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在清朝当中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叫做《医宗清鉴》啊，那是由乾隆年间吴谦就太医院所负责编撰，是我们当时的等于是我们医科生的一个国家官方的教材。那么它当中有一个篇章叫做正骨心法要旨啊，是我们中医骨伤现在最为经典的一个必修的章节。那么它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对手法的描述啊，对手法的体会，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这个清宫正骨流派的当中的一些记载。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清宫正骨流派当时在这个皇廷内部啊，其实还是很有影响力还有学术地位的。那么因为是对满清的贵族采用的一些手法的施治，那么当然要尽量减少这些王公贵族的痛苦啊，所以我们的手法有一个四个字的特点，叫做轻巧柔和啊，就是在尽量的治病的同时还要减少患者的一个痛苦。
1: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说到正骨还有说到这些手法，往往感觉大家好像都觉得龇牙咧嘴。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请张大姐到台中来，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种手法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来有请。
0: 因为这个张阿姨现在的这个活动度啊非常的自如了啊，她当时呢我记着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一些旋转的动作非常的受限，啊，包括我们这个叫做这叫外旋，外旋动作是什么呢？典型的一个动作梳头
1: 啊，梳头，
0: 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梳头，它就是一个外旋的动作，啊，另外一个内旋，内旋的一个典型的动作是什么呢？提裤子，我们上完厕所提裤子，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手背后，啊，一些动作，很多五十肩、冻结肩的患者，这个旋转动作他完不成，啊，他达不到这种要求，那么就影响他日常的一些生活啊，这是非常痛苦的。那么针对这个旋转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有一些松动的一些方法啊。那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叫做拔伸摇晃啊，就是在这种牵拉状态下哎来摇晃我们这个肩关节，
1: 都是其实是在探索，然后也是一种柔柔的，
0: 在他能够承受的程度啊，有些患者可能达不到这么多，他可能就抬起到这儿，那我们就在这个程度上。第二个动作叫做屈肘摇肩，屈伸啊，这个肘关节的同时啊，对这个肩关节进行一定的松解，进行一定的拔伸或摇晃。
1: 这个松动法，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怎么理解呢？
0: 其实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对这种骨正筋柔的认识。那么对于五十肩的患者，它是一种挛缩粘连，我们叫做痉挛一种状态，啊，对它这个进行一些疏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旋转受限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多体会一下，我们在外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肩呀，是往后顶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1: 有点挤压的
0: 、我们进行一定的戳按，我们叫做扳按，就是扳台的这种方法，扳按的方法。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内旋受限的相反啊，我们在做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肱骨是往前顶的，啊，我们就反向的，做一些。
1: 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手法。
0: 是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能不能在家里咱们自己揉的这样的动作？
0: 其实呢，我倒是推荐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拉伸的方法，啊，那么简单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啊，比如
1: 或者弹力带可以吗？
0: 弹力带就比较专业了。有些患者会很疼，他可能做不了。
1: 咱拿毛巾就可以。
0: 拿一个毛巾，对，一个健手，比如说在上，啊，拽着这个坏手，啊，可以练一些拉拽的动作。对，
1: 就是洗澡的这个动作。
0: 对，其实包括我们一些爬墙的动作啊，都是我们常常，可以建议患者去做的一些拉伸的一些动作。
1: 那么这一套手法下来，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感觉。
2: 简大夫给我治的时候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也不会那么疼了，然后就松快，因为这么一弄了以后没有像原来那种肿塞的感觉，还是感觉有效果，
1: 还是感觉能够通畅一些，
2: 对，舒适一些。
1: 好的，谢谢张大姐，谢谢展医生。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展医生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明天再见了。Thank you.

0: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璀璨星空中，《水浒传》无疑是一部无法绕过的经典巨著。它之所以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不仅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江湖故事，更因为书中塑造了108位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而如果要问这些人物最鲜明的标志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或诙谐、或威猛、或耐人寻味的绰号之中。绰号声声，风貌各异，如豹子头林冲，尽显武艺之雄；如智多星吴用，凸显谋略之深；如黑旋风李逵，张扬性情之烈。一个个绰号既是人物形象的浓缩，也是他们身份、经历、才能乃至命运的注脚。读懂一个绰号，往往就读懂了一个人物。然而在梁山群英之中，有一个人的绰号格外耐人寻味，他既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前者让他闻名江湖，赢得四方敬重，后者则寄托着他始终难以割舍的人生追求。这两个绰号如同两条纠缠不清的绳索，将他的一生牢牢捆缚在忠与义的剧烈冲突之中。这个人就是梁山坡的首领宋江。那么这双面的绰号究竟如何塑造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当呼保义的理想遭遇及时雨的现实，他又为何总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终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呼保义宋江。先从绰号说起，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是人物绰号最多的一部。梁山108人，每人至少一个绰号，有的还有2到3个。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以绰号为切入点，渐次走进梁山108人的活动场景和心灵世界。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罕见的人生纠结，并由此探讨宋江双面绰号给我们的现代启示。《水浒传》中的宋江一辈子都在解决难题，但是他所碰到的难题都很难解决，结果他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后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更有趣的是，宋江解决难题又与他的双面绰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双面绰号隐藏着双重密码。宋江有三个绰号：呼保义、及时雨、笑义黑三郎。所谓双面绰号，则指的是前面两个。这些绰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宋江临死前的一段表现。《水浒传》第100回，因为征剿方腊有功，宋江被封为楚州安抚使，地方军政大权在握。然而朝中奸贼以朝廷的名义送来鸩酒，宋江毫不犹豫地喝了，腹中疼痛，他知道中了奸计。此时的宋江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派人到润州请来李逵，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饮鸩酒的事儿。李逵的反应很激烈，

0: 大叫一声：“哥哥，反了吧！”宋江不仅没听李逵的忠告，反而在给李逵的接风酒中下了慢药，李逵不知情，饮下了毒酒。第二天，宋江送李逵回润州时，直接对这位过命兄弟说：“我前天喝了朝廷的毒酒，死在旦夕，但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现在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儿，我死以后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因此昨天的接风酒里我已经给你下了毒，你回去以后必死无疑。”李逵听了以后泪如雨下，对宋江说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爸爸爸，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真是一个催人泪下而又令人愤怒的场面。但在悲伤之余，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宋江为什么临死之前要拉李逵做殉葬？小说的表述很清楚，是怕李逵重新造反，坏了他宋江的忠义之名。忠义，忠义，其实这里所说的义，只不过是陪衬性的虚晃一枪。宋江真正看重的只是忠，甚至是那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愚忠。这种思维方式所指向的，恰恰就是他的第一个绰号呼保义。什么是呼保义？呼就是称呼，保义就是保义郎。宋代一本书叫《孟良录》里面记载，探花授保义郎，可见保义郎是一个官职，不过官阶不高，但这毕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标志。这个绰号用在宋江身上，说明他希望跻身官场，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而宋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十八回，那个时候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押司。或许有人会问，押司是多大的官啊？回答是，押司不是官，而是吏。古代的官与吏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在体制之内，但却本质上有不同。官最低的九品，而吏没有品级，只是办公人员。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所体现的正是他希望从吏到官的一种向往。最后他通过一系列的运作，终于当上了楚州安抚使，成为名副其实的呼保义。他当然要保护他这个忠心耿耿的安抚使的名头，因此他担心李逵破坏了他的光辉形象，终于痛下杀手，毒死了这个生死与共的兄弟。此时宋江哪里还有什么江湖义气，剩下的只有对朝廷的愚忠。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宋江还是很讲义气的，因此人称及时雨。那么及时雨是什么意思呢？它体现了宋江的另一面，表明他是一个江湖中极讲义气的人，经常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像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一样。《水浒传》里多次描写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仁义之举，是其赢得底层民众和江湖好汉拥戴的基石，同时也形成了宋江义满江湖的好名声。然而正是呼保义和及时雨这双面绰号在宋江身上的自我碰撞，使宋江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解决难题，而结果却越解越有问题，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是宋江一生的写照。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在宋江内心深处，忠与义二者谁占据主导地位？
1: 在他的思想深处，忠还是占了上风？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宋江一辈子最难解的难题是什么呢？答案是宋江性格中江湖人与庙堂臣的双重追求。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指向的是一个忠字，及时雨指向的是一个义字，而他人生的历程许多难题正体现在这双面绰号的缠绕纠结，深刻反映了宋江心灵深处忠与义的矛盾。我们先看一个充分显示宋江及时雨性格层面的故事。水浒传中，宋江原本是想忠义双全的，既想当忠臣又想当义士。然而小说第十八回，宋江一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忠与义的矛盾开始了。他的过命兄弟晁盖居然带着一帮人劫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而且官府已经侦破此案，派人来郓城县抓人了。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宋江却具有搭救晁盖的条件，他事先知情呢，可以通风报信呢，放走朝天王啊。此时宋江面临忠义不能两全的矛盾，呼保义及时雨开始打架了。如果要忠要当呼保义，只有枉法从事，听任晁盖被抓被官府宰割；但如果要义要做及时雨，那就只能置枉法于不顾，释放朝天王。这中间完全没有全忠全义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呼保义与及时雨也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我们来看宋江这一次是如何解决难题的。他断然放弃忠，舍忠而全义，他要当及时雨，暂时忘掉了呼保义，舍这条性命担着血海也是干系，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一帮人。对于晁盖等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救命的及时雨啊，一下子救了七条好汉的性命。那么对于宋江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宋江这个难题解得怎么样。表面上看，他赢得了江湖义气的好名声，对得起及时雨的大名号，但这只是就问题的实际效果而言。而从宋江的内心来说，他这种自义与忠之上的思想只不过是暂时的，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言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忠还是占了上风。他虽然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等人，但并没有想到这一次解难题当及时雨会有那么严重的后遗症。为什么？因为晁盖等人居然去梁山泊落草为寇了，去抗拒官军，竟然与朝廷做了对头。宋江真是懊恼极了，没想到解决这个难题却碰到了更大的难题。他虽然在个人利益与朋友利益之间选择了舍身取义，但是当他的朋友利益与他心目中的朝廷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他还是要舍义全忠的。这是宋江的底线。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晁盖等人为了感恩送来100两金子还有一封感谢信，不料这却给宋江帮了倒忙，让宋江碰到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且看宋江怎么解决。
0: 宋江舍忠全义私放晁盖，本以为是一次义薄云天的壮举，没想到却埋下了无法

0: 清楚的祸根。一封书信，百两黄金，辗转落到旁人手中，直接将宋江藏在心底通往梁山的隐秘摊到明面上。一面是他苦心维系的朝廷官吏身份，胡宝义所象征的忠君底色，一面是拿捏住他性命把柄的外室阎婆惜。忠与义再次正面交锋，同样是两难困局，这一回宋江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水浒传》里，宋江在没有娶妻之前，先娶了一个外室阎婆惜。有趣的是，宋江在外面养女人，却是因为时时及时雨的结果。小说第21回写阎婆惜投亲不遇，流落他乡，加上他父亲得病身亡，无力安葬，宋江就帮助阎婆惜安葬了他父亲，并且给他们娘儿两个孤儿寡母以生活上的帮助。阎婆惜的母亲阎婆感恩，就把女儿阎婆惜送给宋江做了外室，就是一种特殊的妾，不能到家里去的妾，古时候叫外室。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宋江时时及时雨救了阎婆惜，最终却为了捍卫胡宝义而杀了阎婆惜。那么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呢？因为那个女人拿到了宋江通扣的证据，也就是晁盖等人写给宋江的那封感谢信。阎婆惜以此要挟宋江，这事儿要是闹出去，宋江的性命难保，不要说什么胡宝义了，怎么办？这就是宋江碰到的第二个大难题。那么宋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一开始他来软的，求阎婆惜放自己一马。这个贪得无厌的阎婆惜趁机提出三个条件来要挟宋江。哪三个条件？第一，任凭他改嫁，改嫁给谁呢？地下情人张文远。第二条，宋江原先给他置办的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家私都必须白送给他。第三，晁盖信里面所写的送给宋江的100两金子要全部当场交给他。前面两条宋江都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办法，救命要紧了。但第三条宋江不能答应，不是宋江不肯答应，而是因为宋江压根儿就没有收了100两金子，他只留了1两表示个意思，领了心意而已。于是宋江就跟阎婆惜说，请求�阎婆惜宽限他3天的时间，他变卖家私凑足100两金子给他。但是阎婆惜呢，根本就不相信宋江的话，他认为像宋江这样的为官作吏之人，哪个猫儿不吃心呢？到手的100两黄金却不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于是他一定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信。两个人因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扭打，矛盾逐步升级。两个人推呀、拉呀、撕呀、扯呀，搏斗了一阵。宋江突然看到那装着要命的机密信件的公文袋被阎婆惜紧紧地抱在胸前，他就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挡住，抢来抢去，一把刀子叮当一声掉到了床席之上。这种刀子叫压衣刀，就是用来放在公文袋里面固定公文袋不摇晃，有时候兼防身所用的。宋江一把将这个刀子像个匕首一样的抢在手里。阎婆惜看见宋江持有凶器，大事不妙，就声嘶力竭的高声喊叫，黑山狼杀人啊。这一喊倒是提醒了宋江，这个女人不杀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那个机密的信件总有一天要泄露的，再加上刚才求了这个女人半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早已怄了一肚子的气。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手起刀落，杀死了阎婆惜，以杀人灭口的方式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同时暂时的保住了胡宝义的名声。很明显，

0: 宋江在《水浒传》里怒杀阎婆惜的表现，完全属于为保护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而杀人灭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不是情杀。然而，宋江杀惜在《水浒传》没有问世之前，宋元的时候还有一个版本，那就是宋元时期专讲北宋灭亡过程的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叫《宣和遗事》，中间有这么一段描写：宋江收到梁山送给了金钗一对，他把金钗也确实交给了阎婆惜保管，因此呢，他私通梁山的事儿也被阎婆惜知道些来历。但是当时的说书艺人，宣和遗事那个说书艺人却没有顺着政治秘密这条线往下讲下去，而是花开两朵，各摘一枝。他说宋江从县城里回到乡下去探视父亲的病情，宋江还有一个绰号叫孝义黑山郎，这五个字儿“孝义黑山郎”都可以落到实处。第一个字“孝”，宋江对父亲很讲孝道；第二个字“义”，宋江很讲江湖义气；第三个字“黑”，宋江长得面黑身矮；第四个字“山”，他排行老三；第五个字“郎”，他当然是个男人，男儿郎。五个要素连在一起，就组成了宋江孝义黑山郎这个绰号。书归正传，我们还是来讲宋江探视父亲回来以后，回到县城发现阎婆惜正在和一个叫吴伟的人行苟且之事，于是宋江怒从心向起，恶向胆边生，拿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给杀了。杀了人还不解心头之恨呢，他又在墙上写下了四句诗：杀了阎婆惜，还忠显姓名，要捉凶生者，梁山破上行。这种杀人而题写墙壁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水浒传》里可没有给宋江保留下来。《宣和遗事》中的宋江，他杀阎婆惜，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宋江杀惜迥然不同。《宣和遗事》是典型的情杀，将起一柄刀就把两个给杀了，而且是毫不犹豫的激情杀人。杀人以后还在墙上写诗留言，宣告自己准备上梁山了。这个宋江的行为，完全是敢做敢当的江湖气概，完全没有什么顾及呼保义的面子。由此可见，《水浒传》对宋江杀惜的改造，正是为了凸显他及时雨与呼保义的冲突。他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又为了保住呼保义而杀了阎婆惜。这就是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一个典型例证。
1: 一刀终结阎婆惜，宋江暂时护住了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勉强保全了呼保义的体面。可杀人重罪摆在眼前，安稳的县衙生活彻底化为泡影，只能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脱离了运城小吏的安稳身份后，行走江湖的宋江依旧摆脱不了忠与义的互相牵绊。一路上善意帮扶他人的举动屡屡换来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么在四处流亡的这段岁月里，他还将遭遇哪些由命运与选择交织而成的困局呢？
0: 逃亡江湖的途中，宋江又碰到大大小小很多难题，譬如说清风山救刘高的妻子这个官太太，不料却遭到中山狼一样的反噬，差一点丢了性命；又譬如说春殿中石勇传来宋江父亲死亡的一封假信，使得宋江丢掉大队投奔梁山的人马而回家奔丧，最终被官府擒拿赐配江州。在江州他又有提反思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的难题，宋江每一次解决难题都是越解越难，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0: 而且经常是处于及时雨忽饱意两者之间内在冲突的思想漩涡之中。直到上梁山以后，作为首领，他仍然是中军的忽保义占据上风。晁盖死后，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此时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宋江面前，梁山军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宋江要将108人和成千上万的小喽啰带往何方？这不仅是宋江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所有反抗领袖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施耐庵要解决的问题。施耐庵是如何通过宋江这一人物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我们放在后面再讲。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多少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供给大家。虚虚实实的解决方案加起来一共有6种。第一个是反抗者最大的辉煌当了皇帝。历史上最典型的2个，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但是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宋江他并没有当皇帝啊，因此这个选择对于宋江无效，必须排除。第二个选择，反抗者最惨烈的结局，被朝廷全部剿灭，杀个精光。清代余万春的《荡寇志》又写了梁山好汉绝大多数被朝廷官军剿灭，剩下的人最终的结局是绑缚四朝，凌迟处死，凌刀碎剐，这第二个结局。可是吴冠也不一样。第三个结局，梦幻结果法，那鸡生蛋就这么干的，他把100回的水浒拿过来，在70回一刀砍断，快刀斩乱麻，把后面的30回一刀斩断，并在上面敷了一个大纱布。什么纱布啊？梁山破，英雄惊噩梦，敷在第70回那个创口上，写卢俊义梦中结局，108个好汉在与堂下草里一起处斩，用梦幻来结束了整个故事。第四个结局是神异结果法，有一个清朝的叫青莲寺主人，他写了一本后水浒传，里面写宋江卢俊义投胎转变为羊妖王魔，36个梁山英雄造反的好汉的后生，这些人物也是30多人，被岳飞赶到洞庭湖的君山一个轩辕井中，这个时候忽然空中掉下来一个纸片，上面写着上天对造反者这100多人的安排。一时36天罡、72地煞相逢于邪中，地邪之中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结局。第5种，另辟蹊径，写梁山好汉的余部到海外建立一个割据政权。清朝有一个人叫陈诚，明末清初的，写了一本书叫《水浒后传》，借《水浒传》中第99回混江龙李俊写李俊的一句话，后来为暹罗国之主，这一句话他就接着写李靖率领梁山余部，以及《水浒传》中的有些英雄人物的后代，还有其他相关的人物，一共43人扬帆出海，兴邦立国，搞了一个海外的国家，李俊当了国王。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什么《水浒传》中的宋江和历史民间传说里的宋江形象差别巨大？
0: 因为《水浒传》中这个宋江是被作者施耐庵脱胎换骨改造过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对上面几个

0: 个结局都没有选择。他解决梁山军的出路如何的方案是接受朝廷招安，招安以后呢又去征方腊，结果是征剿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好汉伤亡1/3，最后剩下的30多人绝大多数也没有好的结局。这种接受招安的结果成为水浒传中宋江最后的最大的难题难解，越解越难。为什么宋江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水浒传中这个宋江是被作者施耐庵脱胎换骨改造过的，与历史上和民间传说中的宋江迥然不同。历史上的宋江英勇善战，但不甚有谋略。他最终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官军擒其父贼，也就是官军抓到了他的足以充当左膀右臂的兄弟，他才不得已放下武器。民间传说的宋江正是沿着勇而且侠这一模式往前传播的。宣和一世写宋江在旗帜上提了4句诗：来时36，去后18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归乡。因为历史上的宋江手下只有36个骨干成员，而且是流寇，没有根据地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宋江和他的手下兄弟出去的时候36人，回来的时候18双，还不是36，一个不能少。这与《宋史》中间记载擒其父贼江乃祥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兄弟被擒了他就不回去了，就投降了。这种描写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宋江的精神内核，极端的江湖义气。《水浒传》中的宋江则不同，他投降朝廷到毒杀李逵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为了效忠于呼保义的虚名，但是作者又不能完全泯灭历史和传说中的宋江身上的墨侠的风采，于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成为了一个思想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我们透过宋江的双面绰号来看其性格的复杂内核。及时雨是他温情脉脉的公关形象，为他赢得了人心，或者说及时雨的普惠正是他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呼保义则暴露了他更深层次的性格特质，对朝廷的渴望，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的权谋。水浒传中的宋江一生主张忠义，他的忠义是儒墨兼容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灵中折射而后外化的结果。宋江的双面绰号及时雨是表，呼保义是里，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目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儒体墨用的宋江。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目标与手段的割裂，形成了宋江性格中的最具争议也最具悲剧性的部分，同时也使得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困窘。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从快意恩仇的硬汉到六合寺中独臂终老的清闲道人，武松的人生轨迹为何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跌宕与转变？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水浒传》中的宋江 其实是一个不招人。

人喜爱的角色。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这篇文章中间说，水浒传睹物宋江，物讨厌，意思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最讨厌宋江。鲁迅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宋江等人终于是奴才，也表示了对宋江接受招安而后去找方腊一件事的厌恶。但同时，宋江又是小说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典型。之所以说他成功，是因为他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之所以说他不招人喜爱，同样也是因为他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儿。但文学反映的事情就这么复杂，你有什么办法？进一步的问题是，施耐庵在宋江身上究竟寄托了什么？我的答案是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水浒传中写宋江的忠是沿着政治理想的路径前行的，而宋江的义则是沿着人格理想的方向前进的。作者最理想的结局就是宋江的忠义双全，将灵魂同时安顿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中。但是形象大于思维，水浒传中的宋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可能这么做。于是作者就依照宋江思维方式和性格逻辑，老老实实地描写了他在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之间的纠结徘徊。结果宋江以自己的言行体现了政治理想的自我完善，而在其政治理想梦幻般辉煌的同时，他的人格理想却消亡殆尽，趋向于零。在芸芸众生看来，政治理想比较遥远，而人格理想他的破灭则是不可能接受的。这就是宋江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而又不招人喜爱的根本原因。我们通过双面绰号对宋江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只停留在喜不喜欢这个人的感性的基点之上，而应该透过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人生来探讨这个人物形象给我们带来的涉及现代人的价值困境的启发和警示。首先，个人品牌与真实自我，宋江成功地塑造了及时雨和呼保义的个人品牌，但却被其反噬。现代人在社交和职场中如何平衡人格面具与真实自我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其次，理想主义的陷阱，呼保义代表了宋江对朝廷的理想化期待，最终却导致了悲剧。这警示我们在追求理想时要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要保持清醒的认知，避免陷入盲目的付出的迷途。再次，领导力的双刃剑，及时雨的凝聚力与呼保义的功利性共同构成了宋江复杂的领导力。这对现代管理者在平衡团队关怀与战略目标时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与警示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生会遇到很多歧路，当你走上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并发现此路不通时，必须及早回头。总而言之，通过对水浒传中宋江这一人物形象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生涯，以及双面绰号自相矛盾的品鉴、反思和回味，我们应该能够超越人物绰号这个生动的多人敬般的标签，深入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如何坚守本心，做出更智慧、更负责任的人生选择。这才是宋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帮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我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我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小镇青年的自我探索与成长之痛，感动一代又一代的孤寂心灵。写于29岁的天才之作，一出手即达到创作巅峰。读书与您分享，天使望故乡。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前段时间有个挺热的词叫做小镇做题家，总结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出身偏僻的城镇青年通过努力的学习考试最终离开故乡改变命运啊，指的是这样一类人。对于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啊。但我想这个词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定是唤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强烈情绪和莫名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也有一个青年奋力地逃离故乡之后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他在人到中年时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自己在故乡的成长，写就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天使望故乡》，它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起来这托马斯·沃尔夫啊，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身高2米17，他的创作力极强，每天要写作15个小时。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8岁，留下了高达2米5厚的书稿。《天使望故乡》就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尤金正是沃尔夫本人的写照。尤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沉溺于浪荡和酗酒，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母亲则相反，一味地购置产业，想成为富翁，却对眼下的生活苛刻而吝啬。七兄妹之间的关系呀，分成了三派，这尤金呢，自认为是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显得他与家里的所有人

都是疏离的。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贷款买下了一家客栈，叫做迪克西兰。她带着尤金住了进去，和丈夫分居。敏感的尤金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故，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在第一部中这样写道：尤金以迪克西兰为耻，又怕表现出惭愧的心情，他恨自己的生活不高尚，失去尊严和隐私，觉得家本该用来阻挡暴民，现在却成了暴民的天地。夏天房子客满，他必须等房客吃饱了才找得到地方坐，于是他绷着脸在迪克西兰后门廊的柱脚下散步，到黑黑的地窖或两个没有窗户的阴湿房间去探险。此时他看得很清楚，父母成天叫穷，说要进贫民院，以后会埋骨在贫民公墓，这些都是愚蠢的囤积借口。他为父母的贪婪而愤慨，愤怒像烙铁在心中燃烧。您看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家庭是孩子最初的依赖，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个依赖其实并不坚固，也不那么美好，而这种觉醒和认知是非常痛苦的。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中，但是尤金呢，清楚地知道他是父母兄弟姐妹身旁的陌生人，生来只能靠自己。小说中就有一段他和兄弟卢克以及他的母亲伊丽莎的争吵。书中写道，卢克反驳道：哦，你不认为我们了解你？尤金平平静静地说：不，我不以为然，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或你们任何一位也一无所知。我跟你在这里生活了17年，我还是陌生人。这么多年来，你可曾像兄弟般对我说话？你可曾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可曾试着当我的朋友或同伴？伊丽莎说：咦，孩子，我们已为你尽了力，我们指控过你什么罪名？指控我呼吸你们的空气，吃你们的东西，住你们的房屋，血管里流着你们的生命和血液，接受你们的牺牲和贫困，而且不知感激。您看，整个家里，尤金，他只和最小的哥哥本关系亲密，但不幸的是，本患上肺炎去世，尤金亲眼目睹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哥哥的死亡。本的去世成为促使尤金逃离故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逃离真的就是与故乡的彻底切割吗？在小说的结尾啊，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暗处，远离一切失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最好的。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

0: 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他自己。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剖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1: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好，感谢分享，再会。
2: 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你出秀才，我就出兵，同一维度既然很难竞争，那我干脆反其道而行之。

一根棍棒等身旗，打400座军州都姓赵。这是水浒传啊，称赞宋太祖赵匡胤的话。宋太祖赵匡胤能够开国，当然就不是武夫那么简单，杯酒释兵权就能看出人家的手段。他其实呢有很多看起来简单直接但好像蠢萌的这种做法，但却很能够解决问题。今天说的就是赵匡胤啊如何利用逆向思维来解决用人问题。赵匡胤靠着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当时天下群雄并起，南边呢南唐之前啊被北周打败过，对北周呢纳贡臣服。现在呢北周被北宋取代，南唐按照情理还是要来朝贡。按说北宋论硬实力当然是不怕南唐的，但是南唐来朝贡当然也就不会来玩硬实力，上来就整个软实力。南唐这次呢派了一个很牛的人，叫做徐铉，当时知名的大学者，文采风流啊是一等一的，关键是呢口才很好。说南唐这个做法摆明就是我要看你北宋文化人的实力如何。对于南唐的这个朝贡，按照惯例北宋也要派一个陪同的官员，叫做呢押办使。一听说对方来的是徐铉，北宋这边大臣就心里打怵，结果就没人报名。宰相想着几个人呢，这几个人都往后缩，以各种原因啊推脱，宰相也没有办法，就去请示赵匡胤。宋太祖想了一下，对宰相说，说这个事情啊我来处理吧，你别管了。怎么处理啊？宋太祖就下令从禁卫军里边挑了十个不识字的侍卫，等着这十个人上殿。宋太祖也没有做什么甄别或者考试，就是看了看面貌啊颜值是吧，就拿着笔呢圈上了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个人可以去。于是呢这个侍卫就做了押办使。大家就很惊讶但又不敢问呢，这个侍卫稀里糊涂的就做了这个官。

人推着带着东西就到了边境去等这个徐铉。徐铉跟北宋的这个押办使见面就十分客气喽，当然也就早有准备啊，找个话题啊就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这个侍卫都懵了，您说讨论一下武功这还行是吧，你说一堆学术谈什么诗歌，这个就典型的是鸡同鸭讲。所以这侍卫开始呢还啊哈哈是啊哈，后面就无语以对。所以这个侍卫吧，本来他就显得就是粗笨狂野型，这个跟风流俊雅的徐铉走在一起，大家想这画风啊，你可以想有多违和。所以聊了几次以后，徐铉发现没法对话，所以一肚子的才华无法展示，对方也不知道欣赏，当然更不会敬畏，所以这天就没法聊了啊。这个聊天呢没法进行，连尬聊都聊不下去，所以两人后来就变成默默走路啊，全程无话。北宋的大臣们开始看到宋太祖这么随意的就圈人用人啊，都陪着小心，忐忑呢他又不敢讲，哪知道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大才子学问家徐铉给人整的自己就闭了嘴了。这时候呢大家在逐渐琢磨出宋太祖用人的这个巧妙，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你出秀才我就出兵，这就是宋太祖的思考方式。同一维度既然很难竞争，那我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徐铉你不是有才华吗，那我让你没法展示不就完了吗，那就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比赛说谁才华高低了。所以这个挑战被宋太祖简单的一招就搞定了。朋友圈的层次决定你的人生高度，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品性和水准，放在今天仍然不会过时。朋友圈的层次决定你的人生高度，这是一句显得有些扎心的话，古人呢其实早就认识到了，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品性和水准。管子就曾经讲叫做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怎样才能够提升朋友圈的层级呢？战国时期群雄并起，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等人锐意变法，使得人才蓬勃而出，魏国的国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当时呢，魏国的国相出现了空缺，魏文侯就去问大臣李克，也是当时很著名的谋士。魏文侯就讲：“先生呐，您曾经讲，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是乱世啊，魏国又缺相国，所以您得给我出出个主意啊。目前呢，就人选来讲，其实不是魏晨就是翟璜，这个二选一嘛。这两个人，您觉得哪一个更适合一点呢？”李克说呢：“大王，其实您不必问我，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心中就有答案了。观察什么呢？就是要观察你要用的这个人的五个方面，叫做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有这五条，你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您没必要听我的意见。”魏文侯听完之后思考一番，也笑着对李克说：“感谢先生提醒，我心里有数了。”李克回家的路上刚好碰到魏文侯说的当事人之一翟璜。翟璜一看到李克就凑过来问说：“先生听说今天君王找您去，要问问相国的人选是还是不是？”李克说：“是的。”那最后的人选是谁呢？翟璜就很感兴趣的这么来问：“我想应该是魏晨吧。”李克沉吟一下就这么来回答。翟璜一听就很愤愤不平：“为什么是魏晨我比他差在哪了？君王担忧黄河以西的领土，

我给他推荐了吴起，君王担忧邺城的治理，我给他推荐了西门豹，君王想讨伐中山国，我给他推荐了岳阳。就比如说先生您也是我推荐给君王的呀，您治理中山业绩也是一流的，然后这才得以进入中书嘛。另外一个来讲，太子没有好的师傅，我专门给君王又推荐了屈侯傅。李克安静地听翟璜啊说完，对他讲呢，魏臣啊有千宗的俸禄，但是他只要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分散出去，因此呢他就获得了广泛的名声和人脉。他给君王推荐了蒲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他推荐这三位呢，君王都把他们当作老师。您推荐的这五位包括我本人，君王虽然重用，但其实呢是把我们当成臣子来对待的。就这一点就看出您和他在格局上的差别，也就是说呢，在朋友圈存在层级的差别。李克说的观察人才的五个方面，其实呢就是古代朋友圈的层级识别法。从一个人的进退，朋友圈推荐其他人选的眼光、做事的底线、贫穷时候的操守，就基本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格局、境界、人脉以及能力。放在今天其实啊仍然不会过时。所以让我们面对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大概会陷入更多的深思。

0: 我现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大运河森林公园，在这片精心呵护的土地上，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出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智能体验。就像我身边这个充满魔力的科普基地，你只需轻轻一碰，这些剪影牌就会带你领略知识的魅力。然而，这里的科技可远不止于此，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这里的神奇之处吧。智慧园林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贴心的智能健身设施，年轻人也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高科技健身方式。在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的精心治理下，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也在逐年攀升。
1: 欢迎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我是这里的科普专家绿头鸭。
0: 游客使用园区内的生态鱼池观测设备，就可以通过 AR 界面与虚拟的生态环境互动，不仅能增强游客的观赏体验，还起到了生态科普的作用。
2: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请注意，为了您的安全，请远离水边危险区域，在指定区域内欣赏景区美景，以免发生危险。
0: 哎，这个监控系统怎么还会报警呢？走，我们去监控室看看。原来公园内巧妙地部署了视频监控设备，它们静静地守护在水域之畔，时时监测水位，洞察水域周围的一举一动，仿佛划定了一条隐形的警戒线，一旦有人意外越过这个安全线，系统就会立即启动预警机制，迅速通知管理人员。智能监控系统就像一位永不疲倦的警察，实现全天候、全年无休的无人监测。一旦发现水域有异常情况，它就会立即报警，将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除此之外，智能监控系统还能做些什么呢？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持续强化科技赋能，积极打造城市健康绿色空间。一个健康的林场是城市生态

0: 海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维护这片绿色的宝库，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防虫。从选择抗病性强的树种，到实施定期的巡查和维护，从采用生物防治技术引入天敌来平衡生态系统，到运用现代化的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林场的健康状况，用科技的力量守护每一片林海。这些智能系统不仅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到每一片叶子的细节，还能通过数据分析预测到病虫害的潜在风险，从而实现早期预警和精准治理。这样的高科技手段无疑为林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智能监控系统不仅有高清摄像头能辅助人工监测，还能根据实时收集的数据和训练好的模型对树木病虫害进行预测。当系统检测到病虫害风险时，可以及时发出预警，提醒相关人员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您只需要扫描林地上的二维码，就能瞬间查到所属林地的信息和养护项目，不仅能够了解树木知识，还能让每一项工作都有迹可循。科技赋能林场管理，智能监控系统如同守护神一般，时刻警惕着任何可能危害森林健康的因素，而数据分析技术则像是一位智慧的园丁，精准地指导着每一项养护工作，确保了林木的茁壮成长。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更让这片绿色的家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林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然而林木遭受病虫害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病虫害给林业经济带来了损失，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传统的林场需要大量的人定期巡逻，用农药杀虫的时候难以控制农药的用量，有可能会对树木造成伤害。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林木智能保护基站，却能实现科学防治病虫害。这座由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牵头打造的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能够实现病虫测报、自动混药、精准施药等多项功能。其中病虫测报功能是采用虫情测报仪对林场中的有害生物进行智能监测预警，实现虫体远红外自动处理、拍照上传，并且能够自动识别虫体，即便害虫种类繁杂、高度相似，虫情测报仪都能一一识别，并且测报仪还能收集害虫种类、数量、危害面积等情况，自动分析出害虫的动态变化，为害虫防治提供科学依据。那么霍老师，我们的基站是如何自动识别虫体的？
1: 我们这台测报仪呢，是利用了昆虫对于光的一个趋性。这台测报仪里面呢，放了一个特定的灯管，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位置的灯管。那么对于昆虫会有一个诱极，对于这种光敏感的昆虫呢，会朝着这个灯光飞。那么飞到这个光板上时候，它会下落，落到我们的这个机器里面。测报仪的内部呢，是内置了高清的摄像头，这个时候会对昆虫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拍摄。那么这个时候再会关联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上，无论这个昆虫进去之后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和形态，那么数据库都可以准确地识别出它是一个什么种类的昆虫。同时呢，里边有一个计数功能，也就是说同时能够实现了种类的识别和数量的计算。
0: 此外，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还配备有机器狗、无人机和巡逻车等设备定期巡逻，掌握害虫的危害区域以及危害面积，而收集的害虫情况则会上传到系统当中，通过大数据运算分析得出相应的农药配方及比例，并且根据责属地块的划分，系统自动发送防治信息给相关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同时，基站混药设备会预设农药准入目录，记录农药品名、厂家、浓度以

0: 及生产日期，由工作人员将农药倒入混药设备中，混药设备根据相应的混药比例和配方自动混配药和水，杜绝人为混药造成的比例失衡、混药不匀等问题的发生。那完成混药后又该如何给树木打药呢？答案就是我身旁的这台打药车。打药车到达基站后，施药人员核实信息，输入密码给车辆加药。混药设备在加水的同时自动向水管内喷注已调配好的药剂，同时完成加水加药的工作。打药车加药后，按系统推送的导航信息到达施药地块作业，车辆的行驶轨迹、喷药枪流量、药箱药液量的变化均由系统实时采集，使基站加注的农药去向清晰可见，完成农药开瓶后的闭环管理。通过精准混配和精准喷施信息化监管，实现了农药混配和使用全流程信息化记录。
1: 未来会倾向于我们的社区小区会引进一些小型的基站，来更好地解决和我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林业有害生物的问题。
0: 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维持了大气中的氧气平衡，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作用。而林木智能保护基站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的手段，制定科学的病虫害解决方案和措施，保护林业和生态平衡。并且除了病虫害防治，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还能实现森林防灭火一体化管理、碳汇监测、动物多样性监测等多项森林保护功能。
2: 查沃国家公园以其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天堂。我们将从独特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然而一条条沙河隐隐透露出异样。这里很少下雨，一旦下雨的时候，一年的降水可能会在几小时内下完。大部分雨水将流失，在每年只出现几天的沙河的导引下，最终注入印度洋。这些沙河与宽阔的加拉纳河相连，将雨水携带而走。

为了让水流下并为野生动物所用，需要这里最大的动物还有最小的动物提供帮助。大象和白蚁通力合作，一起建成水坑。数千年来，这种伙伴关系使非洲一些最干旱的地区改变了模样。我们的故事从一个白蚁丘开始。构成蚁丘的粘土是由工蚁在地下深处制造的，然后被运到地面。它是有机材料、矿物质和水组成的粘性混合物，是一种完美的建筑材料，会像混凝土一样凝结硬化。最关键的是，与周围的土壤相比，这种粘土富含重要的矿物质。

一个白蚁群落可能会存活几十年，但对我们的故事而言，重要的是当群落消亡后，蚁丘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蚁丘可能需要数年才会消失，大象、雨和风最终会主宰一切，然后残存的蚁丘仅在环境中留下一道道粘土伤疤。这里的每块疤痕都曾是白蚁的聚居地，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象。数千年来，茶沃土壤中的矿物质都被雨水带走了，因此缺乏大象所需要的盐。但蚁丘粘土中盐的含量非常丰富，随着粘土一点点被消耗，蚁丘的位置逐渐变成了一个土坑。

下雨时，粉状的粘土会变成粘稠的泥，这对于大象家族来说完全难以抗拒。这层乙炔粘土不仅把查沃的大象变成了著名的红色，还可以使它们保持凉爽，并且防止晒伤和蚊虫叮咬。一旦大象开始在泥坑中打滚，水坑便有了雏形。每次一家大象来访，都会带走多达一吨的泥，于是这个坑就越来越大。一两年后，小的水坑可以容纳足够的水来接待日常访客。

几年下来，大象们的白蚁蚁丘改造工程逐渐发展成了一片绿洲，大家都会光临，有些还会在此定居。水坑能够维持一个世纪，但每年都必须经历衰退和重生的季节性循环，这是其中一个季节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一次雷雨的猛烈袭击，随后大象踩出来的小径将水引到水坑里，

昆虫最先到达。蜻蜓结队产卵，其他昆虫则被捕食。绿猴是投机分子，蚂蚱无法跳离水坑，所以雨一停，猴子们就来觅食。

年幼的猴子对水十分警惕，但成年猴子见多识广，蚂蚱提供的热量是它们通常使用的叶子的20多倍，所以弄湿自己也无妨。一对埃及雁算好了筑巢的时间，所以幼雏孵化后，水坑已存满了水。

能地被水吸引。尽管它们的入水方式各不相同，水坑将是安全的栖息地，直到两个月后幼雏学会飞行。重量级选手很快就会到达，他们中的一些还带着来自远方水坑的乘客。微小的卵附着在大象的脚上到来，入水之后它们孵化成小江鱼。有一种动物数月来一直在等待水的回归，肺鱼在每个旱季都会休眠。这是一种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的原始鱼类，现在有了水，它必须每隔几分钟浮出水面呼吸。现在水坑正逐步变成一片绿洲，大象的粪便带来了种子，草和灌木会随之出现。水坑满水预示着黄嘴黄鹳将迎来丰收时刻，

们喙的咬合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但肺鱼也很强壮，强有力的摆动说明它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与肺鱼相比，江鱼的生命周期快速而短暂。这只雌性从卵中孵化出来，仅两周就已成熟。但想要有繁殖机会，它必须保持低调。选择权并不在雄性手里。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必须在最显眼的地方决斗求偶。雌性通过允许雄性靠近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雌性选择了它，它就只为一鱼起舞。他们必

0: 白蚁是天生的杰出建筑师，他们建造的蚁巢不仅结构精巧，用料也非常讲究，象群因此被吸引而来。可以说，这些蚁丘是这片绿洲存在的基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水坑逐渐成型，各种动物被吸引过来。有些来这里洗澡，有些来喝水，有些则来狩猎。

一对红嘴弯嘴犀鸟刚刚来到此处，正在寻找筑巢地。但一只雌性变色龙已经占领了这片灌木，它要守住它的领地。

他不善交际，也不会主动寻找伴侣，而是选好住处等待伴侣来找他。只要有水，大象就是水坑的故事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古老的白蚁丘早已不复存在，但白蚁带到地表的矿物质现在已溶解在水中，因此大象可以继续享用。大象的鼻子是个了不起的器官，它是上唇和鼻子的融合延伸，由4万多块肌肉控制。大象不是直接通过鼻子喝水，而是一次吸入多达10升的水，然后传送到嘴里。

这其实并不是吮吸，而是吸气，靠鼻腔的肌肉收缩增加鼻腔的容积，这有助于将水吸入鼻子。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好像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学习控制自己的鼻子，协调吮吸和吐气的过程。在此之前，他只能用嘴喝水。

大象的造访至关重要，无论他们带走什么还是留下什么，他们消化食物的效率出奇的低，所以他们的粪便中仍然有很多营养物质，这是生命金字塔的地基。屎壳郎从近2000米外就能闻到粪便的气味，它是水坑清理队的一员，它会逆着风向曲折前进，以循着气味找到粪便。

最后一个到达聚会，但这是个优势，其他屎壳郎已经做好了粪球，他只需要偷一个。

现在有了水和食物，水坑吸引了周围草原上的生命。大象粪便里的盐足够蝴蝶们喝上一杯。他们使用灵活的管状口器取食，那是海绵和吸管的结合体。

水坑给予生命，但偶尔也会夺走生命。如果水位过高，可能会威胁到活着的白蚁群落。

这些是兵蚁，他们的工作是保卫家园，但面对水，他们无力防御。由于巷道被淹，白蚁被迫撤离。

这些年轻的牛蛙，水坑里的大嘴巴，无时无刻不在寻找食物。工蚁面对他们毫无抵御能力，但冰蚁那令人生畏的上颚很是麻烦。食用冰蚁需要技巧，有些牛蛙手到擒来，有些只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了。水坑里的蛙类大小不一，从1000克重的牛蛙到1克重的拇指蛙，它们都到这里来寻找伴侣。但彼此间的渴望并不能保证是天作之合，所以最好别浪费时间继续找。一旦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水世界，唯一确定的是水坑最终会干涸。雌性牛蛙把卵铺在水面上，因为温度越高，卵发育越快。为了在水坑中生存，牛蛙蝌蚪和江鱼一样，进化出了一种极快速的生长方式。它们在几个小时内孵化，只要水坑不消失，2周后它们就会变成小牛蛙。但是四处游荡、引吭高歌是要付出代价的。牛蛙的防御措施是让自己鼓胀起来，变得过大而无法被吞咽，所以这只秃鹳遇到了难题。它唯一的希望是让气球漏气。

所有动物来说，这个季节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伴侣交配。巨蜥算是一种袖珍恐龙，它们在白蚁丘里共度良宵，相互了解。现在，它们可以在阳光下完善这段关系了。

对豹纹陆龟来说，这更像一种使命。雄性必须证明他会锲而不舍，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追随他选择的伴侣。

黑熊巨齿麦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在水坑旁的一堆干大象粪便里产了卵，他们伪装得很好，所以乌龟不会看到他们。那么他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呢？乌龟是爬行动物界的坦克，黑熊巨齿麦基在他的后代身上倾注了一切。他并不是靠碰运气走到今天的。

犀鸟不会遇到麦基的问题，他们的巢穴远离地面。雄鸟从水坑里运来泥浆，雌鸟把自己封闭在树洞里。现在雄鸟衔来了树叶铺垫鸟巢，雌鸟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它们只留下一条缝，雄鸟要通过缝隙给雌鸟喂食。雌鸟最后再用粪便将缝隙收到足够窄，以挡住捕食者。产卵前，雌鸟还会给缝隙再加一重保护，涂上了毛毛虫汁，这是一种有效的驱虫剂。它很快就会产卵，并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一直待在巢穴中。

0: 水源永远都是万物的生存之本。随着雨季的到来，茶卧的野生动物们必须抓紧时间繁育后代。这片绿洲在短时间内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大多数动物繁殖的季节。当两只雄性变色龙相遇时，决定谁可以交配的不是舞蹈能力，而是一场摔跤比赛。

水坑里昆虫泛滥，使得雌性变色龙迅速进入繁殖状态。它只会交配一次，几周之后就会产卵。

水坑既可以是游乐场，也可以是训练营。年轻的工匠在少年时期就要离开家庭，加入一个全雄性的象群。在这里，他们将在年长工匠的陪伴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他们可以在水坑里玩耍打斗，而不至于体温过高。这些都是绝佳的训练。

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哺乳动物。成年后，它们的睾丸激素每年会出现一次激增，高达平时的100倍。这时公象会进入狂暴状态。年轻公象的发情期可能会持续一两周，但年老公象则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交配季节，在睾丸激素的影响下，曾经的友好切磋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搏斗。

雌象拥有交配的选择权。公象一生都在发育，所以体型越大，说明活得越久，也就更具吸引力。尽管年轻公象跃跃欲试，但体型较大的公象只要出现，就足以将其淘汰。它的体型表明它具备了所需的能力，所以它的基因值得被拥有。水坑的居民目前还不知道，在向北近50千米的地方，有一个事件将影响所有物种的生活。1000万只红嘴奎利亚雀暂时终止了迁徙，决定就地筑巢。

鸟群已将筑巢时间完全同步。一周后，这些雏鸟将羽翼丰满，然后它们将去寻找

他们相隔两天破壳，眼睛还没有睁开，需要完全依赖父母。大雏鸟体型略大，食量更多，雄犀鸟正在努力喂养它们。它们还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准备好离开。截至那时，雄鸟将已完成数千次投喂。它带来的食物从浆果到竹节虫，种类丰富。但从一开始，小鸟们最喜欢的就是

只有等孩子们吃饱了，雌鸟才会进食。雄鸟一定要当心，不要去抓这样的东西。它们是艳丽的蝗虫，对鸟类有毒，它们用鲜艳的警戒色广而告之，这使得它们可以攻击。

茶卧现在绿意盎然，这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是乐园。

斗不停地进食，因为当它们变成牛蛙时，体型越大越好。它们的生长速度取决于进食量和温度。睡莲叶子的上面更暖和，但晒太阳也有风险。幼燕需要蛋白质来丰满羽毛，而蝌蚪是获得蛋白质的最佳途径。

最初的几周里，他们是潜水能手，但随着身体长大，浮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已经开始在饮食中加入绿色食品。到成年时，他们将成为生活在水面上的素食者。

0: 一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现在食物很丰富，雌龟放慢了脚步，终于接受了他的追求者。

已有迹象表明，绿色季节和所有美好的时光一样，转瞬即逝。现在不会再下雨了，水位已经开始下降。白蚁遗弃的土堆看起来可能不具威胁性，但对屎壳郎来说，这是一座布满陷阱的高山。小屎壳郎推着粪球勇往直前，但它是倒立着向后推进，所以看不到行进的方向。

屎壳郎是出了名的顽强。对这个小家伙来说，现在的一切困难都只是暂时的。

白蚁丘也许是昆虫界群居生活的伟大证明，但在某些方面，它又很像一台弹球机。

有时候，当你好运爆棚时，意外也变成了机会。屎壳郎降落在一块松软的土地上，在那里他可以把粪球埋起来，安静地进食。随着水量减少，岸露了出来。变色龙对此期待已久。现在已经没有被淹的风险，它开始产卵了。卵被埋了起来，它作为母亲的职责完成了。这些卵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生长发育，并在下次降雨时孵化。

水坑总是捕食者关注的焦点，但抛开体型不谈，有一个捕食者比其他的都要强大。它不是大型猫科动物，而是蜘蛛。牛蛙蝌蚪就快变成牛蛙了，它们刚刚发育出肺部，所以现在必须浮出水面呼吸。水坑里的捕鱼蜘蛛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0: 明天他们将到达水坑。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刑，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从电工新手到盾构施工技术能手，面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他如何苦练技能，在复杂地层连破难关，通隧道？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上集。

0: 隧道呢，是我们日常出行中一种常见的工程建筑物，它们有的深埋在城市地下，有的洞穿一座座大山，还有的横跨海峡，在大海中穿行。那么这些隧道究竟是怎样建成的？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唐维香就是一位常年跟隧道打交道的人。在隧道施工过程中，他有一个合作伙伴，被称之为是钢铁穿山甲。那么这个钢铁穿山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器呢？
1: 从高速铁路到地铁交通，它勇挑重担，破壁追光，用科技创新打造钢铁穿山甲。
2: 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1: 突如其来的故障导致施工停滞，它能否抽丝剥茧，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2: 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大老师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1: 逆流而上，刻不容缓，这是一场对创新毅力和洞察力的终极试炼。
2: 当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引起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
1: 跟随我们的镜头深入地下隧道，一同去探寻唐维香与钢铁穿山甲的追光之旅。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就是钢铁穿山甲，学名叫盾构机。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穿山甲挖洞，前端的刀盘和刀具是穿山甲的前爪，用来破土和掘进。盾体是穿山甲的背部，用来支护已经挖掘成型的隧道。出渣系统是穿山甲的后爪，负责把挖掘出的渣土搬运到洞口外。这个过程被称为盾构施工。
2: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打通城市轨道交通地下通道。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以及恶劣的施工环境，但是为了这个市民的高效出行，为了城市的发展建设，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也会是我们施工的奋斗和建设的动力。
1: 在隧道逐梦的过程中，唐维香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内昆铁路、渝淮铁路、成浦铁路紫瑞隧道等多个项目。他用一次次破壁追光，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那么唐维香是如何扎根隧道工程建设，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电工新手跨行成为盾构施工技术能手的呢？
2: 我出生于1972年，生在湘黔铁路，名字里面取了一个箱子。我们从小几乎就是父母工作到哪个地方，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就生活在哪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叫路娃娃嘛。
1: 1987年，唐维香来到了中铁二局第4工程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唐维香所在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负责外府铁路项目浦后站到水口站的建设。他从最基础的电工开始学起，带着对青春校园的眷恋和对工程职业的懵懂，一头扎进现场，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2: 当时就是一个项目嘛，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上，条件很艰苦，因为我去的时候，当时还坐着船，还走了很久的这个山路，才到的这个项目部。还是觉得和我们之前，当然和跟着父母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突然一个人走踏入这个社会以后，到了这个新的单位，这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以后，这个觉得特别的迷茫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能不能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啊，能不能适应得了？当时我们心里特别打鼓。
1: 唐维香的学徒之路最初充满了荆棘，许多工程建设常常穿越巍峨的山脉，如果接到报修电话，他就要一路跋山涉水前往10多千米外的隧道作业面进行检修。

0: 当时隧道施工主要采用矿山法，因此施工环境相对恶劣，在隧道深处空间狭窄，水汽雾气弥漫，导致机电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对于初为学徒的唐维湘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1: 当时给我的这种感觉，始终觉得这个工作肯定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非常非常的迷茫。一年以后自己有一定的基础了以后，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个一个信心，就是要克服我工作中所面临的这种困难，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这个是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这个本质上面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0: 经过两年在施工一线的打磨和学习钻研，唐维湘积累了许多经验，从一名学徒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电工。1994年，他满怀着工作热情进入宝鸡至成都的铁路复线项目中。就在唐维湘专心为工作付出的过程中，工地上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导致施工停滞，让原本紧张的工期雪上加霜。
1: 这个发电机它是一个200千瓦的这个发电机，给这个施工现场提供这个用供电的。它如果是出了故障以后整个我们现场就没有施工用电可以用，它就会施工就会停止了。当时评估了一下，当时去维修这个设备，修的费用好像需要几万块，但是我当时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心里也不怕是吧？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当时就给项目上，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当然是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0: 经过检查，故障出现的起因应该是发电机电圈过载，导致绕组匝间短路损坏。然而，由于当时这款发电机没有详细的设计图纸参考，这给唐维湘的维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只能硬着头皮将烧毁的线圈从发电机中拆除，然后详细记录原始数据，重新绘制原理系统图。
1: 最后在15天之后，咱们就完全的把这台设备就完整的交到了我们这个施工方的手里，就交给了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工程队，就是一次就点火，它就完全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当时我们自己也觉得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自豪。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维修实践的磨练，踏实肯干的唐维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电工班长，也取得高级电工证，成为人们眼中的蓝领专家。转战成都地铁隧道建设，面对未知的盾构领域，他如何保障施工安全高效？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上集。
2: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2006年，随着四川地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的兴起，唐维湘开始投身地铁隧道的建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全新的大型器械——盾构机。如何能够快速熟悉这个庞然大物，成了唐维湘面临的新难题。
0: 盾构机是一款用于地下隧道工程建设的大型专用设备，可轻松应对各种复杂地质条件。

0: 条件。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对地下交通建设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更好地探索隧道掘进的新技术，成都地铁一号线三标工程特地引进了两台国外品牌盾构机。
1: 应该说是首先对这个设备啊，我们是一个仰望它的这个姿态，觉得这个设备它是一个很复杂很神秘的一个设备，而且能力很强，和我们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隧道施工的这个工法完全不一样。当时拿到这份图纸以后，我们先就通过它的这个设计图纸来充分的了解它这个设备的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控制原理。实际上当时很恼火，因为我们拿的这个图纸啊，对这个设备完全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一个状态，觉得特别的迷茫。当时拿的这个图纸前一个月几乎是这个脑袋里面都是晕乎乎的。
0: 面对引进的新技术，唐维香知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跟在负责盾构机售后技术指导的几位师傅身后看技练，深夜的办公室里总能看到唐维香查阅图纸资料的身影。
1: 就从厂里面运到我们施工现场进行组装，然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就用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时间，然后我们就拿到我们的这个图纸到这个盾构机上面去，一个一个编号，一个点位，一个部件去对去查，然后再根据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原理和它的控制原理去理解它。
0: 2008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轮休在家的唐维香正吃着年夜饭，一通紧急电话打破了一家人团圆祥和的氛围。电话那头，他的同事焦急地说，盾构机的刀盘出现故障，无法启动。盾构机的刀盘是它的核心部分，如同锐利牙齿，用来啃噬岩土。无法工作的刀盘使盾构机就如同失去了利齿的猛兽，无法发挥强大的挖掘功能。作为电工班长的唐维祥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年夜饭，起身赶回了工地现场。
1: 当时接到这个消息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因为这个在这个地层里面，这个推进呢，它如果不连续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引起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啊，地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嘛，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沉降啊，这些不好控制，所以特别着急。按照这个故障的这个类型啊，我们就逐一的进行排查，各个系统进行排查。后来这个刀盘它可以启动了，但是它要频繁的出现保护，它实际上还是无法实现这个连续施工。
0: 盾构机刀盘故障涉及到的排查点位极多，过程复杂，唐维香必须按捺住内心的急躁情绪，在现场一点点排查检测。转眼间十几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长时间在封闭的地下进行高强度工作，唐维香等人被要求回去休息。
1: 当时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这块大家一起商量了，合计了一下，然后觉得什么问题啊，就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这个设备依然会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工序都会停止。
0: 面对这种情况，唐维香对辅助泵系统、先导系统、主轴承油脂密封系统等逐一排查，终于发现原来是控制液压系统中一个负责控制盾构机刀盘液压流量的比例电磁阀出现故障。他带着工友们迅速更换部分故障零部件，最终让盾构机系统满足刀盘工作条件，恢复施工。
1: 通过咱们整个团队啊，这共同的努力，然后通过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也很疲惫，但是心情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解决了这个设备的故障，让整个这个设备恢复了正常。
0: 投身隧道施工20年，他如何克服难题，优

0: 化我国盾构施工工艺，为工程安全与质量保驾护航。隧道筑梦人，唐维湘，下集近期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2014年初，唐维湘担任成都地铁7号线4标段盾构项目部负责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追光之旅。成都地铁7号线是成都地区串联铁路、城轨、市域轨道交通的重要枢纽环线。唐维湘负责大观站到成都东客站和银辉路站到成都东客站的盾构区间的掘进任务。由于成都地区特殊的地质水文条件，2015年春节期间，项目停工了20多天，而等他们复工后，却奇怪地发现，盾构机竟然被地层中的物质包裹了起来。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它又会对后续的地下掘进任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7: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成都的它这种岩层呢，它具有微膨胀性。它的这个就把我们的这个盾体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以后，然后我们的这个恢复施工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盾构机呢，它姿态不受控制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量问题，而且当时还没有比较好的这种解决的这种方法，就是没有可以借鉴的这个经验。
5: 不在很短时间内解决掘进方向偏差过大的问题，盾构机无法按照设计要求施工而导致停工，而且很可能会严重影响隧道的质量。那么唐维湘究竟该如何解决盾构机转弯能力差的问题呢？
7: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在地面打孔的这种形式钻到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盾尾啊，就是钻到我们包裹这个部位。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隧道的限度在2.5环之下，当时也没有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隧道里面想办法。
5: 此时工程陷入了停滞，唐维湘反复思考，他意识到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解决方式，必须打开思路。他开始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于是把目光转向了盾构机的内部构造。盾构机主要由前盾、中盾和盾尾组成，通常转弯能力的控制依赖于刀盘开挖、推进系统以及盾尾部分，其原理与鱼类游动方式相似，就像鱼儿通过调整尾巴的摆动方向来改变游动方向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唐维湘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设备改造上。
7: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把我们这个包裹在盾体上的这一层物质啊，进行一个分解分散，通过我们的一些化学剂对这个渣土进行一个分散，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
5: 然而往盾壳外注入分散剂的方式并不能将盾构机的转弯能力达到所需标准。唐维湘转变思路，考虑增强盾构机本身动力，于是决定分区调整推力，以增大盾构机的推进力。那么他的这个想法能否提升盾构机的转弯能力呢？
7: 我们是在9点钟方向，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右曲线啊，我们在9点钟方向，在7点、9点、10点、11点啊，这几个点位啊增加。

0: 加了四根这个辅助油缸，它辅助油缸的话，就是通过辅助油缸啊，去增加我们的这个铰接的啊，它的这个纠偏能力。
1: 那段时间，唐维湘几乎吃住都在隧道里，最终成功解决了难题。成都地铁7号线工程不仅以完美的质量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还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地铁施工的专业化人才。
0: 上世纪90年代，有外国专家说我们成都属于成都的地质情况属于世纪性的难题，我们中国人没法去单独去完成这个施工的任务。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电钩机，国外的品牌垄断了整个市场，但是通过我们电钩人的努力，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施工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施工难题。电钩机的每一次的参数调整，都是对技术和耐心的极大考验。我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创造价值，这是我对工作的理解，也是对生活的理解。

0: 华佗为何能被称为神医？他的医术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一代医圣张仲景是如何创作出《伤寒杂病论》这部传世之作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神医与医圣。建安时期有三神医之说，其中两位就是华佗和张仲景。他们当时治病的方法有哪些是我们不曾了解的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神医与医圣，马上回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夫，游学徐土，兼通数经。东汉末年，华佗以精湛高超的医术享誉四方。他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又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了哪些特殊的贡献？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跟随王翔老师前往亳州，走访华佗故里，来到他当年的行医馆，解锁他的神奇医术。
1: 王老师，快给我们讲讲这个神医华佗究竟神在哪儿呀？
2: 这事儿啊，大家其实都挺有疑问的。那咱今天啊，就来到了，你看后面就是华佗的行医馆，咱今天讲一讲啊，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神。今天啊，带了个东西给大家看。不巧了，这里面藏着华佗呀神乎其技的地方，大家一块呢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看起来像什么呀？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3: 蜂蜜，像一个
1: 手柄，
4: 就是个板子嘛。
1: 对，木板，
2: 多有想象力，多粗犷的想象力。然后你看看它，
1: 你觉得像什么？
3: 感觉它这个比较锋利，刀，然后或者
2: 像刀之类的，对吧？
1: 刀片，
2: 像刀片之类的。实际上，这个答案呢是什么呢？是个手术刀。这个手术刀啊，真是特别的有用。为何有用呢？因为华佗就用它来做手术的。当然这时候有金属刀片了。都有一次啊，他做手术是什么特点呢？比如说今天这个人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心理疗法也试过了，对不对？

0: 哎，都是也不管用，他就让他引了他发明的一种药，把药啊喝下去，这种药呢效果还挺好，一旦喝下去，就跟喝醉死一样。哦，哎，一醉还四五天，还醒不了。这四五天，华佗干嘛了呢？他就哎趁这个人呢这种昏迷的状态当中，把他这个肚子给他剖开，剖开之后呢，他把当中有病症的部分，然后他就把他那个，比如说肠子这段坏了，他就把它给切掉，然后呢，把这好的地方再接上，然后接好了之后，再把这个腹部啊给它缝上，再疗养那么一个多月，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1: 在东汉时期，用刀割开皮肉治病是人们较难接受的，但是华佗却能够为患者施行剖腹枯背的外科手术，并开创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前卫的。那么在那时外科手术理论极其不成熟的条件下，华佗为何能够敢于人先做这样的尝试呢？
2: 王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那个像酒一样的药，那个是什么呀？
0: 其实啊，那种像酒一样的东西不是酒，虽然大家对酒特别熟，它的学名呢叫麻沸散。哦，其实啊是中国最早的这个麻醉剂。
1: 关于麻沸散，在《三国志·华佗传》中只有简短的记载：若病结疾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枯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需要开刀做手术的人，华佗会用麻醉的方式减轻病人的痛苦。由于华佗未能留下自己的医书，所以麻沸散的配方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是相传麻沸散是由一种具有麻醉神经作用的毒花制作而成。如今这种花在华佗行医馆中依然可以寻得踪迹，据说华佗当年就曾在这座小院子里种植草药行医治病。
0: 大家看一看啊，两边种的都是各种草药。哎，要注意那一株小的脚上
2: 哪个
0: 孤零零那一株，
2: 大家看一下，
0: 这是传说当中的什么呢？曼陀罗。当然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个礼物，一株更大的曼陀罗。大家看这花啊，其实全世界各地啊都有。那么温带其实有好多种曼陀罗，有的时候开的是白花，有时候开的是粉花，还有些黄花。可惜呢，就是说花季还没有到，咱们现在看不到它开花的样子。
3: 它哪里有毒呢？是叶子还是这全身都有毒？
0: 它的籽是特别有毒的。
2: 哦，它的果实。
0: 对，果实是有毒的，叶子什么的是有毒的。它的这个茎，这个干，它也是有毒的。跟毒性还大。
2: 也有毒。
0: 哎，也有毒。所以它通身就是个毒王，人们都觉得它是一个伤害神经的东西。
3: 曼陀罗的毒性那么大，华佗为什么用它来当药材呢？
0: 这个发现过程其实说起来啊也挺人伤感的。在当地有一种流传，有一天啊，就是华佗所在这个村子，就咱们这一块吗？有一个病人突然被送到这儿来了，这四五天之内都没有醒过来，华佗就特别感兴趣。他觉得哎，这个人睡得真死啊，又没喝过酒，是不是？那么就大家只能是等，后来等着醒了，咱们用病理追踪的方法，就问他吃过什么吗？喝过什么吗？碰到过什么吗？那么这个病人想了想，那么他说我可能在山上不小心误食过一些东西啊，哎，是植物的果实啊，或是叶子什么的。那么这时候华佗就引起警惕了，假如说有人用这种方式一旦吃这个东西，他四五天都不醒，你怎么喊他名字他也没反应，甚至他也不怕疼，是不是？他觉得说不定哪天哎这个做手术的时候怎么样
4: 管用上，
0: 哎，就用上了。你看他猜到了，但是找他就成了下一个任务了吧。他带着谁上山呢？带着他的儿子。哎，这个儿子呢叫费尔，这个费尔去了之后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吃了头几个反应很慢，草药嘛都慢，没事儿。直到后来吃了很多的时候突然就昏迷过去了，这时候华佗就把他儿子怎么样
5: 就
0: 扛上山了，就抱回来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大家想一想，这中医药本身就是慢性的，一个慢性的东西，慢慢发作。他吃了那么多，华佗等他醒来，可是呢，
3: 醒不来了，
0: 没有醒过来，是不是？真的
4: 去世了吗？
0: 是啊，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吃了太多，他终于证明是这株药物了，还证明它有作用了，但是
2: 没有掌握好量，
0: 也没有任何办法。这时候华佗不管多么神奇，他能救好多人的命，但咱发现怎么样？
3: 救不了。

0: 救不了儿子了，
1: 救不了自己儿子的命。但是华佗想了个最简单的事情，儿子就这样因为这个药物死掉了，那么纪念自己儿子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2: 救更多的人，
3: 用这个药物去救更多的人，
4: 对，用这种药去救更多的人。
0: 嗯，
1: 还有一种更直白的，以他命名，所以这叫麻，就叫麻沸散。这里面有个沸字，看到了吗？其实这个沸就是记叫谁呀？他儿子沸儿。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当地人不叫麻沸散，当地人叫什么呢？直接叫做沸儿散。
0: 嗯。
5: 痛失爱子的经历，对华佗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研究这种药物。为此，他寻访各地，翻阅大量书籍，反复试验，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麻沸散才得以问世。麻沸散的出现，使得外科手术的进行更加顺利，同时也影响了现代手术麻醉学，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遗憾的是，麻沸散的配方没有流传下来，但在我国中医学发展史上，祖辈们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瞩目的成果。譬如在浩瀚如烟的中医典籍中，由东汉时期张仲景所创作的《伤寒杂病论》被奉为临床医学之祖，对我国中医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宗族素多，项于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时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妻。这是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文中的一段描述，寥寥几句便可以看出他所处的汉末乱世，战火肆虐，瘟疫横行，很多人都死于一类被称为伤寒的病症。张仲景的众多同族也没能幸免，从他的感慨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份失去族人的痛苦与感伤。那么伤寒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张仲景为了医治这种病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又是怎样创作出《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鸿篇巨著，成为被后世敬仰的医圣？书本旅行团跟着江西师范大学的王东林老师来到了张仲景的故乡河南省南阳市，一同寻找答案。
6: 同学们，我们现在到了医圣祠，正中是张仲景的塑像。
7: 王老师说了，张仲景留下了一本医书，
6: 对，
7: 他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啊。什么书？
8: 伤寒杂病论。
6: 正确，伤寒杂病论呢，它是讨论伤寒病，是医治伤寒病和其他疾病的一部医学专著。
7: 嗯，
6: 这部医著啊了不得，它现在可以这样说，它是咱们中医学院必修的课门，
7: 哦，
6: 也是过去呢学医的人必读之书，而且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所以这部书的它的妙用在什么地方？它和张仲景的成圣，能够成为医圣，关系至为密切。
5: 《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学领域的地位。生逢乱世，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医书之大成，再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才创下了这部传世之作。自这部书开始，辨证论治这一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逐步发展成为后世中医学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即通过大家熟知的望闻问切四诊，了解病情并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6: 那么现在看来啊，我们说当代的医家他根据史书里面描述的那个症状，他认为有可能伤寒病里面包含了什么呢？急性什么肠胃传染病，传染病啊，同样也包含了什么类似后世我们所说的流行性感冒。这种传染病在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在古代不得了，那个传染性和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曹丕给吴质写过一封信，他在信里面就说到这样的话，他说

0: 昔年极易，昔年啊爆发的极易，亲故多离其灾，他的亲朋故旧很多人都死于这场灾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莫也也啊，这四位好友全都死掉了，感觉到他的内心的那个痛苦啊是不可言表的。你知道这四个姓指的是哪四个人吗？知道建安七子吗？
1: 知道。
0: 是建安时期啊七位大文学家，有四位死于上海。
1: 天哪，
0: 这四位是都是死于什么？建安二十二年，在那一场大疫里面，东汉末年呢，那是战火混乱，民不聊生，所以那个时候极易爆发是可想而知。东汉末年，桓帝的时候大疫三次，灵帝的时候大疫五次，那么到建安时期是多次爆发。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面说：“吾宗族数多，说我的宗族的人很多啊，是不是？多的项羽二百，从前有两百多人，我这个家族里面有两百多人，这两百多号人里边，三分之二死于疾疫，那么其中啊，死于伤寒的人是多少呢？占七成。
2: 看来并不是像我们说的，以为伤寒就是偶感风寒，没有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得知了他的病情的严重性，在当时造成的影响，也就知道了张仲景他治病救人的功勋啊。
0: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医圣，这应该是一条重要的理由。
3: 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在《说义气》中这样描写当时的瘟疫状况：建安二十二年，几乎家家都有人因瘟疫离世，到处都有痛失亲人而哀嚎的声音。瘟疫的肆虐让乱世更加千疮百孔，《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成了人们对抗瘟疫的利器，并且传承千年，无数次帮助人们战胜疫病。也正因为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后世也流传了许多他行医的故事。行走在医圣祠中，书本旅行团被院内西边的一个房间吸引了目光，他们发现了什么？
0: 大家看看，这在干嘛？
4: 看病。
0: 对，看病。那么看病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个背景呢？
2: 哦，我还没关注到这个背景。
0: 这是医院的背景吗？
4: 不是，
2: 不像。
0: 他这个是表现衙门大堂的背景。这感觉好像有点违和呀，怎么会在衙门大堂看病呢？这就说到一个由来。我想问一问，传统的中医诊所或者中医的药店，他们起名字有些什么规律？
5: 有什么什么堂？
2: 堂，
0: 这个以堂作为诊所，中医诊所、中医药店的名号啊，传说是从张仲景这儿来的。这就涉及到古代行医的方式了。那个时候行医的方式叫游医。
2: 游医。
0: 也叫这个走方医。游医行走江湖，手里拿着一个串铃，摇着，人家一听那个串铃的声音，大夫来了。那个这时候的病人真是在那里等医，除非他知道哪里有一个神医，才把人送过去，非常非常的艰难。摇铃的人也很好玩了，你看看，刚出道的摇铃不敢大摇，放到胸前这样摇，叮叮叮叮，那个有一套的时候，他开始放到肩膀这个部位摇啊。如果是这样摇，我可以告诉你啊，那一定是
5: 神医，
0: 医术方面非常厉害的人才敢那样招摇啊。传说张仲景是做过长沙太守，长沙那个时候也是急于流行，老百姓知道，哎呀，这个当今太守是一个神医啊，慕名而来，都来找张仲景诊病。那张仲景应接不暇，怎么办？就在衙门大堂打开大门，有事的时候理政事，没事的时候给老百姓看病。那么由此呢，就创下了